佛家讲透道范围非常的广泛，而古德呢，跟我们说明这个道界叫不逾矩，这个意思非常的完备。凡是有主之物，无论你用什么手段得到，主人没有答应给你，你得到的都叫做偷盗。都属于这条戒律范围之内的。那么，我们向人借东西，借钱也好，借物品也好，这主人同意借给我们的，不是给予我们的啊。借给我们呢，那将来一定要奉还的。啊，如果没有还的心，这个心就是盗心，也是犯偷盗之罪。如果说是借人的财物不想还呢，还希望他早死，这个罪过就更大了。佛在经上说，生这种心的人已经是畜生了。来生的果报啊，比多我道啊！所以世间人眼光很浅呐，只看到眼前的小利，不知道后患无穷啊！畜生。堕落到畜生道容易呀，要想在畜生道再回来做人，可就难了。原因在哪里呢？佛在经上告诉我们，畜生道的业因虽然很复杂，很多。其中最重要的一条是愚痴。诸位想想，欠人财物不想还，这个心就是很愚痴。再要咒人死，是愚痴到极处。所以，堕落到畜生道，畜生的愚痴。要跟人比呀，要超过很多倍。越是低级的动物，愚痴越严重。我们在佛经上看到一个故事：释迦牟尼佛当年在祇树结孤独园，孤独园修房子，结孤独园修房子。那么，佛跟几个弟子们在一起，看到地上一窝蚂蚁，佛看了之后就笑笑，弟子们在旁边看到佛笑着一窝蚂蚁，就向释迦牟尼佛请教，佛为什么要笑他？佛就告诉大家，这一窝蚂蚁。其尊佛出世都过去了，他还没有立蚂蚁身。我们就不说多吧，一尊佛是3个阿僧祇劫吧，七尊佛是21个阿僧祇劫，他还没有立蚂蚁身，不是说。

说他寿命长，蚂蚁死了，来生还做蚂蚁。啊，这个道理我们能够体会得到。是什么原因呢？过分的执着，他执着那个身就是自己，所以永远换不了第二个身体。执着那个窝是他的老家。啊，永远不离开呀，他这个处所。啊，死了以后投胎还投在这个蚂蚁里头，这真是愚痴到了极处啊！所以佛在《大小乘一切经论》里面告诉我们，我们要能体会。要知道佛的苦口婆心、三恶道、易如而难除，这是事实真相啊！很容易堕三恶道啊！三恶道的业因贪嗔痴啊，所以佛教我们修戒定慧。勤修戒定慧，熄灭贪嗔痴。啊，目的在哪里？不堕恶道。所以人一定要守住人的本分。啊，人的根本，人的根本是什么呢？在佛家是五戒。在儒家是五常，啊，五常是仁义礼智信。这个是人道的基本条件。如果我们把基本条件呢失掉了，来生决定不能得人身，啊，诸位要晓得。我们这一生能得人身，是过去生中修的有这个条件。啊，这一生当中，啊，遇到了缘，啊，父母跟我们有缘呐，啊，父母是与正上缘呐，真正到人道投生。是过去生中的业因，啊，五戒十善的业因呢，所以到人道来不错啊，但是我们这一次到人道来就相当不幸，啊，什么原因呢？社会环境不好，没人教我们，啊，古时候确确实实。诸位，你读这个《礼记·清华录》就晓得，啊，《礼记》这部书要以现代的学术界来看呢，它是属于杂志，啊，古老的时候啊，那一本杂志里面记的东西很琐碎，啊，很多。是一份非常有价值的杂志啊，在这个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从前人生活状况、文武制度啊。你看看古人多么重视教育，尤其是家庭教育。纵然从前人念书的机会比较少，有很多父母不认识字，但是他受到社会上一代的这个教育的熏陶，他懂得做人的道理，他懂得了

给儿女做一个好榜样。啊，基本的圣贤教诲，无能无常，他懂。啊，无能是讲人与人的关系。啊，你一定要认识清楚。无常是基本做人的道理。啊，第一个是人，推己及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没有念过书的也懂得。啊，他也能把这几句话记住。啊，对待任何人，他会想设身处地的想，我这样对待别人，人家愿不愿意接受？啊，人家不能接受的，我们就不可以做。啊，别人这样对待我，我不能接受，我就不可以用这种心态对人。啊，一是为社会，为别人服务，不求报偿的。我们今天讲尽义务啊。啊，我们这个道场有许多义工，啊，来为道场服务，为大家服务，啊，不求报酬的。啊，礼是有分寸，有节制，啊，自卑而尊人呐。知就是今天讲的理智，而不是感情。感情里面过失就太多了。凡事它有理性的。最后这是讲信用。人无信而不立。这是中国古圣先贤教人做人的道理，这五个字总要守住，所以在从前古老的那个时代，无论念过书没念过书，识字不识字，都懂得这个道理，而且都能够遵守，所以社会安定的。现在科学技术发达了，物质文明有了大幅度的进步，可是人与人的关系不知道了。道德呢，更是疏忽了，甚至于遗忘了。尤其现在社会所提倡的竞争，竞争呢，这一争，仁义礼智信都没有了。所以我们生在这个时代，这个时代是动乱的时代。后人写历史，写这个时代是乱世啊。人不懂得人与人的关系，不懂得做人的道理，所以今天我们念这一段，可以说这是社会上常常见的，许许多多人都是这么一个心态，我们要晓得，这样的心态，后果不堪设想，用这个

偷盗的心，这个人哪里能发财呢？哪里能过幸福的生活呢？不可能的事情。啊，第二章，甘求不遂呀，便生仇恨。这也是我们今天很常见的。啊，有事要求人帮忙，别人不能够满足你的需求，你就生怨恨。这个注解里头给我们提示的很好啊。

我把这一段念一念。干求，执一切大小之事，凡有有干恳求托于人者，皆是。所以这个范围很广泛。不随呢，不如意呀。你求人帮助，人家没有满你的愿望。于是你就咒他，诅咒他，你就恨他。这个是自己造罪业。后面这一段说，君子大礼安命，岂肯向人甘求？这是个明理的人。明理的人呢，真的一生自己纵然穷困潦倒到极处，自己晓得这自作自受，也不会去求人。能够安心随缘，知命乐天呐！纵然有不得已的时候要求人，人家肯帮助，很感激。人家不肯帮助是他的本分，决定不可以有怨恨之心。如果稍稍有怨恨之心，古人说这是小人呐，不是君子。什么叫君子？明理的人叫君子。小人说迷惑颠倒，不懂道理啊。怎么可以责怪于人呢？学佛的人更不可以有这种念头。如果有这样的念头，他不是一个学佛人。他对于佛法，对于佛陀的教诲，根本就没有能够理解。咱不要说做了，佛所讲的这些教诲他不懂啊。我们在经典里面看看佛菩萨，他们用什么样的心态来对我人？诸位都念过《金刚经》，

金刚经里头有个例子，割礼王割截身体。金刚经里面说的很简单，这一段公案详细记载在大涅槃经里面。忍辱仙人是释迦牟尼佛前世，没有成佛之前，在修学的过程当中啊，修忍辱波罗蜜，大家称他做忍辱仙人。割礼王，割礼是梵语，翻成中国这个意思，就是我们常讲无道之君呐。暴君的横暴而不讲理的忍辱仙人没什么过失，将他凌迟处死仙人对他有没有咒恨呢？没有，不但没有咒恨，而且非常感激，感激什么呢？感激他这种心态，自己能忍受得了。这是忍辱波罗蜜圆满之相。我们明白了，如果没有割礼王，这种横蛮无理加给他这种是最严厉的侮辱，怎么知道他忍辱的功夫呢？这等于考试一样他能忍，丝毫怨恨的念头都没有，而且还发愿，将来成佛第一个要度他。所以世尊成佛，第一个度乔成如尊者，乔成如就是当时的割礼王。释迦牟尼佛就是忍辱仙人，他说的话兑现了，成佛第一个度他。所以古德教导我们，冤家宜解不宜结。人生在世，决定不要给别人结怨。给别人结怨错了。别人纵然对你不满意，侮辱你，回报你，陷害你，我们学佛的人知道这是过去生中造的业报过去造的不善业，今生受的果报，欢喜接受，这报就报掉了，没有一丝毫怨恨之心，戒就戒掉了，就化解了，就好事不是坏事。如果有一念心不平，这个戒还在，没解开，没解开，将来还要报所谓是冤冤相报，没完没了，这个多可怕我们学佛最低限度的受用要能够获得，这是最低限度的受用，我明白了。

所有一切冤亲债主，嫁给我种种不如意，我都欢喜承受，恭敬赞叹。啊，我们长进了，啊，也成就自己忍辱行啊，六度忍辱度到哪里修啊？ 就在这个境界里面修，所以那些人是我忍辱波罗蜜的老师啊，是我修忍辱度的善知识啊！啊，我们恭敬感激都来不及了，怎么可能有丝毫怨恨之心？啊，这是我们得佛法真实受用。 我们要明了，要理解，啊，使我们自己一生都能生活在感恩之中，啊，我们的道义就不难成就了。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这里。

0: 台湾登记有案的庙宇教堂超过15000座，密度之高全球罕见。台湾民间信仰承传了中华文化里儒释道三教的精神，随着闽越人口迁移的传播落地生根，逐渐形成本土信仰风格。而这些信仰的背后到底有着什么样的故事与玄机呢？参拜对我来。
1: 大家好，我是顾解峰，我是德国人。那因为我喜欢中华文化，对中华文化感到有兴趣，那因此呢，我来到台湾念书。根据我在网络上查到的资料，城隍的祭祀可以追溯到古代的中国周朝时期。随着历史的发展，时间的推进，教育的需求，再加上宗教的

融合，它就逐渐演变出现在我们所知道的城隍信仰。根据政府统计的资料，而台湾从北到南的城隍庙有100多间，可见中华传统文化的城隍信仰

您来了，我来了。现在我在高雄市凤山区的凤翼城隍庙，这里建庙已经有217年的历史，从清朝的康熙年代到现在，都是这个地方香火鼎盛的庙宇。在这里供奉的是现城隍尊神显佑伯，还有城隍爷的整个行政系统。

0: 在城隍信仰中，城隍爷就如同人间县太爷，有着完整的工作团队。这个团队通常会依照各个庙宇的配置有所不同。在200多年历史的奉义城隍庙里，可以看到24司的编制，仿照古代政府的6部，24司各有其职。其中以负责掌握生死簿登记的阴阳司为首，负责协调各司处理个案，执行城隍爷交付有关阴阳两界生与死的各项事务。
1: 他的组织跟我们人一般的县太爷组织是一模一样的，我们宗教学里面叫自然崇拜，因为这个就是自然而然产生的。我们是模仿人的现象来去 project 我们县太爷在阴间县太爷应该的形象，他就是一个做官的样子，所以他是一个官职，他是一个最在民间里面他是比警察局再高的一个，他是县太爷的官职，所以他管的事就跟民间的县太爷一模一样，但是他比较重要的是他的职位是比民间的县太爷还要高一点，所以城隍爷的基本的就是跟那个人间的县太爷是一样的。
0: 在城隍信仰的团队中，有负责管理亡魂到地府报到、登录和暂时监管的释道司、来路司、监狱司，有负责记录人事功过、考核人鬼操守、执行论功行赏的感应司、公考司、祭公司、功过司，有负责掌理阴阳保健、丁口增减、决定受审者来世健康及子息状况的保健司和人丁司，当然更是少不了负责记录善恶行为、执行刑法惩戒和论功行赏的刑法司、罪恶司、长善司、祝福司等等的部门。
1: 因为城隍爷他再怎么样他都是一个神格的地位哦，要怎么样变成一个城隍呢？大部分都是有功勋的人，他是一个英雄豪杰才可以变成城隍这样子，所以他是一个职位，他是一个职位，所以城隍看起来都差不多一样，但是有些城隍呢就比较有名的，譬如说大家记得有名的像文天祥也变成城隍了，所以有些有名的人也都可以变成城隍，因为他们在人世间是有正义的象征，所以他们死后呢也被归类到城隍里面去。
0: 城隍信仰的职能演变，从最早自然神护城墙河的崇敬变成人格神，代表了护国安民、消灾降福的崇敬，再转司法神为评断善恶、主持纪改与仲裁的崇敬。在国史馆台湾文献馆的介绍里，城隍座下有6大部将从神，大家俗称作6将爷，他们分别是范谢将军、牛头马面将军、文武判官，也有的是以金银将军或是枷锁将军取代。普遍来说，在各地的城隍庙里，6将爷大多是当成从神来侍奉，不过在彰化有个地方，主神就是6将爷。

0: 里是彰化的彩凤庵，相传在清朝时期，彰化县城北有一个小庙，主祀范谢将军。虽然年久失修，然而先民长老不但是在此常见五彩光照，村民每到半夜还会见到两位将军巡视村里，于是地方士绅雕塑两位将军神像置于县址。经过之后的陆续增建，便由地方耆老将六将爷奉为主神祭祀。
1: 二次大战的时候，曾经有一个很好的一个事迹啊，就是在彰美路差不多100号的那个地方有一个防空洞，当时大概里面躲了100多个人。美军来轰炸的时候，谢范将军呢过去爆那个炸弹，伺机有人看到啊，那个炸弹也就在防空洞的门口，没有爆炸。
0: 民间传说里，范将军名为范无咎，谢将军名为谢必安。因为两人生前的重信守义，在死后受封，使得后人尊崇，进而神格化融入信仰的一部分。他们不仅是晋绥地方守护乡野的保护神，在城隍信仰中，他们的名字也引申着悔过则必能得到平安，犯罪悔改，既往不咎。位列六将爷的范谢将军，因为常见塑像的身材、衣色等外在样貌，常会被误认为就是黑白无常，而事实上，在民间信仰中，他们有着不同的隶属和职能。范谢将军是城隍爷的部将，负责捉拿恶鬼，而黑白无常则是阴间地府的使者，主要工作是接引亡者，在民间故事里相当于鬼差的角色。现在我们就一起来听听老师说的关于鬼差的故事。善恶真的有报应吗？老师有问题。
2: 清朝的蒲松龄先生，他有一部著作，相信大家都能够耳熟能详，《聊斋志异》。从里面摘录出一则故事跟大家分享。故事的名称是《生孽》，生人的生，造孽的孽。那故事内容是这样子的：有一个姓张的人，弓长张，有一天他突然死过去了，他的魂神被阴间的鬼差捉到地府去。阎王这个当然是要 check 一下，翻开了生死簿一看，抓错人了，赶快把人送回去啊！但是因为这个姓张的人是被鬼差误捉啊，他就跟鬼差讲，在阳间常听说有阴曹地府，有18层地狱，有刀山剑树油锅，他也很想参观。这个鬼差因为犯错在先嘛，好，就满你的心愿带着他到处的参观各大地狱。最后呢，他们来到一个地方，看到一个出家人，他的大腿用绳子穿透过去，然后用绳子倒挂起来发出了很凄厉的哀嚎声痛苦了，太痛死了。然后这个姓张的人走近一看很惊讶地发现这个人不是别人，正是他的兄长，他的哥哥。鬼差跟他说，这个出家人在阳世间广募钱财化缘很多钱，但是不是用来弘扬佛法，不是用来救度众生，不是供给自己吃喝嫖赌这个姓张的人一醒来好像做了一个梦但是梦境太清楚了，历历在目。他赶快来到他兄长出家的寺院，进到他兄长的身房一看，他的兄长在床上，腿上有一个疮，流着脓血，他兄长的腿脚靠着墙壁倒挂着，就像是他在阴间看到他兄长被受刑的这个样子。结果这个姓张的人马上就把他的在阴间看到的一切一五一十的跟他的兄长报告。哇，他的兄长一听甚为恐惧。你看我们以凡夫的俗眼来看，一个人造恶在阳世间腿生疮快痛死了，哪里知道他的魂魄在阴间已经受审

0: 判，甚至在受刑罚了。他哥哥知道怕了，怕将来死得到地府啊。接着他从此之后痛改前非，那过了半个月之后，哎，他腿这个疮慢慢就好了。哎，真的就像那个鬼差讲的，要脱离苦的办法只有自我忏罪悔过。最后他的哥哥成为一位守戒很如理如法的戒僧。所以古人讲得很好啊，善恶之报如影随形啊，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无事不报，时候未到。
1: 网络上曾经流行过这么一首诗：善恶终有报，天道好轮回，不信抬头看，苍天饶过谁。想必这就是对这些故事最好的注解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从历史故事、文学作品，甚至是各个宗教的经典里，都可以发现地狱这个概念。意大利诗人但丁在作品《神曲》里描述了九层的地狱世界。地藏菩萨说：“地狱不空，誓不成佛。”古兰经里有：“火狱有七道门，每道门将收容他们中被派定的一部分人。”还有其他许许多多，不管是东方或是西方的典籍里，都可以找到类似的描述。究竟这个地狱是真实存在，还是只是吓唬人的？地狱是真实存在，还是只是吓唬人的？
2: 师父，请开示。
3: 在佛教里面呢，就是入佛门要三皈依啊，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皈是回归，依是依靠、依据、依循、依止。有一个理论依据啊，就是经典是我们讲这些地狱的事情啊，它的一个理论依据啊。所以依照经典，那么佛教这个讲地狱的就是《地藏菩萨本愿经》啊，那这个地狱讲的比较多啊，比较为主的啊。那另外，其他在《大藏经》里面呢、啊，也有讲到这个地狱的经典啊，大小乘经典都有讲过。家师请人、啊、去找大藏经、啊、把这个释迦牟尼佛讲有关地狱的经典都把它揭露出来、啊、合定成一本诸经佛说地狱纪要、啊、这些人、啊、称为地狱调查小组、啊、那特别经典有这个经文做证明、啊、那我们这个就不怀疑了、啊、如果还不了解啊，我个人是建议啊，先持保留态度啊，你不能肯定，那也不要去否定嘛，有待以后我们有这个因缘，有这个机会啊，啊，去证实这桩事情。那总归啊，还是要回到佛经啊，经典啊，因为佛亲自亲见的嘛，啊，不是听人家讲的，如是我闻啊，经典都如是我闻，就如实的。事实是这样的，我亲自见到的啊，那不是听人家说的，也不是自己去编的啊。所以我们相信圣言量啊，相信佛在经典讲的啊，就决定啊不会有错。
1: 做人处事要怎样避免落入地狱？
2: 师父，请开示。
3: 地藏经讲啊，就是修十善嘛。修十善，不造十恶，那我们就不会堕到那个地狱。那个地狱啊，也是跟监狱一样嘛，啊，监狱也有罪比较重的，比较轻的啊，这个当中也差别很多啊。那个人造的业轻重大小不同啊，所以这个都是根据个人造的业所现出来的。所以这个地狱啊。是你有造那个业，它才会出现那个地狱的境界。如果你没有造那个业，你去看也看不到啊，就在你眼前你也看不到啊。所以这个民国初年啊，国学大师朱敬昼老居士他的老业父张太炎先生啊，他就曾经去当过东岳大帝的代理啊，代理那个

0: 关了、啊。那都是大概有一个月的时间，啊，就晚上啊，他就有小鬼啊，抬轿子把他抬去上班。有一次啊，去问这个东岳大帝，听说地狱有炮烙之刑啊，这个柱子啊，弄得红红的啊，那罪人去报，他这个太残忍了，能不能废除呢？啊，结果那个小鬼带他走到一个地方，他说，你看就在前面呢、啊，他什么也看不到。所以他就恍然大悟了，佛经上讲的啊，随心所现，随事所变啊，就是自己啊造三恶业啊变现出来的，就好像我们平常做坏事，一天到晚心里想的都是不好的，你晚上就容易做噩梦啊。如果你都想好的，那你就做好梦。那这个噩梦跟好梦是从哪里来的？自己心里变现出来的。所以这个是很科学的啊，这个都可以从这个经典啊来证实。
1: 在《华严经》里头有一段大家应该听过的寄语，若人于了知三世一切佛，应观法界性，一切唯心造。那我想不管这个地狱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总之事事心存善念，处处尽力而为，也就不需要担心害怕那些惩罚或酷刑了。如果你对现在的生活是有烦恼，如果你对生命的意义是有疑惑，欢迎在这里留下你的问题，我们会在这个节目当中请师父跟你一起研究研究。
2: 本节目由中华传统文化儒释道教育学会赞助制作。喜欢我们的朋友，欢迎评论、点赞和订阅，打开小铃铛，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最新动态，还可以追踪脸书和 IG 哦。

太上感应篇，太上宝训，感应之篇，日诵一遍，灭罪消愆，受持一夜，福禄弥坚，行之一年，寿命绵延，信奉七年，七祖升天，九行不见，可成佛祖。太上曰：祸福无门，为人自造，善恶之报，如影随形，是以天地有思过之神，依人所犯轻重，以夺人算，算减则贫耗，多逢忧患，人皆恶之，行祸随之，吉庆避之，恶星灾之，算尽则死。又有三台北斗神君，在人头上，路人罪恶，夺其计算。又有三尸神，在人身中，每到更生日，则上意天朝，言人罪过，月会。

己，救人之为，见人之德，如己之德，见人之私，如己之私，不彰人短，不陷己长，恶恶扬善，推多取少，受禄不怨，受宠若惊，施恩不求报，与人不追悔，所谓善人，人皆敬之，天道佑之，福禄随之，众邪怨之，神灵畏之，所作必成，神仙可祭，欲求天仙者，当立一千三百善，欲求地仙者，当立三百善。苟或非义而动，背理而行，以恶为能，忍作残害，阴贼良善，暗侮君亲，慢其先生，叛其所事，狂诸无事，谤诸同学，虚无诈伪，公结忠亲，刚强不仁，狠戾自用，是非不当，向背乖疑，蹑下取功，缠上虚职，受恩不敢，念怨不休，轻蔑天民，扰乱国政，赏及非义，刑及无辜，杀人取财，轻人取位，诛降入伏，贬正排贤，凌孤逼寡，弃法受禄，以直为屈，以屈为直，入轻为重，见杀加怒，知过不改，知善不为，治罪引他，庸事方术，善谤圣贤，亲临道德，是非主佐，发直精期，舔泄覆巢，伤胎破卵，怨人有失，毁人成功，为人自安，减人自益，以恶易好，以私会公，窃人之能，避人之善，行人之丑，结人之私，好人获财，离人骨肉，亲人所爱，助人为辉，惩治作威，路人求胜，拜人苗架，破人婚姻，苟富而骄，苟免无耻，任恩推过，嫁祸卖恶，沽买虚意，包足险心，错人所长，护己所短，成威破邪，众暴杀伤，无故减财，非礼烹宰，善气无骨，扰扰众生，破人之家，取其财宝，劫水放火，以害民居，混乱规模，以败人功，损人器物，以穷人用，见他荣贵，怨他流贬，见他富有，怨他破散，见他色美，起心失之，负他获财，怨他生死，甘求不遂，变身作恨，见他思辨，便说他过，见他体相不惧而笑之，见他才能可称而异之，

买骨压人，用药杀树，贿怒师父，抵触父兄，强取强求，好侵好夺，掳掠致富，巧诈求签，赏罚不平，易热过节，苛虐其下，恐吓于他，怨天尤人，喝风骂雨，斗河争讼，望族朋党，用妻妾语，为父母训，得心忘故，口是心非，贪墨遗财，欺罔其上，造作恶语，残毁平人，毁人称职，骂神称正，气顺效逆，背亲相疏，指天地以正彼怀，引神明而见伪事，失以后悔，假借不还，分外营求，力上失色，淫欲过度，心毒冒迟，会时为人，左道惑众，短尺狭度，轻趁小身，以味杂针，采取尖利，压梁为剑，漫漠于人，贪婪无厌，做主求职，嗜酒被乱，骨肉纷争，男不忠良，女不柔顺，不合其事，不敬其夫，美好金夸，常行妒忌，无形于妻子，失礼于舅姑，轻慢先灵，违逆上命，作为无益，怀邪外心，自作作他，偏憎偏爱，越景越躁，跳石跳人，损子堕胎，行多隐僻，会纳歌舞，硕旦豪怒，对北剃拓即尿，对照吟咏即哭，又以灶火烧香，会财作食，夜起罗露，八节行刑，破流星，紫红泥，折紫三光，九四日月，春月料烈，对北恶骂，无故杀龟打蛇，如是等罪，失命随其轻重，夺其计算，算尽则死，死有余则，乃殃及子孙，又诸横起人才者，乃祭其妻子家口以当之，见至死伤，若不死伤，则有水火盗贼，遗亡器物，疾病口舌诸事，以当忘取之职，又枉杀人者，是一刀兵而相杀也，取非义之财者，譬如落虎救鸡，鸩酒止咳，非不战饱，死亦及之。夫心起于善，善虽未为，而吉神已随之；或心起于恶，恶虽未为，而凶神已随之。岂有成行恶事，后自改悔，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久久必获吉切，所谓转祸为福也。故吉人与善，事善，行善，一日有三善，三年天必降之福。凶人与恶，事恶，行恶，一日有三恶，三年天必降之祸，福不免而行之。

0: 诸位同修，大家早上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我们大家呢，每一天读诵感应篇一遍，啊，这个读诵非常重要。古人讲啊，读书千遍，其义自现。啊，所以这个读诵啊，它有很大的力量。那么我们现在呢，啊，这个读的遍数越多了，我们对于这个经书当中的义理啊，我们的理解领悟啊，啊，会越深入。啊，所以这个我们的祖先啊，武圣先贤啊，这个教学啊，从幼儿啊开始就教读诵啊，这个三岁啊慢慢就教了，教读诵，那不要跟他讲意思，就让他读，让他背，那么他读多了，自然他就会理解啊。所以这次这个大舅马万龙，就是那个小女儿啊，三四岁啊，现在他们教他读这个圣贤根之跟这个小儿语。那听我讲课啊，啊，我讲啊，啊，这个人不学佛啊，像行尸走肉一样啊，他就会引用小儿语是哪一段啊来对照啊，那没有跟他讲解啊，啊，就是让他读读读，哎，他听了就哎，他自然他就明白。啊，这个年纪越小来读是越好，所以古人这个教学啊，读诵哎，为什么不给他讲意思？我们佛法修学的总原则啊，不管哪个法门，啊，显宗、密教、大乘、小乘，包括世间的这些圣贤。都是修戒定慧的，啊，因戒生定，因定开慧。那么戒就是规矩，啊，规矩，啊，遵守规矩。那么我们遵守规矩啊，心才能定。啊，那规矩就很多方面了，很多方面。所以我们导师上净下空老和尚啊，啊，在讲习当中常常提起。啊，不厌其烦的重复的一直讲啊，就是见我们读诵啊，不要读诵的时候啊，不要去想里面的意思啊，你就自诚恭敬的读啊，那么每一个字每一句读得清楚啊，不要读错，不要读漏掉，清清楚楚，这样就好啊。妄念起来啊，就不要理会妄念，专注在这个经文上面啊。那么读任何的经典都是这个方法。那么这种读诵啊，主要是修定啊，修定啊，教小孩读啊，也是要他修定啊，因为我们凡夫啊都有妄念妄想啊，那么如果心没有定在一处啊，就胡思乱想啊，那本来妄念就很多了啊，现在再加上啊外面这些境界的诱惑，那就更严重了啊。所以这个读诵啊，它是修定啊，让我们心定下来，让我们的心啊沉淀下来啊，先静下来啊。所以这个孟子讲啊，学问之

求其幻心而已，就我们放在外面这个五欲六尘的心啊，把它收回来。啊，《太上感应篇》会篇啊，前面啊有一大段的这个注解啊，也非常重要，啊，就是讲啊，人人收拾福气，欲亲便能孝，欲善便能果，欲怒便能忍。啊，这个福气啊，那以前我看啊也看不懂什么叫福气啊，后来才知道心浮气躁叫福气。啊，那么我们心浮气躁啊，做任何事情啊都做不好。啊，因为心啊浮躁。那我们每一天啊接触，特别现在啊这个电脑网络啦，我们这个资讯太多了，我们这个让我们这个心浮气躁啊更加的这个严重了。啊，所以我们现在呢，啊，这个每一天呢，啊，有一个时间呢，啊，收缩心，它是非常需要的。啊，像我们大家来这里上班啊，那么啊，这个坐车啦，匆匆忙忙啦，来到这里，啊，心里是七上八下的，啊，赶时间呐，那心浮气躁。啊，那么到佛堂来啊，读一遍感应篇啊，这个十五分钟。时间不太长，大家呢收收心，啊，所以读诵这个啊，就是要收心，要心定下来，沉淀下来，啊，不能心浮气躁，啊，那么我们读诵啊，往往我们都会犯一个毛病，哎呀，赶快把它读完啊，后面还有很多事情还没有做好，啊，因为我常常这样啊，所以我这个，体会啊。可能你们也有啊，哎呀，后面好多事情啊。那这样的话呢，这个时候啊，当下我们就心浮气躁了，就浮动了啊。所以我们正在读诵的时候啊，这十五分钟啊，就必须放下万念啊，就读完再说了啊。现在不要去想到那些事情啊。啊，所以我们做任何事情，就先把它定在那一桩事情上面。啊，那这一桩处理好，再处理另外一桩，这样啊，这个心啊，才得注意啊，两用啊，这样才能把一这个事情啊处理好做好，啊，所以读诵啊，就是修行，啊，也是戒定慧啊，同时修的，啊，所以我们净老和尚以前都是劝人读经，啊，那么我们净宗协会啊。主修经典是无量寿经啊，所以读无量寿经。那你读任何经典都可以啊，都可以啊，原理原则是一样的啊，就修戒定慧的啊，你只要抓住这个原理原则啊，啊，读诵任何经典你都会开悟的，都会有成就的啊。如果这个原则没抓住啊，那我们读了。心还是会很散乱，啊，收不到啊很好的效果。啊，虽然收不到很好效果啊，但是有毒比没有毒要好啦。啊，那么有毒啊，总是说，哎，我们心息一变，那没有毒，那你一变都没有了。啊，所以我们净老和尚在讲题当中常讲，啊，佛法有分正法、相法、末法、灭法。四个阶段，啊，那么正法时期啊，有修有正，有人讲经，啊，这个有人听经，听了他可以理解，啊，理解还可以依教奉行，还正果，啊，正阿罗汉果、辟支佛果、菩萨果，啊，那么正的佛果，啊，那这个就是正法时期。那么相法时期啊，有讲经、有听经的、有修行的、真修的，啊，但是正果的少了，而禅定的多了，啊，那么末法呢？啊，像我们现在是末法一千年了，讲经的还有，啊，听经的也还有，啊，那理解的人也还有，但是做不到，没去做。没有去行

啊，县级行政啊，就是在停留在县级这个方面啊，这个地方啊，没有进一步啊去修习啊，所以自然啊正果的就没有了啊。那么这是末法，那么灭法呢？那讲的人、听的人，通通没有了。看经的人也没有了，那这个法就没有了，就灭了啊！啊，所以我们啊，虽然现在还未必做得到，但是你有读诵啊，啊，那么总是还没有灭嘛，啊，那如果这个不要了，那就灭了，就没有了。啊，所以你经书印了那么多放在那边，那也是灭法，那没有人去看，没有人去读。啊，那看跟读都没有了，那去修行，依照这个经教去修行，那就更不可能了嘛。啊，所以我们来读诵啊，不管怎么样啊，做到怎么样啊，做得到做不到啊，做到几成啊，那总是有它的功德。啊，所以我们一定啊要保持啊，保持啊，每天读个一遍。啊，因为我们大家都有工作，所以我就不能带大家读无量寿经了，那一读下去有半天去了，所以这个感应篇十五分钟，这个是刚刚好，还可以。啊，我们收收心呐，十五分钟，这个也是这个时间点啊，也刚好啊，刚好，哎，不会影响大家太多时间。啊，所以读诵呢是为了修定啊，收摄福气。所以我们现在先练习啊，我们每次来读啊，不要急着把它读完啊，不要啊，读的时候哎呀，还有什么事情没办法，哎呀，赶快读一读啊，这个时候啊，你就会心浮气躁了。那么心浮气躁啊，就不能去领会啊这个经书的义理了啊，你的。领悟啊，就达不到了啊。那么虽然达不到了，他总是练了一遍的 啊，总是练了一遍啊，总是有欣喜啊，但是这个效果啊就不明显了啊。所以我们大家还是保持这个原则，就是收心的啊。孟子讲啊，学问之道无他，学问之道啊没有别的。就是把你那个放在外面那个心啊，把它收回来啊。所以以前我当兵的时候啊，我放假一个星期啊，回到部队啊，那班长就说：“哎呀，我们来做个收心操。呵呵”你们在那边玩了一个星期啊，心没有收回来啊，做个收心操啊。好，所以这个一切的学问啊，都是在这个上面。啊，那你从事世间的各行各业，啊，研究科学技术，那也离不开这个原则啊。啊，你心很乱很分散，那你能够研究出什么东西出来？啊，那些能够研究出来，他还是心要很定啊。啊，他智慧才开啊。啊，他在研究室里面呢，他也要心定在那个地方啊，他才能深入啊。啊，所以都离不开这个原则的啊，戒定跟筛选。啊，所以我们现在呢读了，哦，效果还不明显，就是第一个变数不够，啊，变数不够，加强。啊，第二个呢就是啊，这个没有收心啊，心浮气躁啊，没有收拾好啊，没有收拾到啊，心平气和啊，所以我们读的效果就比较有限啊。如果我们能够收心呢，先回归到心平气和的，读任何经典都一样，那这样啊，哦，你的感受就不一样了，啊，大家可以试看看，啊，那明天来读啊，你看，我们即使要把它读完，还是照这个正常速度来读啊，所以听到大家读的声音啊，也可以感觉到大家这个时候心态，啊，你是。急着要读完，还是平常心在读？啊，我们只要抓住一个平常心就对了。

禅宗讲啊，平常心是道啊，我们不要太急，也不要太慢啊，保持中道，这个就是在修行。就读诵也是在修行啊，那进一步能够理会经书里面的义理啊，那么落实在生活当中，他就真正把这个经义啊落实在生活当中去修行了 啊那就会正果了啊。好，今天啊我们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啊，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四十八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

12岁，专弘正法，专护正法，重返

彩绘圣贤，来佛古寺位于河南省社旗县饶梁镇西南。相传在隋唐年间，有杨策镇粮商王居士驾牛车去袁潭镇贩粮，途遇三位老人搭车同行，行至深夜，便在路边停车休息。待次日黎明，却见三老已化为三尊石佛。众信士因而便在此处兴建道场，取名曰来佛寺，即佛陀化身来此之意。数经沧桑变迁，几度江山易主，当年殿宇轩昂，如今尽还太虚。然而虽是空门零落，幸喜正法犹存。古语有云，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就在这座毫不起眼的乡野荒岸。

0: 安中，却成就了震惊寰宇的两位神僧，肉身菩萨上海夏庆法师和112岁自在往生的上海夏贤老和尚。
1: 肉身菩萨庆功略传。师俗姓李，讳富贵，祖居豫东南泌阳县，生于晚清宣统元年，因出身寒微，未曾习书学文，然天性仁厚，生来贤孝之礼。11岁皈依三宝，李晚东罗汉山清凉寺传东法师乃为剃度，赐名海庆。师42岁入来佛古寺常住，专修净土，老实念佛。1989年竟往白马寺增受具足戒。1991年腊月11日，师谈笑事迹，自在生息，世寿82岁，僧腊71年。师坐纲6年9个月后，其师兄上海夏贤老和尚发心为之涂皮入塔，寿纲开启，众皆惊叹，唯见庆功夫坐巍然，面貌如生，乃至所着衣物亦纤毫无损，四众知是金刚法体，全身舍利，遂将其供奉寺内，朝暮礼拜。2005年，广州大德李元天居士新闻庆功圣迹，倍生敬仰，乃发心为其贴金供养。初阅庆功生平，自觉平淡至极，除却一声阿弥陀佛圣号，竟无他物可言，然细加玩味，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岂非师暗合道妙处吗？心下会悟，始信大道至简，生佛不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如是而已。兹有敬业学人为师赞曰：一句弥陀法中王，70年来心中藏，不参禅理不言教，不解经咒又何妨，信身愿切执念去，自然花开极乐邦，留此金刚不坏体，正转法轮度迷茫，细观佛手低垂处，恰似六祖驾慈航，金钱祈祷莲台下，求师引我出梦乡。
0: 公元2013年元月23日，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上午，在来佛寺这座极不起眼的乡野小庙前，伞盖林立，床幡排空，南洋及全国各地的3000多名净宗学人不约而聚，皆是怀着无比恭敬之心前来参加上海夏贤老和尚的入塔法会。112岁的上海夏贤老和尚于公元2013年元月17日，古历壬辰年腊月初6日凌晨，无诸苦痛，安详逝寂。其潇洒自在，令无数见闻者皆叹羡不已。海贤老和尚的弟子印智、印寒、印空、印荣、印宝等法师带领闻讯赶来的

0: 奇地发现，老人家面带微笑，嘴唇泛红，眉毛、胡子和头发竟然由白变黑了。
1: 眉毛几乎黑的没有白的，胡子黑的有一部分，占有三分之一黑的。在没有往生之前，胡子连一根黑的没有。
0: 在场的数十位净宗学人又一次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弥陀愿力的不可思议。
2: 我以为这事是自在往生，谁能比得了？不识字儿，一句阿弥陀佛，就这样成就了啊！师父给我做了个好榜样。
0: 依照传统的佛家葬礼，在四众弟子庄严的佛号声中，海贤老和尚的法体敷坐于寿缸之内，葬于来佛寺塔院。

0: 当代净宗导师，德高望重的上净下空老法师，得知海贤老和尚自在往生的消息后，大为赞叹，号召净宗四众弟子向海贤老和尚学习。
1: 112岁往生啊，一生修行得很好，正知正见，弘护正法，跟他学习的人很多啊，这在佛门里面称为丈夫，
0: 并为老和尚亲书挽联和碑铭。碑铭曰：贤公和尚，佛门榜样，不是金忏，远离利养，严持戒律，四众亲仰，老实念佛，道在平常，净土大经，诸佛密藏，一句弥陀，甚深妙禅，112老当益壮，为僧赞僧，法门兴旺，弘普贤愿，表法离障，虚佛慧命，功德无量，自在往生，道驾慈航。挽联曰：48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112岁，专弘正法，专护正法，重返娑婆。
2: 我今拜倒何大嫂，佛教第四众弟子，向贤公致以三界的哀悼和无限的皈依之意。贤老是河南佛教界的老前辈，是佛教界的大圣贤，贤公毕生献身佛教，爱国爱教，严持戒律，尊师重道，慈悲喜舍，利益众生，深受佛教界和社会各界人士的尊重与爱戴。贤老并曾师出教诲，修持净土法门，阿弥陀佛圣道，招募诸众，老实念佛，道行天路，与世无争，与人无求，大过一定，专贵待人，以高品之岁，养业之身，思维敏捷，身无怨毒，自知时至，安乐自在，是在佛门生活，人间奇迹。贤公往生前已预知时至，提前和弟子们告别，潇洒自在，安然生息。贤公现身说法，为世人做了一个

0: 净土心灵，念佛法门，无比殊胜，这么一个阿弥陀佛四十八愿的
1: 海贤老和尚往生的20天前，就告诉寺内几位弟子说：“我过不去这个年了。”大家都不以为然，因为眼见师父身体极其康健，并无半点异常，哪能说走就走呢？几日后，老和尚到桐柏县平市镇的孤峰寺看望他共修多年的老朋友铁脚僧上眼下强法师。路上，老和尚拉着陪他同去的老护法王春生居士的手说：“
2: 你咋不来了，师傅？”他说：“都这进来我都要走啊，你们俩大概知道，你俩知道。”后来我还解劝他，我说不会，你上次跟我说，你说这个老佛爷不给你走着的，在你给这个再住2年的，这你这你又说你走了，他说你不知道，这老佛爷两天就交代我，叫我这个马上就愿意走，出不了一个月我就走了。
3: 我你啥时候往生走了就给我说一下，我早已给你住院。跟人家老和尚跟我说呀，不用住院。家人出现的是不相信，他走不了。我这费用出现，我自个都走了，他费用100%。
1: 离开孤峰寺之后，老和尚又到他出家剃度时的寺院，和曾经常住修行过的寺院各自看了一番，对弟子们都说：“以后我不再来了。”众弟子皆是看到师父身体尚好，并未多想。在贤公往生前的28天，摄齐李润峰居士去来佛寺看望他，在谈话过程中，李居士用手机录下了贤公的一段开示。
4: 我先生，我后人人家的愿意。这是清远寺的，虽然你要是这修的好，你就你问政府了，都知道。
1: 在老和尚往生前一星期左右，他悄悄地把堆在通往塔院路上的玉米杆一点点往塔院的院墙角挪，印智法师看到后就说：“那不碍事，劝他老不要挪了。”老和尚不听，印智法师只好唤大家一起去挪，忙活了2天，才总算挪完了。老和尚又把路上给打扫得干干净净的。老和尚往生后，我们才恍然大悟，原来他老人家那是在为自己开路啊。老和尚往生前的4-5天，一个人默默地把塔院墙边的一堆断砖都搬到自己的塔旁，并且整齐地摆放了起来。大家都不解其意。待老和尚往生后，印智法师买砖头给老和尚封塔，大家这时才明白了老和尚的良苦用心。原来他老人家不愿浪费，把这些断砖搬到塔旁，是准备给自己封塔用啊。老和尚往生的前一天下午，还和弟子们一起在寺院门前翻整菜地，一直干到天黑。大伙劝他休息，
2: 他弄了他又说：“这活我都做完了，这个一定我都不做了。”
5: 这老和尚

0: 在往生的前一天晚上，我们几位师兄在讲经堂听老法师讲《大经解演义》，正在听着，就听见老和尚在屋里敲引磬念佛的声音，敲的时间特别长。我心里在想，老和尚今天怎么敲引磬这么长时间？因为他平常他老人家也在敲引磬念佛拜佛，但时间都特别短，唯独今天时间特别长，比平常长了好几倍。当时我们也没在意。第二天上完早课，印川师傅跟老和尚端饭，在外面喊师傅没人应。推开门以后，看到老和尚在床上躺着，衣服叠得很整齐，摆在床上。仔细一看，老和尚已经安详自在地往生了。
1: 胸有菩提，何必临时抱佛脚？身无俗念，自然极乐在心头。大家于事后细细回想，原来老和尚是早已预知时至，在向大家告别呀。在印智法师和印寒法师的带领下，我辈不孝弟子数人沿着老和尚走过的足迹用心寻访，暂将老和尚一生的年谱简撮其要，以立学人。贤公俗姓文，名川贤，字清玄，祖居豫南唐河县少拜寺镇，生于晚清光绪26年8月19日，父母及祖父母皆为虔诚的佛弟子，耕读传家，乐善好施，被乡中赞为大善人。贤公生逢乱世，未得深言失礼，自幼只随母亲如素念佛，使天生淳朴，素根深厚。孩童时便以孝行闻名于乡里，圣贤多逢坎坷，英雄必受磨难，此事古今皆然。贤公12岁时，父亲在湖北随州讨饭途中遇到土匪纵火烧毁民居，便挑水前去救火，被土匪残忍地杀害了。数日后，逃难的百姓返回村庄时，看到了惊人的一幕。只见一具死尸直挺挺地紧抱一棵大树站着，一群恶狗坐在地上团团将它围住。村民们原以为是恶狗想争吃死人，便结伙上前驱赶恶狗，却不料这些恶狗被打得眼泪直流，却死死不肯散开。大家这才明白，原来群狗是在为善人守尸啊。兽犹如此，人何以堪？见者无不为之痛哭泪流。
2: 我给你的老夫人打死。
3: 给你的老夫人打死了。哦，那时候你几岁呀？
2: 12岁，我会要饭了。12岁。
1: 俗语云：“宁为太平犬，不做乱世人。”贤公燕寒五人，慈母于苦难中将几个儿女拉扯成人，其中之苦楚，自是不忍称说了。18岁时，贤公腿生痈疮，大幅溃烂，母亲为之四处访求名医，全然回天乏术。使深知因果，叹曰：“妙药难医冤业病。”遂舍弃医药，从朝至暮一心称念观世音菩萨圣号，数月后顽疾不药而愈。 是由此

0: 越发坚信佛语至诚，却无狂语，菩萨所言度一切苦厄，果不欺人。历此生死大劫，也令贤公深刻领悟到轮回路险，死生事大，遂生起出离之心。贤公十九岁这年，22岁的二哥因病早逝，这令刚刚经历生死大劫的贤公彻底坚定了出家修行的决心。民国9年，时20岁，决意拜别慈母，投在桐柏山太白顶云台寺上传下界老和尚座下，老和尚亲自为之剃度，赐法名曰海贤，字姓成。
1: 你是几岁出家了？
2: 20。
1: 20岁。你出家在哪了？
2: 我出家在这个太白顶。
1: 太白顶啊、你出家都上太白顶了？
2: 我出家这个太白顶，春节老婆说是不是？
0: 贤公于23岁时赴湖北荣宝寺受具足戒，传戒公本是临济宗白云系的一代大德，然而却不曾教授贤公参禅打坐，也没有教授讲经说法，唯传六字洪名，主其一直念去。
1: 出家剃度了，那师傅教你都咋教你？光教你念阿弥陀佛是吧？
2: 那观音念佛。
1: 观音念佛。
2: 没出家也不跟你说。
0: 贤公辞别母亲，上了桐柏山之后，母亲黄氏夫人和小儿子相依为命，艰难度日。贤公为报慈母之恩，在山上开荒种地，挖草药换粮食，然后步行100多里将粮食背回老家奉养母亲，如此9年不断。民国29年，1930年，贤公22岁的弟弟又不幸去世了，母亲无人照看，令贤公颇为挂心，于是便劝说母亲随他一起去桐柏山桃花洞常住，这一住就是27个年头。民国25年，贤公36岁，离别多年的大哥找到了他，不久因突发脑溢血而死在了贤公的怀里。因当时条件太过艰苦，贤公只能将大哥草草安葬在了桐柏山。贤公往生的前一天，还和一位居士说起，说梦到大哥前来找他求超度，希望遗骨能回归故乡安葬，其兄弟情深，同胞一睹，不觉令人望空长热。1956年仲秋，贤公的母亲突然提出要回老家居住，贤公苦苦相劝，终难挽留，只好陪同母亲返乡。1957年7月初4晚上，黄氏夫人自己和面包了顿饺子吃过，让贤公给他的姐姐和一个堂妹捎信，要他们第二天一定回来。第二天，黄太夫人与亲人谈笑话别，自在往生了。
2: 我是因为有所善根啊，把那个事情，菜园里有三节骨，骨疼啊疼，得了三节骨，俺就是，还种菜呀、
1: 他还能种菜？
2: 那我可好了吧，能走吧？

0: 我吃个菜。
1: 老母亲也吃斋吗？
0: 老母亲七条肉是肉。
1: 从小就吃斋。
0: 我也七条，小时候他老妈老四十的时候，那也是，他还保命是，他都不认识，他也能说，玩啊。现在外头还是我，
1: 头一都说，
0: 我说一上外头说，外头有棍子多，连一百都说，一弄开门就死到这屋来，哎，我说说说，远处太热了，
2: 太热，
1: 搁那开庭里了，
0: 搁当院儿了，媳妇出出出个病，老是。都跟家人，他还走了，拿着被套，拿着罐头，拿回来我们吃，罐头还是有，臭的我们心里喝。
1: 心里喝
0: 他我喝了个谁的？今天我都不吃饭了，他那是野兽的，还是野大兽、野禽兽，转着这是一身。坐会儿啊，我先坐会儿是吧？先坐。我说你可不是谁人儿的？他住个谁人屋？住个，要上谁人？谁人了？这一方这是这不是谁？长出了一口气。
1: 就一口气。
0: 我兄弟。
3: 贤公的姐姐亲眼目睹了母亲往生的不可思议，所以不久就带着儿子一起上桐柏山出家修行去了。也是因为当时条件极其困难，贤公为母亲念佛三日后，只能用一口薄板棺材将母亲简单埋葬了，这让贤公常挂在心，深感对不起母亲的无边深恩。八年后，贤公发心为母亲迁坟树碑，岂料掘开墓穴，竟然空无一物，仅有几颗钉棺材用的大钉而已。三世诸佛敬业正因，莲池大师曰：父母离尘垢，子道方成就。至于贤公之母是否乃菩萨应化，如达摩挂履般游戏神通，我辈凡夫自是不敢妄断。然而贤公对慈母至纯至真的一片孝心，却足以令我辈五体投地，使后人万古仰瞻了。贤公曾先后在桐柏山的桃花洞、云台寺、塔院寺常住，开垦过十四片荒山，助人修建过十一所道场，曾与宗门高僧海默法师、海源法师、体光法师一起在塔院寺结庐共修。古德曰：心智虚实能受益，是非经过不知难。贤公每每提及这段往事，无不极力赞叹三位法师的修持功夫，其自卑而尊人的广阔胸襟，令人不知不觉便从心底由衷地升起亲近之意。
0: 我是老佛的三人的提光的提光的海北的海院的，他上这火车上，俺去我去，还有个北京扶养他的，这个人是去灵山寺住住，他爷是四十多年，还没会说， 那像。

0: 经现在行行。
1: 谁呀？还没呀？我上回讲是吧？
0: 上回讲。
1: 你讲过行没有？
0: 我早没行，我没行了。
1: 没有啊？
0: 没行。
1: 啊。
0: 我就是我没学过人事。
1: 嗯。光会念阿弥陀佛。
0: 我念阿弥陀佛，在一天，放牛，走火犁地，头白山，我开了十四个车，你看我享受了，
1: 那是
0: 我没有享受。
2: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红卫兵到寺院里焚毁经书佛像，逼迫僧人还俗。万法因缘而生，还因缘而灭，众生共业所感，历史潮流使然。纵使菩萨应世，也只有徒唤奈何。贤公被安排到山下的村子里做了生产队长，当时不许念佛，他就在心里默默地念；不许拜佛，他就在晚上偷偷地拜。大锅饭里有荤腥的时候，他就吃锅边菜。更难能可贵的是，贤公一直为大众示现着僧宝的形象。
3: 他是下城南殿吗？听说
4: 啊，下城南殿也众目欢喜。
0: 现在不要和尚了，谁给人回家的回家，我这俺不在家，俺不回家，俺不要我大队，跟下大队当队长。在这个寨户呢，都是赖狗，不许开这破烟。我老了搁锅边上喂点萝卜菜吃着，再鸡蛋的口咱不吃。
1: 一辈子都不喝酒是不是？
0: 啊，
1: 酒啊，
0: 酒。
1: 嗯。
0: 酒呢，年轻时候咱不喝酒。
1: 年轻人也喝酒。
0: 年轻时候。那喝事儿的，一个把烟儿那个不喝的是吧？
1: 不喝不中，那是吧？太好。
5: 那谁学的啊？
0: 那
1: 都多少喝的是吧？
0: 喝的喝，一般的还不如我喝。
5: 发现了。
1: 今天怎么
5: 来的谁呀？
1: 然后是谁呀？这样开，这样开呀？你当时那队长了几年？年数不年？
0: 那个谁呢？他要人烟不？那也不要烟了。有啥？都是群众人，一烟一个烟
1: 不？啊，不要呢？搁谁呢？搁
0: 那个谁呢？放油了，搁山上，烟子是做石头呀。
2: 因为贤公为人忠厚善良，待人一团和气。大家都愿意亲近他，亲切地称呼他文斋公。多年之后，当弟子们向贤公问起当时为什么坚决不肯还俗时，这位并没读过书的老人却张口说出了几句盖天盖地的言语：学道当知心是佛，修行应以戒为师，出家再返家，不如不开花。文革期间，红卫兵毁掉了传戒宫的舍利塔，然而却没有见到灵骨，感到十分诧异。后来贤公在塔下的一块青石板下找到了传戒宫的灵骨，心中暗暗赞叹老和尚果真不凡，却有洞察乾坤的超人智慧，于是将传戒宫灵骨妥善保存，直至文革结束后，才协同多位同门学人将师父的灵骨重新建塔安葬。1976年，文革宣告结束，

0: 来佛寺的许多护法居士相约到塔院寺迎请贤公前来主持正法，恢复道场。因饱经战乱与十年浩劫的种种磨难，贤公深悟偶益大师赞叹莲池大师时所讲的知徒脚底着实，何必门庭好看，故而仅修起大殿三间和西厢房的罗汉殿三间，所供奉的圣像均为泥塑。1991年，海庆法师逝世，成就金刚不坏之躯。2005年，已是105岁高龄的贤公，为了给庆功装饰金身而远赴广州，与西藏11世班禅额尔德尼不期而遇。这位年轻的法王子将贤公奉若活佛，至诚邀请与贤公共进午餐，并合影留念。有位书法家见贤公年过100岁依然身体康健，头脑清醒，特意向老人家请教养生的秘诀。老人家说，这都是得益于持戒精严，老实念佛。这位书法家至诚顶礼，赞叹贤公如赵州在世，当即挥毫引了一首杨万里的咏菊诗，赞贤公曰：悟性从来各一家，谁贪寒瘦厌年华，菊花自责风霜国，不是春光外菊花。贤公曾在来佛寺山门口种下一种名叫7点半花的奇异花卉，此花只在晚间7点半到8点之间绽放。2010年秋，贤公带领几位弟子坐待花开的可爱场面，被印制法师拍摄了下来，至今看起犹似昨日，令人倍感温馨。青青翠竹皆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花乃无情草木，尚且不肯失信于人，何况圣贤佛菩萨呢？故而我们应该一家坚信，释迦世尊梵音清净，岂有狂语，阿弥陀佛大慈大悲，绝无空愿。贤公常教诫弟子们说，要做好和尚，先做好婆娘。2012年3月，圆明寺住持印容法师接老和尚到圆明寺小住，孝敬老人家一件僧袍。老人家试穿一下，感觉有点长，当即自己飞针走线撩起了袍边。看到此处，不知大家除了惊叹之外，还作何感想呢？佛门有莲语曰：头起真来，果能罗石一经，寸金一画。吃了饭去，不学弥勒大肚，滴水难消。能如贤公者，千年试问，几人比？2012年中秋节前夕，南阳有几位居士到来佛寺看望贤公。贤公忽然童心大发，硬是要上寺院的一棵柿子树上给大家摘柿子吃。 大伙见此场面，无不叹为观止。岂有此理，说也不信，真正绝妙，道者方知。唐代禅门高僧赵州和尚因八识行脚而被传为千古美谈，可是要和咱们这位只会称念一句弥陀圣号的荒安老僧相比，恐怕连赵州禅师自己也该自叹弗如了。六字洪名之微妙难思，于此处亦可见一斑。2012年中秋节后，南阳居士李请贤公到南阳的念佛堂小住，几位居士录下了和老人家聊天的场面。
1: 我想我说，
2: 哎，对，
1: 要是不修啊，咋都不好。以前我是几十年了，到现在都是三年前了，也是我现在时候想，我做了念佛，我做了转念佛的念佛，转的合适是有文人，文人还有念佛，我那不是说一会儿都修好了，我这个妖精啊，
2: 这个妖精
1: 意思就是说，
2: 土地土生都死了，
1: 你要是死了，
3: 老
1: 死就是死，
3: 老
1: 不死，我可不敢说。
2: 阿弥陀佛，叫你表法了嘛，是不是？你修的好，
1: 表的好不要说呀，其他都不用说。
3: 谁不叫说？谁不叫说？
1: 老朋友们，要好好念佛，再好好念佛，有时候，念佛了，到佛道里，回想回想，人家别人说我念个阿弥陀佛，都中了，不念他人心不乱，不参念。
4: 阿弥陀佛，
1: 不说可不说。
0: 当居士们问起贤公念佛有何境界时，老人家付之一笑，绝口不提。
1: 不长时间，也说想要，到见他人，有人跟你说，跟你说说，那说不对。
3: 说不对，不能
1: 说。不要说，说完口碑都不好。以后得一手去，一日老天爷啥呀？见了不行说。
2: 不说。
5: 那你见见几多时间了嘛？
1: 这何老先生，老佛爷跟你说说，别说。
3: 老佛爷不想说。老佛爷。
1: 一十二天一。
3: 十二天一。
1: 那发力大呀，这一夜而且给了值，给值还过了。学出家人，你学出家；不学出家人，你当一个老宅物。我念阿弥陀佛，多少年的一念不乱，老佛爷给你，讲句大个实的，最快的我跟你说。不行说，念到一些不乱，老佛爷都知道。
4: 那你要一心不乱，就说什么吧？直接都。
1: 一心不乱，大概就说，没事说。不叫你指手画脚。
4: 又是那种，
2: 不要指手画脚。
4: 刚才就
1: 这么说。
2: 嘴说，手不要
1: 说。嘴说。
4: 嘴说。
1: 你心里边说，手不要说，手指手。
0: 曾闻正公连语曰：“神所平一，将载得矣。鼎之轻重，未可问焉。”佛门历来的规矩，宗门忌讳说境界，教下不许谈功夫。 当年元婴法师也曾有家言警醒佛弟子说，道不远人，切记任影迷头向外寻觅，心原是佛，但向回光返照直下承当。由此可见，仙公至此已非弥陀门外客了。古德有家言曰，有钱者不说钱，有权者不说权，老将军不谈兵，老和尚不谈禅，闲工不露智慧，是谓大智慧，不显神通，堪称大神通。可怜我辈凡夫，业重障深，有眼不识卢舍那，对面不见阿弥陀。印容法师和印生法师曾为大众讲述过一些闲工老和尚的不思议事。
6: 2008年夏天，有农民在寺院门前把收割机打碎的麦秸点燃了，顷刻间整个寺院都弥漫着浓烟，呛得人喘不过气来。印容法师跑出寺院，告诉正在干活的老和尚说，院子里烟气太大，都呛得诵不成经了。老和尚听后，顺手在地上捡起一个废旧的塑料袋，往南方甩了几下，嘴里念叨着，往那边去。说也奇怪，
7: 然后我看着院子的烟没得了，往我都往南刮去了。我当时还我都跟老和尚跪那磕了个头。当初我们这辈子是第一是我们种的菜，那一天呢，天气很热，也有点汗。老和尚叫我拍那个水沟，挖那个水沟嘛。我当时很不理解，我说天这么热，有汗没得雨，怎么挖什么水沟啊？但是他已经说了，我们还是强硬把它做了。那晓得第二天呢，瓢泼大梦也下起来了。我当时我们才明白老和尚的用意，阿弥陀佛。
8: 还有一次是老和尚救浪的故事。老和尚亲自给我说，有一次在悬崖土壁羊肠小道上走路，遇到一只大浪，还显示亲至这个英国，也不躲避，也无处躲避，要是欠命就该还命，把我吃了就算了，只管念佛。那只浪啊就到他跟前，咬住他的裤腿，把老和尚拉到山洞里，把浪窝旁有一只母浪难产，在那里躺着死了。他就闭上眼睛，只心念念佛，南无阿弥陀佛。生活十来分钟后，母浪醒过来，残了五只浪崽。公浪啊，就对他点头哈腰，磕头感谢的。他开始的，你要少做点恶，多行点善，以后别来畜生道了，成就佛道多好。第二天从汉家河回来的时候，又走到那个地方。啊，老浪的在那等着啊，这个拦住老和尚，从草窝里衔出了一坨的这个山蜂蜜，放到老和尚跟前，又是点头哈腰。老和尚点住这个蜂蜜，到我的这个种香菇棚那里头给我讲的，他就说人生啊，这个你看看这野生动物也知道报恩。
0: 钟不敲不鸣，鼓不打不响，菩萨不显神通，凡夫不知敬仰。在此道出二位法师所陈诸事，只为唤起我们的恭敬之心，望十方人者珍惜善用，真知出实践，妙理贵躬行。闲工虽然不识文字，然而说起话来却常常妙语连珠，听闻者往往大感意外，惊喜莫名。2012年中秋的一天，闲工正在劈柴，几位外地来的居士到寺院念佛，求老人家慈悲开示。 闲工一边劈柴一边说：“没啥可开示的。”

0: 好好念佛，世上无难事，只怕心不专。大家听后忍不住为之鼓掌喝彩。老人家加重语气又强调了一遍，真没有难事啊。然后问起大家从哪里来的，大家回答之后，老人家笑着说，俺这是小庙，吃的是苦的，穿的是补的，你们来这儿要能受苦，能受苦才能了苦，你不来我不怪，来了就要守我戒，走到哪里要守哪里规矩。先辈寻常语，人间未见书。众居士不约而同齐念弥陀圣号，深感震撼。在《论语学而篇》中，端木子赞叹孔老夫子有温良恭俭让五种美德，而弟子们总结贤功能够自在往生的原因时，细观贤公一生的行义，发现此五种美德在贤公身上同样是圆满具足。贤公性情温和，没有人见他老人家发过脾气，真可谓凡事付之一笑，于人无所不容。所以无论男女老幼，僧家俗家，亲近贤公未有不生欢喜心者。古贤曰，灭却心头火，踢起佛前灯，我辈当知，此乃真正入佛门的大前提呀。贤公一生慈心爱物，真诚善待一切众生，随缘随分，从来不令大众起一丝烦恼。老人家曾多次教诲弟子们说，宁可荤口念佛，不可素口骂人。周安世先生诗曰，人列五常首，辞居万德先，蝗灾三教论，一口若同宣。原来此处正是圣贤与凡夫的区别之处啊。
1: 有一次老和尚像往常一样午后不休息，到寺院外边的玉米地里去转悠，见一位村民正在偷摆寺院的玉米穗儿。这位村民见老和尚去了，非常的不好意思。老和尚看这个村民不好意思，老和尚就说，哎，你摆吧，你见他大的摆，不要不好意思。老和尚马上就离开了。
2: 89年夏季，这遭受了洪涝灾害，老和尚很亲自的把自己开垦的几亩薄田收入的1200斤小麦亲自送交到国库里，并且连粮食款都没有要，这反映出来他的思想境界很高，爱国爱教，为国分忧，多化众生，时刻帮助众生。
0: 贤公一生为人恭谨，数十年礼佛不用拜殿，也从不曾有人见过他毁谤轻视过任何人。易经云，敬慎不败也，印祖将诚敬运为快速成就的唯一捷径，我辈当深信不疑。贤公一生之勤俭，留给大家的印象尤为深刻。贤公常说，宅菜 不丢青。

0: 胜似念黄经。诗在之日，我辈凡夫从未察觉其中妙处，此时细加玩味，忽然忆起释迦世尊的临终遗教，以苦为师，以戒为师，由此明白了老子为何曾自称拥有三件法宝：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俭之一字，岂敢轻看呢？闲宫的老朋友铁脚僧上演下强法师如是说：
1: 人家谁
2: 家
1: 都说
2: 的
1: 菩萨应是啊，菩萨应
2: 是，
1: 人家这独众生就是做这个榜样，慢慢的叫你后学，不能求这富国了。都是菩萨的应是，咱还看不住，看不住这个真福的这个奥妙啊！托钵念几十年，不会一行都做个念弥陀呀。人家达到这个层次，人家给这万民父母兄弟，没真给谁呀？
3: 一次电工去收电费，我师傅说，那这个月的电费上个月相比那高那么多呀。电工二话没说，都打我师傅两个耳光。我师傅把电费掏出来都给电工，电工走了以后，几个局的说那不行。我们得找他兵里去，他这样不讲理。我师傅说算了算了，他打我算我挠痒了，吐到脸上等于给我洗脸了。我们出家人一定要度量大，能够宽容别人，永远记住仁者自安。
0: 世尊曾有一言，道破好大天机，一切法无我，得成于忍。2008年秋，贤公在把来佛寺托付于印智法师之时，便再三叮嘱说：“不怕没庙，就怕没道，不聋不瞎，不配当家。”
4: 咱不识字，咋去当家呢？我这葫芦花眼我是葫。
0: 古德曰：“养成大拙方为巧，学到真愚始知贤。”用在贤公身上，正恰如其分。上敬下空老法师赞其为海会圣贤，的确名符其实。若不往昔修福慧，于此正法不能闻。佛说，若不是过去生中勤修福慧，今生断然听闻不到正法。假如我们的福报不够大，纵然听闻正法，也不能升起信心。贤公曾不断向人说起，能念佛的人都是有大福德、大善根之人，一定要把握住大好因缘，老实念佛，当生成就。
4: 没有善根，他们念不了佛，好念佛，会希望极乐世界。
0: 佛言：末法异异人修行，罕一得道，唯一念佛得度生死。弘一大师曾有记曰：阿弥陀佛，无上一王，舍此不念，是谓痴狂。贤公的弟子们亲见了老人家往生的殊胜庄严，对净土的信心愈加坚定。千佛寺

0: 寺住持印寒法师和圆明寺住持印荣法师也都表示，道场以后世世代代都要专修专弘念佛法门，绝不辜负恩师的谆谆教诲和殷切期望。
1: 尊敬的提督师上海下县老和尚，尊敬的教授师上京下昆老和尚，尊敬的代戒师上威下县老和尚，今生我遇到这三位高僧大德，是我终生的荣幸。我一人穿上这身僧衣，绝不辜负这三位老人家对我的栽培和呵护。我一定要修和六合经，以戒为师，以苦为师，一日不作，一日不食。我一定时时处处给四中弟子树起一个好榜样，一定要做到孝为人师，行为师范。特别是在我们中原这一块儿，这千佛寺、来福寺、圆明寺这三个净土道场，我们一定要把这个一面大旗竖起来，给四中弟子做个模范榜样。我们三个时时处处一定要修和六合经，绝不辜负敬老和尚对我们的期望。
2: 我们师兄弟三个主持三个道场，我们一定不会辜负恩师显公老和尚的教诲，一定不辜负师父上人上净下空老法师的教诲。我们一定会修六合经，团结一致，在中原地区三个道场把净宗的一杆大旗树立起来。我们一定会把佛法承传下去，把正法承传下去。
3: 今后我们一定要实修实干，听上净下空老法师的话，应深入常识熏修，一心求生西方极乐世界，把老和尚的优良传统继续传下去，达到圆满的佛道。
0: 印智法师代表诸位同门攻读了偈文，为公元2013年元月23日，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恩师上海下贤老和尚今身入纲法会，不孝弟子众等端身正义，供殿于恩师法体之前，上达恩师即诸佛菩萨曰：“圣哉贤公，人中豪雄，三界师表，法门向龙，少怀壮志，少龙佛种，拜别慈亲，出家为僧。延迟境界，勤修犯行，90余载善事善终，律己秋气，待人春风，以身垂范，普利群盟，春风化雨，润物无声，桃李不言，下自西城。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来佛古寺因师而名，师今归去，福慧圆通，花开见佛，彻悟无生，不孝弟子拜瞻圣容，其师再来莫设完名，今立誓愿，我佛正蒙，于师教戒，信受奉行，同心同愿，众志成城，六合道场，百忍家风，广演正法，立要有情。古德教导我们 不可毁谤众。

0: 你们给我照张相吧。
1: 这是他一生中唯一主动要求给他照相，老人家这一举动把他内心期待佛门团结佛法兴旺的愿望表现得淋漓尽致。他拿上这书本欢喜的样子像得到了盼望已久的宝贝似的。
2: 那是集结当代众多宗派的高僧大德赞叹净土法门、赞叹净空老法师的一本书，书名就叫《若要佛法兴，唯有僧赞僧》。老人家赞叹净空法师是一位佛知佛见的大德高僧，老法师能住世弘法是众生的大福报，希望大众能团结一心，共同光大佛法，广利众生。再三警戒学人，一定要善护口业，千万不可毁谤圣贤人。僧宝不思议，身披三世云衣，福杯过海刹那时，复感应群机。看作人天功德主，坚持戒行无为。我今起手愿摇之，镇西藏提携。阿弥陀佛，若要佛法兴，唯有僧赞僧。

0: 五戒相经签要。佛陀教育网络学院的同学，大家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上一集我们学习到十善业道经里面佛给我们开示的离妄语，能够得到八种天所战法。这个八种天所战法，第一个是口常清净幽波花香，第二个是为诸世间之所信服。我们学习到这个第二种天所战法，这个第一种天所战法是口业清净，因为不打妄语，不欺骗人，

他的口业呢就清净了。所以我们要得到口业清净，要从不妄语来修学，就是修不妄语，讲话呢不欺骗人，讲诚实语，讲真话，不讲假话，那么就能得到口业清净、幽波花香的果报。第二种为诸世间之所信服，这个信就是能够得到社会大众的信任。我们中国儒家也讲，人无信则不立，也就是说一个人呢讲话如果不守信用，说话他就不算话，这个就打妄语了，不守信用。弟子规也给我们讲，凡出言信为先，那么讲话常常欺骗人，你说这个人他能还在世间立足吗？他能够在这个世间立足吗？这个答案呢，我们应该都非常清楚，除非呢不认识他的人，不了解他的人，刚刚跟他接触的人不知道，那么才会受他欺骗。但是骗人呢总是一时的，没有办法永久的，被骗个一次两次，大概三次以后呢就会被人发现了，被人发现之后，这个答案也是很肯定的，再也没有人相信他讲的话了。那么大家不相信他讲的话，你说他在这个世间他能成就什么事业呢？当然无法成就。那么在道业上那更是严重的障碍。所以这是讲这个人无信则不立。不妄语的人，守信用的人，纵然他身上都没有钱，那么我们也可以肯定这样的人呢走到世界任何地区大家都欢迎，都会帮助他，都很乐意的来协助他，那么得到众人的信服，他有什么事情做不成呢？当然一定能够成就。所以这是不妄语第二种天所障法。这个经文给我们讲天所障，天人所赞叹，不但我们人间的人赞叹，天人都赞叹，这个也是告诉我们这个不妄语那么他的功德，不妄语的功德非常的殊胜，能够得到天人所赞叹。那么我们今天接着我们再学习十三。

夜到今啊，这个离妄矣。第三种天所正法啊，第三发言成正，人天敬爱啊，这个是发言，就是他讲的话。那么他不妄语，从来不骗人。当然在社会上啊，就有很多人呢会引用他讲的话啊，比如说我们看看经典，活菩萨讲的话，我们中国古圣先贤讲的话，乃至世界各地一些贤者他们讲的一些真实语，讲一些真话，不欺骗人的。那么像这样的人，他讲话呢，大家都很喜欢去引用他讲过的话，为什么呢？他那个是真话引用他所讲的话呢，来做一个证明证明一桩事情或者证明一个道理引用的话来证明因为他讲的话呢，他不骗人嘛事实就是这样那么在我们中国我们在世间法来讲引用最普遍的像儒家这个四书五经特别在四书里面这个论语社会大众一直到现在呢引用的人还是非常之多而且呢会越来越多现在就连西方国家一些外国人士他们也都引用对孔子都非常的尊重那么他为什么会得到这种不同族群不同国家不同宗教信仰的人所尊重呢道理没有别的孔老夫子他讲真话他不骗人他讲的是我们世间法里面事实真相在世间法这个标准来讲它是世间法做人处事的真理我们依照他所讲的我们立足在这个世间是绝对没有问题的如果不是他讲的真话那么为什么大家都要用伦理来证明一些事情呢这个就是给我们说明了发言成正所以不妄语的人那么他讲的话呢大家都喜欢以他来做一个证明那么他的言语也就成为大家的一个依靠了也就成为大家的一个依靠往往对一桩事情呢不明了有争执有争议的时候那么引用这些圣贤人他们讲的话来做一个证明大家也

就没话说了。问题也就解决了。所以古时候啊，像社会上啊，这些乡下啊，有一些人呐，啊，对一些事情的争执啊，那么真的呢，彼此双方啊都不认输啊，彼此都很坚持，那么就造成一个僵局了，就僵在那个地方。那僵在这个地方呢，那这个问题不能化解也不行，那么那怎么办呢？啊，就是在乡下呢找一个读书人啊，找一个穷秀才来评评理啊，请他来评评理。这个穷秀才呢，啊，根据这个儒家的啊四书五经啊这些圣贤的教诲啊来给他们讲解，啊，他这个事情啊大家也就接受了，也就化解了，啊，不用到法院去了。所以我们敬老教授常常讲啊，以前当官是最轻松的。案件很少，不多。那为什么不多呢？因为呢，很多事情啊，在社会上啊，就是儒释道三教教义呢，都给他化解了，啊，所以当官的人呢非常轻松。那儒家呢，啊，在我们中国啊，从汉朝建立以来一直到满清，啊，国家呢这个教育是采取儒家孔孟这一家呢做一个教育的主流，啊，一直到清朝，啊，到了民国呢才把这个废掉。啊，因此呢，我们这个国家民族啊，能够长治久安，啊，的的确确呢，得力于圣贤教育。那么佛家跟道家呢，那么是社会教育。啊，我们现在讲社教，社会教育，啊，教因果，啊，因果教育。那么儒家呢讲的伦理道德的教育，那么这个三教在我们中国呢，自古以来啊已经形成一个密不可分的根本教育了。但是现在呢，啊，很可惜的啊，就是后代子孙啊不要了。去向西方人学习，啊，学到现在呢，问题一大堆。啊，谁也不服谁的，啊，问题呀，不断的出现。啊，那么社会呢，动乱，世界不和平。现在当官的呢，案件呢，那是办不完的。这个根本的原因啊，就是舍弃啊这个圣贤的教育，啊，不遵从圣贤的教育所带来的苦难。那么想要解决这些苦难呢，还是要认祖归宗，啊，回归到我们中国传统文化伦理道德因果教育。啊，不回归，那真是死路一条，啊，全世界都是一样的，啊，都是向毁灭啊这个道路在精进，这是。

讲到呢，花园城镇啊，人天敬爱。那么这样的人，不但呢、啊、人尊敬他啊，对他爱戴啊，连天人呢、啊、都尊敬，对他都爱戴。这是人之常情嘛。啊，你遇到这样的人，你自然呢、啊、对他会尊敬。啊，对他会爱戴，啊，为什么呢？因为他讲的话呢，都可以给我们在生活上作为证明，让我们啊有个依归，有个依靠。第四呢，常以爱语安慰众生。这个爱语两个字

有两种解释啊。那么一种解释呢，就是温和啊、柔软的言语啊，就是口气呢很温和啊、柔软这样的言辞言语。那么这样的言语呢，当然啊，一般人呢，他比较能接受了那么第二种呢，就是你爱护众生的言语，爱护，什么叫爱护呢？啊，这个爱护呢，它不是偏爱，不是溺爱，而是对他真正有帮助、有利益的。那么这样的原理呢，就叫爱。那么对众生有利益、有帮助的原理啊，有时候呢是和颜爱语啊，来劝导他，那么对他有帮助。是爱护他的。那有时候呢，以责备的口气来劝告他，当然这个话就比较不好听了，讲的就比较严肃了，但是对他是有利益、有帮助的，这也是爱意。啊，就像父母呢，教导自己的子女，啊，有时候呢，有打有骂，但是天下父母心，啊，总是呢，希望是你的儿女呢，啊，能够成长。所谓望子成龙，望女成凤，啊，这是天下。做父母的人最大的一个信念啊，所谓恨铁不成钢。那么儿女有犯错，做父母的人要纠正他啊，在这个时候呢，啊，对他讲的话啊，当然啊，就会比较严厉啊，但是是爱护他的，是帮助他的。对他有利益的啊，这个也是爱意。那么现在啊，大概除了父母对儿女呢，还有这个爱语之外呢，恐怕连做老师的都很少见了。啊，现在的教育啊，思想啊，都学西方人的。所以老师呢，他也不敢去教学生了，因为学生不能接受啊，还有学生家长不能接受啊，这个。

老师责骂学生呢，还要被家长告到法院去，你说现在这样的情况呢，老师还敢教学生吗？就不能教了，也没办法教了。那么朋友就更谈不上了。那唯有父母对子女，还会有这种责备口气的爱语。其他的对象恐怕就很难见到了。这也是我们必须要明白的。因此这个爱语呢，不是说他讲的话呢，我们听了很中听，很喜欢听，那个才是爱语。这个第二种爱语就是，凡是爱护众生，对众生有帮助，对他真正有利益的，通通叫爱语。用和顺的语言，或者责备的言语，都叫爱语。那么这个我们在经典上也看到佛有时候对这个学生呢和言爱语的劝告，有时候佛也会有责备的口气责备的口气来劝这些学生。那么这个通通是爱语。因此我们这个学习从学做人到学做佛。以前我在家的时候常常听到我父母讲，小时候常常听他讲说这个常常劝我们做人你要懂得呢，人家讲的话好话还是坏话，你要有能力去辨别。那什么是好话呢？有时候这个好话呢，并不是很好听的是在劝告我们的，在警告我们的，在提醒我们的如果我们把这些提醒我们、警告我们、爱护我们的话呢，把它听成是坏话了，不接受了，那我们就错了。那吃亏呢，就是我们自己了。所谓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那么我们能够听老人的这些好话，我们得利益了这是我小时候常常听父母长辈讲的所以我们听到一些这个责备的言语不能认为这个就是不好的话，不好的话那么我们敬老教授可以说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在讲经当中引用佛经佛讲的话他也原原本本的依照经典佛的教训来讲。也不是他的意思。他就是老老实实的那佛怎么讲我就根据这个经典来做解释解说也不是他的意思是佛讲的。那么佛讲的呢在这个经教上当然也常常看到呢有一些责备的口气那么我们听到这一类的言语我们要知道了那都是好话呀那个都是爱语

不要认为啊，听到这个就不想听了啊，就听不下去了，啊，就不愿意来了。所以过去我们敬老教授啊，特别对出家众，啊，那这个责备的口气呢，那是更严厉的。所以有一次在台北县板桥体育馆，啊，那个板桥市长啊，请我们老教授去演讲三天，啊，那么就有几位出家女众，啊，他来给我讲。他说：“叫你师父啊，不要骂出家众，我们就去听，啊，我们每一次去听都在骂出家众，他们就不想去听了。”啊，那我就跟他讲啊，我说我们跟他出家的呢，被他骂的呢，可比你们惨多了。那我们还是很喜欢听。啊，我告诉他呢，他那个不是叫骂，啊，那个叫爱语。啊，希望我们出家人呐，要真正觉悟。啊，真正做一个人天师范，啊，所谓天人师啊，那你自己修的都比在家人差，那你怎么去做天人师呢？啊，当然啊，对这个出家众啊，要求比在家居士要严格多了，因为你要做天人师嘛。那么现在出家众就是受不了，啊，他接受不了，啊，所以修的呢，真的都比居士差，这也是真话。那为什么比居士差呢？因为居士他能听得进去呀，啊，这些爱语他能听得进去呀，他接受了，他明白了，依教奉行，当然他的修学。就比我们高了嘛，这是我们敬老教授呢，真是大慈大悲啊！为什么呢？他讲真话啊。那么我个人出家学佛呢，我还有这么一点点长处，我就是喜欢听真话。啊，从小呢，听到我父母常常讲了，好话坏话呢，你要能分辨清楚啊，啊，你不要把那个好话当作坏话，欸，啊，这个我常常记在心里啊，所以，我听人家讲话，啊，这个不好听的话当中呢，他有好话，啊，只要他帮对我们有帮助的，那就是好话。那么好听的话当中呢，也有坏话，啊，如果他对你没有帮助，啊，讲一些妄语在骗你的，啊，你以为是真的了，啊，那个好话呢也是坏话，啊，我们学佛的人总是要把这个好坏呢能够认识清楚、辨别清楚，啊，这样啊，我们才能学习到真正的学问。那么这是第四种啊，常以爱语安慰众生。啊，这个安慰呢，就是帮助众生，啊，就是解决他的问题，啊，提醒他，啊，这个叫安慰啊。那么这个是不妄语才能做得到。第五呢，得胜意乐三业清净。这个胜是殊胜的意思，意乐呢是指我们内心啊，这个

眼耳鼻舌身意啊，意就是我们的心理啊，我们的思想。乐是快乐，我们佛门有一句话常讲，法喜充满啊，这个法喜就是意乐，你的内心呢充满了快乐，而这个快乐呢不是外面刺激得来的啊，是你从内心里面呢像涌泉啊，像那个泉水呢不断涌现出来啊，那么这个快乐呢是无比的殊胜啊。这个快乐怎么来呢？不妄语来的啊，讲话不骗人啊，那么你喜欢听真话，当然就快乐了。那这个快乐呢啊，是无法用言语来形容的啊，所以称为胜啊，就是非常殊胜的。那么大家要得到这种胜意乐，要修不妄语啊，自己修不妄语啊，另外呢还要听不妄语啊，听人家讲真话。那么你就得到法喜了啊？为什么呢？啊，对我们的学业、道业有帮助啊，不断的提升。当然呢，你快乐是无穷无尽的，是越来越快乐啊，一年比一年快乐啊，这个叫胜意乐。那么我们学佛呢，如果得到胜意乐，你说他还会退转吗？啊，为什么我们看到常常看到有人学佛学了一半了，叫他就退了，啊，不想学了，他为什么不想学？因为他没有得到胜意乐嘛，他没得到，他没感受到，啊，他感受到呢？是苦的啊，他的心里呢是苦恼的啊。那么为什么苦恼呢？就是打妄语啊，喜欢听妄语。那你说这样的人他怎么会不苦恼啊？我们敬老教授常讲啊，现在人啊听骗不听劝。一个常常喜欢听骗的人，你说他会得到胜意乐吗？啊，当然啊，是得不到的。啊，他得到的是什么？烦恼不断的增长。啊，因为听到的都是假话嘛，啊，他把假话当作真的，听骗不听劝。那讲真话劝他呢，他不接受。跟他讲假话骗他呢，他一听就接受了。啊，因此他就得不到胜意了啊。所以我们学不妄语，那么听人家讲啊要听不妄语，听真话啊，自己要有能力分辨真假。啊，这个非常非常重要啊。那么得到胜意乐啊，这个法喜充满三业清净啊，三业就清净了。三业清净呢，这个快乐呢是无法用言语形容的啊，就像这个《论语》讲的啊，“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啊，乐是喜悦。我们学习之后来实习啊，透过实习呢，那得到这样的一个效果感受啊，那么那一种喜悦呢，是世间一般五欲六尘刺激所不能相比的啊，因为这种喜悦呢是出自于内心的啊，出自于内心的啊，不是外。

面的刺激的。这是第五种啊，得胜易乐，三业清净。第六呢，言无恶思，心常欢喜。这个恶思，恶就是错误，思啊就是有过失啊。我们一般讲啊，失言啊，我们讲话呢常常会有失言，失言就是我们讲话讲错了。啊，讲话呢没有分寸，啊，他讲话没有分寸，啊，或者呢，讲话我们一般讲，讲的话呢，他讲的不得体，啊，讲的话呢讲不得体，啊，常常讲错话，啊，话讲的不得体。啊，讲的太超过了啊，或者讲的不急啊，讲话没有分寸啊，没大没小啊，嗯，这些都是属于误失，讲话呢有误失。那为什么有误失呢？这个妄语的业造成的啊，妄语的业造成的。这个就会有这种情况了啊。那么如果我们不妄语了，永离妄语了，就能得到第六种天所障，言无误失啊。你讲话呢啊，不会有错误，不会失言那么我们凡夫呢，在学习阶段呢，我们往往啊，也很难做到言无误失啊。我们现在呢，啊，能够渐进式的啊，先做到呢减少啊，我们讲话呢减少误失啊，减少错误过失啊，这样就会有进步了啊。另外呢。啊，伦理也讲言多必失，理多必诈啊。言多就是有时候话讲太多了，难免会有一些过失啊，会有一些错误啊。这是告诉我们呢啊，话适可而止。啊，该讲的就讲，啊，那不该讲的，啊，就不要讲太多了，啊，讲太多呢，恐怕就会有误事了，啊，那么你该讲的时候你不讲，那也叫误事，啊，在莲池大师这个《云栖别抄》。啊，它里面呢、啊，这个修身十事啊，其中有一条啊，就是你应该给人家讲的，讲的话，你不讲啊，你明明知道你不讲啊，那个叫做藏奸啊，藏就是把它隐藏起来，奸呢，就是那个心呐、啊，奸巧啊，该对人家讲他不讲。那么他就在旁边看笑话了啊，那个叫藏奸，那个也不对啊，那个也叫误失啊。所以言语学呢，也是一门很大的学问，该说你就要说。啊，不该说你就不要说。这个叫言无误失。因此这个言理学啊，我们真的啊，第一个要学习的，像《无量寿经》讲的，善护口。

业不及他过啊。啊，这个经文简单几个字啊，但是它的含义呢，非常的深广啊，我们一定啊要深入啊去理解啊，才知道在生活当中我们怎么来学习啊，总不能呢囫囵吞枣啊，含糊笼统念过去。那么对于我们生活上的思想言行丝毫没有改变啊，这样念经呢就是结缘种善根，这个利益有，但是在现前呢你改造不了命运啊，那将来呢不能往生净土啊，但是种善根，种这个善根种子，这个利益肯定有，但是现在呢你得不到受用啊，经是念啊，天天在念啊，不知道怎么修啊，啊会念不会修啊，所以现前呢得不到受用啊，照样生烦恼，该怎么生死还是怎么生死。为什么会这样呢啊，因为呢不懂得依照这个经去修。为什么不知道依经去修呢？对这个道理方法不明了。那当然啊，就不知道怎么修了。啊，这是第六种啊，第六种这个言无误事啊，心常欢喜啊。这个心常欢喜，这个非常重要，因为你讲话呢都不会讲错话了，当然你很欢喜。那有一些人说常常讲错话啊，那我就干脆敬礼啊，就不讲话啊，这个胸前挂一个牌子啊，敬礼啊。啊，这样行不行呢？依照佛的戒律规定是不行啊，佛在戒经上讲啊，这个敬仪啊，止仪是外道啊，古代印度外道一种修行方法啊。那么佛呢讲呢 啊这种方法叫做哑羊法啊，哑羊法是哑，就是哑巴的哑，羊就是牛羊那个羊啊，就是形容比喻呢，你修这种方法呢就跟那只羊哑巴一样不会叫啊，叫哑羊法。那么你修这个哑羊法呢，你心得不到欢喜啊。啊，所以佛规定这个出家比丘众不能修这个啊，因为比丘众呢每天大家见面呢 一早见面呢大家都要互相问讯啊，就是我们现在讲啊问安啊，问候啊，等于是一个见面礼啊，那么这个僧团在一起呢才会和谐啊，僧团啊，这个和合僧团啊，它是一团和气的啊。如果这个僧团呢你也憋着不讲话，我也憋着不讲话呢，显不出他那种融洽的气氛啊。但是呢你也不能讲话呢讲那些妄语啦啊，这个恶口啦，那个就是变成吵架了啊，那更不行啊。所以要讲啊，但是你要怎么讲啊，这个就是要学习的了。那么你不妄语了，这个眼里没有过失了啊，心里啊当然常生欢喜心啊。往往我们讲错一句话呢，这个我过去也常常自己啊犯一些错误

有时候自己讲错话了，这个懊恼啊，就懊恼很久。啊，这个就是长生烦恼心了啊，因为话讲错了。

第七呢，发言尊重人天奉行，发言尊重啊，就是他发表的言论，大家都会很尊重的，因为他讲真话嘛，他不骗人嘛，大家呢当然啊，对他讲的话呢非常的尊重，不但尊重呢，还依教奉行，不但人依教奉行，连天道的天人都依教奉行，因为他讲的话是真话，真实语，不欺骗人。那么像我们敬老教授呢，在讲经当中呢，讲的都是真话。为什么讲的是真话呢？因为根据佛经讲的，那佛呢，他绝对不打妄语。那么现在我们佛门里面的四众弟子，为什么常常讲话人家不相信呢？不尊重呢？因为他不依照佛经讲嘛，他不依照佛经讲，那依什么讲呢？依他自己的意识讲嘛。那么他如果是一个凡夫，那么以一个凡夫的身份来讲的话，那讲的话都不是事实真相，都是违背事实真相的，那人家听了怎么会去尊重他呢？那么会去听他话的人，我们很肯定的这个情况，有利害关系的，跟他有利害关系的，他不得不听他的。但心里是不是真的尊重呢？不是啊。哪一天这个利害关系没有了，他讲的话他也不会理他了，因为他讲的话不是真话嘛。那么讲真话的人这个一定会得到尊重的。那么会尊重讲真话的人，那么这个人呢，就是有很深厚的善根福德因缘，这个善根深厚，一般讲善根深厚，善根深厚呢，他听明白什么是真话，什么是假话，那么他喜欢呢听这个真实语。听劝不听骗，那喜欢听假话的人他就听骗不听劝了，他对讲真话的人他不尊重，那这个就是他没善根嘛。所以我们现在也有看到有一些人他就不尊重讲真话的人啊，为什么不尊重呢？跟他利害有冲突嘛，他佛的话他都不听了，他还会听你人讲的吗？比如我们敬老教授在讲席当中过去也常常讲过，说和尚不作怪呢，居士就不来拜这个在我们佛教那些出家人呢听到是非常反弹的，所以我现在呢到其他寺院去啊，我只要说我是净空法师的徒弟，我就要听那些老和尚给我开示了，你师父啊这个批评出家人啊怎么样，我听了半天了，我一句话也没有，因为他是老和尚比师父年纪还大了那我们还能跟他讲什么呢？只好在那边洗耳恭听了听完之后呢顶礼三拜我们赶快走但是我听了为什么我能够尊重呢？因为我说这个是真的嘛，那佛就是这么讲的嘛。那么那些人为什么他不尊重呢？因为他不听佛的嘛。

听他自己的嘛，啊，听他自己的烦恼习气嘛，就是这样。啊，那么能够尊重讲真话的人，他就有福了，能够更能够依教奉行，他就有福了，他得到利益了。啊，像现在这个，在我们国内啊，有很多这个企业家呢，听真话了啊，听我们敬老教授劝他们学《弟子规》，他们相信了，接受了，依教奉行了，得到利益了。所以最近在啊青岛唐山呢、啊，办了几次这个企业家的论坛呢、啊，这些都是这些企业家他们学习《弟子规》中国传统文化的。所得到的利益的一些心得报告。啊，那么这些人他就是尊重讲真话的人，他得利益了。那么还有很多人呢，他不尊重讲真话的人，他连听都听不进去的，还会去依教奉行吗？当然就不可能。那么他就得不到利益了。啊，这个殊胜的功德利益呢，就当面错过了，非常可惜。啊，第八种天所战法，智慧殊胜，无能制服。啊，这个是第八种。这个智慧呢，就是我们佛经上常讲的无碍辩才，无碍辩才。啊，你。不打妄语了，啊，那么你的智慧辩才呢，就没有障碍了，啊，因为你这个业障排除了，啊，你的智慧就非常殊胜，啊，那么那些有打妄语、烦恼习气的这些人呢，他就辩不过你了，他也没有办法去制服你了，啊，因为他们讲的都是错的嘛，啊，错误百出，啊，你讲的话都是正确的嘛。啊，当然啊，这些人他没有办法制服。啊，如果开个辩论会呢，啊，这些打妄语的人啊，他没有办法制服你，因为你讲的都是真话。啊，这个在我们社会上啊，常常有一些论坛啊，啊，还有一些辩论会。你永离妄语，不打妄语，啊，你的智慧辩才殊胜，啊，没有障碍，啊，这些有妄语习气的人啊，他无法制服你，这是第八种天所障法。那么《十善业道经》啊，这段经文啊，最后呢？讲若能回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后成佛时，即得如来真实语。啊，这个是讲能够把永离妄语、不打妄语这种善业，啊，回向无上菩提，啊，就是回向。那么后来成佛的时候呢？就能得到如来的真实语。啊，佛在《金刚经》讲啊，啊，如来是真语者、实语者、不狂语者、不异语者、啊，不妄语者。啊，佛讲的话都是真实语，啊，不会增加一分，也不会减少一分。啊，完全讲的是宇宙人生事实的真相。啊，丝毫没有差错，啊，这个就是真实语。那么这个真实语呢，是果报，啊，修因就是从离妄语来的。所以我们看到经上讲啊，佛应化在我们这个世间呢，啊，释迦牟尼佛当年应化在我们这个世间，32相，80种好。那么其中有一项就是广长舌相，啊，佛呢这个舌头撑出来啊。

0: 可以把整个脸这样盖住，啊，它的舌头很长，啊，一撑出来呢，可以展开，啊，可以把脸盖住，啊，那个是三十二相之一应化身，啊，这个叫广长实相，啊，就是生生世世呢，它不妄语，修不妄语这个因所得到的果报。那么一般人就是说，如果他有连续的三声不打妄语，他舌头撑出来可以填到自己的鼻子，啊，那么我们自己可以试看看啊，如果还填不到呢，表示我们这个三声当中啊还是有打妄语，啊，还是有打妄语。啊，有一年我到惠城，美国惠城去呀，啊，啊，那么一个同学的儿子，啊，他就又讲悟道法师啊，我儿子呢，他舌头填出来了，啊，可以填到鼻子，啊，我说好，你叫他来填给我看看，啊，果然把他儿子找来了，哦，他儿子就表演了，啊，这个舌头撑出来填到鼻子，我说，哦，你三声没有打妄语。那么他妈妈就说，哎呀，你要晚上我们去讲经要告诉同修啊，啊，你这个你有这个鼻子这个舌头可以填到鼻子啊。他儿子说做人不能太爱现啊，所以就没去了。好，今天时间到了啊，我们就学习到此地啊，那么下面的经文我们下一次再继续来学习，谢谢大家收看，祝大家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诸位同学，请接着看六方佛最后这一小段啊，最后的小段。弥陀是法界藏身，故一念一千念，念一佛即念一切佛。极乐是法界藏土，故一生即一切生，生极乐一土，即生一切诸佛国土也。这一小段呢，是藕益大师开始说得太好了，把所有对西方极乐世界的疑问呢，彻底破除了。啊，为什么要念阿弥陀佛？为什么要生极乐世界？啊，从来没有人呢讲得这么清楚，讲得这么明白。啊，设法诸佛很多很多，为什么要单单念阿弥陀佛？这就明白了。十方世界的净土也很多，为什么偏偏要生极乐净土？啊，藕益大师这个答复的好啊。弥陀是法界藏身，就是大乘经里面所说的法性身、法性土啊，法界藏身是法性身呐，啊，就是化身佛的本名啊。毗卢遮那也是化身的本名。这个名号的意思，毗卢遮那翻成中国话呢，就是遍一切处。阿弥陀佛呢，要把它翻成中文呢，就是无量。一切都无量，无量智慧，无量德能。啊，现在人追求的无量财富、无量相好、无量福报，什么都是无量。啊，这个无量啊，遍一切处啊。所以毗卢遮那给这个啊阿弥陀佛这个名号啊，都是法界藏身的德号。所以念这一个名号呢，所有一切佛通通都念到了。啊，这个要一定要知道。啊，毗卢遮那只是讲遍一切处。啊，什么遍一切处呢？阿弥陀这个内容就丰富了，就显示出来了。

至于其他这个一切佛名，是法界藏身的报身、应化身。其他十方国土是报土，是方便土，是同居土。这个藏身是藏土，藏身是法性身，藏土是法性土，常寂光净土啊。所以念一个佛的名号，把所有一切佛通通都念到了。就像我们今天这现在是民主国家，从前是这个帝王时代，我们念总统的名号，就把这个国家所有文武百官通通都念到了，他是第一了。念其他的佛菩萨的名号，就像念部长，念省长、念县市长，这么个意思。极乐世界呢，是法界藏土，就好像念这个国家，中国。那中国所有这些省县市不都包括在里头了吗？念其他的这个国土名号，就像你念一个省，念一个市，我们念北京，念上海，念江苏，那是地区，不是完全的。这个极乐世界是等于说是全体的，阿弥陀佛是所有一切诸佛本名。哪一尊佛不是无量智慧、无量觉悟？无量德能、无量智慧、无量相好，通通都是嘛。所以这是世尊叫我们念阿弥陀佛，教导我们一定要往生极乐净土。道理在此地真的是一念一切念，一生一切生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就生到一切诸佛刹土。这个是大善根的人、大福德的人才能办到啊！什么叫大善根、大福德呢？对于这个法门呢，你能信，你能理解，你真正肯干，那这个人就是大善根、大福德了。遇到了释迦牟尼佛给我们介绍，遇到了许多善知识，把这个法门介绍给我们，这是大因缘我们在这一生能够遇到遇到了能信、能解、能行，是真正不容易。这是我自己亲身的经验我学佛是从哲学里面进去的。而不是从宗教，是从学术。进去之后，逐渐在发现这个佛法里面东西之美好，博大精深升起无限的羡慕，在认真的学习那么佛法的内容太丰富了，净土是里面的一种。因为净土是在讲修学很容易、很简单。于是我们对它疏忽了，没重视它。我们的目标

都在大经大论上。我跟诸位说过很多遍了。我最后回过头来专修净土，是读了华严、法华、楞严这些大经大论，才知道净土是什么。特别是看到文殊普贤、善财童子。到最后华严最后通通都发愿求生净土，这个才提醒我注意净土。为什么这些人这个都是华藏世界的等觉菩萨才真正是留意读诵研习越深入越知道这个法门不可思议难怪世尊在世的劝导十方诸佛赞叹到弥陀要解里面偶业大师这才说出前人所未说的弥陀是法界藏身极乐是法界藏土这个才真正彻底和盘托出了使我们对于这个法门呢一丝毫疑惑都没有那我同时我们也明了现在还有疑惑的人还不能死心塌地学习的人那就跟我们从前一样嘛我们在三四十年前对这个法门不就是这个阶段吗所以这个修学佛法了我现在非常非常觉察到寿命要紧要长寿你才能学得到如果寿命短了还没有发现呢你就走了或者刚刚发现还来不及修行你寿命到了那叫真可惜

啊，那么有这个地方呢，我们也特别突出西方极乐世界古人讲的第一德，就是第一桩好事，无量寿啊。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寿命永远的，啊，那是真的无量，不是说有量的无量，是真的无量，啊，生到那个地方是有量的无量，但是一定成佛，成佛之后是无量的无量，啊，所以我们可以说，生到西方极乐世界，那无量寿是真的，不是假的，啊，确实是无量的无量。我们一生当中能够遇到这样的机会，你说多么值得庆幸啊！只有认识清楚的人，才能把世出世间一切法彻底放下，专修这个法门啊，专修这个法门啊，决定在这一门当中成就啊，这一生到这个世间来有意义有价值了，没有白来了。所以这一段话非常非常重要。这个

十方啊，这个六方佛啊，这一大段，我们就介绍到此地。下面呢是第五段，幸愿持经之力。我们把这一段经文念一遍。舍利弗，于意云何？于如意云何？何故名为一切诸佛所护念经？这一句是问，下面这是答复。舍利弗，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是经受持者，即我闻诸佛名者，是诸善男子、善女人，皆为一切诸佛之所护念，皆得不退转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到这个地方，这是一段。后头还有一句话，这是佛第三次劝我们。是故舍利弗，汝等皆当信受我语及诸佛所说。这是在这一个大段落最后的一段经文。我们要分几个小的项目啊，来分为十小节啊来学习。第一个，劝信佛说。闻经受持，闻诸佛名。这个地方，诸佛名要加以解释。这个诸佛不是十方三世一切诸佛，这个诸佛名是什么呢？就是阿弥陀佛。不可思议，阿弥陀佛这个名号是诸佛名，释迦牟尼佛在这个经的后面下面一段呢，他曾经说，他如我今者称赞诸佛不可思议功德，那个诸佛就是阿弥陀佛别诸佛等一称赞我不可思议功德，那个别诸佛等呢，也就是阿弥陀佛。释迦牟尼佛称赞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也称赞释迦牟尼佛。不但阿弥陀佛称赞释迦牟尼佛，十方三世诸佛互相赞叹，都赞叹这个释迦牟尼佛，释迦牟尼佛同样的称赞阿弥陀佛，也称赞十方一切诸佛，但是这个诸佛名主要是指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法界藏身。这个名号是一切佛的名号，这个意思我们一定要懂。坚定的信愿从这个地方生的。闻经受持，听到这个阿弥陀经，你能够接受，你能够保持而不失掉。

念兹在兹啊。好处是什么呢？为诸佛之所护念。这个诸佛，第一个就是阿弥陀佛护念。第二呢，十方三世所有一切诸佛都护念你，念一个名号啊，所有一切佛都念到了，一个都不漏啊。你念其他的名号里头不能这样子圆满的包括。这个道理一定要懂，十方无量无边的世界，那里面的一切众生，善根福德因缘具足的，没有一个不念阿弥陀佛。莲华藏世界，普贤菩萨、文殊菩萨，教化41位法身大士，这41位呀，是41个阶级，把华藏世界所有的菩萨，通通都包括了，一个都不漏啊！华藏世界地位最低的是初住菩萨，这是圆教大乘圆教，初住菩萨，最高的等觉菩萨。劝导这些人呢，都念阿弥陀佛，求生极乐净土。你说这个真正不可思议呀！我们看到这么一个境界了，才恍然大悟原来这佛法最后的一招是这么一回事情是真正搞清楚搞明白了。怎么能不死心不离净土呢？可是因缘不足的，没有遇到这个法门，没有遇到这些善知识，详细介绍，我们还有怀疑，还有犹豫，还不愿意相信，不愿意接受，这是什么呢？这是经上讲的善根福德因缘少。经上讲得很清楚，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生西方极乐世界，要善根福德因缘特别深厚。那么我们知不知道自己善根福德因缘深厚呢？不知道虽然现前不知道，慢慢的就知道了。这慢慢怎么知道呢？我对这个产生信心了，我很愿意去了，这才晓得自己善根深厚，原来不少不少。为什么接触的时候有那么困难呢？那这是我们无量劫中被烦恼习气障碍了，盖覆住了。一有善知识的引导，我们很快这个障碍就排除掉了，我们的信心、愿心就升起来。那么，这是属于因缘正是经上所讲的，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你的善根福德很厚，没有因缘来引导你、来启发你，你虽有。

很深的善根福德也不能现前。为什么呢？你被这个世俗名闻利养五欲六尘障碍住了，你迷在这个里头所以真善之识这一点醒你恍然大悟对自己充满了信心这一生决定得生决定可以亲近阿弥陀佛，不思议。那所以一切诸佛了都护念你这个护念就是我们今天讲的关怀呀护佑保佑的意思保佑你关怀你那利益呢戒得不退大菩提这个利益就大了都能得到不退无上菩提心的无上菩提心就是我们这些年来所标榜的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这是我们自己的真心是我们自己的佛性我们本有的现在本有的好像是没有了其实它并没有失掉只是被什么呢被自私自利被名闻利养被五欲六尘呢障碍住了我们没有把这个障碍放下所以自己那个真心不能现前要知道自私自利名利心呢这个贪图一切享受的心呢这妄心这不是真心这个东西障碍了我们的真心所以只要把障碍放下放下自私自利放下名闻利养放下贪嗔痴慢我们的真心现前真心有无量智慧无量德能无量的福报真心受用的环境就是极乐世界就是华藏世界华藏极乐在哪里就在眼前呢只要你放下妄想分别执着的时候你就见到你就得受用你不肯放下了那华藏现在就随着你的妄心变成了秽土变成了无主我事这一桩事情现在居然被科学家发现了这是个好事情他是刚刚发现一个开端的不过这个开端的时候呢有很大很大的好处使我们已经修净土的人呢信心十足为什么呢得到科学证明这个证明是相随心转身体体质随心转我们生活环境随心转我们的真心是纯净纯善的那我们的相貌纯净纯善我们的身体纯净纯善我们的生活环境纯净纯善这是真的不是假的

啊，一切法从心想生。华严经上讲的，唯心所现，唯识所变。楞严经讲，上面所说的，诸法所生，唯心所现。一切因果，世界微尘，因心成体。不可思议。啊，这科学居然能够做出证明。啊，有这么一个发现。啊，佛经上讲的这么透彻。啊，戒得不退大菩提，那就可以说。这个大菩提引申出来无量智慧啊，你自性里头本来具足的，不是外来的，是你自己本有的啊，你自己心性当中本来有无量智慧、无量才艺、无量德能、无量无边的福报。因此这是第三次的劝导啊，劝我们要信，信世尊说啊，是释迦牟尼佛跟我们讲这个经啊，我们要相信世尊说啊，要相信啊诸佛说啊，无量寿经里面有不少经文是阿弥陀佛自己说的啊，设方诸佛来给我们做证明，劝导我们要相信，要信诸佛说啊。再看下面这一小段，此经独显啊，这是佛说阿弥陀经啊，这经不长啊。在一切经里头，最为宝贵的

在中国，佛教经典虽然《金刚经》《心经》知名度最高，啊，没有人不晓得。啊，这是受中国禅宗的影响。但是实际上，修行人呢，诸位去问问，真正修行人用什么法门呢？《弥陀经》第一。不仅是净土宗，无论是哪一个宗派，你们看看禅门日诵，啊，看看许多宗派的扩诵本，晚扩都有念弥陀经，都有念阿弥陀佛，啊，是几乎啊不分宗派了，啊，只要是学佛的人啊，这个大乘学佛的。没有不念弥陀经，没有不念弥陀佛。啊，这个此经独显呢，无上行要啊！啊，能念之心性，第一义谛，本源离体。这个我们要知道啊！啊，学净土不知道净土的经义啊精髓，你这一生怎么能成就？心要是信宗所说的，禅宗所说的啊，信是真心的。真心里面的精华了，这要啊，最要紧的啊，在上面还加个无上，

没有比这个更高的了。无上心要是什么呢？就是自己能念的心性。这个经上所说的业心不乱了，这个业心不乱了，罗什大师一点梵文原本呢不是叫业心不乱啊，你看看玄奘大师的译本你就看出来了，玄奘大师是直译叫业心细念啊，这个罗什大师翻作业心不乱，翻得也好。一心不乱呢，那是得阿弥陀佛加持的。得阿弥陀佛护念的时候，你得一心不乱。一心不乱是果啊。那是成就啊。功夫呢，功夫在一心细念呢。也就是说，我心里头，在日常生活当中，从早到晚，心里头只有阿弥陀佛。除阿弥陀佛之外的时候，心里头不放任何东西，没有任何的杂念，没有任何的妄想，也没有分别执着，心里头只有一句阿弥陀佛，那是无上心要啊。那是能念的心性啊，那就是第一义谛啊，那就是本源离体啊。你真的是返本还原了，就是这个念佛功德不可思议啊。这里又解释了，诸佛名字即指所念的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叫诸佛名字，这很少人知道的，就是古来大德也很少人，说这么个说法，所以偶业大师这个说法被印光大师赞叹，我们晓得印光大师是大势至菩萨再来的，他对于要解的赞叹。他说即使是古佛再来给阿弥陀经做个注解，也不能超过其上。这个还得了啊，这种赞叹的时候，那就把这个偶业大师看作是阿弥陀佛再来的了。但是偶业大师的身份始终没有暴露，那我们想想大势至菩萨对他这样赞叹，在我们想象当中，他要不是阿弥陀佛再来，那决定是观世音菩萨再来，否则的话当不起大势至菩萨如是的赞叹。有人对这个赞叹怀疑，我遇到过，有人来问我，净空法师，印光大师这个赞叹是不是太过分了一点啊？我的回答是，他老人家的赞叹是恰到好处，一点都不过分，真正是像《金刚经》上所说的，如来是真语者。实于者，如于者，如于就是他的赞叹呢，跟事实完全相符，绝不过分，所以经上讲的诸佛就是讲的阿弥陀佛。圆满究竟万德，这是这一部经里头独显的三桩事情。

无上心药是我们念佛的真心，要用真心念。这个真心在初学的时候就不怀疑，不夹杂，不间断。

不但念佛的时候不夹杂妄想分别执着，平常生活、工作、处事、待人接物都不夹杂妄想分别执着，这个时候是什么境界？这一心不乱。你念佛的功夫啊，得一心了。啊，如果还没有得一心，你念佛的时候，啊，能够真正做到不怀疑，啊，不夹杂，不间断，这叫功夫成片。啊，功夫成片是一心不乱最浅的。啊，但是你就决定往生。这西方极乐世界，这个好像签证呢，你就拿到了。生凡圣同居土，如果得一心不乱呢，那你就生方便有余土，啊，再提升到理业心。理业心是理念呐，事业心是立相啊。金刚经上讲这个立四相，啊，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那是事业心不乱。啊，如果是这个相理，这个念头都没有了，啊，无我见、无人见、无众生见、无寿者见，理也心不乱，生十报庄严土啊！啊，那我们要问，我们这一生能不能达到这个境界呢？啊，我回答你呀，答案是肯定的。问题就是你自己肯不肯用功啊，这个事情不是求人的 啊这个古圣先贤讲得很好啊，人生在世求人难啊，升天难，这求人的事情难呢，人家不答应你怎么办？这个事情是求自己，不是求人。问题就是你肯不肯放下，啊，肯不肯放下自私自利，肯不肯放下名闻利养，肯不肯放下五欲六尘的享受，肯不肯放下贪嗔痴慢。我常常劝勉同学们，只要你肯放下，你就入境界了，你就切入了。你不肯放下，那可没办法，佛菩萨也帮不上忙啊，佛菩萨只能教我们原理、原则、方法。啊，除此以外，他帮不上忙啊。所以要自己肯放下，放下就看破，看破你就会更放得彻底啊。啊，自然就入境界了吗？啊，禅宗里面讲明心见性，啊，我们能不能做到明心见？能。啊，到明心见性呢，那是大彻大悟。啊，到这个境界，这是理业心不乱了，生西方极乐世界，生十报庄严土啊。见性决定不着相了，着相没见性啊！啊，这是见性是什么样子？我们自己会不会感觉到？哎，自己有没有见性？啊，知道，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啊，只要你还着相，啊，着相就是你还有分别执着，着相就是分别执着。你没见性，啊，见性的人决定不着相，啊，见性的人在日常生活当中肯定随缘，没有见性的人肯定是攀缘，不一样，啊，见性的人得大自在，没有见性的人不自在。啊，也就是说，

他有挂碍啊，他有牵挂，他有障碍啊，没有得大自在。这一部弥陀经呢，这一句阿弥陀佛了，比参禅的方法容易啊。达到参禅最高的境界，明心见性的时候，这个方法比宗门容易啊。啊，诸位，要是真的想学，啊，我这五十年的经验可以提供同学们做参考。啊，我真正得力的张家大师的指导。啊，五十年前我跟他老人家第一次见面，就教给我看破放下，不是。啊，我学佛的根基就是他老人家第一次的开始啊。五十年来，受持教诲，依教奉行。啊，我是中下根性的，逐渐逐渐提升，这境界提升了。啊，不是上根立志啊，那上根立志是一文千物啊，我不是。我是慢慢一步一步的提升出来，就像孔老夫子这个境界提升一样，啊，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啊，五十知天命，六十而顺，七十从心所欲不逾矩。啊，确实我是这么提升的，啊，真的是十年一个大的，提升。所以人不能不修长寿法。长寿怎么个修法呢？这个长寿说在讲还是老师教导的，老师的恩德大啊。老师教我修三种布施啊，修财布施得财富啊，就是我物质生活不缺乏，我们不求富裕。求富裕怎么样？求富裕容易堕落啊，那是个关口啊。物质生活太富裕的时候，你就不想往生啊，你不知道轮回苦啊。你看释迦牟尼佛在世，他是王子出身，他舍弃了王位，舍弃了荣华富贵的生活，出去托钵啊，日中一时，树下一宿，做给我们看呐、啊。我们要懂得这个意思啊，啊，决定不贪图这个世间的享受，永远保持高度的智慧，高度的警觉，不会堕落。真的像宗门大德常讲的，百花丛中过，片叶不沾身呐、啊。得学这个本事啊，永远生活在清凉自在的境界里头啊，你这多快乐呢！这种快乐别人不知道啊。孔夫子所说的“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那个月是法喜充满了、啊、圆满究竟万德，这个里头有几句啊，智究竟真般若德啊，智慧圆满了、啊、智慧是一切德的根本。
这个智慧呀，是真心的本体。我们讲心性，是心性的本体。所以这个智啊，有能见、能闻、能觉、能知，佛在楞严会上讲得很清楚。我们一般在这个经教里面，祖师这个讲经说法或者他著书里面，常常讲灵智啊，心啊。你说中峰禅师在这个开示里面就讲三种心：肉团心、缘律心、灵智心。般若是灵智心啊，一切法因心成体，那你就要懂得一切法都能见、能听、能觉、能知。所以这江本胜博士，他是从水界经里面证明啊，水他有灵智啊，他能见、能听、能觉、能知啊，他知道我们人的意思，我们人善意，他的洁净非常之美。我们这个恶意呢，它立刻就变现，非常之丑陋。不但谁如此，佛在经上讲，所有一切万物，没有一样东西，就是泥沙、石头，再包括虚空，虚空也是因心成体，所以都有这个本性的这个功能。这个本性的功能就是见闻觉知，通通具足啊！所以现在科学好啊，虽然在水上试验看到了，我们把这个试验扩大，所有一切万物，你就试验，它都是这个能见、能闻、能觉、能知，而且这个意念没有远近。这个他们做了一个实验，这一杯水放在他们这个办公室的桌上，通知他们的会员500多人，在日本全国各个不同地方，但同一个时间向他把这个善的意念想象说，我嘱咐说这一瓶水你很干净，你很清洁你非常美好。这个3-4分钟的时间，那个水的洁净就变得非常之美。他受到祝福。来自各地方，说明了意念没有远近。他们认为这是不可思议的境界，我们在佛法里知道什么原因呢？因心成体他能觉、能闻、能知。特别见闻觉知嘛，这个断究竟真解脱的，这个断就是断妄想、断分别、断执着，只要妄想、分别、执着断掉了，也就是你放下了，解脱是自在，你得大自在这个自在不可思议自在什么？你的能力恢复了，这个我们一般讲神通你的见能够见到遍虚空法界，你的听也如此你六根的能力圆满恢复了这是佛家讲六种神通现在人家特异功能特异功能是你的本能哪有什么特异只要你放下，你能够放下一分，能力恢复一分；放下10分，恢复10分。

心性究竟正法身德，三德圆满，万德必具。这是这一部经里头独显的，我们要有慧眼，要有灵知，你去看它，你去体会它，你去祈如它，不要看这部经，哎呦，这部经很小很少，这部经的内容跟华严经没有两样，华严经是这一部经详细的介入，所以古人讲这三部经是一部经，一即是三，三即是一。请接着看下面第三小段啊。大本愿，若不往昔修佛慧也，于此正法不能闻，宜曾庆封诸如来，故得因缘闻此意。大本，这是无量寿经。无量寿经是阿弥陀经的详细说明，所以有大本小本之称，小本简略，便于受持，便于读诵，便于修行，但是修净宗法门的人，大本不能不读，为什么呢？你读大本呢，许许多多的疑虑你都可以化解了，至于受持，我们要把它经义要落实，那当然是越简单越好，所以小本是大本的纲要，是大本的纲领，尤其前面欧耶大师给我们讲的此经独显，这是一切经里头都没有 说过的，独显三桩事情，第一个无上心要，第二个是诸佛名字就是阿弥陀佛，第三个是圆满究竟万德，就是你的智慧圆满，你的德能圆满，你的相好圆满，你的化身圆满，你的解脱圆满，没有一样不圆满的，这个经真真不可思议。如果你要更详细的了解呢，那就还有大放光佛华严经，那是把这些事情讲得非常详细，非常明白，非常透彻，所以古德有说，华严经是大本的无量寿经，无量寿经是中本华严，阿弥陀经是小本华严，这三经讲的都是一桩事情，只是说的有简单有详细，所以你要想详细的了解，那你就读华严，要是落实在日常生活当中，那就是阿弥陀经，全部的华严把它浓缩了，就是佛说阿弥陀经，不可思议。所以这个地方我们引大本，这几句话，这是一首偈，你要真懂得了，你就会珍惜我们这一生呐！这一生实在太幸运了。

不往昔修佛慧，假如不是过去生中生生世世修福修慧啊，这个就是讲弥陀经上讲的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啊，多善根，善根是慧啊，多福德，所以无量界中生生世世修福修慧啊，这是你的善根多，福德多啊。于此正法不能闻呐、这个正法就是净宗净土法门呐、你听不到啊，纵然听到了什么？听到了不相信，当面错过啊，你不能接受啊，你对他打上很多问号啊，啊，自以为聪明啊。下面两句是一层清风住如来，这是什么？这是因缘啊，过去生中与佛有缘啊，曾经学过佛法，依教奉行啊，为什么没有成功呢？啊，这个不成功的原因还是没放下，对于这个世间名利没有放下啊，财色名食睡啊，还有贪爱，还有执着啊，所以虽然清净住如来啊，这个住如来里头包括菩萨，包括善知识，没能成就啊，所以没成就呢啊，我们这个缘在这一生当中还又遇到了啊，遇到了时节因缘不同啊，譬如我自己啊，我这是很好的一个例子，我26岁也闻到佛法，方东梅先生介绍给我，如果提前10年的话我不会接受啊。啊，聚德方先生也是枉然呢、我也不会相信他了、所以他有个时节因缘啊，这个就是诸佛护念呢、佛菩萨暗中来保佑你啊，什么时候缘成熟了，就是你能接受了，你可以相信了、这个善知识就遇到了、甚至于有很多人善根福德很厚，一生迷在五欲六尘里头，到临命终时才发现啊，临命终时他才相信。像往年我们在美国华盛顿DC，周广大先生啊，一生他没有接受任何宗教，他哪个教他也不相信啊，人非常忠厚啊，是个好人啊，在那边做生意，热心的公益事业，对于社会福利事业他肯做啊，他肯帮助人，没有任何宗教信仰，临命终前3天啊，因为这个医生呢放弃治疗了，放弃治疗了，家里人没法子了，所以是病急乱投医啊，啊，那么这个太太跟我们净宗学会的同学们认识啊，常常在市场买菜碰头嘛啊，这个时候就想到了啊，这些学佛的人问问他们学佛有没有办法救他，

啊，于是净宗学会呀，就去了一些同学们，啊，去劝他念佛。哎，他一听呢，他就欢喜。啊，那时候是龚居士，龚振华居士，啊，劝他念佛求生净土，啊，这个世界太苦，有什么值得留恋的？他马一听呢，他真的觉悟了，叫他全家，他的太太儿女，哎，都不要悲哀，不要为他操心，通通念佛，帮助他念佛。三天，佛来接引他。啊，走的时候瑞相稀有，啊，有人看到佛在他家里屋顶上。接引他往生啊！你看临命终的时候，啊，他这个因缘在这个时候成熟，真是佛师门中不舍一人呐，啊！每个人的因缘不一样啊！啊，所以我们不能够啊轻视啊一些不学佛、不念佛的人，不可以轻视。为什么呢？我们凡夫不知道他因缘。什么时候成熟，也不知道他过去生中的善根啊，说不定他在临命终时，哎，一天两天那个缘成熟，往生的品位还超过我们，我们还比不上他。这个事情有啊，不是没有啊。所以学佛的人时时刻刻要懂得尊重一切众生，不敢轻慢一个众生，啊，这是正确的。啊，应当像诸佛如来一样，啊，以真诚心、清净心、平等对待一切众生，啊，一切众生皆有佛性呐，啊，一切万物皆有法性。啊，你如果能见到众生的佛性，见到万物的法性，那就恭喜你啊，你就不是凡夫了，你已经明心见性了，那你就是化身菩萨了。啊，大乘教里头就是教我们这些事情嘛。啊，尊重一切众生，情与无情同源种质啊！啊，所以我们今天自己也非常庆幸。啊，这个四句偈我们有份，过去生中确实修福修慧，啊，过去生中确实与佛有缘。啊，我们这一接触，遇到善知识，啊，给我们一分析一解说，真有道理。我们就相信了，我们也非常认真努力学习啊！啊，确实这个境界逐年往上提升了。啊，这一生当中法喜充满，啊，欢喜无比啊！啊，没有忧虑，没有烦恼，没有牵挂，啊，从内心里面把一切对立。化解了，啊，首先求得心性的和睦，啊，那这就是身体健康啊。这个我在讲经的时候也常说，啊，人身体为什么不健康呢？你内部里面的这个器官，啊，细胞啊，发生冲突。啊，中国古人常讲家和万事兴啊，我们身体里面缩小，身体里面所有这个器官细胞要平等对待，和睦相处，身体健康啊。啊，如果我们内部这个器官互相对立了，

彼此不合作了，得生病了，就不健康了，就这么回事情啊。谁叫他对立呢？跟诸位说，烦恼叫他对立。所以古人古时候这些话了都非常有道理啊。忧能使人老，人要生活在忧虑里头，牵挂很多，就很容易老化。人能一切放下，什么事情不放在心上，你的老化就非常缓慢。也就是说，你不容易衰老。我26岁开始学佛的时候，30岁，我认识李炳南老居士。李老居士那个时候69岁，我跟他见面，顶多只能看出他40岁，不像将近70岁的老人呐。换一句话说，70岁的人看起来像40岁的人，不容易衰老啊，精神体力，嗨，跟30、40岁人一样啊。这个是对我们有很大这个教诲的潜力啊，我们看了不能不服啊。言不花，耳不聋。有的时候我们在这个教我们古文的时候，遇到这个生字生词，就拿那个词海来查，查词海，那个词海查出来，那字很小啊，比报纸上字小得多啊。李老师说：“拿来，我念给你们听。”他又不戴眼镜，念的一个字不错，眼力好，70岁的眼睛就像30、40岁人一样。这是很值得我们学习的。所以他老人家不但是言教身教啊。90多岁还不要人照顾，自己照顾自己。我们那个时候一般几乎没有一个人不说，老师一定会活到120、130岁，你看他那个身体嘛。但是他提前走了，走了的原因，老师跟我讲过，食物中毒，2次食物中毒，这个对身体伤害很大了，他不是别的毛病啊。所以一再嘱咐我，吃东西要小心谨慎，要注意卫生。尤其是跟我讲过很多遍，千万不要到馆子里去吃东西。他说的话有道理啊，馆子里面东西是很好吃啊，但是并不卫生，你到厨房看看就知道了。吃东西要简单，要懂得营养，不要过分的重视这个色香味。简单的饮食，心地清净，这个妄想分别执着少，

能量消耗就少啊。啊，所以过去修行人一天吃一餐，啊，李老师一生日中一食，他每天吃一餐，他的工作量是我们普通一般人五个人的工作量，他一天吃一餐吃得很少，他就够了。啊，什么原因呢？他妄想杂念分别执着少，啊，所以他消耗很少。啊，我跟他在一起学他了，啊，我也学的一天吃一餐呢，我吃了五年呢。啊，我吃到第八个月的时候，我才告诉他，啊，我说老师啊，我也吃一餐呢。然后，多久了？我说八个月了。那，啊，怎么样啊？我说很好啊，这个精神体力呀，啊，还很正常啊。他把桌子一拍，永远保持下去。啊，这个好啊，我们一生可以不求人。啊，我们生活简单，很低的收入，我们过得很自在。啊，多余的收入，帮助苦难众生。他老人家教我的呀，啊，以后到台北讲经遇到韩馆长了，韩馆长说不行，你一天吃一餐不可以，我们不敢照顾你，万一你身体不好的时候有病，我们担当不起，啊，所以一定要我吃三餐。好吧，我就三餐就吃三餐吧，啊，但是三餐的时候呢，还是一餐的量。啊，所以一直到现在，你们都知道我吃东西吃得很少。啊，往年在美国，每一餐主食，啊，这个饭或者是面，啊，你们看看我的时候，我在美国是西方人都是用盘子的，啊，我一餐饭呢两瓢羹，啊，这个瓢羹碗两瓢羹饭，啊，菜比饭多。吃的不多啊，啊，就是早饭晚饭我不吃，不吃很正常，可以不吃啊。那么大家要我吃呢，我就吃一点啊，决定不吃零食啊。你要保持身体健康啊，要懂得这个道理啊，决定不要吃零食。这里头最重要的是心地要清净，你的能量消耗的少，啊，如果你妄想多、杂念多，你一天三餐还不够啊，这个能量补充不够啊，你还要吃点心，啊，你才能补充你的能量，啊，所以这个事情不能勉强，啊，不是随便人都可以学的。就像那个现在汽车一样，汽车很普遍的，就有耗油的车，有省油的车。那个耗油的车，你不给它汽油的时候，它走不动啊。啊，所以能量的时候一定要补充啊。你是个耗油的车，啊，那你就是一天要多吃几餐。啊，你看到人吃一餐的话，你只有羡慕，你不能学，你学不到。这个道理一定要懂啊！这个人身体是一部机器啊，饮食就是能量的补充啊，能量消耗95%消耗在妄想杂念上啊，烦恼习气消耗在这里啊，实际上与劳心劳力消耗都不多。所以修行人他懂这个道理，他心清净，啊，他每一天一点点补充他就够了，啊，你说佛在经上跟我们说的，阿罗汉7天吃一餐，你就晓得他能量消耗非常少。

啊，他工作一点不妨碍啊。比之佛的心更清净，半个月摧残。啊，这我们在经上看到的。啊，这就是什么？我们讲定功啊，定功就是心清净的程度啊。心越清净，消耗能量越少。所以大本这首偈我们很幸运啊，前面两句讲善根福德，后面两句讲因缘，我们善根福德因缘统统具足啊。那现在能不能往生呢？就看你精不精进。大乘善根唯一精进的 啊，这个精进最大的障碍是烦恼习气，所以你必须要放下啊，这个基本的这个烦恼障碍啊，就是自私自利、名闻利养、五欲六尘、贪嗔痴慢，我讲的这十六个字啊，常常奉劝诸位同学，如果这十六个字你要真的放下了，你头一个关口破了啊，你就走上菩提道了。如果这十六个字放不下呢，你学佛是在门外还没进门呢。啊，这十六个字是大门啊，进到大门之后啊，那不一样，那境界不相同啊，然后你才能够啊登堂入室啊。如果一净土这个四徒三辈九品来讲呢，你入门那就是凡圣同居土啊，再提升呢啊登堂那就是方便有余土，入实啊那就是实报庄严土啊。那我们能不能入实呢？我的答案是肯定的，只要自己用功不断地放下啊。所以我感谢张家大师，念念不忘他老人家的恩德啊，他这个头一天教诲的这六个字妙绝了。一切菩萨成佛，从初发心到如来地，就什么呢？没有别的，就是看破放下，放下看破，这两个方法辗转相辅相成啊，放下帮助看破，看破又帮助放下啊。那么这个里面落实到行动就是布施，三种布施：财布施、德相好啊，这个果上的时候，财布施德相好；法布施得智慧；无畏布施得长寿三种果报啊，是自己修的这三种布施决定没有止境的，三种果报无量无边的啊，也是没有止境的，到如来才真正圆满啊。所以等觉菩萨还是修这三种事啊，修财布施，修法布施，修

为布施。啊，行门一个布施就圆满了。啊，虽然菩萨讲六波罗蜜，啊，六波罗蜜实在讲就是一个布施。啊，你们诸位想想，持戒波罗蜜、忍辱波罗蜜是无为布施。啊，精进波罗蜜、禅定波罗蜜、般若波罗蜜是法布施。啊，布施里头是就有财。啊，后面这个五度就是法布施跟无为布施开出来的呀。啊，总的合起来呀，就是布施两个字啊。你真的搞清楚了，真的搞明白了，你自自然然你就肯修，啊，你就肯做。因为平常的时候我们不懂这个道理，凡夫的烦恼是吝啬、小气，啊，不肯布施，不肯帮助别人，自私自利，啊，不但不肯帮助别人，还想方法的时候，把别人东西夺取归为自自由，啊，所以损人利己，啊，这福啊，这不是修福啊，这福，啊，已经把自己的这个命里的福报啊，大幅度的打折扣了，啊，所以这个呢，这是迷惑、无知、不了解事实真相，啊，他不晓得这个布施的时候。越施越多，啊，到最后福报多大了？变法界虚空界，啊，我们这个居住生活的环境是华藏世界，是极乐世界，啊，照顾我的这些人是诸佛菩萨，是声闻缘觉。啊，苦难众生是谁呢？九法界众生，九法界众生是我们的福田，我们种福，我们去帮助他。啊，这是他九法界众生是我们布施的对象啊。啊，上供诸佛菩萨了，下施一切众生呐、啊，你才能够得圆满的福报、圆满的智慧、圆满的。向好，啊，在大乘法里面讲法身般若解脱，啊，是这样修成的呀。再看第三小段啊，占察经云：杂乱苟心，虽诵我名而不回闻。以不能生决定信解，但获世间善报，不得广大深妙利益。若到一心三昧，则成广大微妙行心，明得相似无生法忍，乃为闻十方佛名。这个占察善恶业道经里头这段说得好啊，占察经是地藏菩萨的经啊，地藏菩萨有三部经啊，现在大家常常读诵的是地藏菩萨本愿经啊，还有一部呢是大乘地藏十轮经啊，那么第三种就是占察善恶业报经，叫地藏三经啊。这经上有这么一段话，都是讲持名念佛啊，但这个是念地藏菩萨啊。现在修地藏法门的人也不少
我看到很多，啊，这一段话非常重要。杂乱苟心，啊，就是你心不诚，你的妄念很多，啊，你牵肠挂肚的事情很多，啊，这个就是杂乱苟心了，啊，你贪嗔痴慢没放下，名闻利养没放下，啊，五欲六尘没放下，自私自利没放下，这就是杂乱苟心。这样的心虽然念地藏菩萨名号，啊，而不为闻，啊，这个闻叫闻慧，啊，这不是智慧，不是真修，啊，一啊，这意思为什么呢？因为你不能生决定性解，啊，换一句话说，你没有信，你没有愿，啊，你那个信不是真信，啊，所以古人讲的露水道心，啊，你的信心不坚固，你的信心不真实，啊，虽然念佛念菩萨名号，但获世间善报，啊，那口善嘛，啊，心念弥陀口散乱，寒破喉咙也枉然呢，这是古大德讲的两句话了，啊，那个时候寒破喉咙也枉然是什么呢？你不能往生呢，啊，这是枉然的，但是世间福报那肯定有的，啊，念佛的名号念菩萨的名号得世间福报，啊，你出不了三界，啊，出不了轮回，你不能往生，啊，所以你只能得这个好处，这一生了生死脱轮回出三界，这个是决定得不到，不得广大深妙利益，这是问题在这个地方，广大深妙利益了生死出轮回成佛道，这是广大深妙利益了，这是杂乱苟心得不到这个利益，啊，只能得世间福报。若到一行三昧呢，则成广大微妙行心。啊，什么叫一行三昧？底下再解说。中国古大德教人，一门深入啊！啊，世间法了也不例外呀！啊，你说读书啊，中国古时候这个老师教学生读书。课程就一门，不像现在学校，现在学校开好多门课啊！啊，这一堂课啊，架老师来教；第二堂课呢，换一个老师又来教，啊，课程不一样。这中国古人不是这个做法的，啊，古人老师就一个，啊，私塾的老师只有一个，啊，教你的时候呢，一门功课。这一门功课学完了才可以学第二门功课，决定不可以两门功课同时学习，啊，为什么？你乱了，效果收不到了，啊，这个就跟我们佛法讲的一行三昧的意思就很像，很相像了，
所以你只能学一部经呐。啊，我们当年跟李老师学经教，啊，他老人家教导我们的方法是自古相传的老办法，啊，就是一部经。啊，一部经学会了，才可以学第二部经。啊，什么叫学会了？要上台去讲。啊，他是老人家在下面听，啊，听到他点头，你们有错误了，这部经才算学会。啊，换一句话说，你没有在讲台上讲一遍，他没有承认，没有同意，你这部经没学会，你还得继续学。啊，不准你学第二部。啊，我在台中10年了。10年学5部经呢，那在一般这5部经，说老实话，半年就学完了。啊，一般佛学院1个学期就学完了。啊，那我们这个老师的要求的时候，你要能讲，你真的搞懂了，啊，你讲他听。啊，这个就算是考试啊！啊，我们没有文字，没有笔试，啊，也没有什么问答的。你把这个经讲一遍给他听，啊，他听到满意，点头，啊，这部经你毕业了，啊，你才可以选择第二部。啊，那么这个就像一心三昧一样，就是专心。一门深入，长时熏修，那你才能够成就广大微妙的信心。啊，广大微妙信心，你看这个文字，啊，你也能懂得这个意思，你的心量拓开了，智慧先前了，微妙是智慧呀，广大是心量啊！啊，大乘佛法里头，佛菩萨常讲啊，心包太虚，量周杀戒。

啊，这一次，胡居士的母亲往生。我又写了几个字送他。静心遍法界，就是清净的，清净心周遍法界。啊，静心遍法界，善意满娑婆。我们的善念、善行，要遍满娑婆世界。他真干了，他告诉我，他母亲一生喜欢帮助别人，好。善意要遍娑婆，这是最重要的清净心，清净心要遍法界，静心遍法界是慧也，圆满的智慧也，善意满娑婆是福报啊，福慧双修啊。这个是微妙的信心。明得相似无生法忍，这不是真正。

认得到。啊，相似无生法人，真正得到无生法人，在大乘法里面，七地以上。

高啊，那相似也就相当可观了。心定了，与一切法呢，不分别，不执着了，这相似。啊，真的无生法忍的时候，那是这个妄想也差不多断尽了。啊，相似的时候，妄想还是有。这个妄想啊，是我们凡人呢，没有办法体会的，很微细的。啊，到七地菩萨才知道。那个定功之深，我们无法想象。啊，现在我们看到许许多多，啊，学术界的大学教授们，啊，对这个特异功能，对这些不同维次空间。啊，我们一般讲临界的讯息很有兴趣，研究的人很多。啊，但是我们很清楚很明白，他们那个境界连虚脱环都不到啊。啊，但是有个好处，总是把自己的心量脱开了。眼光放大了，啊，超越科学，超越哲学了，这是一个好现象，啊，总算是突破了科学跟哲学了，啊，那么它的这个成效是刚刚接触边缘，啊，在佛法里面说。那连这个小乘虚脱环的境界都达不到啊！小乘虚脱环的境界已经是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啊！这个大乘经上佛常讲啊，三界八十八品见惑断尽了。那么这些有特异功能的人，啊，表现许许多多不思议的，境界，啊，但是他们八十八品见惑没断呐，啊，只是他们的心地比这一般凡人呢稍微清净一些，啊，这正是。印光法师常说的，一分沉浸得一分利益，二分沉浸得二分利益，啊，这是我们一般人能做得到的，啊，我们有个几分真诚，确确实实会有几分不思议的功德利益，啊，但是这些功德利益都是相似的，不是真实的。什么叫相似的呢？相似，你虽然得到，你也很容易失掉。真实的得到之后不会失掉。啊，所以虚脱环虽然是小乘初果，嗯，它很了不起，它位移不退。啊，位移不退就是它所得到的东西它不会失去。啊，三界六道里面的这些。这些众生他得到的时候他会失去，啊，他没有办法脱离轮回，啊，他不能了生死，啊，寿命到了，啊，舍身再受身，前世的事情都忘掉了，各因之谜，啊，他会失掉，不能永久保持。那虚脱环的时候他就有个能力，他能保持，啊，所以他天上人间七次往返，决定不堕三恶道。

啊，所以叫位不退呀。啊，一直到证阿罗汉果。啊，阿罗汉再向上提升，这菩萨了。啊，菩萨证得行不退。啊，就决定不会退到小乘。啊，永远他能保持住现在人说的话，牺牲奉献。能为一切苦难众生，纵然舍自己的生命，也在所不惜。啊，这个是世出世间的，没有不赞叹的。啊，能够舍己为人。啊，小乘不行，小乘没有这么大的心量。啊，小乘是。偏重在自己自修，啊，因为他们感觉的众生太难度了，你好意帮助他，他有恶意对你，啊，所以小乘人这个地方退心，小乘人叫人，我以善意对你，你以善意回报，哎，他很喜欢叫你，如果你不接受，以恶意对他，他就退转了，他再不会跟你见面。不像大乘菩萨，啊，大乘菩萨慈悲心重啊，众生恶意对他，他还是以善意对他，啊，总有一天，这个众生呢，他会回头，他会觉悟，他有耐心，他等待，啊，决定不舍弃，这大乘菩萨值得人尊敬。这可贵呀！啊，菩萨在升级，那就入佛境界了，叫化身菩萨。化身菩萨入佛境界了，对宇宙人生真相啊，真的通达明了了。啊，在这个时候，真的可以说了，只生智慧呀，不生烦恼。啊，那么在我们中国，这个第一个代表的人物就是禅宗六祖慧能大师。啊，你看他见五祖的时候说：“弟子心中常生智慧。”那是入佛境界了，啊，化身菩萨了，至少圆教初住啊，不生烦恼了。啊，绝不生烦恼就是。决定不会生执着，决定不会生分别。啊，一切分别执着，对于世出世间一切人、一切事、一切物，啊，分别执着真的是断掉了，才入这个境界。啊，那慧能大师真的是再来人，他不是凡人。啊，为什么呢？24岁就入这个境界。

那我们在历代祖师大德里面所看到的，有些人三四十岁入这个境界，有的人五六十岁入这个境界，有的人七八十岁入这个境界。果然根性、福德、因缘不相同。在宗门里头也有个很有名的公案，赵州八十有行诀，还到处寻思访道，80岁了，为什么呢？没入这个境界，没有入这个境界，你要认真努力学，真的要参学，入这个境界那就不必了。其如佛经。

这是佛法修学不容易的地方啊，所以祖师大德诸佛菩萨才劝我们专修净土，容易成就啊！啊，道理就在此地。好，现在时间到了。

诸位同学，我们接着上面所讲的，前面讲到《占察经》啊，《占察经》上的一段话，最后说：“若到一心三昧，则成广大微妙行性。”明德相思无生法人啊，乃为闻十方佛名啊。那么这个意思就是一行三昧就是十方佛名啊。这个藕益大师所说的这些话，我们要特别留意啊。那么什么叫一行三昧呢？下面我们做一个简单的解释。一行三昧就是念佛三昧，又名一相三昧啊。这个将来在这个经论里头啊，注意要是看到这些名词啊，一心三昧、一相三昧，啊，这都是叫都是念佛三昧，啊。一心，一心一切心，一相一切相，啊，都是讲的。念佛啊，念哪一尊佛呢？专念阿弥陀佛，就是一心不乱

意思一定要懂得。不但出世间法，世间法也不例外啊。说到成就，最重要的叫一门深入啊。精进不懈，常时熏习，没有不成就的。出世间念佛法门无比的殊胜，所以《无量寿经》上教导我们，发菩提心一向专念，一向专念就是一心三昧，就是一向三昧，就是弥陀经上讲的一心不乱啊。他的成就清净广大微妙心性，念佛标准本来如是，所以不发菩提心啊，菩提心偶业大师在要解里讲得好，就是真心切愿这个信心里面决定没有怀疑，切愿是恳切的愿望，只有这一个愿望其他的这个愿求啊通通放下了不求名闻利养，不求升天不求福报只求往生极乐世界，只求亲近阿弥陀佛，这个信愿呢，就是无上菩提心呐。那么再加上一向专念，一向专念是行，你看，信愿行这三个条件具足了。念佛标准本来如是啊。再看下面一段。佛度众生，不减冤亲，恒无疲倦呐。我们对于佛，决定不能用凡情测度。我们没有接触佛法之前，对佛菩萨不认识不了解，难免产生误会还听信讹传，是不是说他是迷信，说他是偶像有意无意轻视他们甚至于侮辱破坏破除迷信吗？罪过都很深呢，那佛菩萨会不会见怪呢？会不会不再度我们呢？这是凡情测度我们想错了，我们也看错了。佛

菩萨决定没有恩怨，啊，他总是真诚清净平等慈悲一切众生。啊，你就是杀害他，当然了，佛菩萨他也不住世，你怎么能杀害呀？啊，现在这是泥塑木雕的这些佛像，你以嗔恚心恶念把它毁弃掉，等于杀害诸佛菩萨，佛菩萨还是不怪你，你只要一念回头啊，这一念回头就是真正的忏悔，知道我从前错了，从前无知啊，做错了事情啊，现在我回头啊，我依靠佛啊，我真的信了啊，我愿生净土，佛菩萨照顾我，不会嫌弃你。啊，所以他不仅啊不鉴别，你是我的冤家对头啊，那是我亲爱的人，他没有这个，没有这个种分别，没有这个执着。啊，所以一味真诚平等的爱护众生，啊，帮助一切众生。只要你肯接受，啊，佛菩萨都是乐意帮助你、成就你、提拔你，希望你这一生超越六道轮回，永脱苦海啊！啊，轮回是苦海啊！啊，往生极乐世界啊，这殊胜无比呀！佛菩萨护念众生，帮助众生，永远没有疲倦。啊，那在我们一般人来讲呢，啊，他的精神好啊，体力好啊，十方世界的众生无量无边呢。只要起心动念求佛菩萨帮助，佛菩萨立刻就现身感应道教啊！佛菩萨有这个能力，我们到极乐世界也有这个能力，可以化身啊，这是神通啊，神足通啊！我们一个身能够变无量无边身啊，哪个地方有求，哎，我们就分身变一个身去啊。那所变的这个身呢，能随众生的意念起变化啊，所以变的身啊，变许许多多身呢，并不是一个样子啊。诸位念过普门品，你就知道啊。你看观世音菩萨啊，三十二应，三十二种不同的身份啊，每一种类呀、啊、这个形身相啊也不相同啊，这个不是佛菩萨有意思啊，有分别有执着，佛菩萨没有分别没有执着，这个现的相呢是随众生的意念而现的啊，这个就是众生的为识所变啊，是这么回事情啊。啊，就像江本胜博士试验那个水结晶，他已经试验了八九年了，每一天

都在那个显微镜底下观察，从来没有两个界鉴是完全相同的。啊，什么道理？那就是从来没有一个时候啊，两个念头是相同的。我们的念头刹那生灭了，每一个念头都不相同啊。啊，我们讲相同，相同是什么？相似，绝对不是完全相同。啊，所以随着你念头变现的境界的时候，没有一个相同的。啊，这个道理事实都要懂得。啊，随类化身。啊，随性应量。不可思议的境界。啊，为什么他不会感到疲倦呢？因为他不着相。啊，诸佛菩萨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那谁累呢？我们做事情为什么会有疲倦？执着有我，执着这个身生活，啊，工作太多了就会感觉到累了。佛菩萨不执着这个身生活，啊，身是什么东西？身是机器，啊，机器，啊，我们现在这个人类发明机器，这用机器的很普遍呐，啊，机器不会疲倦，啊，最简单的机器钟表。啊，你看钟表24小时不断的在运作。现在钟表用电池，到电池用尽了它才会停止。啊，装上一个新电池它又走了。永远不会疲倦。就是这么个道理啊。佛菩萨身体就像钟表机器一样啊，为一切众生服务啊，绝对没有疲倦，没有疲倦，啊，他要执着这个身是我，他就会疲倦。他不执着这个身是我，他化无量无边身呢，那都是为一切众生去服务去。啊，只要众生需要，他就现身，啊，他就来服务。真的是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啊，不但是不着相，连念头都不着，啊，那个无我见、无人见、无众生见、无寿者见，就是不分别，无相是不执着，啊，他没有分别，他没有执着，所以永远不疲不倦。这三句是把佛度众生的事说出来了。啊，下面呢要讲感应了。苟闻佛名，彼或啊佛彼或念，不论有心无心，信与不信，皆成圆种。啊，我们看这一段。啊，这个地方的狗，我们用白话来讲，只要你听到佛的名号，啊，只要你见到佛像，啊，见到佛像，不论是彩画的像，或者是泥塑木雕的佛像，啊，只要你见到像，听到佛的名号，你跟佛就有缘了，佛就护念你，

就是我们民间所说的保佑，佛就保佑你。啊，这个世间人一般讲呢，关怀，佛菩萨就关怀你。啊，你曾经见过他的形象，你曾经听过他的名号。你看，不论有心无心，啊，无心是偶然的啊，也不论你信不信。啊，有些人，特别是信仰其他宗教的，看到佛像了，听到这个佛的名号了，他决定不相信。甚至于还毁谤，说这个是迷信。你说他迷信，但是佛还会保佑你，这不可思议啊！所以戒尘缘中，这个我们不能不知道。无意当中跟佛结了缘了。这种事情太多太多了。那么由此可知，佛给众生戒缘，实在讲广大没有边际。但是佛给众生戒缘，也要众生做助正上缘。许许多多人，他怎么看到佛像呢？当然有人造佛像，让他看到啊。如果这个地方没有人造一个佛像，这个地方人从来没见过佛像。所以我们这些佛弟子就有义务造佛像啊。现在在中国在外国有许多地方建大佛像。那我们懂得的建这个大佛像，真正功德在哪里呢？功德就是此地讲的苟闻佛名，佛必护念。不论有心无心，信与不信，戒尘缘中给一切众生做正上缘，特别是观光旅游的地方，每一天从各个这个地区国家来的这个观光旅游的不论他信不信他看到佛像了他听到有人在那边念佛听到这个佛的名号了，他跟佛就有缘了。所以是一粒而根，永为道种。什么时候缘成熟，他就得度了。什么叫成熟呢？能信、能愿、能依教奉行，成熟了。我们跟佛的缘分现在成熟不是偶然的，多生多劫了，这个见佛像闻佛名也是有信又不信有信无疑我们过去也是这样的这一生当中缘成熟。
啊，所以见到佛像，闻到佛名，啊，真的相信，真的理解，欢喜向佛学习，我们看幕后这几句，佛慈不可思议，名号功德不可思议，敌是难行之法。啊，这里说三桩事情：佛的慈悲不可思议。啊，我们六道众生呢，没有办法想象得到。啊，他的慈悲。啊，他的宽大。他的包容，啊，不可思议。名号的功德，也不可思议。你看看，一切众生，不管有意无意，信与不信，听到名号就得佛的护念，就跟佛有缘了。名号功德不可思议，幕后这一句的的确确啊，真的是难行之法。那我们在这一生当中，我们明了清楚啊，所以把这个佛法介绍给一切众生啊，用什么方法呢？用念佛的名号啊。现在这个科技发达了啊，我们用念佛机啊，装上电池，我们把这个念阿弥陀佛这个名号啊，落在晶片上啊，这个念佛机不疲不厌的24小时，他都在念佛啊，佛号播放出来啊，只要人听了啊，就是讲了，不管他信不信，不管他有心无心，通通都中了佛种子了。通通都与佛有缘了啊！尤其是啊，在今年啊，我们这个华藏电台啊，是今年元旦开张的啊，24小时讲经念佛。啊，每一段经文讲完之后，啊，当中20分钟念佛，啊，向全世界播放啊，哪些人有缘呢？哎，接收观听的人有缘了，啊，每一个接收观听的人。他自己在看，旁边也有人有意无意偶然听到啊，都成了佛种了啊，阿赖耶里头都落下佛种子了，功德无量无边啊，不可思议啊。所以世尊在这个经上讲啊，这个经是难行之法了。这个夏莲居老居士在净语里面说了，难行难行真难行的了。
啊，说了三个难呐、啊。啊，难信我们能信，那是非常非常的可贵。啊，再看底下的这一段，文经受持，不仅诸佛护念，人人皆得圆证三不退，念念去向佛国妙觉也。啊，这是说文经受持念佛的好处。啊，利益也是不可思议。啊，文经，你听过这部经？啊，《弥陀经》自古以来讲的人很多。啊，为什么呢？他的功德利益是无比殊胜。不单出家的法师。啊，讲经的法师，他一生当中，别的经未必，讲过，《弥陀经》肯定讲过。啊，不管是哪一宗哪一派的法师，只要是讲经的法师，肯定他这一生当中讲过《弥陀经》。那么你要问他与净土有没有缘呢？当然结了缘，不但结了缘，他讲这个经呢，那个缘结的就很深。啊，这一生虽然不想往生呢，还哪一天缘成熟了，肯定他会往生极乐世界。一定的道理啊。啊，那么专修净土的这些法师，一生当中弥陀经决定不只讲一遍的，啊，过去李炳南老居士，啊，他在台中讲经说法38年，啊，38年当中，《弥陀经》讲过6次，讲过6遍。啊，那我在最近这10几年当中，啊，从李老师往生之后，啊，海内外的同学要我讲《无量寿经》，啊，我讲过10遍了，啊，那么最近第11遍。在新加坡讲，啊，那么这一遍呢，我们不受时间限制，啊，每一次回到新加坡，我都继续讲，啊，所以讲得很详细，比前面每一次都讲得详细，啊，《弥陀经》我也讲过好几遍。我讲过要解，讲过苏超，啊，讲过这个白文，每一遍体会不一样啊，一遍比一遍深刻，境界完全不相同。啊，我编的这个《弥陀要解研习报告》，这是在大专佛学讲座里面讲的。啊，因为学生们听经受时间限制，

报告几天讲完呢？7天，每一天2个小时，14个小时讲完。啊，那这一次我在此地也用以前编的这个旧的报告，但是讲得详细了。啊，并不是很详细。啊，比在大专讲座里面讲得详细一点。这用了不少时间了。啊，超过14个小时了。啊，所以闻经受持，我们有缘听到这部经，听了生欢喜心，能够接受。啊，经上所讲的理论能接受，方法能接受，境界能接受，好啊，这就是证明。你的善根福德成熟了，啊，你能接受，啊，你能保持，啊，这个持是什么？持就是我们今天所讲的，落实到自己生活当中，落实到自己工作、处事、待人接物。啊，这一部经呢，对我们的思想、见解、行为，它起了作用了。这叫受持。这就是入弥陀经的境界。不管你入的是前是身，时间是久是暂，都得诸佛护念。啊，这个诸佛意思是双关的。啊，我们在前面说过，经上讲的诸佛就是指阿弥陀佛。啊，阿弥陀佛既然护念你了，十方三世一切诸佛没有不护念的。啊，为什么呢？每一尊佛都尊敬阿弥陀佛，尊重阿弥陀佛，称赞阿弥陀佛。阿弥陀佛的弟子沾光了，无论到哪个佛世界，哪一尊佛看到阿弥陀佛的学生来了，都特别接待。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呀。啊，这是不仅说诸佛护念的，下面有更大的好处。人人皆得圆证三不退。啊，但是这里头有个条件。啊，这个条件是什么？你自己真正具足真心切愿，一向专念。啊，你现在并没有往生，还在这个世间。虽然在这个世间呢，你已经圆证三不退了。啊，自己知不知道？自己不知道。哎，自己不知道，实实在在你已经成就了。为什么呢？因为你决定往生，你往生到极乐世界，你就证三不退。所以你只要是决定这一生往生呢，那你等于你现在就得三不退了，是这么个意思啊。这个三不退不是容易得来的，尤其是圆证啊，那个圆太难得太难得了啊！你说是证三不退，圆教初住菩萨就证得了啊，但是不圆呢。啊，什么地位才能称之为圆呢？

特实而论呐、啊，本觉菩萨才叫圆呐、啊。这是真正不可思议，真正难行之法。如果我们把这个圆的意思放宽一点，这个条件放宽一点啊，这放宽呢，那就是得极灭人的这才叫缘呢、啊。啊，极灭人的是下品极灭人的化缘地菩萨。啊，等觉是中品极灭人。如来果地是上品极灭人。啊，那么就是圆正三不退最低。也是十地菩萨，啊，就是化云地的菩萨，太高了，啊，这是我们说把那个云字，条件放宽一点，啊，那问还能不能放宽一点呢？啊，再放宽一点呢，那不是真的圆证，是。接近圆证啊，已经贴到圆证的边缘了啊，那是什么菩萨呢？无生忍位的菩萨啊，证得无生忍了。无生忍就是一切法不生不灭了，是什么地位呢？七地八地九地所以我们在无量寿经里面读到啊，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啊，即时凡圣同居土下下品往生，皆是阿惟越智菩萨啊。阿惟越智菩萨呢，也可以说圆证三不退的菩萨啊，他这个条件比较宽了。啊，阿惟越智菩萨这七地以上，那换句话说，无生忍，证得无生忍的菩萨。啊，七地、八地、九地。啊，七地以上呢，可以说圆证呐。但是真正的圆证是等觉。七地以上呢，靠近。接近圆证，不容易啊！啊，这个是八万四千法门，无量无边诸佛刹土，里面没有的啊，只有念佛。念阿弥陀佛求生西方极乐世界，你才会有这个成就啊。那么我们晓得设方一切诸佛如来没有不讲净土三经的，没有不讲华严的啊，就是说华严经净土三经是一切诸佛度众生的根本教学，通通要讲啊！啊，这个就好比学校，这是本科啊，必修课啊，其他的八万四千法门选修课啊，啊，这个叫根本法轮。啊，一生成就只有这个法门，而且成就真高，真正不可思议。

啊，真正是难行之法，念念去向佛国妙觉，啊，这个就是圆证三不退，啊，他精进的方向目标是无上的佛国妙觉，啊，在等觉之上啊，妙觉就是究竟圆满的佛国，啊，直接向这个目标。不是说从菩萨一个阶级一个阶级慢慢往上提升，他不是的。啊，这是真正明实、完全符合的成佛之道。啊，这当中没有委曲向，没有拐弯抹角。妙觉的果号，啊，这个是在经上我们常常读到的，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啊，这完全是梵文音译的，啊，确实它是可以很容易的把它翻作中文，啊，为什么不翻呢？啊，这个名号叫尊重不翻，啊，不是不能翻。我们对他特别尊重，啊，因为这是所有一切学佛人最后希望得到的果德。那我们学佛为什么？求的是什么？就是求的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啊，把它翻成中文的意思，阿翻作无，六道罗翻作上，啊，叫无上，三翻作正，苗翻作等，啊，三苗就是正等，啊，三是正，菩提是觉。啊，所以完全翻成中国意思呢，就无上正等正觉。这个名号里头是在讲的是吧，要是把它分开来说呢，那里有三个阶段。啊，第一个阶段呢，正觉。第二个阶段叫正等正觉，第三个阶段叫无上正等正觉。啊，你果然得到了，你的名号就改变了。啊，这个一个名号可以说是我们佛陀教育里面的学位，啊，学位的标准，啊，最低的这个学位阿罗汉，学位的名称叫阿罗汉，啊，我们这个现在一般大学里头最低的学位学士，啊，阿罗汉就相当于学士。第二个学位呢是菩萨，啊，菩萨好比是硕士。第三个学位呢是佛，佛好比是博士。啊，所以这个名号是三个学位的名号，这个我们要懂得，啊，是可以升级的。阿罗汉升一级是菩萨，菩萨再升一级就是佛，啊，佛是最高的学位。你修什么法你才能拿到这个学位呢？八万四千法门，那是方法，那是门径，啊，所修的通通都是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如果你修成正觉了，啊，那你就成了阿罗汉。
啊，在这个地方，我也遇到很多人问我，啊，那我们世间人有没有觉悟的人？啊，科学家算不算？

佛的标准有个正，啊，正的标准是什么呢？烦恼断尽了，啊，烦恼是什么呢？佛家的名词，身解。把这个身体看作我，这是个错误的看法。身体不是我，身体是什么呢？身体是我所有的，就像衣服一样，衣服不是我，我所有的。啊，那么六道众生都把身体当作我，这个错了。这个就不是正觉了，啊，所以你还执着身体是我，你还执着贪嗔痴慢是我，你这些东西没有放下，是非人我没有放下，啊，贪嗔痴慢没有放下，五欲六尘没有放下，你虽然觉，就不能称为正觉，啊，正觉的人呢？这些东西统统放下了，不再执着生生活了，啊，决定不会执着名闻利养、五欲六尘、贪嗔痴慢，决定没有这个。哦，那这个觉就符合佛家的标准，啊，佛称它为正觉。啊，这个他就有一个名号了，阿罗汉。得到正觉的人就超越六道轮回了，啊，超越轮回了，他要到六道里面来，那他是尘缘再来，啊，他绝不是业报身，他来干什么呢？他来度众生，来教化众生，啊，跟佛菩萨在六道里的视线完全相同，啊，随着这众生的心念呢变化种种不同的身，这个色相，啊，头一个学位，啊，第二个学位那再升级升到菩萨了，啊，菩萨叫正等正觉，啊，这个高了，啊，正等等什么？等于佛，他不是佛。他跟佛很接近，啊，等于佛，他不是佛，啊，他比阿罗汉高，啊，所以加上正等正觉，啊，最高的学位呢，这是佛陀，啊，佛陀所成就的是无上正等正觉，就是正等正觉到了顶点了，没有比他更上。正等正觉达到究竟圆满，就加无上。无上是佛果，正等正觉是菩萨果位啊！啊，阿罗汉，啊，这是阿罗汉跟辟支佛都是属于正觉，啊，在佛法里称之为小乘。或者称他们做二乘，啊，那么这些名词术语里面的含义我们要懂，啊，不懂那就外行了，啊，幕后我们再看，啊，最后这一条，文明功德如此超胜，世尊即十方诸佛同所宣说，可不信乎？啊，听到这一声阿弥陀佛的名号啊，功德利益太大了，你自己没办法想象得到啊。

要不是诸佛祖师大德给我们讲解，我们怎么会晓得？我们认为听一个阿弥陀佛的名号，平常听惯了，这有什么稀奇呀？有什么了不起呀？实在讲，如是超胜，超是超越，胜是殊胜呐！不管你信不信，不管你有意无意，你阿赖耶识里面已经落下种子了。我们现在一般人讲的是，你的头脑已经落了印象了。世间人是这么说的。你已经落下印象，这个印象永远不灭。什么时候缘成熟了？什么时候真实利益了？你就得到了，就能现前了。那缘成熟，就是你遇到善知识，遇到好的同学来教导你，帮助你断疑生信帮助你如理如法的修行，你这一生成功了，永脱轮回证金刚不坏身证无量寿证无量光无量光是无量智慧你就真得了。所以，世尊是释迦牟尼佛，以及十方一切诸佛，都在这里劝我们，都在宣说，能不信吗？不能不信呐！请看，《弥陀经》最后一大段，劝愿、劝行流通。我们讲经文念一遍：舍利弗，若有人以法愿、经法愿、当发愿，于生阿弥陀佛国者，是诸人等皆得不退转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于彼国土，若已生，若今生，若当生，是故舍利弗，诸善男子、善女人，若有信者，应当发愿，生彼国土。这一段呢，是劝愿，劝愿流通。我们经文就念到此地。

我们还是分几个小段呢来学习。第一小段，劝愿往生。已发愿，已经往生了。今发愿呢，是现在。现在发愿，现在念佛，决定得生净土。当发愿是讲未来的，往后，有人有这个缘分，遇到这个法门，遇到这个经典，善根福德因缘具足，他将来发愿呢，那将来一定得生。那么这三个就是过去、现在、未来。已发愿是过去，今发愿是现在，当发愿是未来。戒得不退菩提呀。所以已发愿已经往生了，今发愿现在往生啊，当发愿将来往生了。若有信者，应当发愿。这是佛在这个经上劝我们要发愿求生净土。幸运往生，正行所发之愿无虚。你发的这个愿呢，肯定会兑现的，决定不会落空的。欧耶大师在要解里头说，能不能往生，决定在信愿之有。你有信有愿，你就决定得生。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品位高下。我们知道经上讲的四徒三辈九品呢，大师告诉我们，那是持名功夫的前身。我们把他老人家这一段开示用六道里面这个业报身的，佛给我们讲六道里面舍身受身的，有隐业有满业。隐业是引导你到哪一道去投胎。那西方极乐世界我们也把它算一道啊。引导我们到西方极乐世界去的是幸运。幸运是隐业。念佛呢是满业，满业是到那个地方之后，你所得到的福报，你所得到的利益不一样啊。它有四徒三辈九品的差别，不相同。那就是你念佛功夫前身呢。那么由此可知，这个念佛太重要了，比什么都重要。你要想高品位的往生，那你就得好好念佛。你不要把时间浪费了，
不要把精神浪费了，你要争取到西方极乐世界的大福报。啊，增高品位。但是西方极乐世界跟十方诸佛世界真的不一样，啊，十方世界特别是像我们这个六道，这福报差别真大了，富贵贫贱啊，差别实在是大。啊，但是西方世界呢，几乎没有差别。啊，为什么呢？我们还从比喻来说，如果你的满意，也就是你念佛的功夫啊，真好。你念到了理业心不乱，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十报庄严土，啊，上上品往生，花开见佛，你所得到的这个阿惟越智菩萨了，你是真正得到的。啊，是你自己修得的。那么别人没有修成功的呢？啊，只有信念，念佛的功夫很浅，啊，可能呢，他只念了几天的佛，甚至于像第十八愿里面讲的临命终时念十声佛号，甚至于十声还不到，一两声佛号，他念佛的功夫很薄很薄啊！啊，他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啊，当然这生着凡圣同居土了，但是凡圣同居土的享受，啊，所显示的。他的智慧，他的相好，他的神通，啊，几乎跟十报土的菩萨没有两样，这怎么回事情呢？啊，这里头有个道理。那是阿弥陀佛本愿威神加持他的，不是他自己修的。啊，就好比说啊，我们有一个富贵的朋友，我们自己很穷啊，什么都没有啊，但到他家里去做客呢，啊，住的是他那个好房子，出门也有车，啊，饮食起居跟他都一样，啊，享受都一样。他的福，我们想，啊，这个主人的福不是自己的福报啊，啊，出门也有车，车不是自己的，啊，是那个有福报人的，啊，但是我们。享受了，我们并没有所有权。西方极乐世界，生凡圣同居土，生方便有余土，就好比是这样的，啊，自己这个满业不够啊，啊，饮业够了，到极乐世界了，啊，所想的福报的智慧福德，一切都跟阿弥陀佛差不多。啊，跟这些
十宝图的菩萨几乎都是平等的。十宝图菩萨是自己修得的，啊，这个凡圣同居图、方便游于图是佛加持的，啊，通通享阿弥陀佛的福报啊！啊，是这么回事情啊！一面享受阿弥陀佛啊之福，一面自己还要修福慧。啊，总不能老停在同居图啊，不可以老住在这个方便图啊，自己要提升呢，所以在那边还是修学啊，修学提升到十宝图了，那就是你自己修成的啊，自己没有修成不要紧，

享阿弥陀佛的福啊。阿弥陀佛有无量无边的福报啊，供养大众啊，有福大家享啊，他不是一个人独享啊，慈悲到了极处啊，所以这是不可思议啊，这是难信之法了。一切诸佛世界里都没有的，你自己不到那个境界的时候，你就得不到那种神通福报，但是在西方世界特别，阿弥陀佛加持，自己没有修德也享受到，也有神通，也有福报。这是我们用信愿。持名，欧益大师讲的，我们讲引业满业，诸位好懂。这下面一段呢，本经三圈法愿，我是细细的看了一遍，这是我上一次讲这个，信念，讲信念的。我对于弥陀经呢是做很简略的介绍，没有详细，没有详细的这个说，但是仔细看的时候，这个经里头确确实实有四次劝我们发愿往生，第一次呢，众生闻者，应当发愿，愿生彼国。下面的经文是：所以者何呢？得于如是诸上善人聚会处。这个是第一次劝我们。第二次劝我们，我这个地方也说过了。那就是叫这舍利弗，我见实力，故设此言：若有众生闻是说者，应当发愿生彼国土。这是第二次。第三次就是在我们在上一个上一个小时所念的这个一段经文。这是第三次。是故舍利弗，汝等皆当信受我语及诸佛所说。这第三次。第四次，舍利弗，诸善男子善女人，若有信者，应当发愿生彼国土。四次。一二三，三二四，在这里我们看到释迦牟尼佛大慈大悲特别恳切，不厌其烦四次的劝告，我们读了这个经文，我们听了讲解，如果不发愿求生净土，真的是辜负佛恩啊。我在这个地方也写了这么一句释迦悲心特切，不但重返了，在世

这不是再三的，再四劝谕，若不发愿求生净土，则辜负佛恩深矣。那么像这些地方，一定要细心去体会。体会佛的深恩，佛的心意。发愿，愿怎么发法？古大德常常劝导我们，愿意是好。四弘誓愿大家都知道啊。这个四条是诸佛菩萨的总愿。即是阿弥陀佛四十八愿，四十八愿归纳起来，也不外这四弘誓愿。四弘誓愿展开，这就是四十八愿了。四十八愿归纳就是四弘誓愿了。第一，众生无边誓愿度。是在讲四愿里头，这一愿是最重要的，这一愿是正愿，其他的三愿呢都是要完成这一愿。遍法界虚空界，一切诸佛刹土多有六道没有六道的很少西方极乐世界没有六道很少。我们在华严经上看了很多很多世界真的是有六道有九法界的多没有六道没有九法界的纯以清净像极乐世界是少数不是没有不多。所以我们这个度就是帮助用现在的话来讲呢护念关怀照顾协助。这个度里头有这么多意思在那问问我们这个愿发了没有是不是时时刻刻念念当中都想帮助一切苦难众生果然念念当中有这个意思你的愿真发了我爱护一切众生，关怀一切众生，照顾一切众生，帮助一切众生，尽心尽力，不分众生的族类，这个族类是九法界，人也好，天也好，鬼也好怪也好妖也好魔也好畜生也好地狱也好通通关怀通通照顾通通帮助只要我能帮得上忙的地方我看到了我听到了一定我援手帮助他
真正能做到舍己为人。那我这个心愿是有了，能力不足啊。帮人还可以啊，帮畜生道还有些地方做得到啊，那鬼神我看不见。天神更看不见了，我怎么帮助他呢？心愿到了，那你要能帮九法界众生，你得要具备条件。具备什么？与他们往来交通，要具备这个条件。这个条件，今天科学家讲啊，这是不同维次空间呢。我们要怎样把不同维次空间突破？我们有能力跟九法界众生往来，那就要断烦恼。所以这第二个愿说，烦恼无尽，十愿断呐。为什么呢？我们的本能被烦恼盖覆住了。只要烦恼没有了，我们的本能就现前了。本能就是一般人讲的神通啊。我们的眼见突破空间维次，没有障碍。我们能够看到天神，能够看到鬼神，能够看到地狱，能够看到一切不同维次的众生。我们能看到，能听到，我们也真正能够帮助到。所以断烦恼是恢复我们的本能。断烦恼就是三昧，就是禅定啊。禅定就现神通。烦恼没有了，心地清净，清净心，这个心里面的智慧德能相好通通就现前了。那就是神通啊。所以神通并不奇怪啊，每个人都有啊，只是你现在神通不能现前啊，是因为你烦恼太重了。烦恼把它障碍住了，神通是一切众生本有的，每个人都平等，一样大，并没有说哪个神通大，哪个神通小，没有，一样大，那么大小差别，发生在哪里？发生在你烦恼多少？你烦恼多的，你神通就很小；你烦恼轻的，神通就比较大。烦恼通通断尽了，那你神通能力跟诸佛如来没两样。所以它是本能。这个东西不是修来的，不是学得来的。是你自信里的本来具足的。总的要清楚，要明了。这神通德能恢复了，相好恢复了，如果我们没有智慧不行啊，没有智慧不能帮助，帮助人有限呢，所以你还得要学法门无量誓愿学。学法门是开智慧。烦恼断尽了啊，佛法里面讲的根本智现前，它起作用的时候叫根本智。接触到无量无边众生，一接触你就明了，你就开智慧，那叫厚德智。法门无量誓愿学是成就厚德智。就像华严经上
善财。

童子五十三参。啊，他在老师，他的老师是文殊菩萨，在老师会下成就前面两愿，啊，众生无边誓愿度，他发这个愿，烦恼无尽誓愿断，他做到了。啊，所以他的根本质。啊，这两条做到了啊，老师就叫他出去参学。啊，等于说他出师了，他要踏进社会，啊，去参访许许多多善知识，成就啊厚德智，厚德智是什么？无所不知。你要不参学，你的厚德智从哪来啊？啊，根本智不需要参学，可以得到厚德智不行啊。你没有厚德智，你不能教化众生呐。啊，那是什么？根本智其理，厚德智其机。你要没有厚德智，其理不其机，度不了众生，没法子帮忙。啊，其机不其理，也度不了众生。啊，佛给我们讲理机双齐，那这个参学就太重要了。参学就是广学道文，啊，我们在五十三参里看到啊，善财参访的对象男女老少各行各业，有国王大臣，有贩夫走卒。还有许许多多宗教家，啊，像婆罗门，像变形外道，啊，没有一样不接近的，所以成就了圆满的厚德智啊。这才能够啊真正帮助利益一切众生，啊，他有能力了。所以学佛根本智现前之后，记住你要参学啊。释迦牟尼佛为我们示现，你看看他在菩提树下，示现成佛之前，他在印度也是到处参学。啊，参学回来之后，这才菩提树下了示现，大彻大悟，啊，成就了佛道，那是四弘誓愿最后一条。佛道无上誓愿成，啊，所以佛道无上誓愿成呢，是前面两条。烦恼断尽了，法门圆满了，你才能成佛道啊。如果你只有断烦恼，不肯学法门，啊，不肯戒除九法界一切众生，你就永远成不了佛道。这个道理要懂啊。先有一些同学们啊，他就是有了错误的观念，啊，认为学佛就老老实实学佛，啊，决定不能够啊跟不学佛的人往来，啊，更不可以跟其他宗教往来，那你永远不能成佛道，啊，你永远没有办法
度众生。啊，不能广度众生啊。

佛法活活泼泼，不是一成不变呐！啊，初学的时候，老师给你定的规矩非常严格，为什么呢？帮助你断烦恼。啊，戒律是帮助你断烦恼的，帮助你得清净心的，帮助你成就这个。开根本智的，你得定了，因界得定了，定得到之后，定是什么呢？不取于相，如如不动，外不着相，内不动心，这你三昧成就了，成就之后你要参学。法门无量誓愿学，人果然能够真正得到这个是外不着相内不动心的，没有一个法门不是佛法。大乘法里常讲，哪一法不是佛法？ 佛菩萨是佛法，妖魔鬼怪也是佛法。这是什么意思呢？你现在懂得"佛法"两个字什么意思？佛是觉啊，觉而不迷啊！你在十法界里面，饿鬼地狱出生，你觉而不迷。 地狱饿鬼畜生又何尝不是佛法呢？你要是不觉，迷而不觉，你天天跟佛菩萨在一起，你也是世间法，你也不是佛法。为什么呢？你迷而不觉，不觉，邪而不正，然而不净。你搞的是迷邪然呢，不是觉真净啊。 觉真净是佛法了，迷邪然是世间法了，众生法了。那么再说的不好听一点，轮回法了，不是佛法。我确实是见到有一些人，学佛。 学了不少年，迷在佛法里头，迷而不觉，非常可惜。所以，世法佛法在教学里都讲求悟性。这佛法是最重视的，世法也如此。中国古时候私塾教学，你看学生对老师对学生的观察，他知道哪个学生有悟性。 有悟性，这个根性是圆融的，他将来有大用处。他会对社会、对国家、对众生有很大的贡献。没有悟性的人比较苦，他不能发挥。他所学到东西变成死的。这个读书人常讲。 书呆子，人是个好人，规规矩矩的，但是他所读的东西的时候，是食而不化，他没有消化，没有变成养分，没有消化，那在肚子里的反而变成病了，物那就是消化了。

佛法里面常讲消归自性，啊，那你完全消化了，啊，你回归到自性了，自性万德万能，啊，所以德行成就了，根本智现现前了，记住，法门无量誓愿学。啊，这个法门包括变法界、虚空界，啊，不同的宗教、不同的族类，啊，不同的这个学术，你通通都要接触，没有一样你不知道。啊，就像释迦牟尼佛示现的一样，释迦牟尼佛一生没有人问到过他了。啊，什么样疑难杂症到他通通晓得。啊，这广学多闻，他见过的，他学过的。那么这是誓愿，发这个誓愿。啊，你看看，烦恼断了，你成就德行，成就根本智。学法门呢，成就厚德智。啊，成就无所不知，无所不能，啊，最后实现成佛道。啊，为什么呢？只有成佛道，佛的这个地位，你才能度等觉菩萨。否则的话，你是菩萨地位呀，你只能度比你低的，你不能度比你高的，不能度跟你平等。啊，所以成佛了，那就普度了，众生无边誓愿度，这一愿就兑现了。啊，所以我们这边学院的同学，你们要发心，将来弘法利生，啊，众生无边誓愿度，你们就想想，你要断烦恼。你要学法门，啊，断烦恼学法门，我刚才讲的这个次第你要懂得，啊，先断烦恼，不是先学法门，是先断烦恼。啊，那么现在叫你学一部经，学一部论，你专攻这一部经论是什么呢？是帮助你断烦恼的，所以一部一门深入。你要懂得这个意思，啊，这个方法祖祖相传，啊，我们还是用古老的方法，啊，这个方法靠得住，几千年来开悟的、正果的、啊，往生的、修行有成就的，无论在家出家都是老办法，啊，所以老办法还是可靠啊。啊，我们不能标新立异啊！啊，误导众生，罪过不轻呐！啊，误导自己啊，那还有情有可原，误导众生可不得了！啊，就我们依旧用老规矩、老办法。啊，这一部经、一部论是帮助断烦恼、定心的。收心的，啊，我们如果不学习经教，就会胡思乱想，啊，胡思乱想是造轮回业，啊，轮回先造轮回业，决定出不了六道轮回。所以我们现在想说，想一部经，我学的这部经，天天想它，啊，不想别的。啊，一切都放下了，专门想经里头的意思，啊，你就容易摄心呐，都摄六根呐，净念相即啊，我们的净念是思维精义，啊，这样慢慢的，哎，妄念少了。

三昧现前了。我们学弥陀经就入弥陀三昧也。学无量寿经入无量寿三昧也。就是弥陀经上讲的一心不乱了。三昧有前身，前的功夫成片，身的离一心不乱。如果证得离一心不乱了，然后马上就要进入下一个课程了，那就是法门无量誓愿学。没有到离一心不乱不可以。还是一门深入，常识熏修，到离一心不乱。离一心不乱是根本智现前了。根本智现前了，马上就要展开修后得智。后得智就是法门无量誓愿学。那我们今天发愿求生净土，愿意四好。前面两愿，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业力娑婆。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这两愿我们到极乐世界完成。在这个世界我们做不到，在这个世界我们只发度众生的愿，但是我们度众生的能力很小很小。所以决定要求生极乐世界，求生极乐世界才真正能把烦恼断尽，能把这个法门学完全，然后道家慈航，回到九法界帮助一切众生。你道家慈航，你是化身菩萨了，比阿罗汉，比一般全小菩萨高得多了。又何况得阿弥陀佛威神的加持，这个时候到九法界来度众生，如诸佛如来没有两样。这是为什么要发愿求生西方极乐世界，道理在此地啊。故得不退转于大菩提。所以在十方世界普度一切众生，帮助我们快速成就究竟圆满的佛果。我们不能不知道。再看后面这一条，这个是劝愿，最后这一段，一念相应，一念生，念念相应，念念生。妙因妙果不离一心，何事娑婆报尽呢？至今幸愿持名，年月光荣，金台银线，便非娑婆界内人也。我们先看这几句。这个里头最重要的呢，就是相应。最难的也就是相应这一句。怎么叫相应？我们在讲习里头常说，常常劝勉同学，真的相应我们做不到。为什么呢？真的相应要见性，那就真的相应了。没有见性，这个只能

做到相似的相应。啊，相似的相应是什么呢？这我们常讲的，心同佛心，愿同佛愿，言同佛言，行同佛行，这就相应。怎么落实呢？啊，落实就是每一部经幕后的一句话，信受奉行。啊，每一部经最后一定有这四个字，这就相应。啊，佛在经上讲的这个道理、方法、境界，真心呐，一点怀疑都没有啊！啊，真法愿呐，啊，真希望到极乐世界去，越快越好，真愿意拜阿弥陀佛为老师啊，天天听他教诲啊。有很多同学说我是这样的呀，但是一点消息都没有啊。没错。啊，我也知道你真有这个希望，但是你的心不真。那为什么说心不真呢？真诚心。你有没有？想想清净心你有没有？平等心有没有？正觉心有没有？慈悲心有没有？所以在日常生活当中，要养心呐，这是真心呐。啊，真心本来就具足。这五个特性，啊，真诚绝对没有虚伪。对人、对事、对物，决定没有虚伪，决定不生染污，清净，决定没有高下，啊，没有高下是平等的，啊，决定不迷，不迷就是正觉，决定没有自私，没有自私才是慈悲啊。所以我们念佛不灵，那为什么呢？不相应。啊，所以古人常讲啊，口念弥陀心散乱，喊破喉咙也枉然。啊，果然，你用的是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心。啊，这个心。不但是我们念经念佛是要这个心，平常处事待人接物都是这个心。不能说哎呀我对佛用真心，我对别人就可以用妄心。这不是用真心的人啊。你对佛还是妄心。为什么？你有分别。你有执着。你不平等。难在这里呀！啊，所以你要真正看破。啊，看破就是什么？你要真正了解事实真相，然后是真正放下，放下虚假，真诚现前，放下一切染污，清净现前。放下共高我慢，平等现前。啊，放下愚迷，正觉现前。放下自私自利，慈悲现前。啊，这个时候你念佛，那就一念相应，一念生。念念相应，念念生。你跟极乐世界这个管道畅通无阻。
啊，跟阿弥陀佛确实心心相应。啊，心是佛心，愿是佛愿，行是佛行，言是佛言。你想想看，

0: 了解啊，因此印光大师虽然教我们啊，在这个末法时期共修，人数不要超过20人啊，专一念佛为主，每天功课就像普通佛七啊，不做法会，不化缘，不募捐啊，不做金蝉佛事。 不传戒，不收徒弟，一味老实念佛，连经都不要讲。所以我说了，其他的我们通通都要遵守祖师的教诲。但是什么呢？要讲经啊！祖师说不要讲经，在从前那个时候可以，社会。 人心淳厚，善多恶少，都能够孝亲尊师，教他念佛，他老实念佛，能成就啊！现在不行啊，现在社会啊，恶多善少。
1: 我们的疑虑重重，啊，而且这个邪知邪说，啊，你随时你都能接触到，往往破坏了自己的信心，障碍了自己的愿望，所以不能不讲经啊！讲经的目的不是别的，断疑生信，啊，坚定你的。 幸运，如是而已。啊，经不要讲多，讲净土经就好啊。啊，学个一两种就行了。啊，肯定能成就。啊，所以讲经目的是帮助我们相应，啊，没有其他目的，断疑生信，啊，念念相应。 我们讲经目的就达到了，现在时间到了。

各位同学，大家好。昨天说到，积德雷公里面引用的《了凡四训》，我们说到随缘集众啊。救人为己那么今天接着呢，底下一条啊，是心见大利。凡是有益于

社会有利益与众生的，这个都是真实的利益。而什么叫做大利呢？这个与前面救人为己有密切的关系。换一句话说，能够救济众生的危机是大利，能够防范种种灾害的那是大利了。帮助众生一定要懂得防患于未然，如何才真正懂得防患？这要智慧，要丰富的学识。于是我们就能想到，教育才是最大的利益。从它的成果上来看，在中国古代，孔老夫子以平民的身份来办教育，虽然自己一生在物质生活上过的是相当清贫的生活，他做的是真正的好事，不但影响当代，影响历史，一直到今天，它的影响力还存在，不但没有消失，看样子逐渐逐渐还会扩大。诸位想想，什么样的利益能够影响到千年万世？再也看不到了，只有教育才能产生这样深远的影响。在古印度，释迦牟尼佛是个好榜样，也是从事于社会教育工作，孔子跟佛陀做的是同样的一桩事情，影响力同样的不可思议。因为这一桩事情真正能够帮助人断恶修善，破迷开悟，就能够免除众生一切灾难。天灾人祸都能够避免。人为的灾难说可以避免，大家会点头，会相信。自然的灾难，我们中国人讲天灾啊，

也能避免吗？佛家说可以。为什么呢？医报随着正报转啊，人心端正，行为端正，我们的生活环境呢，也跟着端正。这个就是说明，天灾会随着人心而产生变化的。众生不明白这个道理，心里面思维的是恶念，造作的是恶行，就会感召许许多多的天灾人祸。所以要令一切众生离苦得乐，唯一的办法就是帮助众生破迷开悟。于是我们晓得心间大利，最重要的是教育，而这个教育我们也要用外国人的话来说，这世人常常迷信，这外国的月亮圆呢，70年代，英国汤恩比博士说，能够解决21世纪问题的，只有大乘佛法跟孔孟的学说。外国人讲的，我们从这里就体会到了，唯有佛陀的教育与儒家的教育能够建立帮助一切苦难众生最大的利益。谁去做呢？觉悟的人要去做啊！没有能力做，有几个志同道合想学的，教3个人，教5个人，教10个8个，都行啊！只要自己真正明白了，全心全力去做，绝不求名闻利养，决定不求自私自利，我们要知道啊，释迦牟尼佛当年在鹿野园也就教5个人了，从5比丘起家的，真正是与人为善嘛，真正是成人之美嘛，自然呢有一些志同道合的来一起学习。所以世尊当年这个教化了人数，逐渐呢越来越多，我们在经典上读到啊，1255人，这个是世尊教学。
学生最盛的时候，有这么多。我们看看，在中国历代祖师的教学，都是我们最好的榜样。教学的场所没有一定，要建一个道场，建一个学校才能教学，太迟了，来不及了。随时随处热心地教导，至于建道场、建学校，随缘。真正明白人、真正觉悟的人，无不是一生之中随缘度日，所以他的心情清净自在，这一点很重要。稍稍有一丝毫攀缘的心，有一丝毫自私自利的心，你就有忧虑。诸位要知道，忧虑是造业，极其微细的念头都造业了。不带行为，我们在前面念过，魏仲达的故事，极其微细的念头已经造业了，所以必须把自私自利的念头从根拔除。纯粹只有一个利益众生的念头，利益社会的念头，这样才好。我们的修学在这一生才有成就。将来走的时候，往生的时候，才自在，才潇洒，自己真正做得了主宰呀！我们要懂这个道理啊！那么这什么叫大理？要明了。第七是舍财作福。

世间人没有不喜欢财富的。对于财富这一桩事情，总是觉得越多越好啊，没有厌足之时啊。财集在那个地方，要不知道去用它，那就造业了，就是罪过啊。今天这个世界还有许许多多地方，一些人民在饥饿的边缘上啊，得不到衣食，我们这里偏偏在汲取啊，让别人在挨饿，你说你这个是修的是福，还是修的是恶呢？

财货，古圣先贤教导我们要流通啊。才能够利益一切众生啊，所以财决定不能急啊，用完了好啊，用完了没有了是最好，没有什么清净了，没事了，你说那个多自在呢？啊，财用是因果，愈舍愈多，啊，越多越要舍，啊，所以舍得这两个字的意思，我们一定要明了。啊，这两个字有两重意思在，啊，第一个是讲因果。舍财是因，得财是果报啊。可是财得了之后呢，还要舍，要把你所得到的也舍掉，你智慧就开了啊。所以舍法得聪明智慧呀。学什么得什么，因果报应丝毫不爽啊！所以诸佛菩萨为我们做种种示现，示现里面最多的最清晰的就是布施，就是舍啊。在《华严经》第六回向章里面啊，十回向品第六回向这一章里面啊，我们看看，没有一样不是啊，样样都能施舍，学得干干净净，那叫佛，那叫菩萨，那叫真正彻底觉悟的人啊。迷人患得患失，生活很可怜啊，一生生活在得失这个圈圈里面，你说多可怜。佛菩萨得失的念头没有了，念念只为一切众生，所以我常说帮助一切众生，为一切众生服务，可是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你还没有放下，你还没有舍弃，你所修的是世间的福报，出不了六道轮回。如果你把四相舍掉了，像《金刚经》上讲的，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发心为一切众生服务，无条件的帮助一切苦难众生，这是除世间的大圣，这个人就是佛菩萨啊。无论他所示现的身份是男女老少啊，是哪一种行业，
都是菩萨化身的。要懂得了舍财作福啊，财不可以急呀、啊，不要怕了。哎呀，我的财都舍掉了，我明天生活怎么办呢？明天生活比今天更好。但你不相信嘛，有什么办法呢？啊，你要懂得这个道理，要知道怎样去做法。啊，第八条啊是护持正法。啊，正跟邪是对立的，在佛法里的标准，要是跟宇宙人生真相相应，就叫正法。与事实真相相违背，就是邪法。可是这个事实真相不好懂啊，一切大乘经论里面所说的都是宇宙人生事实真相，要常常读诵啊。事虽然复杂，也有纲领，也有头绪可循。金刚经是中国人最喜爱的一部经典，言简意赅啊，便于受持读诵，所以人人喜欢，家喻户晓。金刚经上告诉我们，事实真相是什么呢？真相是没有四相，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那是事实真相。你要是执着人我众生寿者，那就错了。错误的思想，错误的见解，就是一切偏邪的根源。佛告诉我们事实真相是梦幻泡影，现象的存在是如露亦如电，你要把它参透啊，你真正把它搞清楚搞明白了，你就得大自在了。为什么？理明白了，理明白心就安了。我们常说心安理得，心为什么安呢？道理清楚了吗？搞明白了吗？心经上一开端，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那个行是行是生活行为呀、啊，生活行为在甚深智慧之中。我们换一句话说，菩萨过的生活是高度智慧的生活，就是《心经》第一句的意思啊，过着高度智慧的生活。所以照见五蕴皆空，这是通达明了宇宙人生的真相。下面呢，度一切苦厄。世间人生活有苦啊，有灾有难啊，佛菩萨没有苦，没有灾，没有难。那么由此可知，
苦痛、灾难是从迷惑里面生出来的。自在真乐是从觉悟里面得来的。从这个地方我们就能够体会到护持正法了，正确的概念。这一句意思很深，我们必须要多用一点时间来说明。对我们生活处事待人接物修行正果有很大的关系。今天时间到了，明天我继续再跟诸位讲护持正法。

诸位同学，请接着看六方佛最后这一小段啊，最后的小段。弥陀是法界藏身，故一念一千念，念一佛即念一切佛。极乐是法界藏土，故一生即一切生，生极乐一土即生一切诸佛国土也。这一小段呢，是藕益大师开始说得太好了，把所有对西方极乐世界的疑问呢，彻底破除了。为什么要念阿弥陀佛？为什么要生极乐世界？从来没有人呢讲得这么清楚，讲得这么明白。设法诸佛很多很多，为什么要单单念阿弥陀佛？这就明白了。十方世界的净土也很多，为什么偏偏要生极乐净土？

大师这个答复的好啊。弥陀是法界藏身，就是大乘经里面所说的法性身、法性土啊。法界藏身是法性身呐，啊，就是化身佛的本名啊。毗卢遮那也是化身的本名，这个名号的意思，毗卢遮那翻成中国话呢，就是遍一切处。阿弥陀佛呢，要把它翻成中文呢，就是无量。一切都无量，无量智慧，无量德能，啊，现在人追求的无量财富，无量相好，无量福报，什么都是无量。啊，这个无量啊，遍一切处啊。所以毗卢遮那给这个啊阿弥陀佛这个名号啊，都是法界藏身的德号啊。所以念这一个名号呢，所有一切佛通通都念到了。啊，这个要一定要知道。啊，毗卢遮那只是讲遍一切处，啊，什么遍一切处呢？阿弥陀这个内容就丰富了，就显示出来了。至于其他这个一切佛名，是法界藏身的报身、应化身。啊，其他十方国土是报土，是方便土，是同居土。啊，这个藏身是藏土，藏身是法性身，藏土是法性土，常寂光净土啊。所以念一个佛的名号，把所有一切佛通通都念到了。啊，就像我们今天啊，这现在是民主国家，啊，从前是这个帝王时代，啊，我们念总统的名号，就把这个国家所有文武百官通通都念到了，啊，他是第一了。念其他的佛菩萨的名号，就像念部长啊，念省长，念县市长，这么个意思啊。啊，极乐世界呢是法界藏土，就好像念这个国家中国，那中国所有这些省县市不都包括在里头了吗？啊，念其他的这个国土名号，就像你念一个省，念一个市啊，我们念北京，念上海，啊，念江苏，啊，那是地区，不是完全的，啊，所以这个极乐世界是等于说是全体的，阿弥陀佛是所有一切诸佛本名。啊，哪一尊佛不是无量智慧、无量觉悟？啊，无量德能、无量智慧、无量相好，啊，通通都是嘛。啊，所以这是世尊教我们念阿弥陀佛，教导我们一定要往生极乐净土。啊，道理在此地啊。真的是一念一切念，一生。

切生啊，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就生到一切诸佛刹土。这个是大善根的人，大福德的人才能办到啊。什么叫大善根大福德呢？对这个法门呢，你能信，你能理解，你真正肯干，那这个人就是大善根大福德了。遇到了释迦牟尼佛给我们介绍，遇到了许多善知识把这个法门介绍给我们，这是大因缘呢、我们这在这一生能够遇到啊。遇到了能信能解能行是真正不容易。这是我自己亲身的经验呢、我学佛是从哲学里面进去的。而不是从宗教，是从学术。进去之后逐渐逐渐在发现这个佛法里面东西这美好，博大精深呐、生起无限的羡慕，这认真的学习那么佛法的内容太丰富了，净土是里面的一种因为净土实在讲修学很容易很简单于是我们对他疏忽了没重视他我们的目标都在大经大论上我跟诸位说过很多遍了我最后回过头来专修净土是多了华严法华楞严这些大经大论才知道净土是什么特别是看到文殊普贤善财童子到最后华严最后通通都发愿求生净土这个才提醒我注意净土为什么这些人这个都是华藏世界的等觉菩萨才真正是留意读诵研习越深入越知道这个法门不可思议难怪世尊在世的劝导十方诸佛赞叹到弥陀要解里面偶业大师这才说出前人所未说的弥陀是法界藏身极乐是法界藏土这个才真正彻底和盘托出了使我们对于这个法门呢一丝毫疑惑都没有那我同时我们也明了现在还有疑惑的人还不能死心塌地学习的人那就跟我们从前一样我们在三四十年前对这个法门不就是这个阶段吗所以这个修学佛法了我现在非常非常觉察到寿命要紧要长寿你才能学得到
如果寿命短了，还没有发现呢，你就走了；或者刚刚发现，还来不及修行，你寿命到了，那叫真可惜啊。

那么有这个地方呢，我们也特别突出西方极乐世界古人讲的第一德，就是第一桩好事无量寿啊。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寿命永远的啊，那是真的无量，不是说有量的无量，是真的无量啊。生到那个地方是有量的无量，但是一定成佛，成佛之后是无量的无量啊。所以我们可以说生到西方极乐世界那无量寿是真的，不是假的啊，确实是无量的无量啊，我们一生当中能够遇到这样的机会，你说多么值得庆幸啊。只有认识清楚的人才能把世出世间一切法彻底放下，专修这个法门啊，专修这个法门啊，决定在这一门当中成就啊，这一生到这个世间来有意义有价值了，没有白来了。所以这一段话非常非常重要。这个十方啊，这个六方佛啊，这一大段我们就介绍到此地。下面呢是第五段，信愿持经之力。我们把这段经文念一遍啊。舍利弗，于意云何？于如意云何？何故名为一切诸佛所护念经？啊，这一句是问，下面这是答复。啊，舍利弗，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是经受持者，即我闻诸佛名者。是诸善男子、善女人，皆为一切诸佛之所护念，皆得不退转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啊，到这个地方，这是一段。啊，后头还有一句话，这是佛第三次劝我们啊，是故舍利弗，汝等皆当信受我语及诸佛所说啊。这是在这一个大段落最后的一段经文。我们要分几个小的项目啊，来，分为十小节啊，来学习啊。第一个，劝信佛说，闻经受持，闻诸佛名啊，这个地方。诸佛名要加以解释啊，这个诸佛不是十方三世一切诸佛，这个诸佛名是什么呢？

就是阿弥陀佛，不可思议啊！阿弥陀佛这个名号是祝福名，释迦牟尼佛在这个经的后面啊，下面一段呢，他曾经说啊，他如我今者啊。称赞诸佛不可思议功德，那个诸佛就是阿弥陀佛。啊，别诸佛等一称赞我不可思议功德，那个别诸佛等呢，也就是阿弥陀佛。释迦牟尼佛称赞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也称赞释迦牟尼佛。啊，不但阿弥陀佛称赞释迦牟尼佛，十方三世诸佛互相赞叹，啊，都赞叹这个释迦牟尼佛。啊，释迦牟尼佛同样的称赞阿弥陀佛，也称赞十方一切诸佛，啊，但是这个诸佛名啊，主要是指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法界藏身。这个名号是一切佛的名号，这个意思我们一定要懂。啊，坚定的信愿从这个地方生的。闻经受持，啊，听到这个《阿弥陀经》，啊，你能够接受，你能够保持而不失掉。念兹在兹啊！好处是什么呢？为诸佛之所护念啊！这个诸佛，第一个就是阿弥陀佛护念。啊，第二呢？十方三世，所有一切诸佛都护念你，念一个名号啊，所有一切佛都念到了，一个都不漏啊！啊，你念其他的名号里头，不能这样子圆满的包括。这个道理一定要懂。十方无量无边的世界，那里面的一切众生，善根福德因缘具足的，没有一个不念阿弥陀佛。莲华藏世界，啊，普贤菩萨、文殊菩萨，啊，教化41位法身大士。这41位呀，是41个阶级，把华藏世界所有的菩萨，通通都包括了，一个都不漏啊！啊，华藏世界地位最低的，是初住菩萨，啊，这是圆教大乘圆教，啊，初住菩萨，最高的等觉菩萨，啊，劝导这些人呢，都念阿弥陀佛。求生极乐净土，你说这个真正不可思议呀！我们看到这么一个境界了，才恍然大悟啊！原来这佛法最后的一招啊，是这么一回事情啊！是真正搞清楚啊，搞明白了。怎么能不死心不移净土呢？可是因缘不足的，没有遇到这个法门，啊，没有遇到这些善知识，啊，详细介绍，我们还有怀疑，还有犹豫。

还不愿意相信，不愿意接受，这是什么呢？这是经上讲的善根福德因缘少，经上讲得很清楚，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生西方极乐世界要善根一福德因缘特别深厚啊。那么我们知不知道自己善根福德因缘深厚呢？不知道啊。虽然现前不知道，慢慢的就知道了。这慢慢怎么知道呢？我对这个产生信心了，我很愿意去了，这才晓得自己善根深厚，原来不少啊。不少，为什么接触的时候有那么困难呢？那这是我们无量界中被烦恼习气障碍盖覆住了，一有善知识的引导，我们很快这个障碍就排除掉了，我们的信心愿心就升起来。那么这是属于因缘，正是经上所讲的，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你的善根福德很厚，没有因缘来引导你，来启发你，你虽有很深的善根福德，也不能现前。为什么呢？你被这个世俗，名闻利养五欲六尘障碍住了，你没在这个里头。所以真善知识这一点醒你，恍然大悟。对自己充满了信心。这一生决定得生。决定可以亲近阿弥陀佛。不思议。那所以一切诸佛了都护念你。这个护念就是我们今天讲的关怀呀。护佑保佑的意思保佑你，关怀你那利益呢？戒得不退大菩提。这个利益就大了都能得到不退无上菩提心呐。无上菩提心就是我们这些年来所标榜的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这是我们自己的真心，是我们自己的佛性，我们本有的现在本有的好像是没有了其实它并没有失掉，只是被什么呢？被自私自利，被名闻利养，被五欲六尘呢障碍住了。我们没有把这个障碍放下，所以自己那个真心不能现前要知道自私自利、名利心呢这个贪图一切享受的心呢，这妄心，这不是真心这个东西障碍了我们的真心所以只要把障碍放下放下自私自利，放下名闻利养，放下贪嗔痴慢，我们的真心现前，真心有无量智慧，无量德能。

无量的福报。真心受用的环境，就是极乐世界，就是华藏世界。华藏极乐在哪里？就在眼前呢。只要你放下妄想、分别、执着的时候，你就见到啊，你就得受用啊。你不肯放下了，那华藏现在就随着你的妄心，变成了秽土。变成了无着我识。这一桩事情，现在居然被科学家发现了，这是个好事情。他是刚刚发现一个开端的。不过这个开端的时候呢，有很大很大的好处，使我们已经修净土的人呢，信心十足。为什么呢？得到科学证明。这个证明是相随心转，身体体质随心转，我们生活环境随心转。我们的真心是纯净、纯善的。那我们的相貌纯净、纯善，我们的身体纯净、纯善，我们的生活环境纯净、纯善，这是真的，不是假的呀！一切法从心想生。华严经上讲的，唯心所现，唯识所变。楞严经讲，上面所说的，诸法所生，唯心所现。一切因果，世界微尘，因心成体。不可思议。这科学居然能够做出证明，有这么一个发现，佛经上讲的这么透彻，戒得不退大菩提，那就可以说这个大菩提引申出来无量智慧，你自性里头本来具足的，不是外来的，是你自己本有的。你自己心性当中本来有无量智慧、无量才艺、无量德能、无量无边的福报。因此，这是第三次的劝导啊，劝我们要信的，信世尊说，是释迦牟尼佛跟我们讲这个经啊，我们要相信世尊说啊。要相信啊，诸佛说。无量寿经里面有不少经文是阿弥陀佛自己说的。设方诸佛来给我们做证明，劝导我们要相信，要信诸佛说。再看下面这一小段，此经独显。这是佛说阿弥陀经，这经不长啊。在一切经里头，最为宝贵的，

在中国，佛教经典虽然《金刚经》《心经》知名度最高，啊，没有人不晓得。啊，这是受中国禅宗的影响。但是实际上，修行人呢，诸位去问问，真正修行人用什么法门呢？《弥陀经》第一。不仅是净土宗，无论是哪一个宗派，你们看看禅门日诵，啊，看看许多宗派的扩诵本，晚扩都有念弥陀经，都有念阿弥陀佛，啊，是几乎啊不分宗派了，啊，只要是学佛的人啊，这个大乘学佛的。没有不念弥陀经，没有不念弥陀佛。啊，这个此经独显呢，无上行要啊！啊，能念之心性，第一义谛，本源离体。这个我们要知道啊！啊，学净土不知道净土的经义啊精髓，你这一生怎么能成就？心要是信宗所说的，禅宗所说的啊，信是真心的。真心里面的精华了，这要啊，最要紧的啊，这上面还加个无上，没有比这个更高的了啊。无上心要是什么呢？就是自己能念的心性啊。这个经上所说的一心不乱呢，这个一心不乱呢，罗什大师译的。梵文原本呢，不是叫一心不乱。啊，你看看玄奘大师的译本，你就看出来了。玄奘大师是直译，叫一心系念。啊，这个罗什大师翻作一心不乱，翻的也好。啊，一心不乱呢，那是得阿弥陀佛加持的，就是得阿弥陀佛护念的时候，你得一心不乱。一心不乱是果啊，啊，那是成就啊。啊，功夫呢？功夫在一心系念呢。啊，也就是说，我心里头，啊，在日常生活当中，从早到晚，心里头只有阿弥陀佛。除阿弥陀佛之外的时候，心里头不放任何东西，啊，没有任何的杂念，没有任何的妄想，也没有分别执着，心里的只有一句阿弥陀佛，那是无上心要啊，那是能念的心性呐，啊，那就是第一义谛呀，那就是本源离体呀，啊。啊，你真的是啊，返本还原了，就是这个念佛功德不可思议啊！这里又解释了，诸佛名字即指所念的阿弥陀佛，所以阿弥陀佛叫诸佛名字啊，这很少人知道。啊，就是古来大德也很少人，说这么个说法，啊，所以偶业大师这个说法被印光大师赞叹。啊，我们晓得印光大师是大势至菩萨再来的，他对于要解的赞叹，他说即使，啊，是古佛再来。
给阿弥陀经做个注解，也不能超过其上。

这个还得了啊！这种赞叹的时候，那就把这个欧耶大师看作是阿弥陀佛再来的了。但是，欧耶大师的身份始终没有暴露。那我们想想，大势至菩萨对他这样赞叹，在我们想象当中，他要不是阿弥陀佛再来，那决定是观世音菩萨再来。否则的话，当不起大势至菩萨如是的赞叹。有人对这个赞叹怀疑。我遇到过。有人来问我，净空法师，印光大师这个赞叹是不是太过分了一点我的回答是，他老人家的赞叹是恰到好处，一点都不过分。真正是像《金刚经》上所说的，如来是真语者、实语者、如语者。如语就是他的赞叹呢，跟事实完全相符。绝不过分。所以经上讲的诸佛，就是讲的阿弥陀佛。圆满究竟万德，这是这一部经里头独显的三桩事情。无上心要是我们念佛的真心，要用真心念。这个真心在初学的时候就不怀疑，不夹杂，不间断。念到其如境界的时候呢，你这个心里面的心里这一念念佛的心呢，成熟了，离开了妄想分别之处。不但念佛的时候不夹杂妄想分别之处，平常生活、工作、处事、待人接物都不夹杂妄想分别之处，这个时候什么境界？这一心不乱了。你念佛的功夫得一心了。如果还没有得一心，你念佛的时候，能够真正做到不怀疑，不夹杂，不间断，这叫功夫成片。功夫成片是一心不乱最浅的。但是你就决定往生了。这西方极乐世界，这个好像签证呢，你就拿到了。生凡圣同居土。如果得一心不乱呢，那你就生方便有余土。再提升，提升到离业心。离业心是离念呐，事业心是离相啊。金刚经上讲，这个立四相，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那是四义心不乱。如果是这个相离，这个念头都没有了，无我见、无人见、无众生见、无寿者见，离义心不乱，生十报庄严土。那我们要问，我们这一生能不能达到这个境界呢？我回答你呀，答案是肯定的。问题就是你自己肯不肯用功。这个事情不是求人的。这个古圣先贤讲得很好啊，人生在世，求人难，升天难。这求人的事情难呢。

人家不答应你怎么办？这个事情是求自己，不是求人。啊，问题就是你肯不肯放下？啊，肯不肯放下自私自利？肯不肯放下名闻利养？肯不肯放下五欲六尘的享受？肯不肯放下贪嗔痴慢？我常常劝勉同学们呐，只要你肯放下，你就入境界了，你就切入了。你不肯放下，那个没办法，佛菩萨也帮不上忙。啊，佛菩萨只能教我们原理、原则、方法。啊，除此以外，他帮不上忙啊。所以要自己肯放下，放下就看破，看破你就会更放得彻底。自然就入境界了吗？啊，禅宗里面讲明心见性，啊，我们能不能做到明心见性？能。啊，到明心见性呢，那是大彻大悟。啊，到这个境界，这是理业心不乱了，生西方极乐世界，生十报庄严土。戒心决定不着相，着相没见性啊！啊，这是见性是什么样子？我们自己会不会感觉到？哎，自己有没有见性？啊，知道，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啊，只要你还着相，啊，着相就是你还有分别执着，着相就是分别执着。你没见性，啊，见性的人决定不着相，啊，见性的人在日常生活当中肯定随缘，没有见性的人肯定是攀缘，不一样，啊，见性的人得大自在，没有见性的人不自在。也就是说，他有挂碍，啊，他有牵挂，他有障碍，啊，没有得大自在。这一部《弥陀经》呢，这一句阿弥陀佛了，比参禅的方法容易啊。达到参禅最高的境界，明心见性的时候，这个方法比宗门容易啊！啊，诸位，要是真的想学，啊，我这五十年的经验可以提供同学们做参考。啊，我真正得力的张家大师的指导。啊，五十年前我跟他老人家第一次见面就教给我看破放下不是。啊，我学佛的根基就是他老人家第一次的开始啊。五十年来受持教诲，依教奉行。啊，我是中下根性的，逐渐逐渐提升，这境界提升了。啊，不是上根立志啊，那上根立志，所以一文千物啊，我不是，我是慢慢一步一步的提升出来，就像孔老夫子这个境界提升一样。啊，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啊，五十知天命，六十而顺，七十从心所欲不逾矩。啊，确实我是这么提升的。

这是圣年一个大的提升。所以人不能不修长寿法。长寿怎么个修法呢？这个长寿说在家还是老师教导的，老师的恩德大。老师教我修三种布施，修财布施得财富，就是我物质生活不缺乏，我们不求富裕，求富裕怎么样？求富裕容易堕落，那是个关口。物质生活太富裕的时候，你就不想往生，你不知道轮回苦。你看释迦牟尼佛在世，他是王子出身，他舍弃了王位，舍弃了荣华富贵的生活，出去托钵，日中一时，树下一宿，做给我们看呐。我们要懂得这个意思，决定不贪图这个世间的享受，永远保持高度的智慧，高度的警觉，不会堕落。真的像宗门大德常讲的，百花丛中过，片叶不沾身呐。得学这个本事，永远生活在清凉自在的境界里头，你这多快乐呢？这种快乐别人不知道，孔夫子所说的“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那个月是法喜充满了，圆满究竟万德，这个里头有几句，智究竟真般若德，智慧圆满了，智慧是一切德的根本。这个智慧呀，是真心的本体。我们讲心性，是心性的本体。所以这个智啊，有能见、能闻、能觉、能知。佛在楞严会上讲得很清楚。我们一般在这个经教里面，祖师这个这个讲经说法或者他著书里面常常讲灵智心啊，你说中峰禅师在这个开示里面就讲三种心：肉团心、圆律心、灵智心。般若是灵智心啊，一切法应心成体，那你就要懂得一切法都能见、能听、能觉、能知，所以这江本胜博士，他是从水结晶里面证明，水它有灵智，它能见、能听、能觉、能知，它知道我们人的意思。我们人善意，它的结晶非常之美。我们这个恶意呢，它立刻就变现，非常之丑陋。不但谁如此，佛在经上讲，所有一切万物，没有一样东西就是泥沙、石头，再包括虚空，虚空也是阴心成体。所以都有这个本性的这个功能。

啊，这个本性的功能就是见闻觉知，通通具足啊。所以现在科学好啊，虽然在水上试验看到了，我们把这个试验扩大，所有一切万物，你就试验，它都是这个能见能闻能觉能知，啊，而且这个意念没有缘尽。这个他们做了一个实验，这一杯水放在他们这个办公室的桌上，啊，通知他们的会员500多人，在日本全国各个不同地方，但是同一个时间，向他把这个善的意念，啊，想象说，我嘱咐说这一瓶水你很干净，你很清洁。啊，你非常美好。这个3-4分钟的时间，那个水的洁净就变得非常之美。啊，他受到祝福。啊，来自各地方，说明了意念没有缘尽。他们认为这是不可思议的境界，我们在佛法里知道啊，什么原因呢？因心成体呀，他能觉、能闻、能知。特别见闻觉知嘛，啊，这个断究竟真解脱的，啊，这个断就是断妄想，断分别，断执着，啊，只要妄想、分别、执着断掉了，也就是你放下了，解脱是自在，你得大自在啊！啊，这个自在不可思议啊！啊，自在什么？你的能力恢复了，啊，这个我们一般讲神通啊。啊，你的见能够见到遍虚空法界，你的听也如此，啊，你六根的能力圆满恢复了，啊，这是佛家讲六种神通啊。啊，现在人家特异功能呢，啊，特异功能是你的本能呢，啊，哪有什么特异呀，啊？只要你放下，你能够放下一分，能力恢复一分；放下10分，恢复10分。啊，心性究竟呢，正法身德，三德圆满，万德必具啊！这是这一部经里头独显的。啊，我们要有慧眼，要有灵知。啊，你去看它。你去体会它，你去祈如它，啊，不要看这部经，哎呦，这部经很小很少，啊，这部经的内容跟华严经没有两样，啊，华严经是这部经详细的介入，啊，所以古人讲这三部经是一部经，一即是三，三即是一，请接着看下面第三小段啊，大本愿，若不忘昔修佛慧也，于此正法不能闻，宜曾庆封诸如来，故得因缘闻此意。大本，这是无量寿经。无量寿经是阿弥陀经的详细说明啊，所以有大本、小本之称。小本简略，便于受持，便于读诵，便于修行。但是修净宗法门的人，大本不能不读啊！为什么呢？你读大本呢，许许多多的疑虑你都可以化解了
啊，至于受持，我们要把它精义要落实，那当然是越简单越好。啊，所以小本是大本的

第一个无上行要，第二个是诸佛名字，就是阿弥陀佛，第三个是圆满究竟万德，就是你的智慧圆满，你的德能圆满，你的相好圆满，你的化身圆满，你的解脱圆满，没有一样不圆满呐、啊！这个经真真不可思议呀！如果你要更详细的了解呢，那就还有《大放光佛华严经》啊，那是把这些事情讲得非常详细、非常明白、非常透彻。所以古德又说啊，华严经是大本的无量寿经，无量寿经是中本华严，阿弥陀经是小本华严，这三经讲的都是一桩事情啊，只是说的有简单有详细啊，所以你要想详细的了解，那你就读华严啊，要是落实在日常生活当中，那就是阿弥陀经啊，全部的华严把它浓缩了，就是佛说阿弥陀经，不可思议啊。所以这个地方我们引大本啊，这几句话，这是一首偈，你要真懂得了，你就会珍惜我们这一生呐、啊！这一生实在太幸运了！若不往昔修福慧，假如不是过去生中生生世世修福修慧，这个就是讲。弥陀经上讲的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啊，多善根，善根是慧啊，多福德，所以无量界中生生世世修福修慧啊，这是你的善根多福德多啊，于此正法不能闻啊，这个正法就是净宗净土法门，你听不到啊，纵然听到了什么，听到了不相信，当面错过啊，你不能接受啊，你对他打上很多问号啊，自以为聪明啊，下面两句是一层清风住如来，这是什么？这是因缘啊，过去生中与佛有缘啊，曾经学过佛法，依教奉行啊，为什么没有成功呢？这个不成功的原因还是没放下，对于这个世间名利没有放下啊，财色名食睡啊，还有贪爱，还有执着啊，所以虽然亲近诸如来啊，这个诸如来里头包括菩萨，包括善知识没能成就啊，所以没成就呢啊，我们这个缘在这一生当中还又遇到了啊，遇到了时节因缘不同啊，譬如我自己啊，我这是很好的一个例子，我26岁也闻到佛法，方东梅先生介绍给我，如果提前10年的话，我不会接受啊！巨德方先生也是我。

我也不会相信他了。所以他有个十界因缘。这个就是诸佛护念的。佛菩萨暗中来保佑你啊，什么时候缘成熟了，就是你能接受了，你可以相信了，这个善知识就遇到了。甚至于有很多人善根福德很厚，一生迷在五欲六尘里头，到临命终时才发现临命终时他才相信。像往年我们在美国华盛顿DC，周广大先生一生他没有接受任何宗教，他哪个教他也不相信人非常忠厚是个好人。在那边做生意，热心公益事业对于社会福利事业他肯做他肯帮助人，没有任何宗教信仰。临命终前三天因为这个医生呢放弃治疗了，放弃治疗家里人没法子了，所以是病急乱投医那么这个太太跟我们净宗学会的同学们认识常常在市场买菜碰头嘛这个时候就想到了这些学佛的人，问问他们学佛有没有办法救他于是净宗学会呀就去了一些同学们去劝他念佛他一听呢他就欢喜那时候是龚居士，龚振华居士劝他念佛求生净土这个世界太苦，有什么值得留恋的他马一听呢他真的觉悟了，叫他全家他的太太儿女都不要悲哀，不要为他操心，通通念佛，帮助他念佛。三天佛来接引他走的时候瑞相稀有有人看到佛在他家里屋顶上接引他往生你看临命终的时候他这个因缘在这个时候成熟，真是佛师门中不舍一人每个人的因缘不一样所以我们不能够轻视一些不学佛不念佛的人，不可以轻视。为什么呢？我们凡夫不知道他因缘什么时候成熟，也不知道他过去生中的善根说不定他在临命终时一天两天那个缘成熟，往生的品位还超过我们，我们还比不上他。这个事情有不是没有所以学佛的人时时刻刻要懂得尊重一切众生，不敢轻慢一个众生这是正确的应当像诸佛如来一样以真诚心清净心平等对待一切众生一切众生皆有佛性一切万物皆有法性你如果能见到众生的佛性，见到万物的法性，那就恭喜你你就不是凡夫了，你已经明心见性了，那你就是化身菩萨了。

大乘教里头就是教我们这些事情嘛，尊重一切众生，情与无情同源种智啊。所以我们今天自己也非常庆幸啊，这个四句偈我们有份，过去生中确实修福修慧啊，过去生中确实与佛有缘啊，我们这一接触遇到善知识啊，给我们一分析一解说，真有道理啊，我们就相信了，我们也非常认真努力学习啊，确实这个境界逐年往上提升了啊，这一生当中法喜充满啊，欢喜无比啊，没有忧虑，没有烦恼，没有牵挂啊，从内心里面把一切对立化解了啊，首先求得心性的和睦，和睦啊，那这就是身体健康啊。这个我在讲经的时候也常说啊，人身体为什么不健康呢？你内部里面的这个器官啊、细胞啊发生冲突。中国古人常讲家和万事兴啊，我们身体里面缩小，身体里面所有这个器官细胞要平等对待，和睦相处，身体健康啊。如果我们内部这个器官互相对立了，彼此不合作了，就生病了，就不健康了，就这么回事情啊。谁叫他对立呢？跟诸位说，烦恼叫他对立啊，所以古人古时候这些话了都非常有道理啊。忧难使人老，人要生活在忧虑里头，牵挂很多，就很容易老化啊。人能一切放下啊，什么事情不放在心上，你的老化就非常缓慢。也就是说你不容易衰老啊。我26岁开始学佛的时候，30岁我认识李炳南老居士啊，李老居士那个时候69岁啊，我跟他见面顶多只能看出他40岁啊，不像将近70岁的老人呐。啊，换一句话说，70岁的人看起来像40岁的人，不容易衰老啊，精神体力嗨跟30-40岁人一样啊。这个是对我们有很大这个教诲的潜力啊，我们看了不能不服啊。言不花而不聋啊，有的时候我们在这个教我们古文的时候啊，遇到这个生字生词，就拿那个词海来查啊，查词海，那个词海查出来那字很小啊，比报纸上字小得多啊。李老师说拿来我念给你们听，他也不戴眼镜啊，念的一个字不错，眼力好啊，70岁的眼睛就像30-40岁人一样啊，这是很值得我们学习。所以他老人家不但是言教身教啊。

九十多岁还不要人照顾，自己照顾自己。啊，我们那个时候一般，几乎没有一个人不说，老师一定会活到一百二三十岁。你看他那个身体嘛。啊，但是他提前走了，走了的原因，老师跟我讲过。食物中毒，两次食物中毒，啊，这个对身体伤害很大了，啊，它不是别的毛病啊，啊，所以一再嘱咐我，吃东西要小心谨慎，要注意卫生，啊，尤其是跟我讲过很多遍。千万不要到馆子里去吃东西，他说的话有道理啊。馆子里面东西是很好吃啊，但是并不卫生，你到厨房看看就知道了。啊，吃东西要简单，要懂得营养，啊，不要过分的重视啊这个色香味，啊，简单的饮食，心地清净，啊，这个妄想分别执着少，你的心。

后来呢，这个边刺这一条啊，今天我们再看一看这个边刺啊，就是我们现在看的周易的里面那个经文跟孔子做的这个诗意现在是合在一起了。过去呢，在这个周易是传到汉朝，把周易传到汉朝的时候啊，就是田和就是西汉人，他那个时候教一般学医的人是把孔子的诗意一篇一篇的分开来的，诗意就是诗篇文章，然后这个经文就是上经下经，上经就是从乾坤到坎卦、离卦，一共30卦。这个包括文王周公所系的这个文字。下经就是从咸亨两卦到最后啊，寂寂未寂，一共34卦。也一起连带着那个文王周公所写的文字，叫上下经。在田和那时候讲周易啊，上下经两篇，孔子释义一共12篇，每一篇都是各自独立的。

到了后来，废止，废止还是西汉人，他呢就是把十一附在经文后边，等于现在是我们有一个装的一个书本，是合订本了，合订在一起。随着合订在一起呀、啊，他还是把十一。十篇呢全部合在附在经文后面，附在这个上下经后面。到了政权的时候，就是郑康成了，他呢以探传象传结在卦辞爻辞后边，就是我们现在看十三经注疏本，十三经注疏本呢，这个乾卦的卦字后边有探月这两个字，探月就是探传，在这个有爻辞，爻辞后边有象月，就是象传。不过这个象传呢，它有大象有小象，那个大象啊就紧接在这个探传后面啊，就是象月，小象就是在每一爻的后面，每一爻的爻辞后面，是从郑康成开始是这样的编的。到了王弼他注解周易的时候，就把这个探传呢接在卦辞以后，再以象传呢分别接在这个卦辞爻辞后边。而且他这个呢从坤卦开始，坤卦以前的那个乾卦还是按照郑玄的那个编的次序，除了探传象传这样经过郑玄王弼这样编过之后，其余的还有系辞传、说卦传、杂卦传、文言传，这些个上传上系辞上传、系辞下传呢，这两篇呢文字很长，而且是不专门指定的是哪，是解释哪一卦哪一爻的，它是等于是一个通论的综合的解释周易这个最重要的意思。那么因此上系辞下系辞啊，在后来还是单独的编在后边。说卦传、续卦传、杂卦传这三篇按照说卦、续卦、杂卦这个次序接在系辞传后边，那么文言传呢，因为是专门解释乾坤二卦的，所以有乾文言传、坤文言传，属于乾文言传

几乎在乾卦的后边，乾卦这个探转象传的后边。坤文言传呢，也是接在坤卦的象传后边。那么这样了解之后，我们在研究十三经注疏本子，以及后来他们呢有些各家所注解的本子，大致都是这个编次的，我们就了解了。然后提到探月，就知道是孔子写的，象月也都是孔子写的，那么这就很清楚了。那么这张表完了以后，各位就看今天发的这个第四张讲表。这张讲表讲究象数义理，讲象数义理的目的，就是《周易》到后来注解的呀，很多。既然注解的多了，那么各家各派的就分得很复杂。我们要研究《周易》的话，你不看注解是不行的。要看注解呀，可以说是从汉朝历代一直到我们现在，看这些注解呀，很感觉到不知道依照哪家注解好，所以这张讲表呢，就是先让我们了解一下这些派别，虽然很多，归并起来呀，不过是一个是象数派，一个是义理派。那么然后我们再翻开来，无论是古人是现代，他的注解，我们就知道他是属于哪一家的。那么我们在取舍的时候啊，就有一个折中的办法啊，这是个主要的意义在这里。现在先从看第一条讲，那么孔子除了研究《周易》，写了十篇文章，十篇文章又叫做十篇传文，也叫做十一，这就是把《易经》啊做一个很详细的解释。虽然如此呢，这个不读古人的注解，我们还是不容易的。我们知道在孔子以前，那个《易经》啊，只有圣人呢才能看得明白，叫圣圣相传呢，因为圣人的境界都是相同的，他一看，比如说文王周公，他一看伏羲氏画的这个卦，看那个符号，他就明了，所以他就能够用文字啊解释。那么这个虽是用文字解释啊，普通人还是不懂啊。到了孔子的时候，用这个十一这十篇文章一解释，这个可以懂了。

懂虽是懂呢，那是与贤人圣贤呢，贤人比圣人次一等的，他可以看得懂。实际上说起来，要完全自己看也很麻烦的，所以孔子还要讲，跟他弟子讲。当然孔子讲周易啊，不只对一个学生讲的，后来能够把周易传授到后来传授给后代人的话，只有一个叫商须。所以经过孔子用十篇文章解释以后，还要加以讲解啊，这个贤人才可以明白了。为什么呢？周易这一部经啊，过去不是普通人能够明了的。秦始皇焚书坑儒的时候，像李斯那样聪明人，他都还把这个易经说是占卜之书啊，这个是雕虫小技啊，没有什么大作用，干脆这部书就不要烧了，烧了没有用啊。可想而知啊，像李斯那样的人呢，他都周易都还看不明白的，何况别人呢。因此孔子那些弟子啊，需要孔子这个直接的教授，教授教授啊，学的人很多啊，到了这个商区，商区年岁小孔子几十岁，所以在孔门之中啊是后辈的学生。所以后辈学生呢，孔子看他对于学艺这方面呢很能传授的，就把这个易啊讲给他。他传，后来一共传了六代，他的学生呢，从他开始学生一共有六代了。六代传到田和的时候，田和现在就是西汉的人了。那么田和呢，他在西汉呢把这个易经传下来，他传易经的时候也要讲啊，讲解呀，不讲解那学的人也是就是没办法了解。他传授的学生当然也不少了，有成就的有四位，一是王通，一是周王孙，第三是丁宽，第四呢是福生。王通呢，他传的学生啊，一个是杨和，另外有五个人，这五个人呢在这个读易简说里边都列出来了，名字都有了啊，这里简表啊不必列出来那么多。换句话说，他传授的呢有成就的有六个人，六个人其中杨和这一派啊，他传的有两位，一位就是金房，但是这个金房啊不是后来那个金房，这个金房是这个把这个周易啊交给那个梁丘鹤
一个人，他是梁秋后的老师。那么再一个就是司马谈，司马谈大家读历史你就知道，司马迁大家就知道啊，许多著作《史记》的，《史记》里面司马迁写了那个，写到后来就是用那个太师公曰，太师公啊，就是司马谈就叫做太师公。司马谈是在汉家做这个史官呢，做太史官呢叫太史公，就是职写历史的人这个职位的名称，是他的，是他的这个名衔的。因此司马迁呢也称为太史公。司马谈就是司马迁的父亲，他是治历史的。那么他也跟杨和学周易。那么经房呢，他传授给梁秋鹤。梁秋鹤，各位这个表上呢，如果那个经房下边呢没有的话，你可以画一根线下来，加上梁秋鹤这三个字。这个梁秋鹤是哪三个字呢？就是后边那个田汪孙的那个诗愁梦喜梁秋鹤的一个人。就是那三个字。再说丁款，这个丁款呢是在汉景帝的时候啊，他曾经做梁孝王的将军。这个他的功劳很大，平定这个吴楚之乱，所以后来称他叫丁将军。那么那个他曾经做义说了，义说就是他在教学生的时候就写的这个讲义。田和在教的时候也有讲义啊，不过到后来都没有了，时代久了那就没有了。就是田和王同他们都有的，那会儿叫做章句。章句什么呢？就古人的读书啊，古时候经文也好文章也好，那都没有标点符号的。跟老师学，老师啊先把这个文章这个经文的这个句啊断句，有一个句点呢就画一个圈圈，一个句点不算是的话只能够一个句子很长，那么不能成为断句，下一个逗点。所以古时候叫做句逗啊，老师教学生呢先读啊，把这个经文那个下上句逗，学生可以好背诵，背诵熟了再讲解。那么他们这些大儒写的讲义呢叫做章句。章句就是说下上这个标点符号，在分析经文的这个段落，这叫章句。实际上就是讲义了，就注解了。那么这个丁将军呢，丁宽呢，他曾经
写的一些

讲义叫做义说啊，就意见解说的义说啊，一共有30000多字。那我们现在也是看一些30000字，哪是算不是什么了？在那个时候有30000字的注解就不得了了，也可以说是这个著作是很丰富的。那么丁宽呢，本来是跟田和学的，你看田和是教这四位学生吗？后来丁宽呢，除了跟田和学的那个田和所讲的这个意义以外，又回来跟这个周王孙学。周王孙呢，他有那个懂得古意，这个意思比较更古一点。那么丁宽又跟他学，所以丁宽呢学的比较多。他后来就传给田王孙，田王孙呢当然也有自己的教学的章句，就是也讲义了。他教的学生啊，有师仇，有孟喜，有梁秋鹤。梁秋鹤原来是跟那个前面金房学的，金房的老师是杨和啊。那么梁秋鹤呢，后来又跟田王生来学，所以到后来呀，田王生这一派呀，有三家很有名的，一个是师仇，就是孟喜，再就是梁秋鹤。在这三家之中啊，孟喜比较特殊一点。他怎么特殊呢？他特别的注重啊，这个灾疫之说。灾什么是叫人家预防灾难？有什么这个疫？有什么这个有什么变化了啊？有什么天灾人祸？讲这个灾疫，他当然也跟田王生学的那个田和医了，可是他后来又砸进去，掺杂了灾疫之说。掺杂灾疫之说啊，当时候他的同学都是不赞同，因为他的同学呢都是跟田王生学来的。可是孟喜啊曾经说了，他有一部书，就是特别讲到这个阴阳灾变的，专门讲这个阴阳灾变的这一部书。他说这部书啊，特别是田王孙呢，单独的传授给他的。在什么时候呢？田王孙死的时候啊，在什么情况死的？田王孙死的啊，没有别人在场，就是他一个人在给田王孙送终的，而且田王孙就死在他的这个膝上，他就是靠在他的那个膝盖上面死的。那么就在这个情况之下呢，田王孙就把这部书啊传授给他的，所以他读得田王孙的这个别传了，这个咋一个灾疫之说。
但是他的同学像这梁秋鹤啊，就曾经就反驳这个不是事实，有这么一段故事在当中。那么在下边呢，孟喜下边呢有这个有一画个几个点子叫虚线。虚线呢就是焦延寿。焦延寿呢是不是真的跟孟喜学的那没有得到事实证明。但是焦延寿自己说什么他跟孟喜学的。孟跟焦延寿学的呢就是一个经房，就后来那个经房。这个经房跟前面那个梁秋鹤的老师这个经房啊不是一个人，两个人同名的。那么这个经房啊他原来不是姓经，原来姓李。原来姓李为什么改为姓经呢？他对于这个音乐啊很精通，他自己拿这个轩辕皇帝制作的那个玉啊那个管子啊，用那个测量这个音律的那个管子，自己吹那个音律啊，测量自己的这个声音，就等于现在呀、啊、这个检验那个血衣一样的，你这个血统是确实是谁的血统。他那个是不要，他这个比这个检验血统还要细密。血统是就中医来讲，血是属于阴的，他这个比较粗啊，声音是一种气啊，它是属于阳的，更细啊。所以他呢用那个管子那个像笛子这一类的了，笛箫这一类的，管弦这个管乐这一类的，他来吹奏之后啊，测验自己声音，所以他不是姓李，姓经，后来他改为姓经了，他是这么来的。那么他这个对于灾变之说啊，特别精通。这个因此呢，在汉家的皇帝啊，可以说是经房啊，他是大行其道的。他以灾变之说啊，这个取得那个到了汉元帝了。汉元帝非常信任他，所以后来呢是提到经房这个意啊，他是讲这个灾变的这个非常精密，他就是焦延寿的学生。那么后来究竟是经房认为是跟焦延寿学的，他认为焦延寿就直接从孟喜那里学来的。但是孟喜的同学呢都不承认发生这个问题，因为这个学术的这个内容不同嘛，他就发生这些不同的这个彼此就是不能够圆融了啊。这就成为，但是到后来汉朝有一个刘向
刘向是个

经学家呢，他根据这个汉家的皇帝啊，称皇帝之命来教这个经书。他教的结果啊，看见这个易说啊，那么像这个孟氏的，就是孟喜的这个易说，还有这个这一派的啦，他认为啊，根据刘向说啊，虽然这个孟喜对他的同学不承认他是得自这个田王孙呢，也可能是孟喜呀、另外有这个异人就是特殊的了，传授的。当然他的那书不是自己著作的，是利于传授的。传授这部书的人呢，可能还不只是汉朝。汉朝以前就传下来。那么教延寿金房啊，也可能就是这个都是从异人之传下来这一派。那么我们明了这个大致的情况就可以了。在汉朝西汉的有这几个有名的了啊，就是四家了。师徒孟喜、梁丘贺、金房，这个四家呢，都是在当时国家就聘请他做这个学官，学官是官爵了，有爵位了，正式有职务的了。除了有爵位，还有正式有职位的叫官呢。这个三家都是。国家立了建立起来，这个四家的学官，那在那个时候，这个经书立为学官呢，就是博士啊，有吴进博士啊，除这个以外。另有两家，这是从民间传出来的。皇帝没有立这个学官，就是在野的。一个是废止，那么废止呢，他是前面讲那个鞭笞的时候。他那个鞭笞啊，以前的人呢、那么教学生呢，都是拿这个自己写的讲义，这个从废止，他就是啊。拿这个石衣，在废止以前也有一个人了啊，那么他就拿石衣啊，来根据石衣来给学生讲解，他本身没有写章句，换句话说，他本身没有写讲义的，那么他这个鞭笞啊，他就跟一般人不同，就是到后来研究这个《周易》的话，算这个废止算是古医了啊。这个废止特别

他这个对于卦师这方面呢特别专长，讲这个卦爻这个占筮的这个讲的非常清楚，这是他的特长。除了废止还有一个高相，这也是在民间呢传得很广泛，他也是专说灾异这一方面。现在我们看孟喜到焦燕寿到金方，废止不算，废止是讲卦师的，高相这些都讲灾异啊。他们本人都讲，都说是有专人传授给他的，这话是应该是可以相信的。没有专人传授啊，他们自己大概不会发明出来。为什么呢？像金房的那个金房这个意啊，现在还不完全，还有。我们现在把金房这个意啊翻开看呢，简直不懂啊，难得很啊，那个非常复杂的。但是金房呢，他讲的非常准确。比如说那时皇帝要出巡了，他一占觉得，哎，皇帝你这条路不能走，你走这条路的话一定有灾变。试验之后果然的啊，那不是假的啊，非常灵验的。所以那种是很，你要也专门研究那个，就是占卜那个很有灵验的。但是说到这里，我要特别说明一下，那即使真没灵验，我们要研究它不是很好吗？为什么不研究它呢？你就把它完全研究通了，没有用处。我们学周易啊，是要学这个重要的目的是要学圣人的。学圣人要把自己这个孔夫子讲这个太极名称不同，是叫名称叫太极啊，就是儒家所讲的那个，中庸所讲天命之谓性，那个我们天性啊，本性的。大学所讲的大学之道在明明德，明德也是我们本有的。我们学圣人把这个明德天性开发出来了，成就圣人了。成就圣人之后啊，我们看看这个世间有生有死，生死不断的，这就现象，这种就解决问题解决了。那比那个金房那个那种学问啊，看了什么时候有灾难发生，那是小啊，小技能啊。所以我们学周易重要的目的是要明明德，是这样的。那么就拿金房来讲，金房他是取得了皇帝的信任，可是呢

实践法就是这样，实践的学术，在实践做事情，在朝廷的做官，做了再大的官，怎么样能得到皇帝的这个信任，这都是政治啊。

在朝中啊，这个太过于啊得信任了，引起别人的这个嫉妒，后来还是被人家害死了。皇帝一个人信任你有什么用啊？别人的那个用别的力量合起来，在皇帝面前呢造谣生事，你无事也是没有罪也有罪，自古以来就是这样啊，政治上很可怕的。结果后来他本人还是被人家被他的这个政党啊，被这个异党被他害死了。你想想看，他的这个懂得灾异，这个灾变的那个学问那么好，自己还不能明哲保身，不能保自己，你想想看。今天之下，我们学周易啊，一般讲教人家看风水啦，这个占卜，看看这个命运呢，这个我告诉大家了。我们不要学这一派，学这一派啊，用处是有的，那是太小了。我们学周易，学这个话，那个是，等于我学工在世讲的，说个比喻，你等于拿一个金刚钻换了一包糖果来吃，这个真是太划不来了。那么这个我们都要了解呀、啊，了解之后我们修周易，我们才能把握到正确的方向。

诸位同学，大家好，请看《感应篇》第82节：负他祸财，怨他生死，甘求不遂，便生咒恨。这一节呢，说了两桩事情。这个负是欠的意思。像这个借钱不还，凡是借别人的器用啊。器皿用具，这个没有偿还的意愿，都是属于这一类的。这一类呢，都是属于偷盗的业行。佛家讲偷盗范围非常的广泛，而古德呢，跟我们说明这个盗戒叫不逾矩，这个意思非常的完备。凡是有主之物，无论你用什么手段得到，主人没有答应给你，你得到的都叫做偷盗，都属于这条戒律范围之内的。那么我们向人借东西，借钱也好，借物品也好，这主人同意借给我们的，不是给予我们的，借给我们呢，那将来一定要奉还的。如果没有还的心，这个心就是盗心，也是犯偷盗之罪。如果说是借人的财物不想还呢，还希望他早死，这个罪过就更大了。佛在经上说，生这种心的人已经是畜生了，来生的果报比堕恶道。所以世间人眼光很浅的，只看到眼前的小利，不知道后患

穷啊！畜生堕落到畜生道容易呀、啊，要想在畜生道再回来做人，可就难了。原因在哪里呢？佛在经上告诉我们，畜生道的业因虽然很复杂很多，其中最重要的一条是愚痴。诸位想想，欠人财物不想还，这个心就是很愚痴。再要咒人死，是愚痴到极处。所以堕落到畜生道，畜生的愚痴要跟人比，要超过很多倍。越是低级的动物，愚痴越严重。我们在佛经上看到一个故事，释迦牟尼佛当年在祇树结孤独院，孤独院修房子，结孤独院修房子。那么佛跟几个弟子们在一起，看到地上啊一窝蚂蚁，佛看了之后就笑笑。弟子们在旁边看到佛笑着一窝蚂蚁，就向释迦牟尼佛请教，佛为什么要笑他？佛就告诉大家，这一窝蚂蚁，七尊佛出世都过去了，他还没有立蚂蚁身。我们就不说多吧。一尊佛是三个阿僧祇劫吧，七尊佛是21个阿僧祇劫，他还没有立蚂蚁身，不是受他说他寿命长，蚂蚁死了来生还做蚂蚁。这个道理我们能够体会得到。什么原因呢？过分的执着。他执着那个身就是自己，所以永远换不了第二个身体。执着那个窝是他的老家，永远不离开他这个处所。死了以后投胎还投在这个蚂蚁里头，这真是愚痴到了极处啊！所以佛在大小乘一切经论里面告诉我们，我们要能体会，要知道佛的苦口婆心，三恶道易如而难出，这是事实真相啊，很容易堕三恶道。三恶道的业因贪嗔痴啊。所以佛教我们修戒定慧，勤修戒定慧，熄灭贪嗔痴。目的在哪里？不堕恶道。所以人一定要守住人的本分，人的根本，人的根本是什么呢？在佛家是五戒，在儒家是五常，五常是仁义礼智信。这个是人道的基本条件。
如果我们把基本条件呢失掉了，来生决定不能得人生。诸位要晓得，我们这一生能得人生，是过去生中修的有这个条件。这一生当中遇到了缘。父母跟我们有缘呢。父母是与正上缘的，真正到人道投生是过去生中的业因，无界十善的业因呢。所以到人道来不错但是我们这一次到人道来就相当不幸什么原因呢？社会环境不好，没人教我们。古时候确确实实诸位你读这个礼记清华录就晓得礼记这部书要以现代的学术界来看呢，它是属于杂志古老的时候那一本杂志里面记的东西很琐碎很多是一份非常有价值的杂志在这个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从前人生活状况文武制度你看看古人多么重视教育尤其是家庭教育纵然从前人念书的机会比较少有很多父母不认识字但是他受到社会上一代的这个教育的熏陶他懂得做人的道理他懂得了给儿女做一个好榜样基本的圣贤教诲无能无常他懂无能是讲人与人的关系你一定要认识清楚无常是基本做人的道理第一个是人推己及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没有念过书的也懂得他也能把这几句话记住对待任何人他会想设身处地的想我这样对待别人人家愿不愿意接受人家不能接受的我们就不可以做别人这样对待我我不能接受我就不可以用这种心态对人一是为社会为别人服务不求报偿的我们今天讲尽义务我们这个道场有许多义工来为道场服务为大家服务不求报酬的礼是有分寸有节制自卑而尊人呢知就是今天讲的理智

而不是感情。感情里面故事就太多了，凡事它有理性的，最后这是讲信用，人无信而不立，这是中国古圣先贤教人做人的道理，这五个字总要守住。所以在从前古老的那个时代，无论念过书没念过书，识字不识字，都懂得这个道理，而且都能够遵守。所以社会安定的。现在科学技术发达了，物质文明有了大幅度的进步，可是人与人的关系不知道了。道德呢？更是疏忽了，甚至于遗忘了。尤其现在社会所提倡的竞争，竞争呢，这一争，仁义礼智信都没有了，所以我们生在这个时代，这个时代是动乱的时代，后人写历史，写这个时代是乱世人不懂得人与人的关系，不懂得做人的道理，所以今天我们念这一段，可以说这是社会上常常见的，许许多多人都是这么一个心态，我们要晓得，这样的心态，后果不堪设想。用这个偷盗的心，这个人哪里能发财呢？哪里能过幸福的生活呢？不可能的事情。第二章，甘求不遂呀，便生仇恨，这也是我们今天很常见的。有事要求人帮忙，别人不能够满足你的需求，你就生怨恨。这个注解里头给我们提示的很好啊。

我把这一段念一念。干求，知一切大小之事。凡有，有干恳求托于人者，皆是。所以这个范围很广泛。不随呢，不如意呀。你求人帮助，人家没有满你的愿望。于是你就咒他，诅咒他，你就恨他。这个是自己造罪业。后面这一段，君子大礼安命，岂肯向人甘求？这是个明理的人。明理。

你的人呢，真的，一生自己纵然穷困潦倒到极处，自己晓得这自作自受，也不会去求人。啊，能够啊安心随缘。知命乐天呐、啊！如不得已的时候要求人，人家肯帮助，很感激；人家不肯帮助，是他的本分。决定不可以有怨恨之心啊！如果稍稍有怨恨之心，古人说这是小人呐、啊。不是君子，什么叫君子？明理的人叫君子。啊，小人是迷惑颠倒，不懂道理啊。啊，怎么可以责怪于人呢？啊，学佛的人更不可以有这种念头。如果有这样的念头，他不是一个学佛人，他对于佛法，对于佛陀的教诲，根本就没有能够理解。啊，这不要说做了，啊，佛所讲的这些教诲，他不懂啊。我们在经典里面看看佛菩萨，他们用什么样的心态来对我人？诸位都念过《金刚经》，《金刚经》里头有一个例子：割礼王割截身体。《金刚经》里面说的很简单，这一段公案详细记载在《大涅槃经》里面。忍辱仙人是释迦牟尼佛前世啊，没有成佛之前，在修学的过程当中啊，修忍辱波罗蜜啊，大家称他做忍辱仙人啊。割礼王，割礼是梵语啊，翻成中国这个意思就是我们常讲无道之君呐、啊，暴君呐、啊。横暴而不讲理的啊，忍辱仙人没什么过失，将他凌迟处死啊。仙人对他有没有咒恨呢？没有，不但没有咒恨，而且非常感激啊。感激什么呢？感激他这种心态，自己能忍受得了啊，这是忍辱波罗蜜圆满之相啊。我们明白了，如果没有割礼王这种横蛮无理，加给他这种是最严厉的侮辱，怎么知道他忍辱的功夫呢？这等于考试一样啊。

他能忍，丝毫怨恨的念头都没有，而且还发愿，将来成佛第一个要度他。啊，所以世尊成佛，第一个度乔成儒尊者，乔成儒就是当时的格里王。啊，释迦牟尼佛就是忍辱现人，他说的话兑现了，成佛第一个度他。啊，所以古德教导我们，冤家宜解不宜结。啊，人生在世，决定不要给别人结怨。啊，给别人结怨错了。啊，别人纵然对你不满意，啊，侮辱你，回报你，啊，陷害你。我们学佛的人知道这是过去生中造的业报啊，过去造的不善业，今生受的果报，欢喜接受，这报就报掉了，没有一丝毫怨恨之心。戒就解掉了，就化解了，就好事，不是坏事。如果有一念心不平，这个戒还在，没解开，没解开，将来还要报。啊，所谓是冤冤相报，没完没了，这个多可怕！啊，我们学佛。最低限度的受用要能够获得，这是最低限度的受用。我明白了，所有一切冤亲债主加给我种种不如意，我都欢喜承受，恭敬赞叹。啊，我们长进了。啊，也成就自己忍辱行啊！啊，六度忍辱度到哪里修啊？就在这个境界里面修。所以，那些人是我忍辱波罗蜜的老师啊，是我修忍辱度的善知识啊。啊，我们恭敬感激都来不及了，怎么可能有丝毫怨恨之心？啊，这是我们的佛法真实受用。啊，我们要明了，要理解，啊，使我们自己一生都能生活在感恩之中。我们的道义就不难成就了。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这里。

0: 台湾登记有案的庙宇教堂超过15000座，密度之高全球罕见。台湾民间信仰承传了中华文化里儒释道三教的精神，随着闽越人口迁移的传播落地生根，逐渐形成本土信仰风格。而这些信仰的背后到底有着什么样的故事与玄机呢？参拜对外来。
1: 大家好，我是顾解峰，我是德国人。那因为我喜欢中华文化，对中华文化感到有兴趣，那因此呢，我来到台湾念书。根据我在网络上查到的资料，城隍的祭祀可以追溯到古代的中国周朝时期。随着历史的发展，时间的推进，教育的需求，再加上宗教的融合，它就逐渐演变出现在我们所知道的城隍信仰。根据政府统计的资料，而台湾从北到南的城隍庙有100多间，可见中华传统文化的城隍信仰对这片土地的人民来讲，它有密不可分的关系。按照我的理解，在城隍信仰中，城隍爷这位神，他相当于管辖这个地方的阴阳两界的地方官。那我们今天就来简单介绍一下，来认识他，我们的城隍爷这个行政组织。

您来了，我来了。现在我在高雄市凤山区的凤翼城隍庙，这里建庙已经有217年的历史，从清朝的康熙年代到现在，都是这个地方香火鼎盛的庙宇。在这里供奉的是现城隍尊神显佑伯，还有城隍爷的整个行政系统。

0: 在城隍信仰中，城隍爷就如同人间县太爷，有着完整的工作团队。这个团队通常会依照各个庙宇的配置有所不同。在200多年历史的奉义城隍庙里，可以看到24司的编制，仿照古代政府的6部，24司各有其职。其中以负责掌握生死簿登记的阴阳司为首，负责协调各司处理个案，执行城隍爷交付有关阴阳两界生与死的各项事务。
1: 他的组织跟我们人一般的县太爷组织是一模一样的，我们宗教学里面叫自然崇拜，因为这个就是自然而然产生的。我们是模仿人的现象来去 project 我们县太爷在阴间县太爷应该的形象，他就是一个做官的样子，所以他是一个官职，他是一个最在民间里面他是比警察局再高的一个，他是县太爷的官职，所以他管的事就跟民间的县太爷一模一样，但是他比较重要的是他的职位是比民间的县太爷还要高一点，所以城隍爷的基本的就是跟那个人间的县太爷是一样的。
0: 在城隍信仰的团队中，有负责管理亡魂到地府报道、登录和暂时监管的释道司、来路司、监狱司，有负责记录人事功过、考核人鬼操守、执行论功行赏的感应司、公考司、祭公司、功过司，有负责掌理阴阳保健、丁口增减、决定受审者来世健康及子息状况的保健司和人丁司，当然更是少不了负责记录善恶行为、执行刑法惩戒和论功行赏的刑法司、罪恶司、长善司、祝福司等等的部门。
1: 因为城隍爷他再怎么样他都是一个神格的地位啊，要怎么样变成一个城隍呢？大部分都是有功勋的人，他是一个英雄豪杰才可以变成城隍这样子，所以他是一个职位，他是一个职位，所以城隍看起来都差不多一样，但是有些城隍呢就比较有名的，譬如说大家记得有名的像文天祥也变成城隍了，所以有些有名的人也都可以变成城隍，因为他们在人世间是有正义的象征，所以他们死后呢也被归类到城隍里面去。
0: 城隍信仰的职能演变，从最早自然神护城墙河的崇敬，变成人格神，代表了护国安民、消灾降福的崇敬；再转司法神，为评断善恶、主持纪改与仲裁的崇敬。在国史馆台湾文献馆的介绍里，城隍座下有六大部将从神，大家俗称作六将爷，他们分别是范谢将军、牛头马面将军、文武判官，也有的是以金银将军或是枷锁将军取代。普遍来说，在各地的城隍庙里，六将爷大多是当成从神来侍奉，不过在彰化有个地方，主神就是六将爷。

0: 弟是彰化的彩凤庵，相传在清朝时期，彰化县城北有一个小庙，主祀范谢将军。虽然年久失修，然而先民长老不但是在此常见五彩光照，村民每到半夜还会见到两位将军巡视村里，于是地方士绅雕塑两位将军神像置于县址。经过之后的陆续增建，便由地方耆老将六将爷奉为主神祭祀。
1: 二次大战的时候，曾经有一个很好的一个事迹啊，就是在彰美路差不多100号的那个地方有一个防空洞，当时大概里面躲了100多个人。美军来轰炸的时候，谢范将军呢过去爆那个炸弹，伺机有人看到啊，那个炸弹也就在防空洞的门口，没有爆炸。
0: 民间传说里，范将军名为范无咎，谢将军名为谢必安。因为两人生前的重信守义，在死后受封，使得后人尊崇，进而神格化融入信仰的一部分。他们不仅是晋绥地方守护乡野的保护神，在城隍

王信仰中，他们的名字也引申着悔过则必能得到平安，犯罪悔改，既往不咎。位列六将爷的范谢将军，因为常见素

0: 则是阴间地府的使者，主要工作是接引亡者，在民间故事里相当于鬼差的角色。现在我们就一起来听听老师说的关于鬼差的故事。善恶真的有报应吗？老师有问题。
1: 清朝的蒲松龄先生，他有一部著作，相信大家都能够耳熟能详，《聊斋志异》。从里面摘录出一则故事跟大家分享。故事的名称是《生孽》，生人的生，造孽的孽。那故事内容是这样子的：有一个姓张的人，弓长张，有一天他突然死过去了，他的魂神被阴间的鬼差捉到地府去。阎王这个当然是要 check 一下，翻开了生死簿一看，抓错人了，赶快把人送回去啊！但是因为这个姓张的人是被鬼差误捉啊，他就跟鬼差讲，在阳间常听说有阴曹地府，有十八层地狱，有刀山剑树油锅，他也很想参观。这个鬼差因为犯错在先嘛，好，就满你的心愿带着他到处的参观各大地狱。最后呢，他们来到一个地方，看到一个出家人，他的大腿用绳子穿透过去，然后用绳子倒挂起来发出了很凄厉的哀嚎声痛苦了，太痛死了。然后这个姓张的人走近一看很惊讶地发现这个人不是别人，正是他的兄长，他的哥哥。鬼差跟他说，这个出家人在阳世间广募钱财化缘很多钱，但是不是用来弘扬佛法，不是用来救度众生，不是，供给自己吃喝嫖赌这个姓张的人一醒来好像做了一个梦但是梦境太清楚了，历历在目。他赶快来到他兄长出家的寺院，进到他兄长的身房一看，他的兄长在床上，腿上有一个疮，流着脓血，他兄长的腿脚靠着墙壁倒挂着，就像是他在阴间看到他兄长被受刑的这个样子。结果这个姓张的人马上就把他的在阴间看到的一切一五一十的跟他的兄长报告。哇，他的兄长一听甚为恐惧。你看我们以凡夫的俗眼来看，一个人造恶在阳世间腿生疮快痛死了，哪里知道他的魂魄在阴间已经受审判，甚至在受刑罚了。他哥哥知道怕了，怕将来死得到地府接着他从此之后痛改前非。那过了半个月之后，他腿这个疮慢慢就好了。真的就像那个鬼差讲的，要脱离苦的办法只有自我忏罪悔过。最后他的哥哥成为一位守戒很如理如法的戒僧。所以古人讲得很好善恶之报如影随形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
0: 网络上曾经流行过这么一首诗：善恶终有报，天道好轮回，不信抬头看，苍天饶过谁。想必这就是对这些故事最好的注解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从历史故事、文学作品，甚至是各个宗教的经典里，都可以发现地狱这个概念。意大利诗人但丁在作品《神曲》里描述了九层的地狱世界。地藏菩萨说，地狱不空，誓不成佛。古兰经里有，火狱有七道门，每道门将收容他们中被派定的一部分人。还有其他许许多多，不管是东方或是西方的典籍里，都可以找到类似的描述。究竟这个地狱是真实存在，还是只是吓唬人的？地狱是真实存在，还是只是吓唬人的？师父，请开示。
2: 在佛教里面就是入佛门要三皈依皈依佛、皈依法、皈依神。皈是回归，依是依靠、依据、依循、依止。有一个理论依据就是经典是我们讲这些地狱的事情它的一个理论依据所以依照经典，那么佛教这个讲地狱的就是《地藏菩萨本愿经》这个地狱讲的比较

0: 多啊，你要为主的啊。那另外，其他在《大藏经》里面呢、啊，也有讲到这个第一的经典啊，大小乘经典都有讲过。家师请人呢、啊、去找《大藏经》啊，把这个释迦牟尼佛讲有关第一的经典都把它揭露出来啊，合定成一本《诸经佛说第一纪要》啊。这些人呢、啊，称为地狱调查小组啊，那特别经典有这个经文做证明啊，那我们这个就不怀疑了啊。如果还不了解啊，我个人是建议啊，先持保留态度啊，你不能肯定，那也不要去否定嘛，有待以后我们有这个因缘，有这个机会啊，啊，去证实这桩事情。那总归啊，还是要回到佛经啊，经典啊，因为佛亲自亲见的嘛，啊，不是听人家讲的，如是我闻啊，经典都如是我闻，就如实的、啊，事实是这样的，我亲自见到的啊，那不是听人家说的，也不是自己去编的啊，啊，所以我们相信圣言量啊，相信佛在经典讲的啊，就决定啊，不会有错。
1: 做人处事要怎样避免落入地狱？师父请开示。
0: 地藏经讲啊，就是修十善嘛，啊，修十善不造十恶，那我们就不会堕到那个地狱。那个地狱啊，也是跟监狱一样嘛，啊，监狱也有罪比较重的，比较轻的啊，这个当中也差别很多啊，那个人造的业轻重大小不同啊，所以这个都是根据个人造的业所现出来的。所以这个地狱啊，是你有造那个业，它才会出现那个地狱的境界嘛。啊，如果你没有造那个业，你去看也看不到啊，就在你眼前你也看不到。啊，所以这个民国初年啊，国学大师朱敬昼老居士他的老岳父章太炎先生啊，他就曾经去当过东岳大帝的代理啊，啊，代理那个判官啊，那都是大概有一个月的时间啊，就晚上啊，他就有小鬼啊抬轿子把他抬去上班。有一次啊，去问这个东岳大帝，听说地狱有炮烙之刑啊，这个柱子啊弄得红红的啊，那罪人去报，他这个太残忍了，能不能废除呢？啊，结果那个小鬼带他走到一个地方，他你看就在前面呢，啊，他什么也看不到啊，所以他就恍然大悟了，佛经上讲的啊，随心所现，随事所变啊，就是自己啊造三恶业啊。变现出来的，就好像我们平常做坏事，一天到晚心里想的都是不好的，你晚上就容易做噩梦啊。如果你都想好的，那你就做好梦。那这个噩梦跟好梦是从哪里来？那自己心里变现出来的啊。所以这个是很科学的啊，这个都可以从这个经典啊来证实。
2: 在《华严经》里头有一段大家应该听过的偈语：“若人于了知三世一切佛，应观法界性，一切唯心造。”那我想，不管这个地狱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总之事事心存善念，处处尽力而为，也就不需要担心害怕那些惩罚或酷刑了。如果你对现在的生活是有烦恼，如果你对生命的意义是有疑惑，欢迎在这里留下你的问题，我们会在这个节目当中请师父跟你一起研究研究。
1: 本节目由中华传统文化儒释道教育学会赞助制作，喜欢我们的朋友欢迎评论点赞和订阅，打开小铃铛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最新动态，还可以追踪脸书和 IG 哦。

太上感应篇，太上宝训，感应之篇，日诵一遍，灭罪消愆，受持一夜，福禄弥坚，行之一年，寿命绵延，信奉七年，七祖升天，九行不见，可成佛祖。太上曰：祸福无门，为人自造，善恶之报，如影随形，是以天地有思过之神，依人所犯轻重，以夺人算，算减则贫耗，多逢忧患，人皆恶之，行祸随之，吉庆避之，恶星灾之，算尽则死。又有三台北斗神君，在人头上，路人罪恶，夺其计算。又有三尸神，在人身中，每到更生日，则上意天朝，言人罪过，月会之日，造神亦然。凡人有过，大则夺计，小则夺算，其过大小有数百事。欲求长生者，先须避之，是道直进，非道直退，不理邪径，不欺暗室，积德累功，慈心一物，忠孝有替，正己化人，金孤细寡，敬老怀幼，昆虫草木，犹不可伤，以悯人之凶，乐人之善，济人之急，救人之危，见人之德，如己之德，见人之私，如己之私，不彰人短，不陷己长，恶恶扬善，推多其少，受禄不怨，受宠若惊，施恩不求报，与人不追悔，所谓善人，人皆敬之，天道佑之，福禄随之，众邪怨之，神灵畏之，所作必成，神仙可祭，欲求天仙者，当立一千三百善，欲求地仙者，当立三百善。苟或非意而动，背理而行，以恶为能，忍作残害，阴贼良善，暗侮君亲，慢其先生，叛其所事，狂诸无事，谤诸同学，虚无诈伪，公结忠亲，刚强不仁，狠戾自用，是非不当，向背乖移，蹑下取功，禅上惜子，受恩不敢，念怨不休，轻蔑天民，扰乱国政，上级非

刑及无辜，杀人取财，亲人取位，诛降入伏，贬正排贤，凌孤逼寡，弃法受禄，以直为屈，以屈为直，入侵为重，见杀加怒，知过不改，知善不为，治罪引他，庸士荒俗，善谤圣贤，亲临道德，是非主佐，发直经期，舔血覆巢，伤胎破卵，怨人有失，毁人成功，为人治安，减人治义，以恶易好，以私会公，窃人之能，避人之善，行人之丑，结人之私，好人获财，离人骨肉，亲人所爱，助人为辉，惩治作威，入人求胜，败人苗家，破人婚姻，苟富而骄，苟免无耻，任恩推过，嫁祸卖恶，沽买虚意，包足险心，错人所长，负己所短，成威破邪，众暴杀伤，无故减财，非礼烹宰，善气无骨，扰扰众生，破人之家，取其财宝，劫水放火，以害民居，混乱规模，以败人工，损人器物，以穷人用，见他荣贵，愿他流贬，见他富有，愿他破散，见他色美，起心思之，负他获财，愿他生死，甘求不遂，变身作恨，见他思辨，便说他过，见他体相不惧而笑之，见他才能可称而异之，埋骨压人，用药杀术，贿怒师父，抵触父兄，强取强求，好侵好夺，掳掠致富，巧诈求签，赏罚不平，意热过节，苛虐其下，恐吓于他，怨天尤人，呵风骂雨，斗河争讼，望族朋党，用妻妾语，为父母训，得心忘故，口是心非，贪墨遗财，欺罔其上，造作恶语，残毁平人，毁人称职，骂神称正，气顺效逆，背亲相疏，指天地以正彼怀，引神明而见伪事，失以后悔，假借不还，分外营求，利上失色，淫欲过度，心毒冒词，会时为人，左道惑众，短尺狭度，轻称小身，以味杂针，采取尖利，压梁为剑，漫漠于人，贪婪无厌，做主求职，嗜酒悖乱，骨肉纷争，男不忠良，女不柔顺，不合

其事，不敬其夫，美好金夸，常行妒忌，无形于妻子，失礼于舅姑，轻慢先灵，违逆上命，作为无益，怀邪外心，自作作他，偏真偏爱，越景越造，跳时跳人，损子堕胎，行多隐僻，会纳歌舞，硕旦豪怒，对北涕唾即尿，对灶吟咏即哭，又以灶火烧香，会财作食，夜起罗露，八节行刑，唾流星，紫红泥，折紫三光，九四日月，春月料烈，对北恶骂，无故杀龟打蛇，如是等罪，失命随其轻重，夺其计算，算尽则死，死有余则，乃殃及子孙，又诸横起人才者，乃祭其妻子家口以当之，见至死伤，若不死伤，则有水火盗贼，遗亡器物，疾病口舌诸事，以当忘取之职，又枉杀人者，是一刀兵而相杀也。取归义之财者，譬如落虎救鸡，鸩酒止咳，非不战饱，死亦及之。夫心起于善，善虽未为，而吉神已随之；或心起于恶，恶虽未为，而凶神已随之。岂有成行恶事，后自改悔，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久久必获吉切，所谓转祸为福也。故吉人与善，事善，行善，一日有三善，三年天必降之福。凶人与恶，事恶，行恶，一日有三恶，三年天必降之祸，福不免而行之。太上感应篇。

0: 诸位同修，大家早上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我们大家呢，每一天读诵感应篇一遍，啊，这个读诵非常重要。古人讲啊，读书千遍，其义自现。啊，所以这个读诵啊，它有很大的力量。那么我们现在呢，啊，这个读的遍数越多了，我们对于这个经书当中的义理啊，我们的理解领悟啊，啊，会越深入。所以这个我们的祖先啊，古圣先贤啊，这个教学啊，从幼儿啊开始就教读诵啊，这个三岁啊慢慢就教了，教读诵啊，那不要跟他讲意思，就让他读，让他背，那么他读多了，自然他就会理解啊。所以这次这个大舅马万龙，就是那个小女儿啊，

3、4岁，啊，现在他们教他读这个圣贤根支跟这个小儿语。啊，听我讲课啊，啊，我讲啊，啊，这个人不学佛啊，像行尸走肉一样，啊，他就会引用小儿语是哪一段啊来对照啊，那没有跟他讲解啊，啊，就是让他读读读，哎，他听了就哎，他自然他就明白。啊，这个年纪越小来读是越好，所以古人这个教学啊，读诵哎，为什么不给他讲意思？我们佛法修学的总原则啊，不管哪个法门啊，显宗、密教、大乘、小乘，包括世间的这些圣贤，都是修戒定慧的啊，因戒生定，因定开慧。那么戒就是规矩啊，规矩啊，遵守规矩。那么我们遵守规矩啊，心才能定啊。那规矩就很多方面了，很多方面。所以我们导师上净下空老和尚 啊，在讲习当中常常提起啊，不厌其烦的重复的一直讲啊，就是见我们读诵啊，不要读诵的时候啊，不要去想里面的意思啊，你就自诚恭敬的读啊，那么每一个字每一句读得清楚啊，不要读错，不要读漏掉，清清楚楚，这样就好啊。妄念起来啊，就不要理会妄念啊，专注在这个经文上面啊。那么读任何的经典都是这个方法。那么这种读诵啊，主要是修定啊，修定啊，教小孩读啊，也是教他修定啊，因为我们凡夫啊都有妄念妄想啊，那么如果心没有定在一处啊，就胡思乱想了 啊，那本来妄念就很多了啊，现在再加上啊外面这些境界的诱惑，那就更严重了啊，所以这个读诵啊，它是修定啊，让我们心定下来，让我们的心啊沉淀下来啊，先静下来啊。所以这个孟子讲啊，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就我们放在外面这个五欲六尘的心啊，把它收回来啊。《太上感应篇》会篇啊，前面啊有一大段的这个注解啊，也非常重要啊，就是讲啊，人能收拾福气，欲亲便能孝，欲善便能果，欲怒便能忍啊。这个福气啊，那以前我看啊也看不懂什么叫福气啊，后来才知道心浮气躁叫福气啊。那么我们心浮气躁做任何事情啊都做不好啊，因为心啊浮躁。那我们每一天啊接触，特别现在啊这个电脑网络啦，我们这个资讯太多了，我们这个让我们这个心浮气躁啊更加的这个严重了啊。所以我们现在呢啊，这个每一天啊有一个时间啊收缩心，那是非常需要的啊。像我们大家来这里上班啊，那么啊这个坐车啦，匆匆忙忙啦来到这里啊，心里是七上八下的啊，赶时间啦，那心浮气躁啊。那么到佛堂来啊，读一遍感应篇啊，这个15分钟啊，时间不太长啊，大家呢收缩心啊。所以读诵这个啊，就是要我们收心，要我们心定下来，沉淀下来啊，不能心浮气躁啊。那么我们读诵啊，往往我们都会犯一个毛病，哎呀赶快把它读完啊，后面还有很多事情还没有做好啊。因为我常常这样

所以我这个体会啊，可能你们也有啊。哎呀，后面好多事情啊。那这样的话呢，这个时候啊，当下我们就心浮气躁了，就浮动了啊。所以我们正在读诵的时候啊，这十五分钟啊，就必须放下万念啊，就读完再说了啊。现在不要去想到那些事情。啊，所以我们做任何事情，就先把它定在那一桩事情上面，啊，那这一桩处理好，再处理另外一桩，这样啊，这个心啊，才不至于啊两用啊，这样才能把这个事情啊处理好做好，啊，所以读诵啊，就是修行，啊，也是戒定慧啊同时修的。所以我们净老和尚以前都是劝人读经，那么我们净宗协会啊，主修经典是无量寿经啊，所以读无量寿经。那你读任何经典都可以啊，都可以啊，原理原则是一样的啊，就修戒定慧的啊，你只要抓住这个原理原则啊，读诵任何经典都会开悟的，都会有成就的。啊，如果这个原则没抓住啊，那我们读了心还是会很散乱啊，收不到啊很好的效果啊。虽然收不到很好效果啊，但是有读比没有读要好啦啊。那么有读啊，总是说诶，我们心习了一遍，那没有读，那你一遍都没有了啊。所以我们净老和尚在讲题当中常讲啊，佛法有分正法、相法、末法、灭法四个阶段啊。那么正法时期啊，有修有证，有人讲经啊，这个有人听经，听了他可以理解啊，理解还可以依教奉行，还证果啊，证阿罗汉果、辟支佛果、菩萨果。那么证的佛果啊，那这个就是正法，正法时期。那么相法时期啊，有讲经、有听经的、有修行的、真修的啊，但是正果的少了，而禅定的多了啊。那么末法呢啊，像我们现在是末法一千年了，讲经的还有啊，听经的也还有啊，那理解的人也还有，但是做不到，没去做，没有去行啊。信解行证啊，就是在停留在信解这个方面啊，这个地方啊，没有进一步啊去修行啊，所以自然啊正果的就没有了。那么这是末法。那么灭法呢，那讲的人听的人通通没有了，看经的人也没有了，那这个法就没有了，就灭了啊。啊，所以我们啊，虽然现在还未必做得到，但是你有读诵啊啊，那么总之还没有灭嘛啊。那如果这个不要了，那就灭了，就没有了啊。所以你经书印了那么多放在那边，那也是灭法，那没有人去看，没有人去读啊，那看跟读都没有了，那去修行，依照这个经教去修行，那就更不可能了嘛啊。所以我们来读诵啊，不管怎么样啊，做到怎么样啊，做得到做不到啊，做到几成啊，那总是有它的功德啊。所以我们一定啊要保持啊，保持啊，每天读个一遍啊。因为我们大家都有工作，所以我就不能带大家读无量寿经了，那一读下去有半天去了啊。所以这个感应篇十五分钟，这个是刚刚好，还可以啊。我们收收心啊，十五分钟，这个也是这个时间点啊，也刚好啊，刚好。不会影响大家太多时间啊，所以读诵呢是为了修定啊，收摄福气。所以我们现在先练习啊，我们每次来读啊，不要急着把它读完

不要啊，读的时候，哎呀，还有什么事情没办，哎呀，赶快读一读，啊，这个时候啊，你就会心浮气躁了。那么心浮气躁啊，就不能去领会啊这个经书的义理了，啊，你的领悟啊，就达不到了，啊，那么虽然达不到了，他总是念了一遍的，啊，总是念了一遍啊，总是有欣喜，啊，但是这个效果啊就不明显了，啊，所以我们大家还是保持这个原则，就是收心的，啊，孟子讲啊，学问之道无他，学问之道啊没有别的，就是把你那个放在外面那个心啊，把它收回来。啊，所以以前我当兵的时候啊，我放假一个星期啊，回到部队啊，那班长就说：“哎呀，我们来做个收心操，哈哈，你们在那边玩了一个星期啊，心没有收回来啊，啊，做个收心操啊。”好，所以这个一切的学问啊，都是在这个上面啊。那你从事世间的各行各业，啊，研究科学技术，那也离不开这个原则啊！啊，你心很乱很昏散，那你能够研究出什么东西出来？啊，那些能够研究出来，他还是心要很定啊！啊，他智慧才开啊！啊，他在研究室里面呢，啊，他还要心定在那个地方啊，他才能深入啊！啊，所以都离不开这个原则啊，戒定跟筛选啊！所以我们现在呢，读了，哦，效果还不明显，就是第一个变数不够，啊，变数不够，加强，啊，第二个呢，就是啊，这个没有收心，啊，心浮气躁，啊，没有收拾好，啊，没有收拾到，啊，心平气和，啊，所以我们读的效果就比较有限，啊，如果我们能够收心呢，啊，先回归到心平气和，读任何经典都一样，那这样啊，哦，你的感受就不一样了，啊，大家可以试看看，啊，那明天来读啊，你看，我们即使要把它读完，还是照这个正常速度来读啊，所以听到大家读的声音啊，也可以感觉到大家这个时候心态，啊，你是急着要读完，还是平常心在读？啊，我们只要抓住一个平常心就对了。禅宗讲啊，平常心是道。啊，我们不要太急，也不要太慢。啊，保持中道，这个就是在修行。所以读诵也是在修行。啊，那进一步能够理会经书里面的义理啊，那么落实在生活当中，那就真正，把这个经义啊落实在生活当中去修行了，啊，那就会正果的，啊，好，今天啊我们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啊，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四十八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

百十二岁，专弘正法，专护正法，重返

0: 彩绘圣贤，来佛古寺位于河南省社旗县饶梁镇西南。相传在隋唐年间，有杨策镇梁商王居士驾牛车去袁潭镇贩粮，途遇三位老人搭车同行，行至深夜，便在路边停车休息。待次日黎明，却见三老已化为三尊石佛。众信士因而便在此处兴建道场，取名曰来佛寺，即佛陀化身来此之意。数经沧桑变迁，几度江山易主，当年殿宇轩昂，如今尽还太虚。然而虽是空门零落，幸喜正法犹存。古语有云，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就在这座毫不起眼的乡野荒庵中，却成就了震惊寰宇的两位神僧，肉身菩萨上海夏庆法师和112岁自在往生的上海夏贤老和尚。
1: 肉身菩萨庆功略传。师俗姓李，讳富贵，祖居豫东南泌阳县，生于晚清宣统元年。因出身寒微，未曾习书学文，然天性仁厚，生来贤孝之礼。11岁皈依三宝，李晚东罗汉山清凉寺传东法师乃为剃度，赐名海庆。师42岁入来佛古寺常住，专修净土，老实念佛。1989年竟往白马寺增受具足戒。1991年腊月11日，师谈笑事迹，自在生息，世寿82岁，僧腊71年。师坐纲6年9个月后，其师兄上海夏贤老和尚发心为之涂皮入塔，寿纲开启，众皆惊叹，唯见庆功夫坐巍然，面貌如生，乃至所着衣物亦纤毫无损。四众知是金刚法体，全身舍利，遂将其供奉寺内

0: 朝暮礼拜。2005年，广州大德李元天居士新闻庆功圣迹，倍生敬仰，乃发心为其贴金供养。初月庆功升平，四觉平淡至极，除却一声阿弥陀佛圣号，竟无他物可言。然细加玩味，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岂非是暗合道妙处吗？心下会悟，始信大道至简，生佛不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如是而已。兹有敬业学人为师赞曰：一句弥陀法中王，70年来心中藏。不参禅理不言教，不解经咒又何妨。信身愿切执念去，自然花开极乐邦。留此金刚不坏体，正转法轮度迷茫。细观佛手低垂处，恰似六祖驾慈航。金钱祈祷莲台下，求师引我出梦乡。
1: 公元2013年元月23日，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上午，在来佛寺这座极不起眼的乡野小庙前，伞盖林立，床帆排空，南洋及全国各地的3000多名净宗学人不约而聚，皆是怀着无比恭敬之心前来参加上海下贤老和尚的入塔法会。112岁的上海下贤老和尚于公元2013年元月17日，古历壬辰年腊月初6日凌晨，无诸苦痛，安详逝寂。其潇洒自在，令无数见闻者皆叹羡不已。海贤老和尚的弟子印智、印寒、印空、印荣、印宝等法师带领闻讯赶来的四众弟子，为老和尚守灵7日，念佛不断。老和尚圆寂后的第3天，有赶到的弟子揭开往生被，瞻仰老和尚的仪容，却惊奇地发现，老人家面带微笑，嘴唇泛红，眉毛、胡子和头发竟然由白变黑了。
2: 眉毛几乎合理没有白的，胡子合理有一部分，占有1/3合理。在没有往生之前，胡子连一根合理没有。
1: 在场的数十位净宗学人又一次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弥陀愿力的不可思议。
3: 不与之世是自在往生，谁能比得了？不识字儿，一句阿弥陀佛，就这样成就了啊！师父给我做了个好榜样。
1: 依照传统的佛家葬礼，在四众弟子庄严的佛号声中，海贤老和尚的法体敷坐于寿缸之内，葬于来佛寺塔院。

当代净宗导师，德高望重的上净下空老法师，得知海贤老和尚自在往生的消息后，大为赞叹，号召净宗四众弟子向海贤老和尚

0: 学习，
1: 112岁往生啊，一生修行得很好正知正见弘护正法，跟他学习的人很多啊，这在佛门里面成为丈夫，
0: 并为老和尚亲书挽联和碑铭。碑铭曰：贤公和尚，佛门榜样，不是金忏，远离利养，严持戒律，四众亲养，老实念佛，道在平常。净土大经，诸佛密藏，一句弥陀，甚深妙禅。112，老当益壮，为僧赞僧，法门兴旺，弘普贤愿，表法离障，虚佛慧命，功德无量，自在往生，道驾慈航。挽联曰：48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112岁，专弘正法，专护正法，重返娑婆。
2: 我即代表河南省佛教界四众弟子，向贤公致以三切的哀悼和无限的尊师。贤老是河南佛教界的老前辈，是佛教界的大寿星。贤公毕生献身佛教，爱国爱教，严持戒律，尊师重道，慈悲喜舍，利益众生，深受佛教界和社会各界人士的尊重与爱戴。贤老秉承师父教诲，修持净土法门，阿弥陀佛圣号，刀无不中，老实念佛，道行天路，与世无争，与人无求，善恶无尽，宽厚待人，以高品之岁，养业之身，思维敏捷，身无怨毒，自知时至，安乐自在，是乃佛门僧道，人间奇迹。贤公往生前已预知时至，提前和弟子告别，潇洒自在，安然生息。贤公现身说法，为世人做了一个修行人最好的榜样，证明了净土慈名念佛法门无比殊胜，证明了阿弥陀佛48愿的不可思议。
0: 海贤老和尚往生的20天前，就告诉寺内几位弟子说：我过不去这个年了。大家都不以为然，因为眼见师父身体极其康健，并无半点异常，哪能说走就走呢？几日后，老和尚到桐柏县平市镇的孤峰寺看望他共修多年的老朋友铁脚僧上眼下强法师。路上，老和尚拉着陪他同去的老护法王春生居士的手说：
3: 你咋不来了师父？他说都在境内，我都要走过，我给你俩大概几个你俩知道。后来我还解劝他，我说不会，你上次跟我说，你说这个老佛爷不给你走着的，在你给这个再住2年的，这你仗你又说你走的，他说你不着，这老佛爷两天就交代我，叫我这个马上就愿意走，出不了1个月我就走了。
4: 我你啥时候往生走了就给我说一下，我找人给你住院。这些老王上跟我说呀，不要住院。家人。

0: 皆是看到师父身体尚好，并未多想。在闲宫往生前的28天，摄旗李润峰居士去来佛寺看望他，在谈话过程中，李居士用手机录下了闲宫的一段开示。
1: 我听着，我后人家愿意，这些情感事，虽然你要是觉得修得好，你问政府了，都知道。
0: 在老和尚往生前1星期左右，他悄悄地把堆在通往塔院路上的玉米杆一点点往塔院的院墙角挪。印智法师看到后就说，那不碍事，劝他老不要挪了。老和尚不听，印智法师只好唤大家一起去挪，忙活了2天才总算挪完了。老和尚又把路上给打扫得干干净净的。老和尚往生后，我们才恍然大悟，原来他老人家那是在为自己开路啊。老和尚往生前的4、5天，一个人默默地把塔院墙边的一堆断砖都搬到自己的塔旁，并且整齐地摆放了起来。大家都不解其意。待老和尚往生后，印智法师买砖头给老和尚封塔，大家这时才明白了老和尚的良苦用心。原来他老人家不愿浪费，把这些断砖搬到塔旁，是准备给自己封塔用啊。老和尚往生的前一天下午，还和弟子们一起在寺院门前翻整菜地，一直干到天黑。大伙劝他休息，
2: 他弄了他又说，这活我都走完了，这个一定我都不走啊。
3: 这老和尚往生的前一天晚上，我们几位师兄在讲经堂听老法师讲大经解演义，正在听着，就听见老和尚在屋里敲引磬念佛的声音，敲的时间特别长。我心里在想，老和尚今天怎么敲引磬这么长时间？因为他平常他老人家也在敲引磬念佛拜佛，但时间都特别短，唯独今天时间特别长，比平常长了好几倍。当时我们也没在意。第二天上完早课，印川师傅跟老和尚端饭，在外面喊师傅没人应，推开门以后看到老和尚在床上躺着，衣服叠得很整齐摆在床上，仔细一看，老和尚已经安详自在地往生了。
0: 胸有菩提，何必临时抱佛脚，身无俗念，自然极乐在心头。大家于事后细细回想，原来老和尚是早已预知时至，在向大家告别呀。在印智法师和印寒法师的带领下，我辈不孝弟子数人沿着老和尚走过的足迹用心寻访，暂将老和尚一生的年谱简撮其要，以立学人。闲宫俗姓文，名川贤，字清玄，祖居豫南唐河县少拜寺镇，生于晚清光绪26年8月19日，父母及祖父母皆为虔诚的佛弟子，耕读传家，乐善好施，被乡中赞为大善人。闲宫生

0: 身逢乱世，未得深言失礼，自幼只随母亲如素念佛，使天生淳朴，素根深厚。孩童时便以孝行闻名于乡里。圣贤多逢坎坷，英雄必受磨难，此事古今皆然。贤公十二岁时，父亲在湖北随州讨饭途中，遇到土匪纵火烧毁民居，便挑水前去救火，被土匪残忍地杀害了。数日后，逃难的百姓返回村庄时，看到了惊人的一幕。只见一具死尸直挺挺地紧抱一棵大树站着，一群恶狗坐在地上团团将它围住。村民们原以为是恶狗想争吃死人，便结伙上前驱赶恶狗，却不料这些恶狗被打得眼泪直流，却死死不肯散开。大家这才明白，原来群狗是在为善人守尸啊。兽犹如此，人何以堪？见者无不为之痛哭泪流。
1: 我给你老父亲打死。
2: 给你的老父亲打死了。哦，那时候你几岁呀？
1: 我十二岁，我会要饭了。十二了。
0: 俗语云：“宁为太平犬，不做乱世人。”贤公燕韩五人，慈母于苦难中将几个儿女拉扯成人，其中之苦楚，自是不忍称说了。十八岁时，贤公腿生痈疮，大幅溃烂，母亲为之四处访求名医，全然回天乏术。使深知因果，叹曰：“妙药难医冤业病。”遂舍弃医药，从朝至暮，一心称念观世音菩萨圣号。数月后，顽疾不药而愈，使由此越发坚信佛语至诚，却无狂语。菩萨所言，度一切苦厄，果不欺人。历此生死大劫，也令贤公深刻领悟到轮回路险，死生事大，遂生起出离之心。贤公十九岁这年，二十二岁的二哥因病早逝，这令刚刚经历生死大劫的贤公彻底坚定了出家修行的决心。民国九年，时二十岁，决意拜别慈母，投在桐柏山太白顶云台寺上传下界老和尚座下。老和尚亲自为之剃度，赐法名曰海贤，字姓成。
2: 你是几岁出家的？
1: 二十岁。
2: 嗯。你出家在哪了？
1: 我出家在太白顶。
2: 太白顶啊、哦嗯！你出家都上太白顶了。
1: 我出家在太白顶，春节老佛上寿日。
0: 贤公于二十三岁时，赴湖北荣宝寺受具足戒。传戒公本是临济宗白云系的一代大德，然而却不曾教授贤公参禅打坐，也没有教授讲经说法，唯传六字洪名，主其一直念去。
2: 你那出家剃度了，那师傅教你都咋教你？光教你念阿弥陀佛是吧？
1: 那观音念佛。
2: 观音念佛。
1: 没出家也不跟你说。
0: 贤公辞别母亲，上了桐柏山之后， 母亲怀

0: 王氏夫人和小儿子相依为命，艰难度日。贤公为报慈母之恩，在山上开荒种地，挖草药换粮食，然后步行100多里，将粮食背回老家奉养母亲。如此9年不断。民国29年1930年，贤公22岁的弟弟又不幸去世了，母亲无人照看，令贤公颇为挂心，于是便劝说母亲随他一起去桐柏山桃花洞常住。这一住就是27个年头。民国25年，贤公36岁，离别多年的大哥找到了他，不久因突发脑溢血而死在了贤公的怀里。因当时条件太过艰苦，贤公只能将大哥草草安葬在了桐柏山。贤公往生的前一天，还和一位居士说起，说梦到大哥前来找他求超度，希望遗骨能回归故乡安葬。其兄弟情深，同胞一睹，不觉令人望空长热。1956年仲秋，贤公的母亲突然提出要回老家居住，贤公苦苦相劝，终难挽留，只好陪同母亲返乡。1957年7月初4晚上，皇室夫人自己和面包了顿饺子吃过，让贤公给他的姐姐和一个堂妹捎信，要他们第二天一定回来。第二天，皇太夫人与亲人谈笑话别，自在往生了。
1: 我是因为有事上这儿啊，把那个事情，菜园里有3000斛，我疼啊疼，得了3000斛，俺就是，还种个菜呀。
2: 他还能种菜？
1: 那我可好了吧，我能走吧，我种个菜。
2: 老母亲也吃斋吗？
1: 老母亲从小就是种菜。
2: 从小就吃斋。
1: 我也吃过。小时候他老妈然后40的时候那也是他们还抱怨是，他都不认识，他们都说，玩了，现在外头还是什么，
2: 头也都说，
1: 我说一上外头说，外头一棍子多，
2: 干嘛
1: 的？连一百他都说，你能改变的有四道这过来，哎，我说说说，人说，太是的。
3: 太疼
2: 了，太疼了，
1: 在那
2: 看
1: 清
2: 了。
1: 那当人啊，七月初，初看病，老百姓都看见了。他还走了，拿着白糖，拿着罐头，拿回来我们吃。罐头也是有，臭的我们心里喝。
2: 心里
1: 喝
2: 喝。
1: 他我喝了个谁的？今天我都不吃饭了。他那是腌熟的，还是腌大熟、腌新熟。转着这是一谁？他说啊，我现在坐会儿是不？现在坐，我说你还不认识谁这儿的？他说个谁人不？中个，咱上个谁人？谁人聊啊？这一发的这不是谁唱出来一口气，
2: 这
1: 是不是
0: 贤公的姐姐亲眼目睹了母亲往生的不可思议，所以不久就带着儿子一起上桐柏山出家修行去了。也是因为当时条件极其困难， 贤公为母亲念佛三日后，只能用一口薄板棺材将母亲简单埋葬了，这让贤公常挂在心，深感对不起母亲的无边深恩。八年后，贤公发心为母亲迁坟树碑，岂料掘开墓穴，竟然空无一物，仅有几颗钉棺材用的大钉而已。三世诸佛敬业正因，莲池大师曰：“父母离尘垢，子道方成就。”至于贤公之母是否乃菩萨应化，如达摩挂履般游戏神通，我辈凡夫自是不敢妄断。然而贤公对慈母至纯至真的一片孝心，却足以令我辈五体投地，使后人万古仰瞻了。贤公曾先后在桐柏山的桃花洞、云台寺、塔院寺常住，开垦过14片荒山，助人修建过11所道场，曾与宗门高僧海默法师、海源法师、体光法师一起在塔院寺结庐共修。古德曰：“心智虚实，能受益，是非经过，不知难。”贤公每每提及这段往事，无不极力赞叹三位法师的修持功夫，其自卑而尊人的广阔胸襟，令人不知不觉便从心底由衷地升起亲近之意。
1: 我分了三人的提光的海边的，他上了火车上安心的火车，还有个北京抚养他的，这个人是去灵山寺住宿，他现在是40多年，还没会说。那江景，谁呀？江景都行。
2: 谁呀？还没呀？我啥时候讲是吧？
1: 啥时候讲？
2: 你讲过行没有？
1: 我讲过行，我没讲过。
2: 没有啊？
1: 没有讲过。
2: 啊。
1: 我就是，我不学佛人士。
2: 嗯。光会念阿弥陀佛。
1: 我念阿弥陀佛，在一天，放牛，收获利益。桐柏山，我开了14个车，你看我享受了，我没有享受。
0: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红卫兵到寺院里焚毁经书佛像，逼迫僧人还俗。万法因缘而生，还因缘而灭，众生共业所感，历史潮流使然。纵使菩萨应世，也只有徒唤奈何。贤公被安排到山下的村子里做了生产队长，当时不许念佛，他就在心里默默地念，不许拜佛，他就在晚上偷偷地拜。大锅饭里有荤腥的时候，他就吃锅边菜。更难能可贵的是，贤公一直为大众示现着僧宝的形象。
4: 他是下城南殿吗？听说
5: 啊，下城南殿也这么欢喜。
1: 现在不要和尚了。谁跟人回家的回家，我这还不在家。我不回家，看我要玩大队的，看想大队当队长。 在这个宅沟呢，都是烂沟。

0: 不许开车破业，我老哥后边围着萝卜菜吃着，再进来的口再不吃，
1: 一辈子都不抗救是不是
0: 啊？
1: 救啊
0: 酒，
1: 嗯，
0: 酒了，年轻时候，咋不喝酒？
1: 年轻时候也喝酒。
0: 年轻时候，那个时候的，一个半夜那个不喝的时候。
1: 不喝不中，那时候再喝。
2: 就谁去的啊？
0: 那
1: 都多少喝的，是吧？
0: 喝的喝，基本上还不如我喝。
2: 团结了。
1: 你们那个谁呀？然后是谁呀？这俩开，
0: 这俩
1: 开
0: 呀？
1: 你当时那
0: 内脏
1: 的几年？年
0: 数
1: 不年？
0: 那个谁的？他叫人严复，又不要严了，又是，都是徐州人，一个严复。
1: 啊，不要呢？搁谁的呢？
0: 那个谁的？放油了，搁山里，年子是，做的是我呀。
3: 因为贤公为人忠厚善良，待人一团和气，大家都愿意亲近他，亲切地称呼他文斋公。多年之后，当弟子们向贤公问起当时为什么坚决不肯还俗时，这位并没读过书的老人却张口说出了几句盖天盖地的言语：学道当知心是佛，修行应以戒为师，出家再返家，不如不开花。文革期间，红卫兵毁掉了传戒宫的舍利塔，然而却没有见到灵骨，感到十分诧异。后来贤公在塔下的一块青石板下找到了传戒宫的灵骨，心中暗暗赞叹老和尚果真不凡，却有洞察乾坤的超人智慧，于是将传戒宫灵骨妥善保存，直至文革结束后才协同多位同门学人将师父的灵骨重新建塔安葬。1976年，文革宣告结束，来佛寺的许多护法居士相约到塔院寺迎请贤公前来主持正法，恢复道场。因饱经战乱与十年浩劫的种种磨难，贤公深悟偶益大师赞叹莲池大师时所讲的知徒脚底着实，何必门庭好看，故而仅修起大殿三间和西厢房的罗汉殿三间，所供奉的圣像均为泥塑。1991年，海庆法师事迹，成就金刚不坏之躯。2005年，已是105岁高龄的贤公，为了给庆功装饰金身而远赴广州，与西藏11世班禅额尔德尼不期而遇。这位年轻的法王子，将贤公奉若活佛，至诚邀请与贤公共进午餐，并合影留念。有位书法家见贤公年过百岁依然身体康健，头脑清醒，特意向老人家请教养生的秘诀。老人家说，这都是得益于持戒精严，老实念佛。这位书法家至诚顶礼，赞叹贤公如赵州在世，当即挥毫引了一首杨万里的咏菊诗，赞贤公曰：悟性从来各一家，谁贪寒瘦厌年华，菊花自责风霜国， 不是春光外菊花。贤公曾在来佛寺山门口种下一种名叫七点半花的奇异花卉，此花只在晚间七点半到八点之间绽放。2010年秋，贤公带领几位弟子坐待花开的可爱场面，被印制法师拍摄了下来，至今看起犹似昨日，令人倍感温馨。青青翠竹皆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花乃无情草木，尚且不肯失信于人，何况圣贤佛菩萨呢？故而我们应该一家坚信，释迦世尊梵音清净，岂有狂语？阿弥陀佛大慈大悲，绝无空愿。贤公常教诫弟子们说，要做好和尚，先做好婆娘。2012年三月，圆明寺住持印容法师接老和尚到圆明寺小住，孝敬老人家一件僧袍。老人家试穿一下，感觉有点长，当即自己飞针走线，撩起了袍边。看到此处，不知大家除了惊叹之外，还作何感想呢？佛门有莲语曰，头起针来，果能罗石一斤，寸金一画。吃了饭去，不学弥勒大肚，滴水难消。能如贤公者，千年试问，几人比？2012年中秋节前夕，南阳有几位居士到来佛寺看望贤公，贤公忽然童心大发，硬是要上寺院的一棵柿子树上给大家摘柿子吃。大伙见此场面，无不叹为观止。岂有此理，说也不信，真正绝妙，道者方知。唐代禅门高僧赵州和尚因八十行脚而被传为千古美谈，可是要和咱们这位只会称念一句弥陀圣号的荒安老僧相比，恐怕连赵州禅师自己也该自叹弗如了。六字洪名之微妙难思，于此处亦可见一斑。2012年中秋节后，南阳居士礼请贤公到南阳的念佛堂小住，几位居士录下了和老人家聊天的场面。
0: 要是不行啊，当然不好，一些活着几十年呢，到现在都是三年前了。也是我现在时候想，我做了念佛，我做了转了佛念佛，转的合适是有文人，文人还有念佛，我那不是说一会儿都修好了。我这个妖精啊，
1: 这个妖精，
0: 人就是说，
1: 抽屉都收到死了，
0: 老
1: 死
0: 死，
2: 老
0: 死死，
2: 老
0: 不死，我可不敢说。
1: 阿弥陀佛，叫你表法了嘛，是不是？你修的好，
0: 表的好不要我说呀，其他都不用说，
2: 谁不叫说？谁不叫说？
0: 老朋友，
2: 老朋友，
0: 这好玩意。

0: 厚了。
1: 哦，
0: 再厚了烟头，有的是，烟铺了，搞铺了的，会也会呀，啊，人家别人说我烟额眉头，都走了，不念的人心不乱，不参念。
1: 阿弥陀佛，
0: 不学何不说？
2: 当居士们问起贤公念佛有何境界时，老人家付之一笑，绝口不提。
0: 不了时间了。你要说想要，到见他人，有人跟你说，跟你说说，他说不对。
3: 哦，说不对，不能。
0: 不要说，说话口话都不好。以后得一收拾，一知道天一啥呀，见了不行说。
4: 不说。
5: 啊，那你见见这么长时间了吗？
0: 这何老先生，老佛爷给说说，别说，
6: 老佛爷不想说，老佛爷
0: 一十二天一，
6: 十二天一，
0: 那犯累大呀，这一二几个老值，这还过了，学出呀，你学出，不学出呀。你当一个老宅户，光念阿弥陀佛，这玩意儿的，一念不乱，老佛爷给你，讲些大个事的，最快的我跟你说，不行说，念到一心不乱，老佛爷都知道。
1: 那你要一心不乱就说什么吧，直接都。
0: 一心不乱，大概就说。没这事，不叫你直说话。
4: 不要直说话。
0: 真说，
1: 真说。
0: 你心里边说，手背说，手是这。
2: 曾闻正公连语曰：“神所平一，将在得矣。鼎之轻重，未可问焉。”佛门历来的规矩。宗门忌讳说境界，教下不许谈功夫。当年元婴法师也曾有家言警醒佛弟子说，道不远人，切忌任影迷头向外寻觅，心原是佛，但向回光返照，直下承当。由此可见，贤公至此已非弥陀门外客了。古德有家言曰：有钱者不说钱，有权者不说权，老将军不谈兵，老和尚不谈禅，贤公不露智慧，是谓大智慧，不显神通，堪称大神通。可怜我辈凡夫，业重障深，有眼不识卢舍那，对面不见阿弥陀。印容法师和印生法师曾为大众讲述过一些贤公老和尚的不思议事。
7: 2008年夏天，有农民在寺院门前把收割机打碎的麦秸点燃了，顷刻间整个寺院都弥漫着浓烟，呛得人喘不过气来。印容法师跑出寺院，告诉正在干活的老和尚说，院子里烟气太大，都呛得诵不成经了。老和尚听后顺手在地上捡起一个废旧的塑料袋，往南方甩了几下，嘴里念叨着：“往那边去。”说也奇怪，
8: 然后我看着院子的烟没得了，往我都往南刮去了。我当时还我都给老和尚跪那磕了个头。感觉我们这辈子是第一是我们种的菜。那一天呢，天气很热，

0: 也有点旱，老和尚叫我派那个水沟挖那个水沟嘛，我当时很不理解，我说天这么热，又旱，没得雨，怎么挖什么水沟啊？但是他已经说了，我们还是强硬把它做了。那晓得第二天呢，瓢泼大猛也下起来了。我当时我们才明白老和尚的用意，阿弥陀佛。
1: 还有一次是老和尚救狼的故事，老和尚亲自给我说，有一次在悬崖土壁羊肠小道上走路，遇到一只大狼，还先是亲至这个鹰窝，也不躲避，也无处躲避，要是欠命就该还命，把我吃了就算了。只管念佛，那只狼啊就到他跟前，咬住他的裤腿，把老和尚拉到山洞里的狼窝旁，有一只母狼难产在那里躺着死了，他就闭上眼睛，只心念阎色南无阿弥陀佛，声喝十来分钟后，母狼醒过来，残了五只狼崽，公狼啊就对他点头哈腰磕头感谢的。他开始的，你要少做点恶，多行点善，以后别来出生道了，成就福道多好。第二天从海角河回来的时候，又走到那个地方，啊，老狼的在那等着啊，这个拦住老和尚，从草窝里衔出了，一坨的这个山蜂蜜，放到老和尚跟前，又是点头哈腰，老和尚点着这个蜂蜜，到我的这个种香菇棚那里头给我讲的，就说他就说一生啊，这个你看看这野生动物也知道报恩。
2: 钟不敲不鸣，鼓不打不响。菩萨不显神通，凡夫不知敬仰。在此道出二位法师所陈诸事，只为唤起我们的恭敬之心，望十方人者珍惜善用，真知出实践，妙理贵躬行。贤公虽然不识文字，然而说起话来却常常妙语连珠，听闻者往往大感意外，惊喜莫名。2012年仲秋的一天，贤公正在劈柴，几位外地来的居士到寺院念佛，求老人家慈悲开示。贤公一边劈柴一边说，没啥可开示的，好好念佛，世上无难事，只怕心不专。大家听后忍不住为之鼓掌喝彩。老人家加重语气又强调了一遍，真没有难事啊。然后问起大家从哪里来的，大家回答之后，老人家笑着说，俺这是小庙，吃的是苦的，穿的是补的，你们来这儿要能受苦，能受苦才能了苦，你不来我不怪，来了就要守我戒，走到哪里要守哪里规矩。先辈寻常语，人间未见书。众居士不约而同齐念弥陀圣号，深感震撼。在《论语·学而篇》中，端木子赞叹孔老夫子有温良恭俭让五种美德，而弟子们总结贤公能够自在往生的原因时，细观贤公一生的行义，发现此五种美德在贤公身上同样是圆满具足。贤公性情温和，没有人见他老人家发过脾气，真可谓凡事付之一笑，于人无所不容。所以无论男女老幼，僧家俗家，亲近贤公未有不生欢喜心者。古贤曰，灭却

0: 金头火，踢起佛前灯。我辈当知，此乃真正入佛门的大前提呀。贤公一生慈心爱物，真诚善待一切众生，随缘随分，从来不令大众起一丝烦恼。老人家曾多次教诲弟子们说，宁可昏口念佛，不可素口骂人。周安世先生诗曰，人列五常首，慈居万德先，蝗灾三教论，一口若同宣。原来此处正是圣贤与凡夫的区别之处啊。
1: 有一次老和尚像往常一样午后不休息，到寺院外边的玉米地里去转悠，见一位村民正在偷摆寺院的玉米穗。这位村民见老和尚去了，非常的不好意思。老和尚看这个村民不好意思，老和尚就说，哎，你摆吧，你见他大的摆，不要不好意思。老和尚马上就离开了。
2: 89年夏季，这遭受了洪涝灾害，老和尚很亲自的把自己开垦的几亩薄田收入的1200斤小麦亲自送交到国库里，并且连粮食款都没有要，这反映出来他的思想境界很高，爱国爱教，为国分忧，多化众生，时刻帮助众生。
0: 贤公一生为人恭谨，数十年礼佛不用拜殿，也从不曾有人见过他毁谤轻视过任何人。易经云，敬慎不败也，印祖将诚敬运为快速成就的唯一捷径，我辈当深信不疑。贤公一生之勤俭，留给大家的印象尤为深刻。贤公常说，宅菜不丢青，胜似念黄金。施在之日，我辈凡夫从未察觉其中妙处，此时细加玩味，忽然忆起释迦世尊的临终遗教，以苦为师，以戒为师，由此明白了老子为何曾自称拥有三件法宝：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俭之一字，岂敢轻看呢？贤公的老朋友铁脚僧上演下强法师如是说，
3: 人家
4: 这些都算
3: 是
4: 菩萨应试啊，菩萨应试，人家这度众生就是做这个榜样，慢慢的叫你后学不能求这福果了，都是菩萨的应试，咱还看不住，看不住这个真福的这个奥妙。托付念几十年不归了，与行都做个念弥陀呀，人家达到这个层次，人家给这万民父母兄弟母亲给谁呀？
5: 一次电工去收电费，我师父说，那这个月的电费上个月相比那高那么多呀。电工二话没说，都打我师父两个耳光。我师父把电费掏出来都给电工，电工走了以后，几个局的说那不行，我们得找他领地去，他这样不讲理。我师父说算了算了，他打我算我挠痒了，吐到脸上，等于给我洗脸了。我们出家人，一定要度量大，能够宽容别人， 永远记住仁者自安。
0: 世尊曾有一言，道破好大天机，一切法无我，得成于忍。2008年秋，贤公在把来佛寺托付于印智法师之时，便再三叮嘱说，不怕没庙，就怕没道，不聋不瞎，不配当家。
3: 再不识字，再去当家，我这葫芦花样我这葫芦。
0: 古德曰，养成大拙方为巧，学到真愚始知贤。用在贤公身上正恰如其分。上敬下空老法师赞其为海会圣贤，的确名符其实。若不往昔修福慧，于此正法不能闻。佛说，若不是过去生中勤修福慧，今生断然听闻不到正法。假如我们的福报不够大，纵然听闻正法，也不能生起信心。贤公曾不断向人说起，能念佛的人都是有大福德、大善根之人，一定要把握住大好因缘，老实念佛，当生成就。
3: 没有善根，他都念不了佛。好念佛，会希望极乐世界。
0: 佛言，末法异异人修行，罕一得道，唯一念佛得度生死。弘一大师曾有记曰，阿弥陀佛，无上医王，舍此不念，是谓痴狂。贤公的弟子们亲见了老人家往生的殊胜庄严，对净土的信心愈加坚定。千佛寺住持印寒法师和圆明寺住持印荣法师也都表示，道场以后世世代代都要专修专弘念佛法门，绝不辜负恩师的谆谆教诲和殷切期望。
5: 尊敬的提督师上海下县老和尚，尊敬的教授师上敬下空老和尚，尊敬的代戒师上尉下县老和尚，今生我遇到这三位高僧大德，是我终生的荣幸。我一人穿上这份僧衣，绝不辜负这三位老人家对我的栽培和呵护。我一定要修和六合敬，以戒为师，以苦为师，一日不作，一日不食。我一定时时处处给四中弟子树起一个好榜样，一定要做到孝为人师，行为示范。特别是在我们中原这一块儿，这千佛寺、来佛寺、圆明寺这三个净土道场，我们一定要把这个一面大旗竖起来，给四中弟子做个模范榜样。我们三个时时处处一定要修佛六合敬，绝不辜负敬老和尚对我们的期望。
1: 我们师兄弟三个主持三个道场，我们一定不会辜负恩师贤公老和尚的教诲，一定不辜负师父上人上敬下空老法师的教诲。我们一定会修六合敬，团结一致，在中原地区三个道场把净宗的一杆大旗树立起来。我们一定会把 复发，晴川下。

0: 把正法承传下去。
1: 今后我们一定要实修实干，听上经下空老法师的话，应深入常识熏修，一心求生西方极乐世界，把老和尚的优良传统继续传下去，达到圆满的佛道。
2: 印智法师代表诸位同门攻读了偈文，为公元2013年元月23日，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恩师上海下贤老和尚金身入纲法会，不孝弟子众等端身正义，供殿于恩师法体之前，上达恩师即诸佛菩萨曰：“圣哉贤公，人中豪雄，三界师表，法门向龙，少怀壮志，少龙佛种，拜别慈亲，出家为僧，严持境界，勤修犯行，90余载善事善终，律己秋气，待人春风，以身垂范，普利群盟，春风化雨，润物无声，桃李不言，下自西城。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来佛古寺，因师而名。师今归去，福慧圆通，花开见佛，彻悟无生。不孝弟子，拜瞻圣容，其师再来，莫舍顽名。今立誓愿，我佛正蒙，于师教戒，信受奉行，同心同愿，众志成城，六合道场，百忍家风，广演正法，利要友情。古德教导我们不可毁谤众望所归者，因为人心所向，天命可知。贤公往生前3天，曾手捧一本书，让一位居士给留影。
3: 2013年元月13日，当他看到我们给来福寺送去《若要佛法行，唯有僧战僧》的书本时，他高兴备至，立马起身去拿他的袈裟，并说：“我穿上这袈裟，拿住这书本，你们给我照张相吧。”这是他一生中唯一主动要求给他照相。老人家这一举动，把他内心期待佛门团结、佛法兴旺的愿望表现得淋漓尽致。他拿上这书本，欢喜的样子像得到了盼望已久的宝贝似的。
2: 那是集结当代众多宗派的高僧大德赞叹净土法门、赞叹净空老法师的一本书，书名就叫《若要佛法兴，唯有僧赞僧》。老人家赞叹净空法师是一位佛知佛见的大德高僧，老法师能住世弘法是众生的大福报，希望大众能团结一心，共同光大佛法，广利众生，再三警戒学人，一定要善护口业，千万不可毁谤圣贤人。僧宝不思议，身披3世云衣，福杯过海刹那时，复感应群机。看作人天功德主，坚持戒行无为，

我今起手愿摇之，振锡杖提携。阿弥陀佛，若要佛法兴，唯有僧赞僧。

0: 五戒相经签要。佛陀教育网络学院的同学，大家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上一集我们学习到十善业道经里面佛给我们开示的离妄语，能够得到八种天所战法。这个八种天所战法，第一个是口常清净，幽波花香。第二个是为诸世间之所信服，我们学习到这个第二种天所战法，这个第一种天所战法是口业清净，因为不打妄语，不欺骗人，他的口业呢就清净了。所以我们要得到口业清净要从不妄语来修习，就是修不妄语，讲话呢不欺骗人，讲诚实语，讲真话，不讲假话，那么就能得到口业清净幽波花香的果报。第二种为诸世间之所信服，这个信就是能够得到社会大众的信任，我们中国儒家也讲人无信则不立，也就是说一个人呢讲话如果不守信用说话他就不算话这个就打妄语了，不守信用。弟子规也给我们讲凡出言信为先，那么讲话常常欺骗人你说这个人他能还在世间立足吗？他能够在这个世间立足吗？这个答案我们应该都非常清楚，除非呢不认识他的人，不了解他的人刚刚跟他接触的人不知道，那么才会受他欺骗但是骗人呢总是一时的没有办法永久的被骗个一次两次大概三次以后呢就会被人发现了，被人发现之后这个答案也是很肯定的再也没有人相信他讲的话了，那么大家不相信他讲的话你说他在这个世间他能成就什么事业呢？当然无法成就。那么在道业上那更是严重的障碍。 啊，所以这是讲这个人无信则不立啊。不妄语的人，守信用的人，纵然他身上都没有钱，那么我们也可以肯定啊，这样的人呢，走到世界任何地区，大家都欢迎，都会帮助他，都很乐意的来协助他，那么得到众人的信服，他有什么事情做不成呢？当然啊，一定能够成就。所以这是不妄语啊，第二种天所障。这个经文给我们讲天所障啊，天人所赞叹。不但我们人间的人赞叹，天人都赞叹。这个也是告诉我们，这个不妄语，那么他的功德，不妄语的功德啊，非常的殊胜，能够得到天人所赞叹。那么我们今天接着啊，我们在学习《十三业道经》啊，这个离妄语，第三种天所赞法。第三，发言成正，人天敬爱。这个是发言，就是他讲的话。那么他不妄语，从来不骗人。当然在社会上啊，就有很多人呢，会引用他讲的话。比如说我们看看经典，活菩萨讲的话，我们中国古圣先贤讲的话，乃至世界各地一些贤者他们讲的一些真实语，讲一些真话，不欺骗人的。那么像这样的人，他讲话呢，大家都很喜欢去引用他讲过的话。为什么呢？他那个是真话啊，引用他所讲的话呢，来做一个证明啊，证明一桩事情啊，或者证明一个道理啊，引用的话来证明。因为他讲的话呢，他不骗人嘛，事实就是这样。那么在我们中国啊，我们在世间法来讲啊，引用最普遍的啊，像儒家啊，这个四书五经。特别在四书里面，这个《论语》啊，社会大众啊，一直到现在呢，引用的人还是非常之多，而且呢，会越来越多。那现在就连啊，西方国家啊，一些外国人士啊，他们也都引用。对孔子都非常的尊重。那么他为什么会得到这种不同族群啊、不同国家、不同宗教信仰的人所尊重呢？道理没有别的，孔老夫子他讲真话，他不骗人啊，他讲的是我们世间法里面事实真相啊，在世间法这个标准来讲，它是世间法 做人处事的真理。好，我们依照他所讲的，好，我们立足在这个世间是绝对没有问题的。如果不是他讲的真话，那么为什么大家都要用伦理来证明一些事情呢？这个就是给我们说明了，花言成真。所以不妄语的人，那么他讲的话呢，大家都喜欢，以他来做一个证明。那么他的言语，也就成为大家的一个依靠了，也就成为大家的一个依靠，往往啊对桩事情呢不明了，有争执有争议的时候，那么引用这些圣贤人他们讲的话来做一个证明，大家也就没话说了，问题也就解决了。所以古时候，像社会上，这些乡下，有一些人啊对一些事情的争执，那么真的呢彼此双方啊都不认输，彼此都很坚持，那么就造成一个僵局了，就僵在那个地方，那僵在这个地方呢，那这个问题不能化解也不行，那么那怎么办呢？就是在乡下呢找一个读书人，找一个穷秀才来评评理，请他来评评理。这个穷秀才呢，根据这个儒家的，四书五经，这些圣贤的教诲，来给他们讲解，他这个事情啊大家也就接受了，也就化解了，不用到法院去啊。所以我们敬老教授常常讲，以前当官是最轻松的，案件很少不多。那为什么不多呢？因为呢很多事情啊在社会上，就是儒释道三教教义呢都给他化解了，所以当官的人呢非常轻松。儒家呢，在我们中国，从汉朝建立以来一直到满清，国家呢这个教育是采取儒家孔孟

A 加呢，做一个教育的主流，一直到清朝，到了民国呢，才把这个废掉。因此呢，我们这个国家民族能够长治久安，的的确确呢，得利于圣贤教育。那么佛家跟道家呢，那么是社会教育。我们现在讲社教，社会教育，教因果，因果教育。那么儒家呢，讲的伦理道德的教育。那么这个三教在我们中国呢，自古以来已经形成一个密不可分的根本教育了。但是现在呢，很可惜的就是后代子孙不要了。去向西方人学习，学到现在呢，问题一大堆。谁也不服谁的，问题不断的出现。那么社会呢，动乱，世界不和平。现在当官的呢，案件呢，那是办不完的。这个根本的原因就是舍弃这个圣贤的教育，不遵从圣贤的教育所带来的苦难。那么想要解决这些苦难呢，还是要认祖归宗，回归到我们中国传统文化、伦理道德、因果教育。不回归，那真是死路一条。全世界都是一样的，都是向毁灭这个道路在精进。这是讲到呢，花园成圣，人天敬爱。那么这样的人，不但人尊敬他对他爱戴连天人呢都尊敬，对他都爱戴，这是人之常情嘛。你遇到这样的人，你自然对他会尊敬，对他会爱戴。为什么呢？因为他讲的话呢，都可以给我们在生活上作为证明，让我们有个依归，有个依靠。第四呢，常以爱语安慰众生。这个"爱语"两个字，

有两种解释啊。那么一种解释呢，就是温和啊、柔软的言语啊，就是口气呢很温和啊、柔软这样的言辞言语。那么这样的言语呢，当然啊，一般人呢，他比较能接受了那么第二种呢，就是你爱护众生的言语，爱护，什么叫爱护呢？啊，这个爱护呢，它不是偏爱，不是溺爱，而是对他真正有帮助、有利益的。

那么这样的原理呢，就叫爱。那么对众生有利益、有帮助的原理，有时候呢，是和言爱语，来劝导他，那么对他有帮助，是爱护他的。那有时候呢，以责备的口气来劝告他，当然这个话就比较不好听了，讲的就比较严肃了，但是对他是有利益、有帮助的，这也是爱语。就像父母呢，教导自己的子女，有时候呢，有打有骂，但是天下父母心，总是呢，希望自己的儿女呢，能够成长。所谓望子成龙，望女成凤，这是天下做父母的人最大的一个信念，所谓恨铁不成钢。那么儿女有犯错，做父母的人要纠正他，在这个时候呢，对他讲的话，当然就会比较严厉，但是是爱护他的，是帮助他的，对他有利益的，这个也是爱语。那么现在大概除了父母对儿女呢，还有这个爱语之外呢，恐怕连做老师的都很少见了。现在的教育思想都学西方人的，所以老师呢，他也不敢去教学生了，因为学生不能接受，还有学生家长不能接受，这个老师责骂学生呢，还要被家长告到法院去，你说现在这样的情况老师还敢教学生吗？就不能教了，也没办法教了。那么朋友就更谈不上了。那唯有父母对子女还会有这种责备口气的爱意，其他的对象恐怕就很难见到了。这也是我们必须要明白的。因此这个爱语呢，不是说他讲的话呢，我们听了很中听，很喜欢听，那个才是爱语。这个第二种爱语就是，凡是爱护众生、对众生有帮助、对他真正有利益的，通通叫爱语。用和顺的语言或者责备的言语，都叫爱语。那么这个我们在经典上也看到，佛有时候对这个学生呢和言爱语的劝告，有时候佛也会有责备的口气，责备的口气来劝这些学生。那么这个通通是爱语。因此我们这个学习从学做人到学做佛，以前我在家的时候常常听到我父母讲，小时候常常听他讲，说这个常常劝我们做人你要懂得呢，人家讲的话好话还是坏话，你要有能力去辨别，
那什么是好话呢？啊，有时候这个好话呢，并不是很好听的。啊，是在劝告我们的，在警告我们的，在提醒我们的。啊，如果我们把这些提醒我们、警告我们、爱护我们的话呢，啊，把它听成是坏话了，不接受了，那我们就错了。那吃亏呢，就是我们自己了。所谓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那么我们能够听老人的啊这些好话，啊，我们得利益了。啊，这是我小时候常常听父母长辈讲的。啊，所以我们哦，听到一些这个执辈的言语啊，不能认为啊，这个就是不好的话，不好的话。那么我们敬老教授啊，可以说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在讲经当中啊，引用佛经佛讲的话。啊，他也原原本本的依照经典佛的教训来讲。啊，也不是他的意思啊，他就是老老实实的啊，那佛怎么讲我就根据这个经典啊来做解释解说。啊，也不是他的意思啊，是佛讲的。啊，那么佛讲的呢啊，在这个经教上啊啊，当然啊也常常看到呢有一些责备的口气。啊，那么我们听到这一类的言语啊啊，我们要知道了，那都是好话呀啊，那个都是爱语呀。啊，不要认为啊，听到这个就不想听了啊，就听不下去了，啊，就不愿意来了。所以过去我们敬老教授啊，特别对出家众，啊，那这个责备的口气呢，那是更严厉的。所以有一次在台北县板桥体育馆，啊，那个板桥市长啊，请我们老教授去演讲三天，那么就几位出家女众，啊，他来给我讲，他说叫你师父啊不要骂出家众，我们就去听，啊，我们每一次去听都在骂出家众，他们就不想去听了。啊，那我就跟他讲，啊，我说我们跟他出家的呢，被他骂的呢，可比你们惨多了。那我们还是很喜欢听。啊，我告诉他呢，他那个不是叫骂，啊，那个叫爱语。啊，希望我们出家人呐，啊，要真正觉悟，啊，真正做一个人天师范，啊，所谓天人师啊，那你自己修的都比在家人差，那你怎么去做天人师呢？啊，当然啊，对这个出家众啊，要求比在家居士要严格多了。因为你要做天人师嘛，那么现在出家众就是受不了，啊，接受不了，啊，所以修的呢，真的

G 数差，这也是真话。那为什么比 G 数差呢？因为 G 数它能听得进去啊，啊，这些爱语它能听得进去啊，它接受了，它明白了，依教奉行。当然，它的修学就比我们高了嘛。啊，这是我们敬老教授呢，真是大慈大悲啊！为什么呢？他讲真话啊。那么我个人出家学佛呢，我还有这么一点点长处，我就是喜欢听真话啊。从小呢，听到我父母常常讲了。好话坏话呢，你要能分辨清楚啊，啊，你不要把那个好话当作坏话，啊，这个我常常记在心里啊，所以，我听人家讲话，啊，这个不好听的话当中呢，他有好话，啊，只要他帮对我们有帮助的，那就是好话。那么好听的话当中呢，也有坏话，啊，如果他对你没有帮助，啊，讲一些妄语在骗你的，啊，你以为是真的了，啊，那个好话呢也是坏话，啊，我们学佛的人总是要，啊，把这个好坏呢能够认识清楚、辨别清楚，啊，这样啊，我们才能学习到真正的学问。那么这是第四种啊，常以爱语安慰众生。这个安慰呢，就是帮助众生，啊，就是解决他的问题，啊，提醒他，啊，这个叫安慰啊。那么这个是妄语才能做得到。第五呢，得胜意乐三业清净。这个胜是殊胜的意思，意乐呢是指我们内心啊，这个眼耳鼻舌身意啊，意就是我们的心理啊，我们的思想，乐是快乐。我们佛门有一句话常讲，法喜充满，啊，这个法喜就是意乐，你的内心呢充满了快乐，而这个快乐呢不是外面刺激得来的，啊，是你从内心里面呢像涌泉，啊，像那个泉水呢不断涌现出来，啊，那么这个快乐呢是无比的殊胜。这个快乐怎么来呢？不妄语来的，啊，讲话不骗人，啊，那么你喜欢听真话，当然就快乐了。啊，这个快乐呢，啊，是无法用言语来形容的，啊，所以称为胜，啊，就是非常殊胜的。那么大家要得到这种胜意乐，要修不妄语。啊，自己修不妄语。啊，另外呢还要听不妄语。啊，听人家讲真话。啊，那么你就得到法喜了。啊，为什么呢？啊，对我们的学业道业有帮助。啊，不断的提升。当然呢，你快乐是无穷无尽的，是越来越快乐，一年比一年快乐，啊，这个叫胜意乐。那么我们学佛呢，如果得到胜意乐，你说他还会退转吗？啊，为什么我们看到常常看到有人学佛学了一半了，他就退了，啊，不想学了。他为什么不想？因为他没有得到胜意乐嘛，他没得到。

他没感受到。啊，他感受到呢，是苦的，啊，他的心里呢，是苦恼的。啊，那么为什么苦恼呢？就是达妄语啊，喜欢听妄语。那你说这样的人他怎么会不苦恼？啊，我们敬老教授常讲啊，现在人呢，听骗不听劝。一个常常喜欢听骗的人，你说他会得到甚益乐吗？啊，当然啊，是得不到的。啊，他得到的是什么？烦恼不断的增长。啊，因为听到的都是假话嘛，啊，他把假话当做真的，听骗不听劝。那讲真话劝他呢，他不接受。啊，跟他讲假话骗他呢，他一听就接受了。啊，因此他就得不到甚益了啊，所以我们，学不妄语，那么听人家讲啊，要听不妄语，听真话。啊，自己要有能力分辨真假。啊，这个非常非常重要啊。那么得到甚益乐啊，这个华喜充满三业清净啊，三业就清净了。三业清净呢，这个快乐呢是无法用言语形容的啊，就像这个《论语》讲的啊，"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啊，乐是喜悦。啊，我们学习之后来实习，啊，透过实习呢，那得到这样的一个效果感受啊，那么那一种喜悦呢，是世间一般五欲六尘刺激所不能相比的，啊，因为这种喜悦呢，是出自于内心的，啊，出自于内心的，啊，不是外面的刺激的。这是第五种啊，得胜易乐三业清净。第六呢，言无恶思，心常欢喜。这个恶思，恶就是错误，思啊，就是有过失。啊，我们一般讲啊，失言。啊，我们讲话呢，常常会有失言，失言就是我们讲话讲错了。啊，讲话呢没有分寸，啊，他讲话没有分寸，或者呢，讲话我们一般讲的话呢，他讲的不得体，啊，讲的话呢讲不得体，啊，常常讲错话，啊，话讲的不得体。啊，讲得太超过了啊，或者讲得不急啊，讲话没有分寸啊，没大没小啊，这些都是属于误失。讲话呢有误失，那为什么有误失呢？这个妄语的业造成的啊，妄语的业造成的。这个就会有这种情况了啊。那么，如果我们不妄语了，永离妄语了，就能得到第六种天所障，言无误失啊。你讲话呢，啊，不会有错误，不会失言。那么，我们凡夫呢，在学习阶段呢，我们往往啊，也很难做到言无误失，啊，我们现在呢，啊，能够渐进式的啊，先做到呢，减少，

啊，我们讲话呢，减少误失，啊，减少错误过失，啊，这样就会有进步了。啊，另外呢，啊，《论语》也讲“言多必失，理多必诈”，啊，言多就是有时候话讲太多了，难免会有一些过失，啊，会有一些错误，啊，这是告诉我们呢，啊。话适可而止，啊，该讲的就讲，啊，那不该讲的，啊，就不要讲太多了，啊，讲太多呢，恐怕就会有误事了，啊，那么你该讲的时候你不讲，那也叫误事，啊，在莲池大师这个云栖别抄，啊，它里面呢，啊，这个修身十事啊，其中有一条，啊，就是你应该给人家讲的，讲的话，你不讲，啊，你明明知道你不讲，啊，那个叫做藏奸，啊，藏就是把它隐藏起来，奸呢，就是那个心呐，啊，奸巧。啊，该对人家讲他不讲，那么他就在旁边看笑话了，啊，那个叫藏奸，那个也不对，啊，那个也叫误失，啊，所以言理学呢也是一门很大的学问，该说你就要说。啊，不该说你就不要说，啊，这个叫言无误失。啊，因此这个言理学啊，啊，我们真的啊，第一个要学习的，啊，像《无量寿经》讲的“善护口业，不讥他过”。这个经文简单几个字，啊，但是它的含义呢非常的深广，啊，我们一定，啊，要深入，啊，去理解，啊，才知道在生活当中我们怎么来学习，啊，总不能呢囫囵吞枣，啊，含糊笼统念过去，啊，那么对于我们生活上的思想言行丝毫没有改变，啊，这样念经呢就是结缘种善根，这个利益有，但是在现前呢你改造不了命运，啊，那将来呢不能往生净土，啊，但是种善根，啊，种这个善根种子，这个 利益肯定有，但是现在呢你得不到受用啊，经是念啊，天天在念啊，不知道怎么修啊，啊，会念不会修啊，啊，所以现前呢得不到受用啊，照样生烦恼，啊，该怎么生死还是怎么生死，为什么会这样呢，啊，因为呢不懂得依照这个经去修，为什么不知道依经去修呢，啊，对这个道理方法不明了，那当然啊就不知道怎么修了，啊，这是第六种啊，第六种这个言无误失啊，心常欢喜啊，这个心常欢喜这个非常重要，因为你讲话呢都不会讲错话了，当然你很欢喜，那有一些人说常常讲错话，啊，那我就干脆敬礼，啊，就不讲话，啊，这个兄弟

前挂一个牌子啊，敬礼。啊，这样行不行呢？依照佛的戒律规定是不行。啊，佛在戒经上讲啊，这个敬礼啊，止语是外道啊，古代印度外道一种修行方法。啊，那么佛呢讲呢，啊，这种方法叫做哑阳法啊，哑阳法是哑就是哑巴的哑，阳就是牛羊那个羊，啊，就是。形容比喻呢，你修这种方法呢，就跟那只羊哑巴一样不会叫，啊，叫哑阳法。那么你修这个哑阳法呢，你心得不到欢喜啊，啊，所以佛规定这个出家比丘众。不能修这个，啊，因为比丘众呢，每一天大家见面呢，一早见面呢，大家都要互相问讯，啊，就是我们现在讲啊，问安，啊，问候，啊，等于是一个见面礼，啊，那么这个僧团在一起呢，才会和谐。啊，僧团呐，这个和合僧团呐，它是一团和气的。啊，如果这个僧团呢，你也憋着不讲话，我也憋着不讲话呢，显不出它那种融洽的气氛。啊，但是呢，你也不能讲话呢，讲那些妄语啦，啊，这个恶口啦，那个就是变成吵架了，啊，那更不行。所以要讲啊，但是你要怎么讲啊，这个就是要学习的了。那么你不妄语了，这个眼里没有过失了啊，心里啊当然常生欢喜心啊。往往我们讲错一句话呢，这个我过去也常常自己啊犯一些错误，有时候自己讲错话了，这个懊恼啊就懊恼很久。啊，这个就是常生烦恼心了啊，因为话讲错了啊，自己觉得很懊悔懊恼，啊，觉得也很对不起人。啊，当然这个欢喜心就生不起来。啊，所以言如勿思呢，啊，自然常生欢喜心啊。这个要从离妄语啊，才能得到这个果报。第七呢，发言尊重人天奉行啊，发言尊重啊，就是他发表的言论，大家都会很尊重的，因为他讲真话嘛，他不骗人嘛。大家呢，当然啊，对他讲的话呢，非常的尊重。啊，不但尊重呢，还依教奉行。啊，不但人依教奉行啊，连天道的天人都依教奉行。啊，因为他讲的话是真话，真实语，不欺骗人。那么，像我们敬老教授呢，在讲经当中呢，讲的都是真话。为什么讲的是真话呢？因为根据佛经讲的，那佛呢，他绝对不打妄语。那么现在我们佛门里面的四众弟子啊，为什么常常讲话人家不相信呢？不尊重呢？因为他不依照佛经讲嘛，他不依照佛经讲，那依什么讲呢？依他自己的意识讲。啊，那么他如果是一个凡夫，那么以一个凡夫的身份来讲的话，那讲的话都不是事实真相，都是违背事实真相的，那人家听了怎么会去尊重他呢？

啊，那么会去听他话的人，我们很肯定的这个情况，有利害关系的，跟他有利害关系的，啊，他不得不听他的。啊，他心里是不是真的尊重了？不是啊。啊，哪一天这个利害关系没有了，啊，他讲的话，他也不会理他了。啊，因为他讲的话呢，不是真话嘛。啊，那么讲真话的人，啊，这个一定会得到尊重的。啊，那么会尊重讲真话的人，那么这个人呢，啊，就是有很深厚的善根福德因缘。啊，这个善根深厚，啊，我们一般讲善根深厚。啊，善根深厚呢，他听明白什么是真话，什么是假话。那么他喜欢呢，啊，听这个真实语。啊，听劝不听骗。那喜欢听假话的人呢，他就听骗不听劝了。啊，他对讲真话的人他不尊重。那这个就是他没善根嘛。啊，所以我们现在也有看到有一些人他就不尊重讲真话的人啊。啊，为什么不尊重呢？跟他利害有冲突嘛。他佛的话他都不听了，他还会听你人讲的吗？啊，比如我们敬老教授在讲席当中过去也常常讲过，说和尚不作怪呢，居士就不来拜，啊，这个在我们佛教那些出家人呢听到是非常反弹的，啊，所以我现在呢，啊，到其他寺院去啊，我只要说我是净空法师的徒弟，哇，啊，我就要听那些老和尚给我开示了，你师父啊，这个批评出家人啊，怎么样？我听了半天了，啊，我一句话也没有，啊，因为他是老和尚啊，啊，比师父年纪还大了啊，那我们还能跟他讲什么呢？啊，只好啊，在那边洗耳恭听了啊，听完之后呢，顶礼三拜，我们赶快走啊。啊，但是我听了，为什么我能够尊重呢？因为我说，这个是真的嘛？那佛就是这么讲的嘛。那么那些人为什么他不尊重呢？因为他不听佛的嘛，啊，听他自己的嘛，啊，听他自己的烦恼习气嘛，就是这样。啊，那么能够尊重讲真话的人，他就有福了，更能够依教奉行，他就有福了，他得到利益了。啊，像现在这个，在我们国内啊，有很多这个企业家呢，哎，听真话了啊，听我们敬老教授劝他们学《弟子规》，他们相信了，接受了，依教奉行了，得到利益了。所以最近在啊青岛唐山呢，啊，办了几次这个企业家的论坛呢，啊，这些都是这些企业家他们学习《弟子规》中国传统文化的。所得到的利益的一些心得报告。啊，那么这些人他就是尊重讲真话的人，他得利益了。那么还有很多人呢，他不尊重讲真话的人，他连听都听不进去的，还会去依教奉行吗？当然就不可能。那么他就得不到利益了。啊，这个殊胜的功德利益呢，就当面错过了，非常可惜啊。第八种天所战法，智慧殊胜，无能自服啊，这个是第八种。

这个智慧呢，就是我们佛经上常讲的无爱辩才，无爱辩才啊，你不打妄语了啊，那么你的智慧变成。

0: 讲的话都是正确的嘛，啊，当然啊，这些人他没有办法制服，如果开个辩论会呢，这些打妄语的人呢，他没有办法制服你，因为你讲的都是真话。这个在我们社会上啊，常常有一些论坛还有一些辩论会你勇于妄语，不打妄语你的智慧、辩才、书胜没有障碍这些有妄语习气的人他无法制服你。这是第八种天所障法。那么《十善业道经》这段经文最后呢，讲若能回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后成佛时，即得如来真实语。这个是讲能够把永离妄语、不打妄语这种善业。回向无上菩提，就是回向。那么后来成佛的时候呢，就能得到如来的真实语。佛在《金刚经》讲如来是真语者、实语者、不狂语者、不异语者、不妄语者。佛讲的话都是真实语。不会增加一分，也不会减少一分，完全讲的是宇宙人生事实的真相，丝毫没有差错，这个就是真实语。那么这个真实语呢，是果报，修因就是从离妄以来的，所以我们看到经上讲佛应化在我们这个世间呢，释迦牟尼佛当年应化在我们这个世间，有32相，80种好。那么其中有一项就是广长舌相，佛呢这个舌头撑出来可以把整个脸这样盖住，他的舌头很长，一撑出来呢可以展开，可以把脸盖住，那个是32相之一，应化身。这个叫广长舌相，就是生生世世呢，他不妄语，修不妄语这个因所得到的果报。那么一般人就是说，如果他有连续的三声不打妄语，他舌头撑出来可以填到自己的鼻子。那么我们自己可以试看看如果还填不到呢，表示我们这个三声当中还是有打妄语，还是有打妄语。有一年我到惠城，美国惠城去那么一个同学的儿子，他就又讲悟道法师我儿子呢，他舌头填出来了，可以填到鼻子，我说好，你叫他来填给我看看，果然把他儿子找来了，他儿子就表演了。这个舌头撑出来填到鼻子，我说，你三声没有打妄语，那么他妈妈就说，哎呀，你要，晚上我们去讲经要告诉同修你这个你有这个鼻子这个舌头可以填到鼻子他儿子说，做人不能太爱现所以就没去了。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那么下面的经文我们下一次再继续来学习。谢谢大家收看，祝大家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诸位同学，请接着看依持名法门解释无著我实啊。上面呢，我们讲到建筑的五力识啊，这个五条身见、边见、见取见、戒取见介绍过了。那今天我们看幕后啊这一条邪见，不无因果，以无众生，深入深坑啊。欧益大师这几句话，我们要细心的去体会，什么是

邪见，除了上面所讲四大类错误见解之外，所有一切错误的见解都包括在这一类。这一类里面的范围很大很广。那么所有错误见解最严重的就是不相信因果报应。佛法里面常讲万法皆空，因果不空啊。是法佛法啊，都是建立在因果的基础上。这是真理呀。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这是自然的定律啊，决定没有办法推翻自然定律啊，改变自然定律。现在科学家了很聪明啊，他要改变自然了啊，也做了不少事情啊，现在研究这个动植物的基因啊，植物方面用的尤其多啊，改良品种啊，我们看到很多果木的品种确实经过他们这个人工改良之后啊，这个植物长得确实很大很好看啊，比如我们看到的苹果啊，这芒果，我看到的改良品种的啊，但是改良之后怎么样呢？违背了自然的原则啊，它长得确实是很大是很好看，从前那一种品味呀没有了啊，所以一个很大的改良的品种的芒果，跟那个我们讲土生土长没有经过改良的那个样子是不好看，是很小，可是味道不一样。随顺自然的对人确实有营养有利益，经过改良这个品种啊，人吃了之后究竟有没有好处，现在还没人知道啊。为什么这些年好像许许多多奇奇怪怪的病出现了啊，有人问过我，我是随顺古人讲的话了啊，来答复他了啊。古人告诉我们，病从口入，祸从口出，是不是吃了这些改良品种东西产生这些许许多多从来没有过的疾病呢？啊，你去改变自然的法则，自然法则给你的回报是凶灾呀！啊，这个森林、树木，现在人懂得这是它对于地球生态的平衡有贡献。

啊，对于我们人类安全有贡献，它防止水患呢。啊，现在人觉悟了，任意砍伐森林，破坏水头，这个保护，啊，一遇到洪水泛滥的时候，就形成水灾呀。啊，水灾过去是有啊，没有这么频繁呢，没有这么多啊，它能够节制一部分呢。啊，这就是你要改变自然生态，要控制自然生态，可是大自然给你的回报你受不了啊。所以古圣先贤，在中国外国圣人都告诉我们，随顺自然啊，随顺自然是最健康的啊，这个是最基本的，我们这个身体啊，从母胎里面生出来，这是自然的啊。啊，现代人呢，也要想改变它。啊，最常见的美容啊。啊，去整容。这个就是什么？就是不肯随顺自然的，要想改变自然的。我们知道，许许多多经过美容之后的后遗症呢，不堪设想啊！啊，它带来很多痛苦啊，缩短了它的寿命。啊，这是什么？这是你付出的代价，你破坏自然。啊，嫌自己的好像这个相貌体质不好，有改变的方法，啊，用什么方法呢？还是随顺自然来改变，这是正确的。我们的相貌、身体，得自于父母啊。父母给我们是个缘呢，赠上缘呢。因是什么呢？因是自己的业力啊，营业满业，最重要的是满业，这是过去生中所造的善恶业。那造的不善，哎，我们的相貌不善，相貌不好啊，体质不好，怎么样改法呢？要随顺自然的法则来改，那就对了。啊，不要用人为的，随顺自然的。啊，这个自然的道理，我们今天懂得了。事出事法里都说，相随心转。啊，那我们要想我们的相好，怎么改变法呢？心好。相随心转呢，心好，相就好了。心理健康，哦，我们这个体质就好了，身体就健康了。这个是随顺自然法则的改变。这个有道理啊。圣贤之道，佛菩萨之道，没有别的，就是帮助我们改善生活环境，啊，改善我们的相貌，改善我们的体质，改善我们的生活环境，啊，绝不是用人为妄想分别执着来改，完全是随顺自然的法则，自然的道理。

佛家常讲嘛，佛事门中有求必应呐，求富贵得富贵，求儿女得儿女，求长寿得长寿。啊，求成佛你就能成佛，求升天你就能升天，有求必应啊，完全是顺乎自然的法则。这个佛门的术语讲随顺性德，啊，随顺自性，随顺法性，啊，这个是一丝毫后遗症都没有的，啊，所以我们要怎样转邪见为正见，啊，这叫学佛。啊，佛这个五种见通通转过来了，啊，所以我们称它做正知正见呢，啊，阿罗汉这个功夫是正觉，啊，所以事出世间大圣大贤的教育，首先就是教我们要认识因果的道理，要明了因果报应的事实真相，我们希望好的果，我们要懂得修善因种善因得善果，造作恶因祈求善果，那是违背自然法则的，啊，那是决定错误的。这个啊，一物众生呢，这实实在在的，我们看先前这个社会也，众生造作的不善呢，凶灾，频率不断的在上升，啊，堕入深坑呢，深坑是讲将来的果报。比喻三恶道，啊，三恶道进去容易，出来很难呐，啊。再看底下这一段，啊，烦恼住，啊，五住第三个是烦恼住，五顿时增生，非。即凡心是佛心之心，啊，挂壶里讲无取无舍，是彼不能度啊。实这个意思前面说过了，见惑称为力实，啊，它很猛力。但是容易断，这个顿时是很柔软，啊，没有他那么样的刚强猛力，但是很难断，所以说藕断丝连，啊，烦恼啊，啊，烦恼的染物啊，那么这个五种呢，我们用现代的话来说，就是错误的想法，啊，叫思惑。前面五种啊，是你错误的看法，你对宇宙人生一切人事物的看法看错了，啊，那么这个五种呢，是你想错了，
你的思想错误了，啊，所以你的见解思想错误，于是你的言语行为当然就错误，啊，言语行为这造业，思想错误是意业，啊，意业呢必定连带着你的言语造作，于是你的身语意三业都在造业，都在造作不善呢，你感到的果报怎么会好呢？啊，所以在这个环境之下，我们要想解脱，要想超越生死轮回，啊，大师在此地告诉我们的，非即凡心是佛心之心，啊，那这个意思很明显呢，要我们转凡心为佛心，佛心自在啊，佛心没有取舍，没有得失，啊，佛心随缘而不攀缘。啊，这一条我们学会了啊，那你这一生人生真的幸福，真的美满。

烦恼这里面五条，第一个是贪，坚贪不能看破，不了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贪是九法界六道众生的病根呐。六道众生他所贪的是名闻利养，是财色名食睡，五欲六尘呢，他贪的是这些东西四圣法界他也有贪的，他贪什么？他贪佛法，所谓是我执已经破了，法执犹存呐。这个法执就是他执着法，这些是不了解宇宙的万有的真相。如果对宇宙万法真相通达明了，坚贪就断掉了。就不会再有了。宇宙万有的真相，华严讲得最透彻，讲得最清楚细读华严，这些事情我们慢慢的呢就能够明了了。这个我们这底下两句是引用《金刚经》上所说的，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这《金刚经》上讲的

讲得直截了当，但是很不容易懂啊，需要详细的解释啊。我这里简单提一提，什么叫有为法啊？最简单的讲法就是有生有灭，有生有灭就叫做有为法，不生不灭了就叫做无为法啊。那我在我们感官的世界里面，诸位想想哪一样东西没有生灭的啊？动物有生老病死，植物有生住一灭啊，矿物啊，我们讲星球有成住坏空。总而言之，你六根所接触的境界没有一样啊不是生灭法啊。这个生灭呢，有生有灭就叫做有为法啊。我们感官世界里的大概只有一样东西，我们很明显的看不出它的生灭，虚空。千万年前的虚空是这样的，千万年后大概还是这样的，恐怕只有虚空不变，除虚空之外呀，没有一样不变。啊，虚空当中的现象也千变万化了，退了生灭法了。

我们要认识清楚。佛告诉我们，这些法相梦幻泡影一样，刹那刹那在起变化，它不住啊。那什么真的不变呢？能变的不变，要知道这一切有为法是所变的，能变的是什么呢？华严经上讲啊，能变是心性啊，诸法所生啊，这个诸法真是包括虚空啊，唯心所现，心能现，实能变，性实能生能变，它不变，这个本性呢不变，一切万法是本性所现所变。如果我们把这个事情搞清楚搞明白了，那就是佛家讲的明心见性，这个贪嗔痴慢疑统统断掉了，决定不生了。事实真相搞清楚了，没有搞清楚之前决定断不了。纵然你用功去修行想把它断掉，刚才说过藕断丝连，断得不干净啊。所以见着你有相当程度的定功，你就把它转过来了。烦恼着呢，一定要智慧开了，转。

烦恼为菩提，他才能断见。所以断思惑比断见惑难啊。华严经上有一首偈，说法性遍在一切处，一切众生即国度，三世习在无有余，亦无形相而可得。这首偈我们讲过，如果我们真正知道一切诸法就是一念自性，知道一切众生皆是续世善友，同一佛性，这就叫入佛之见，这就叫明心见性，这就叫见性成佛。你的烦恼习气连根都转变过来了。所以修行修什么，我要说个俗话，大家听了很好懂，你很容易明了。修正我们的把这个贫穷修正为富贵，把愚痴修正为聪明智慧，把病苦修正为健康长寿，这个你懂吧？真的，确实是这么回事情啊！你要真的搞明了了，这个学问你要不要学？这个方法你想不想得到？你要得到了，你有大利益了。我们想拥有财富啊，拥有无量无边的财富，像诸佛菩萨一样啊，可不可能呢？佛菩萨给我们肯定答复，你本来就有嘛，你的财富无量无边嘛，变法界虚空界嘛，为什么现在变得这么贫穷呢？那是你迷失了能变能现的自信，才变得这么可怜呢。诸佛与化身菩萨看你，你很富足啊，你家财亿万呢，你今天贫穷像个乞丐一样，你真可怜呐！这个“真可怜”这句话意味很长，你不是真的贫穷到这个地步。真的贫穷到个地步的时候，那不能跟你说这个话。你的家财亿万，你今天捧着碗在外面讨饭吃，你这不就可怜民者？怎么糊涂到这种程度啊？亿万家财在哪里呢？信德。自信。这是大乘经上佛常讲的，自性有无量智慧，究竟圆满的智慧，究竟圆满的德能，究竟圆满的相好。你跟

诸佛菩萨没有两样啊。净土经里面讲的阿弥陀佛，华藏这个华严经里面讲的毗卢遮那如来，一切众生跟他们都完全一样，一点差别都没有。啊，我们的生活环境，啊，我们的家在哪里呢？在华藏啊，在极乐啊，华藏极乐是我们的家了。我们现在也没离开家了，这是迷了，不知道那是我们的家了，不知道那是我们自己的财富啊。所以才起贪嗔痴慢疑，在迷失之中，我们要想过于富裕一点的生活，幸福一点的生活，就是我们现在还没有办法明心见性还觉悟不过来，这个时候怎么办？佛教给我们行，你好好的修，你的修德跟性德相应，你所求的就现前了。我要求财富，财富的因是事业财。诸位要记住，总的原则，舍得。舍得这个名词是佛教的。现在世间一般人也懂，你舍得吗？其实舍是因，得是果。舍财得财，舍福得福。舍就是布施啊。我们要想得财富呢，修财布施；你要想得聪明智慧呀，修法布施；你要得健康长寿啊，修无为布施。无为布施啊，是救苦救难呐，看到一切众生有苦难，我们全心全力去帮助他。这种做法呢，果报就是健康长寿。

佛在经典教导我们的，我们要能体会，要能明了，要落实在我们的生活行为之中。常常把佛的教诲放在心上，念念不忘啊！遇到有机会呀，就要认真努力去做啊！财要善呐，善它就有聚啊，聚了还要善呢。聚散永远在循环啊，永远在转变，越聚越多，越散越多。

这个样子，永无止境，与性德就相应了。啊，自性里面本具的德相，自然就现前了。啊，就这么个道理。烦恼诸第二个是嗔，嗔恚不能忍辱，不了一念嗔心起，何受功德林呢？佛在《大小乘经论》里面常常告诉我们，贪嗔痴叫三毒烦恼。啊，我在讲经的时候常常说，这三种是最严重的病毒。啊，内有三毒，外面才会受病毒的感染。内里头要没有三毒，外面的这个毒害再严重啊，不会感染。这个道理要懂啊，这是事实真相啊。那么佛又告诉我们，悭贪是恶鬼道的业因啊，悭贪堕恶鬼，嗔恚堕地狱，愚痴堕畜生啊。这三种行业是三恶道根本的业因，也就是说堕三恶道条件很多，这第一个条件，最重要的一个条件，我们如果把内心里面这个三毒拔除，你就决定不堕三恶道了。嗔恚尤其重要。中国古人常说，小不忍则乱大谋，事出世间的事情，大事要大的忍耐，小事要小忍，不能忍，这个人事出事发都不可能有成就。我们细心观察我们周边的这些人物，这个人有很大的耐心，能够忍辱，他会有大成就。他要什么都不能忍，我们知道，事出事发，他一无所成。为什么？他没有耐心。一般讲的说，经不起考验。他很难成就。佛在《金刚经》上给我们说了一句话，他说：“一切法得成于人。”那我们要办事要用人，用人很重要啊，用人你要观察。这个人可不可以重用他？你就观察什么？这贪嗔痴这三个字。如果他无贪、无嗔、无痴，这个人可以重用。
啊，这个人兼贪没有断，嗔恚心很重啊，不能忍辱，那么这种人就不能重用啊。你要重用呢，他一定会坏事，会误事。

啊，所以不能忍辱啊，他不了解这佛经上讲的一念嗔心起，火烧功德林。啊，所以功德不容易修。这个话我讲过很多遍了，这几十年呢，在讲台上啊，常常提醒同学们，啊，决定不能有嗔恚，有嗔恚对别人伤害很小，对自己伤害太大太大了，啊，为什么呢？把自己所修的功德全部毁掉了。佛在经上比喻，啊，你所修的功德就像你自己造林一样。你看看，如果你要造林，你用多少心血，用多少时间来培养，啊，这些树苗长成大树，这块土地变成森林，炭火容易啊，但是一把火就把这整个森林烧毁掉了。啊，这些事情我们现在在资讯里面常常听到，啊，某个地方大火烧山，啊，千百年的森林一把火烧完了。佛用这个来做比喻，我们修功德很不容易啊！啊，一发脾气的时候功德完了。功德是什么？功德是戒定。因戒得定，因定开慧，戒定慧是功德了。啊，一发脾气啊，戒定慧都没有了，全完了。啊，修行人最怕的就是嗔恚。功夫呢，也就在这个地方练锻炼。顺境不起贪念，逆境不起嗔恚，啊，顺境逆境善缘恶缘能保持平常心，这人功德成就了。维摩经上说，平常心是道啊，不是小道，是大道啊！啊，就是我们讲的清净平等心。啊，诸位想想看，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

贪嗔痴慢疑这五个字，碰到一个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统统没有了，一个都不能碰啊。

我念念都是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啊，决定于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相应，那是我的真心。我现在迷失了真心，我现在恢复我自己真心，恢复要念字在此，念念不忘，念念不离，无论在什么境界里面，我能保持我的真心啊，保持我的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啊，决定不能够落在贪嗔痴慢疑上，常常提高警觉。刚刚 学佛的人，刚刚用功的人，哎，总是觉的时候少，迷的时候多啊。那古人告诉我们说得很好，不怕念起，只怕觉迟啊。那个念就是迷啊，啊，不怕迷起来啊，怕的是觉太迟了啊。你比如说我们遇到这个顺境啊，善缘哦，心里也欢喜了，立刻觉悟。欢喜什么？可以，不能贪念啊。知道什么呢？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啊。把这个句子念几遍啊。金刚经上还有一句话，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啊。你念几句，哎，心就平了啊，可以欢喜，不可以有贪念啊。遇到逆境恶缘，嗔恚心生起来了啊，也马上念一念，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心平气和啊，你才能保持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才能保持啊。啊，能保持就是佛菩萨，不能保持心里面贪嗔痴慢疑生起来，这是凡夫啊。贪嗔痴慢疑是六道的根本啊。这个六道轮回从哪来的？就是从这变现出来的啊。贪嗔痴慢疑变现出六道轮回，如果把贪嗔痴慢疑转过来，转成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六道就没有了。你超越六道了，不但超越六道，还超越十法界了啊。那你到哪里去呢？你到极乐世界去了，到华藏世界去了啊，到一真法界去了啊。那么诸位要晓得，你自己修学的功德是任何人不能破坏的啊！谁能破坏呢？你自己能破坏啊！所以魔王外道，他看你修积的功德了啊，他怎么样来破坏你呢？他变现种种境界来诱惑你，让你起贪心，让你起嗔恚心，哎，等于说他在旁边，哎，看到你发脾气，好，赶快烧烧，把你的功德都烧光，你就上了当了。哎，是你自己烧的呀，啊，他没有办法。所以顺境逆境善缘恶缘，我们要有智慧对待，理智决定不用感情，用感情就上大当啊。贪嗔痴是因啊，果报是三途啊。

你造这个因呢，你将来就堕三恶道啊。决定不能上当。佛在经教里面教导我们，关键自己会做一个转变。楞严经上说得好，若能转无，则同如来。这个话对谁说的呢？对化身菩萨讲的。化身菩萨明了，六道凡夫不明了，所以化身菩萨能转境界，把不善的转变成善的，把染污的转变成清净的，都能与性德相应，这个好啊。我们的学这个本事不生嗔恚，这个事情很难，尤其是冤家对头这个人常常毁谤我，侮辱我，破坏我，我看到他，听到他的名字就生气这个我们一般讲是人之常情可是佛菩萨呢跟我们就不一样了佛菩萨看到他这种做法听到他这个名字或者他的回谤，不但不会生气，生感激的心。这怎么回事？怎么会生感激的心呢？他对我有什么好处呢？佛菩萨他替我消业障啊。我们每一个众生无量劫来在六道的生死轮回不知道造多少罪业这个人来消我的业障，我恭恭敬敬的感激他了，一点嗔恚心都不生。这是觉悟的人，明白的人呢他能做到，迷惑的人，不觉悟的人，他做不到。所以顺境逆境善缘恶缘通通是善知识，通通是帮助我消业障，帮助我成佛道。我们接着看烦恼浊的第三条痴不能明觉明是明白，觉是觉悟，不了住行无常，毕竟空寂。痴愚痴一般说呢，没有能力觉了宇宙万有的真假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什么是邪，什么是真，什么是是，什么是非，什么是善，什么是恶。

什么是利，什么时候害，不能分别。啊，不能明了，这叫愚痴啊。愚痴造成的伤害啊，那就太大太大了。啊，为什么他往往搞错了？他把假的当作真的，把真的当作假的。啊，我们举个最明显的例子，啊，古圣先贤的教诲是真的，是正的，是善，是利呀。他搞错了，啊，他认为古圣先贤教这个教诲，啊，是假的，啊，是为从前专制帝王服务的，是欺骗众生的，啊，对于现实是没有好处、没有利益的，把他否定了。把他舍弃了，今天造成社会重大的灾难，他不知道这个灾难从根源是什么。追根究底啊，是属于痴啊，没有真智慧啊。啊，怎么能够说转愚痴为智慧？啊，转过来就是佛菩萨。转不过来，凡夫啊！一切恶业的根本呢、啊？所以佛称贪嗔痴为三毒烦恼。啊，这三个是所有一切不善的大根大本。这三个转过来呢，那就变成三善根了，啊，不贪、不嗔、不痴。佛说，世间所有一切的善法，是从这个根生的，不贪、不嗔、不痴。啊，我们学佛，没有能够超越世间，至少要知道修三善根。啊，为什么呢？在六道里头啊。决定不堕三恶道啊！常修三善根的人，这个人肯定啊是生天道啊，因为人间没有这么大的福报啊，到天上去享福啊。

如果将这个福报回向菩提，回向众生，回向求生西方净土，他决定得生了。为什么呢？他是善人，西方极乐世界是诸上善人聚会一处。这个人的心善、思想善、行为善，必定得生呐。欧益大师在此地说的这个话，这个意思深。不了住行无常，毕竟空寂。那这是真实智慧。换一句话说，他真正明了万法皆空，因果不空。他的思想是智慧，他的见解是智慧，他的言行是智慧。既然生智慧，前面决定没有贪，决定没有痴，这是肯定的。烦恼第四大类是慢，慢是傲慢呐，诸位要记住啊，这是根本烦恼啊，是很严重的烦恼啊。决定不能够小看了，不能疏忽，它是我们修行正果严重的障碍。然后你再想想，为什么佛法里头修行天天修礼敬，十大愿望头一个礼敬诸佛，我们进了佛堂为什么先要对佛菩萨形象顶礼三拜，这干什么的？这个就是修断除傲慢的。以我们的头顶顶礼佛的双足，折服自己的傲慢这种的教学很可惜，一般人不懂得真正的意思只有对佛恭敬，对人就不恭敬了，对一切万物更不知道恭敬了这是不会礼佛古人有个比喻不会修礼佛的人天天拜佛，就像那个从前冲迷那个队呀，那个队的上下一样毫无意义了佛法真的是点点滴滴方方面面的都是教学是教育教导你把对佛这种最敬礼应用在生活处事待人接物当中，我们对一切人一切事一切物就像对诸佛如来一样的恭敬礼敬，是这个意思把你那个傲慢的烦恼，傲慢是根本烦恼，连根拔除
那你这一门功课啊，你真的是学到了，真的是得力了。哪一天你能对一切人一切物一切事都能够谦虚，都能够卑下，你这门功课就毕业了。你看看释迦如来，你看看这些诸大菩萨啊，化身菩萨，哪一个有傲慢的习气？哪一个表现出自以为是？没有啊。释迦牟尼佛，我们在经典上看到他对于贫穷、老病、乞丐，他都礼敬，都尊重，都关怀，都照顾。

没有一丝毫轻慢的态度。我们看了之后，再想想自己平常处事待人接物，自己稍稍有一点长处，学会了世间人错误的观念，值得骄傲。这是六道的观念呢。六道里头什么人的观念呢？六道里面的妖魔鬼怪。六道里头的圣贤君子没有这个观念，都懂得谦虚，都懂得尊敬别人。傲慢、目中无人、瞧不起人、自以为是，这魔道啊，不是佛道，不是菩萨道啊。声闻缘觉菩萨里都没有啊。魔里头有，妖魔鬼怪自以为是，自己呀、常常能够觉察到，我现在行的是什么道。如果心里面有这五种错误见解、五种错误的思想，我们走的是轮回道啊，不是佛道啊，不是菩萨道，连声闻道这个都断掉了。你看看，断前面五种错误的见解，正虚脱还空；断后面这个烦恼，十条。正阿罗汉果，这个五条，这五条是错误的思想。由此可知，你的见解思想修正过来了，再没有错误了，你就超越上这个六道了。六道这种空间维次，在你来讲没有了。你超越了所以这是我们常常要反省，要关照看看自己有没有这个错误见解，有没有错误的思想。如果还有，天天念佛也不能往生为什么呢？往生虽然讲待业往生这个古大德常常说带旧业不带新业我们现在还有这个，那这个你带不去的，你就不能往生过去有的这个行能带去。古人常常勉励我们，随缘消旧业，莫根造新殃这是意业，你心里头起的这个错误的看法、错误的想法，这是意业，意在造业。身口意三业里面，意业是最严重的。力量是最强大的。我们不能不知道，不能不在这里下功夫。释迦牟尼佛的儿子罗侯罗尊者

那这从小出家了，僧团里面，他大概是最年轻的小沙弥呀。一般人看他天天在外面玩耍，佛知道他修密行。啊，所谓密行呢，外表上人看不到，他在心地上用功夫。

我们学大乘，尤其学净土、学华严，天天都在讲啊，佛性平等啊，啊，一切众生皆有佛性，佛性平等。所以，对于任何一个众生，这个地方众生讲有情众生，我们今天讲动物。要尊重啊！要关怀啊！要互助合作。啊，不能够用恶的念头对待，不能够用恶的行为对待，啊，一定要懂得和睦相处。啊，这个和从内心里面生出来，和是性德，啊，自信本来是和睦的，为什么会不和呢？是因为你染上了烦恼习气，染上了严重的自私自利，误认为别人妨害我的利益，我跟他就不和了。啊，这是误会啊，非常严重的误会啊。要知道啊，性德是平等的。啊，什么人能够妨碍你的利益呢？没有，没有人。啊，谁妨碍你自己利益呢？你自己错误的观念、错误的思想妨碍了自己的利益。外面确实没有啊，你要认为别人妨害你啊，你真叫冤枉人啊，你自己造严重罪业，障碍了自己的利益了。这个道理很深呢，现在知道的人真不多啊，从前知道的人还不少，圣贤人教，老人教，父母教，老师教啊，他有人教导你，现在没人教了。啊，在宇宙之间彼此互动，决定没有外缘能够障碍的。啊，这个道理一定要懂。啊，凡是以为外面人会来障碍你的，这是决定错误的想法。啊，错误的看法。外面人能够障碍我，外面人当然就能够成就我。好，那佛菩萨是外面的人，佛菩萨大慈大悲，他应该成就我，我不要修行啊。啊，那佛不来帮助我的话，他就不慈悲了，啊，他就违背了他的本愿了。你要了解事实真相啊！你看在楞严会上我们看到了，阿难是释迦牟尼佛的小堂弟啊，他们堂兄弟八个人啊，

释迦牟尼佛是老大，大哥，啊，阿难是最小的小弟，啊，佛也最喜欢他了。遭遇到摩登千女之难了，这才晓得，佛能不能帮忙不难。真的是父子上山各自努力，个人吃饭个人饱啊，这个事情别人带不了的啊，所以你在这个一生当中说别人害你没这回事情啊，迷的人哎也许会点头，哎呀哪个人害你啊，啊对不起你，觉悟的人笑笑啊，谁害了你呢？自己害自己啊，自己怎么害自己呢？你常常想着那个人害我，你就真的被他害了。其实他并没有害你啊。啊，是你自己产生的误会，自己有了妄想、分别、执着，这个东西把自己害惨了。啊，觉悟的人不然，啊，人家这个造谣回谤我，侮辱我、陷害我，我觉悟了，明白了，我那个念头一转，你看，反而感谢他，啊，消我的业障，赠我的福慧，提升我的境界。觉悟的人啊，你看一个觉，一个迷。当中差别这么大，啊，外面这个外缘，外缘看你怎么看法，你怎么想法，你怎么做法，啊，你要是看错了、想错了、做错了，那你就受到伤害，自己害自己。你要是一个正确的看法、正确的想法、正确的做法，自己提升自己境界，啊，所以外面缘呢都是善缘，啊，自己想错了、看错了、做错了，那外面这个缘就是恶缘。其实，外面的缘没有善恶啊。偶耶大师讲的话，一点都没错啊。净缘无好丑啊。好丑在于心啊，这才把事实真相说出来，说明白了啊。所以傲慢是大烦恼啊，谦相是大功德，能够谦虚，能够下人，啊，在人面前的时候卑下，多多向释迦牟尼佛学，多多向孔老夫子学。孔老夫子对人谦虚，你看他的学生，啊，这是很多学生大家在一起。说出对老师的看法，啊，一致公认老师有五德，啊，五种德行是一般人所没有的，啊，《论语》上写的温、良、恭、俭、让，啊，夫子温和、善良、恭敬，啊，无论是对人、对事、对物，孔老夫子都恭敬呐、啊。节俭、忍让，没有一丝毫骄慢的态度啊。

处处啊，都感觉到自己不如人。啊，自己学的不够啊。谦虚忍让。啊，那么知道一切众生佛性平等，傲慢的念头啊，就自然没有了。这是佛在《大乘经》上常讲的：一切众生，皆是我过去父母未来诸佛。啊，想到这个，恭敬心就升起来了。啊，礼敬诸佛的这个真心升起来了。啊，确确实实，我们在这个世间不是一生一世啊。过去无始，未来无终啊。我们跟一切众生都有关系，密切的关系。啊，这一生虽然不相识，但是多生多世之前，也许是一家人。西方世界也有不少研究科学的，啊，这半个世纪研究前世今生、研究轮回这个风气在西方开了，啊，我们看到许许多多的报告，啊，这说明人确实有前生。证明佛说这个话正确，这不是妄语啊！将来这些众生都是未来佛啊，为什么？他有佛性嘛。啊，那我们知道这些众生，包括蚊虫蚂蚁，这些小动物。啊，都是过去父母未来祝福，我们要这样看待呀，傲慢心就没有了。这叫真修行呢。幕后一个字疑，怀疑。不能决断。不了是善则可亲，是道则可敬。啊，疑，大乘经上佛说，这是菩萨道上最大的障碍。啊，那这个疑是什么？对于圣人教诲怀疑。啊，确实是最大的障碍。啊，这一生把这个机会呀。就错过了。断疑生信呐，啊，什么能破疑呢？智慧，啊，智慧不开啊，没有办法破除疑惑。然后你才有决断的能力，亲近善法，亲近圣贤。啊，这才能得利益了，成就自己的道德，成就自己的学问，提升自己的境界。人一生最快乐的事情，就是亲近善法，亲近圣贤。啊，但是这种乐趣，现在的社会也。

越来越少了。啊，为什么呢？读圣贤书的人没有了。啊，现在读圣贤书的人，在一般社会上，人家用什么眼光看他呢？老古董。不合时宜，不切实用啊！所以大家都利用啊另一种眼光来看它。啊，这些老古董也感慨万千呐。知道这个世间变幻无常啊，这一切的变幻为识所变啊，识是什么呢？妄想分别执着。那我们仔细去观察他们的想法。啊，他们的分别，他们的执着，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与大自然的法则相应的还是不相应的？啊，大自然的法则就是佛经上讲的性德。儒家讲的本善。大学里头所讲的明德，心明，止于至善。与这个相应，这个世界是美好的；与这个相悖，这个世界必然有凶灾，吉凶祸福啊！从社会大众的起心动念、言语造作里面就看得清清楚楚，啊，看得明明白白。这是智者啊，有智慧的人啊，肯发心帮助一切大众破迷开悟啊，这个人叫仁者，真正仁慈啊。知其不可为而为之。释迦牟尼佛就是这样的人啊，孔老夫子也是这样的人啊。我们在历史上能看到，从释迦孔子那一个时代看起，一直看到今天，这个三千年当中，伦理道德的水平不断的往下降啊，没有提升啊。孔老夫子当年在世非常感叹啊，他感叹呢，那个时候这个社会一般人伦理道德要跟尧舜禹汤那个时代相比大幅度的下降，啊，但是
我们从孔老夫子那个时候再看到今天，可以说这下降到了谷底了。啊，到谷底是完全没有了。今天这个世界上是在讲，一般社会起心动念确实就是贪嗔痴慢疑，百分之百啊。上古时代尧舜禹汤那个时候，一般社会的人心贪嗔痴慢疑没有啊，啊，那个时候人心是什么样子呢？无贪、无嗔、无痴、无慢、无疑。啊，百分之百的善根。今天呢，百分之百的三毒。啊，这个我们合起来五毒啊。这个期间不过是四五千年的啊，4500年之前那个时代，如果我们来把这五个都算进去，无善根，社会大众通通心里存的是无善根的啊，这5000年之后，今天呢，社会大众是五毒啊。现在没有能力辨别善恶，没有能力辨别邪正，你说怎么办？啊，做好事，不但人家不感激你，还怨恨你，还要伤害你。做不做呢？还是要做，不能不做。啊，我们做，我们晓得，自己修一点福，不在这个世间想。啊，这个世间没有佛。啊，我们到哪里想呢？如果不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天道上想啊，啊，真正明白人，真正觉悟人，知道天非究竟，决定求生净土。啊，以断恶修善作为修净土的资粮。别人以不善对我，我以至善对他；别人以虚伪对我，我以真诚对他。过人走过人的路啊！啊，你问我为什么要这样做法？我走的是菩提道，我走的是菩萨道。啊，他走的是六道啊，过人走过人的。每一个道的标准不相同啊，啊，我不能舍弃我的标准呐，啊，我要舍弃我的标准，那就错了。这一段我们就介绍到此地，再看下面第四个，啊，第四条，众生主。见思所感，粗鄙
无因

哦呵，假名众生，非心厌之行啊，必不能度。众生这个名词，它的本意是众缘和合而生起的现象，就叫做众生。啊，佛在经上呢，常常称我们为众生，这个称呼好啊。啊，为什么呢？从称呼上啊，提醒我们觉悟，啊，让我们了解事实真相。我们这个身体是众缘和合而生起的现象，说明它不是真的。啊，众缘和合这个现象在，众缘要分散了，这个现象就不在了，你不可以把它当真啊！你要把它当真，你就错了啊！这个现象怎么来的呢？第一句话说得好啊，见思所感啊，这个见思啊，就是为识所变啊，也是大乘教里面佛常常讲的，一切法从心想生，我们这个身体也是从心想生，见思就是心想。啊，就是识变。啊，一切法都是从心想生的。这是宇宙事实的真相，释迦牟尼佛业余道破啊，让我们明白清醒过来啊。啊，众缘和合而生起的现象，不能说有，不能说无。啊，你要说无，现象明明存在。啊，你的见闻觉知，你能感触到。你要说有吗？它到处出生，随处灭尽，刹那生灭，念念不住，所以不能说它有啊，也不能说它无啊。啊，你得了解事实真相啊。粗鄙无因和合，这个无因是色受想行识。

啊，我们先，把这个五音简单解释一下，然后再讲假名众生。啊，音。因是啊，盖覆的意思。啊，盖覆什么呢？把我们的性障碍住了。啊，也就是唯心所现的，把那个心性障碍了。啊，这五种障碍了我们心性的，我们迷在这五种里头。不了解这个五种东西的真相，让我们产生对于宇宙之间一切万事万法产生那个错误的看法，错误的想法。所以称它为因啊。啊，这五种就是，第一个是色，啊，色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讲呢，就是物质。啊，四大了，地水火风啊，物质啊。

物质它有四大特性，决定不能离开这四个性质，这是它的特性，地水火风，这四个字都是比喻，都是形容。地，它是一个物体，能够看得见的，是个物体，能够摸得着的。它很小，我们肉眼看不见。佛说了，阿罗汉的天眼能见微尘，微尘还不是最小的，有比微尘更小的，色聚即微，即微之微，那是最小的了，即微之微，阿罗汉见不到，谁能见到呢？八地菩萨见到了，八地菩萨不动地了，能够见到极微之微，这个是物质的根源，所有一切物质都是它组合的，所以这是物质的最小最小的，现在科学家发现了，也讲得很清楚很明白了，科学家用分析的方法把这个物质把它分成了分子，分子再把它分，发现呢分子是原子组合的，原子再分呢，原来是原子核跟电子组合的，电子还可以分，粒子组合的，粒子还可以分，那么佛经里面讲的极微之微，现在科学家有没有找到了？没找到。科学家知道有很小的物质，现在这个科学的显微镜还发现不到，我们等待着科学再进步，看看能不能够发现呢佛在经上讲的极微智慧，我们从最近这个科学的报道，科学家讲这个宇宙的原点，好像我们假设这是一个头发，一根头发，头发没有这么粗我们假设这是一根头发，他说把头发切断，切断这个断的这个断层的这个平面，平面呢，它是个圆形的了，平面呢圆的了，这个直径直径排这个排列这个微尘极微之微排列这个微尘能排列多少个呢？一根头发
这个横断面排一条细细的一条，100万亿亿亿，这个现在这个显微镜看不到啊，一根。

是这样的。这么小的一个威力的时候，它有这四种现象，就地啊，它是一个物质啊。水它有湿度，火呢它有温度。那现在科学里头它是讲这个带阴电阳电，水是阴电，火是阳电，风呢它是动的，它不是静止的。所有一切物质现象都是动的，它要不动它就不能存在。这个也是跟现代科学家发现的。现在科学家说世界上没有物质，物质是什么？物质是一种振动的现象。这个说法很有道理，跟佛经上讲的相应。所以它是从振动当中产生的现象。这是讲啊，物质有这四个特性的。但是物质它也是为心所现，为识所变，它决定不能离开心。那个心的特质啊，也有四大，物有四大，心也有四大。心的四大是什么呢？见闻觉知，它特性。再小的物质，它都不会丧失它的特性。在物质里面称之为法性，在动物里面呢称之为佛性。佛性跟法性是一个性，不是两个性。是一个性，完全相同的。性是心，是真心。叫真心本性，这都是一个意思。我们有的时候称它做心性。心性所现的物质是心性所现的，它变成物质呢，它就物质上有四大特性，就是地水火风。所以对于什么叫物质啊，我们要把它认识清楚啊。物质到底是什么东西啊？它从最小能够组成这个粒子，组成电子，组成原子，组成分子，再组成一切万物。所有我们这个六根能接触到的，这个是一切物质现象。一切的动物、植物、矿物，乃至于虚空。这都是属于物质现象，你要了解它的四性，这个真相是什么，你才不会被它迷惑。在物质色这个现象里面，你不起贪嗔痴慢疑，明了就不会起了，不明了你一定起贪嗔痴慢疑，那你自信呢？能现能变的性实就被障碍了，再称之为阴呢，色阴呢。好，现在时间到了。

诸位同学，请接着看五音啊，色受想行识。这个色音呢，跟诸位介绍过了啊，色识物质啊，我们对于它要有正确的认识啊。那么现在请看呢，受。受想行识，受啊是前五识，就是眼、耳、鼻、舌、身啊，凝纳五境啊，这用现在的话说呢，接受啊外面的境界，眼接受外面的色。耳啊，接触外面的音声；鼻接受外面的气味；啊，舌接受外面的味；啊，身接触外面的冷暖寒热；啊。那么这是讲受啊，领纳无尽，这是说受的作用，就是我们现在讲的感受、享受啊，都包括在这里面。在法相宗里面讲呢，这是前五识。想是第六意识啊，第六意识分别嫉妒，这个中峰禅师在这个经上啊，为我们讲开示啊，他说了三种心，缘律心呢，就是第六意识啊，缘律攀缘呢，能够思维，能够想象啊，这个心呢属于第六识啊，它有分别的能力啊，它有计划度量啊，通通属于分别。在五音里就做想，一切法从心想生啊，第六意识的功能很大了啊。行是第七识，恒神思量啊，这个为什么称它做行呢？它不间断啊，念念不间断，坚固的执着啊，这个审就审查了，恒是恒常的，从来不间断的啊。这个里面最重要的就是执着我啊，我有两种啊，一种是人我，一种法我啊，坚固的执着。这是错误的啊，实际上呢并没有我啊，人我法我都没有啊。最后一条

这就是指第八识，这持不坏呀。第八识阿赖耶识，第七是摩那识，第六是意识，前面五识呢，眼识、耳识、鼻识、舌识、身识，那么这是我们从这个法相八识来说。那么第八识啊，就是我们一般人讲的印象。你看我们见色闻声，六根接触外面境界，就是落印象。你看到一个人，听到一次音乐的演奏，你能够记得起来，你能够回味。这个事情已经过去了，为什么还能想得起来呢？因为这个印象啊，落在第八识里头。第八识就像我们现在所讲的仓库啊，资料室、档案室啊。六识所有一切的这个印象呢，通通储存在这个地方，而且呢，它永远不会失掉，至持不坏呀。不但这一生，你的见闻觉知啊，这些事储藏这个里面，不会失掉。你过去生中，再过去生中，无量劫之前所有的这个印象呢，全部储存在这个里面。这个事情呢，我们可以从这个西方啊催眠术里面能够得到证明。我们曾经看到一个报告，有一个人接受啊甚深程度的催眠。他能够说到他一世过去生中，再过去，再过去，好像总共讲了84世就是他84世之前的事情他也能说得出来。那算算时间呢，4000多年。他能说得出那个时候的生活状况，他叫什么名字，他住在什么地方，跟哪些人接触，问他那个时候使用什么货币，他都能说出来。这个绝不是欺骗人的，绝不是编造的，这说明阿赖耶识这个含藏的种子确实不灭。那么我们知道催眠是有限的，到80几世之前那相当不容易了。在佛法里面讲呢，禅定可以能够突破这个界限，甚深禅定你像阿罗汉的禅定能够知道500世过去500世，还知道未来500世阿罗汉有这个能力。菩萨能力就更大了，如来果地上彻知过去无量劫，未来无量劫，通通清楚，通通明了。为什么呢？这个道理我们现在明了，因为见了性之后我们常讲明心见性了，原教初住菩萨了见了性之后就是入一真法界，入不二法门，时间
空间

都等于零。啊，无量界前都摆在面前。啊，由这里可知，这个阿赖耶这个资料库啊，这里面东西非常丰富啊。释迦牟尼佛曾经说过啊，如果我们阿赖耶识含藏这些种子，啊，就是这些印象。假如它是物质，再小再小的物质，他说净虚空都容纳不下。好在它不是物质。啊，在身位的菩萨，啊，见性也有浅深差别了，啊，你看这个化身菩萨41个阶级，那就是都是明心见性，啊，他见的浅深广狭有差别，啊，身位菩萨了，别人阿赖耶识里面含藏的习气种子啊，他能看到，啊，就好像是。你的档案库里资料库里头我可以调出来看，啊，可以随意调出来看，不但知道自己的，也知道一切众生啊，这个障碍就没有了啊。你看在催眠这个方法里面，他能够调出自己这个资料档案，他没有办法调别人，甚深禅定呢，啊，可以能够见到一切众生阿赖耶识里面含藏的习气种子，所以佛度众生方便呐，啊。为什么呢？他对众生根性太了解了，你过去生中生生世世，他没有一样不知道。啊，那么这个呢？受想行识啊，属于心法啊，这是佛法了，把一切法这最简单的分为两大类啊，一种是心法，一种是色法啊。那现在这个科学家他也是这样分法，他分为物质、精神啊，物质是色法，精神呢就是心法啊。那么在佛法里面讲呢，这个色法跟心法是一。不是二啊，我们世间这些科学家、哲学家了，他把它分成两份，好像物质不是精神，精神不是物质，它都是独立的，啊，其实佛说不是独立的，它是一，不是二。啊，这个心法呢，它是能生能变，色法是所生所变。啊，能所是一，不是二，啊，这就是欧阳靖吴先生所说的，他说佛法不是哲学，啊，不是宗教，啊，这个哲学里面呢，它能所是分开来的，啊，能不是所，所不是能，啊，佛法里面讲能所，但是能所是统一的。啊，那么严格的讲呢，精神跟物质是决定分不开的。啊，物质为什么呢？物质有法性。啊，法性它的这个特色，前面我们讲呢，它也有四大了，四大特性呢。那个四大特性就是见闻觉知。啊，所以一切物质都有见闻觉知。现代科学才开始发现呢，啊，这个日本江本胜博士啊，研究水结晶呢，这个是发现的开端呢，物质有见闻觉知，但是佛经上讲的呢，那就讲的很久了，3000年前佛就说了。啊，《华严经》上，这是佛最初说的一部经。啊，一切诸法，

唯心所现，唯识所变。啊，这最早讲的。啊，佛在楞严会上说得很清楚。经文是故所有法唯心所现。一切因果世界微尘因心成体。啊，这就讲得更清楚了。啊，心啊，它的体就是心。我们佛法里的常讲的法性，植无矿物法性，连虚空虚空之体也是法性啊。法性呢就有见闻觉知，这个中峰大师在这个里面开示的临知心啊，临知心就是大乘经上讲的佛性法性。它的四大特色就是见闻觉知。啊，那我们现在对这些植物做试验呢？啊，细心观察了，它真的。啊，这个植物。我们以善意对他，每一天三次，一次三分钟就够了。对他说：“啊，你长得很好，啊，我很爱你。”很感谢你啊，这个植物啊真的越长越好啊。那另外这个一盆的，像我们这盆栽呢，这个实验就很明显了啊。另外一盆的时候，你有恶的念头对它，你说我很讨厌你，你长得很丑陋，我不喜欢你啊。这一两个星期之后啊，他几乎就哭了啊，很明显。你从这里测验的时候，他真的能懂得人的意思啊。现在许多人呢都在学着做这个实验呢啊，没有一个失败的，证明植物有法性呢，真的他有见闻觉知，就是说他能看，他能听，他能觉，他能知。啊，为什么呢？他的体是法性，法性有这四个特色。啊，就好像色法里头啊，有地水火风啊这四种特性。啊，那现在我们还没有办法来试验矿物。泥土沙石啊，我们先再考虑进一步怎么样来观察啊，它也有见闻觉知的特性啊。那么佛法里头讲的这个话了，我们就能懂了。华严上说的情与无情同源种质，这个问题我们解决了啊，不再疑惑了。一切法从心想生，境随心转，这个问题不都是证明了吗？啊，这是非常重要的说明啊！如果我们真的明白了，真懂得了，我们自己这个。这个色受想行识啊，完全自己能做得了主了。啊，第一个，我们可以做什么主呢？可以不老，可以不病，可以不死。啊，真能做得了主啊！
啊，生死啊，这个经论里面讲的太多了，那是一个转变呐、啊，因果的转变啊，决定没有死，为什么呢？你得发现不生不灭。发性所变的发相，这个身体是相，整个宇宙一切现象是相，相有生灭，性没有生灭。啊，通达这样一个事实真相，我们对于这个生老病死这个恐惧的念头啊，完全就消灭了，啊，不再有恐惧了。那是我们所变的，啊，能变的生活是真正的我，所变的这个不是我，啊，这个意思不能够错会了，啊，所变的是我所变的。我呢，我是能变，能变是我啊，所以能变的是灵知心呐、啊，妄心都是所变的，都不是我，所以讲这八个识啊，八识不是我，八识是这个心理的作用啊，而且这个作用呢是错误的作用，不是正确的作用。迷了叫八识啊，觉悟了不叫八识了，叫四智啊，啊，四智那就是正确的作用。所以啊，我们现前是非常粗啊，非常不好啊，可以说是粗恶，无因何祸啊？我们现在这个身呢、啊？啊，这个色身啊，这个色心，何祸的这个身相，假名众生啊，众缘何祸而生啊？物质是地水火风，精神是受想行识啊，但是六道里面众生无量劫以来都执着这个身是自己，都执着受想行识是自己的心，错了。于是在这个里面起惑造业啊，受轮回的果报，生生世世头出头没，出不了六道轮回啊。大师在此地告诉我们，非心念之行必不能度啊，这个心念就是讲净土了，只有向往西方极乐世界，厌离这个六道轮回啊，厌离娑婆六道轮回，你才能度啊。啊，那么这是净土宗的方法了，净土对我们就非常有利益了，啊，因为这个法门，我们从前面一直看过来，这个法门方便、简单、容易，啊，这个法门横出不是竖出。

横除是对戒着讲的，方便是对见着讲的。转凡心为佛心是对烦恼着讲的，厌弃六道轮回，向往极乐世界是对众生着讲的。再看后面这一条，命中因果并列，寿命短促，非不费时节，不劳勤苦之行，必不能度。命是指寿命，就是你得的这个身，在这个一世当中，你能够相续多么长的时间？绝大多数五六十岁呀，就走了。五六十岁走的人太多太多了，十几二十岁走的也比比皆是啊。杜甫，唐朝时候人。他在诗句里头有一句说：“人生七十古来稀。”那唐朝人讲的。

啊，那么因我们这个寿命啊得来的这个寿命，是过去生中所造的业因呐。这一生得到的这个寿命啊，是果报啊。啊，健康长寿的业因，佛在经上跟我们讲得很清楚，无微不至。啊，你有慈悲心，勇于救苦救难。啊，心地善良啊，多做善业啊，你才得健康长寿啊。自私自利，损人利己，寿命就短促啊。啊，我们中国世法里头所谓的折福啊，你的福报啊折了，像打折扣一样折了啊！本来你能够去活100岁，现在只能够活到60-70岁啊，折福了。你要能够舍己为人啊，念念为社会苦难众生着想啊，行行真能够舍己为人，往往这个寿命啊增长了啊，寿命延长了，延年益寿 啊寿命延长不是享福啊，干什么呢？为一切

一切众生佛悟啊，所以说因果并列啊，为一切众生佛悟。在这个世间，几个人能够活到一百岁啊？太少太少了。我们要在这一生当中修行正果，那就必须要不费时间啊，短时间能够修成啊，还要什么呢？不劳勤苦啊，要容易修啊。为什么呢？这个世间贫苦人多啊，富贵人少啊。贫苦人天天要忙着生计，他没有多余的时间呢。所以能够在他偷一点空闲时间修行，哎，这就可以了。这样的法门他才能成就啊。那么净宗符合这个条件呢啊，再忙碌的人，过去祖师教导的有十念法啊，早晨起来家里有佛像，对佛像啊拜三拜啊，或掌念阿弥陀佛啊，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静一口气叫一念，念十口气啊，这一口气念的佛号多少不要紧啊，没有关系，一口气是一念，念十口气啊，这个气足的人一口气啊可以念二三十声佛号啊，我一口气大概可以念二十声啊，这个身体稍微差一点气短一点的，一口气大概念个六七声是没问题的啊，这叫一念啊，早晨念十念，晚上睡觉之前念十念啊，这叫十念法啊。前些年啊，这个也有不少年了，应该差不多有十年了，我在新加坡，在这个吉隆坡讲经，好像是第一次到吉隆坡讲经的时候啊，给大家说了一个十念法啊，我这个十念简单，十念是十句佛号啊，跟祖师这个不一样啊，非常简单，一分钟啊，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就念完了啊，真的是一心，这里都不夹杂啊，不怀疑不夹杂，一天念九次啊，早晨起来念一次，晚上睡觉念一次，这两次了啊，三餐饭念三次啊，吃饭之前或者我们不要念供养咒，就念阿弥陀佛，念十声，这个十句。工作的时候上班念一次啊，你工作之前啊念一次，下班时候念一次，下午上班念一次，下班念一次，总共九次，你只要每天做一次不缺，这样一次只要一分钟

不耽误你的时间呐，很有效果。我提倡之后，有很多人照这个方法修，啊，打电话给我，写信给我，啊，很有效果。啊，为什么呢？符合净宗的这个教诲，不怀疑，不夹杂，不间断。啊，你这舍身佛号不间断。啊，这个是因为时间短，你可以没有妄念。啊，十句阿弥陀佛当中不夹杂妄念。啊，你像平常这个念佛啊，念一支香，念个一个小时、一个半小时，难免没有夹杂。啊，我这个十句里头不夹杂，真做得到啊。啊，所以依照这个方法修学的人，收到很好的效果。啊，这个方法曾经在美国、加拿大很多地区，啊，推动了。啊，即使你有正常的早晚课，你用这个身念法做助修也是非常非常之好。啊，工作如果非常繁忙，你就用这个做正修。这是不费时间，不劳勤苦之行啊。啊，所以净宗怎么能在五浊里面超越生死轮回？藕益大师把这个道理给我们说出来了。我们再看经文，啊，看我们本师释迦牟尼佛，我们接着看。上面我们曾经念到，诸佛赞叹本师在娑婆世界无著之中成就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啊，为众生说是一切难行之法。我们再接着看底下的经文。舍利弗，当知我于无著卧室心思难思，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为一切世间说此难行之法，是为甚难。啊，就是这个一句。前面是祝福赞叹世尊，这一段呢，世尊自己说出来了。所以藕益大师讲，释迦牟尼佛修什么法门成佛的？念佛成佛的，念阿弥陀佛成佛的。啊，什么经上说的呢？就是这一段经文说的。啊，你看他告诉舍利弗，还不就告诉我们大家吗？啊，你应当知道啊！啊，我是释迦牟尼佛自称的，我于无著卧室行此难事，这个难事就是念佛。念佛是难行之法了，念佛成佛了。啊，他念阿弥陀佛，所以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这一句是我们世俗人常讲得到了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就是佛道，无上的佛道。啊，释迦牟尼佛得成佛道是修念佛法门，啊，无著卧室的修念佛法门。啊，那么又为一切众一切世间呢说此难行之法，

这一切世间是讲九法界，为九法界众生呢说这个难信之法了，就是念佛成佛之法。啊，世尊讲是为甚难呐！啊，甚难是真的难信。所以真正能相信这个法门啊，这个经前面讲得很好啊，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你能够信这个法，能够理解这个法，能够修行这个法，那就证明你过去生中生生世世啊，你种的这个善根多，善根福德多，这一生遇到了缘分啊，好的因缘你成就了，善根福德因缘少一条都不能成就啊，这个三条通通具足不是容易事情啊。好，我们看底下这个藕益大师给我们的开示啊，第八段，故一声阿弥陀佛，即是释迦本师于无着卧室所得之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法啊，我们刚才念的这段经文啦，今以此古觉全体。经实际上现在啊，释迦牟尼佛把他自己所证得的无上菩提整个授予无着卧室的众生，真不容易啊。那诸佛所行境界，为佛与佛能就近啊，非九界自力所能行界也。从这个地方呢，我们就体会到难呐、啊，真难呐、啊！啊，夏莲居老居士，你看在净语里面讲的，啊，说的这个法门，难信难信，真难信呐、啊！

念佛的人很多啊，为什么他不能成就呢？他不信呐、啊！啊，怎么知道他不信呢？他夹杂了。啊，念佛夹杂着妄想在里面，什么原因呢？不信。真信呢，他就不夹杂了。为什么呢？真信呢，他把这个世缘。啊，世法佛法通通放下了，啊，决定不夹杂，很容易成功啊！啊，我们在《往生传》里面，在《净土圣贤录》里面，我们所看的，大概这个真信切愿，啊，世出世间法能放得下的人，快的。三个月到半年，慢的两年三年，他就成功了。西方极乐世界他就得到了，他就能去了啊，欲知实知，真的去了。所以从前曾经有人问过我啊，不止一个，啊，他问我这个净土圣贤录往生传里面讲的这些念佛人往生大多数都是三年，是不是他们从开始念佛了那寿命三年就到了？我跟他们大家说，我说不可能这么巧啊，天下哪有这么巧合的事情啊，每一个念佛人三年都走了啊，我说不可能这样巧啊。实际上是什么呢？他三年成就了，他还有寿命啊，他不要了，提前走了。我相信这种人很多啊，最明显的宋朝的盈科啊，他真是勇猛精进，把阿弥陀佛念来了，阿弥陀佛告诉他，你的寿命还有十年啊，等到你十年寿命到的时候我再来见你。他不要了啊，我十年寿命不要了，我现在就跟你去。阿弥陀佛答应他，好，三天之后我来接应你。三天之后果然往生了啊。所以你要晓得，有能力去的人啊，真正念成功了啊，什么功夫呢？实在讲不是很难的、啊、功夫成片呐、啊！啊，凡圣同居土往生啊，许多人到这个境界走了，对这个世界没有贪念呐、啊，真放得下了。啊，这个说法呢才合理。啊，我们如果功夫到这个程度了，你想想看，你愿不愿意去？你还愿意在这个世间受苦吗？哪有这么傻的人呢？啊，能去，真的功夫成就了，能去还不去？只有一个理由，我跟这个地方众生还有缘，我还要多带几个去。我不着急去，我在这里再住几年，多带一些人去。诸位想想看，除这个条件之外，还有什么条件能够把他留住？
没有啦。啊，那么这样的原因留在这个世间，这是我常常讲的，就是尘缘再来了。他的业报身呢，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啊，确实可以随时往生了，他还不走，帮助有缘众生，就是说这个世间还有一些人能信啊，能信他劝导，能理解，能行，这些人能往生。他不是为自己，他没有，自己没有了，他为众生呢。佛法里头常说，为续佛慧命，为广度众生。啊，自己的事情呢，那就像这个经典里面所说的，所做一半不受后有。自己事情已经办妥当了，随时可以往生的，后有是什么？是轮回，决定不会再搞六道轮回了。是这么一个境界，他生死了了，没有一样放不下

实在说，至少要学到这个本事。我们这一生没有白来啊，这个本事不难啊，因为这个功夫不是很深。你要讲到事一心不乱，理一心不乱，那真的不容易啊。功夫成片不难呐、啊，最难在哪里呢？最难在放下啊，这是我常常劝勉同学的啊，你们要真干，不想再搞六道轮回了啊，首先要放下自私自利，这个念头不能有啊，要放下名闻利养啊，这个名闻利养有时候怎么样呢？有时候可以做弘扬佛法的助缘啊，如果与弘法立身有帮助啊，有这个机缘，我们也不要去推辞。为什么？他能帮助啊，没有这个机缘绝不希求啊，决定不能攀缘。如果有这个缘分，这名闻利养来了啊，自己想想与弘法利身没有帮助，那就不要啊。与弘法利身有利益有帮助啊，这个可以用用，没有贪念呐 啊换一句话说，在自己来讲没有需要啊。五欲六尘的享受决定不能够贪着，一贪着五欲六尘享受，马上就堕落啊，堕得很快呀、啊现在我们居住在啊这个社会上一般讲啊，这开发中的国家了，已开发的国家了，一般人民生活都相当富裕啊，那我们学佛的人随缘啊，随缘里面要懂得戒禁啊，样样懂得是爱惜惜福啊。

啊，昨天我在61号客厅里面，看到这里面有个滤水器，有个洗茶碗的这个盆子，大家用过之后都不能够随手把它擦干净。这是什么？爱惜物力。你们看看我的洗手间。这些水龙头的时候用了好多年，你去看新的。什么原因呢？你用完之后它上面沾的有水，你用干布把它擦干，永远保持是新的。所以我用这些东西可以用20年，你们用顶多10年就坏了。就是随手把它擦干净，这叫惜福啊。轻而易举啊，这大家怎么没有养成这个习惯？从小浪费惯了，大概家里人也没教你。有关系。我的家庭是穷苦贫民家庭出身，所以对什么都知道爱惜。从小就养成了绝对不浪费的

习惯。啊，衣服是在穿到不能穿的时候才换新的，换一件的。

啊，所以点点滴滴要养成惜福的习惯，养成节俭的习惯，贪嗔痴慢一定要断啊，这十六个字我常常劝同学们啊，有了这十六个字，你念佛就未必能往生，这十六个字通通能够把它改掉断掉，你往生就有把握。请接着看第八段啊，我们把这个文念一遍。故一声阿弥陀佛，即释迦本师于无着卧室所得之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法，今以此果觉全体，授予着实众生，乃诸佛所行境界，为佛与佛能究竟，非九界自力所能行界也。这个后面几句啊，得说说啊，念佛成佛道理啊不难懂，诸佛如来祖师菩萨们都常说，自信本来是佛，一切众生皆有佛性嘛，本来是佛嘛。现在呢，又发心念佛，本来是佛了，跟诸位说是唯心所现。现在变成了凡夫呢，是为识所变。凡夫今天觉悟了，又要念佛了，念佛呢，为心再把它，把凡夫又变成佛。所以你本来成佛了，现在又念佛，那哪有不成佛的道理呢？如果用净土宗的话来说，是心是佛，这就是你本来是佛，现在你念佛呢，是心作佛啊，是心是佛，是心又作佛，这不就成佛了吗？释迦牟尼佛念佛成佛就是这个道理啊，念佛是因，成佛是果啊，不是说一切法从心想生吗？你念什么就成什么，所以你念菩萨你就成菩萨，你念罗汉你就成罗汉，你念天就升天啊，你念人你将来永远不舍人身啊，人是什么呢？人是仁慈啊，伦常道德是人啊，你不会是人身呐、那你念念是贪心啊，念念是贪，那你就做恶鬼去了啊，贪是鬼道的业因，你念念是嗔恚，嗔恚是地狱的业因，你的果报就到地狱了。念念愚痴，愚痴是畜生的业因，所以设法界怎么来的？设法界从心想生，你想什么就现什么法界啊，既然我们懂得这个

道理，了解这个事实真相呢？那我们为什么不想佛呢？所以念佛是因，成佛是果，十法界里头第一功德了。你总得要清楚，要明了。释迦牟尼佛在这个地方表演给我们看。念阿弥陀佛，证无上佛果。那么现在他老人家把这个方法，这是修行正果第一法了，传授给我们，这些住世的众生，问题就是我们有没有这个福报了，善根福德有没有了？如果果然有善根有福德，听到释迦牟尼佛这个劝告就相信，没有怀疑了，就受世尊的感动，彻底回头，真的回过头来了，依教奉行，那你这一生不就成佛去了吗？念头一转呢，就不是娑婆世界人了。你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指日可待啊！这是真正的成就啊，真实的成就啊。所以，大师在后面这个三句话说得好啊。这是诸佛所行的境界，一切诸佛怎么成佛的呢？没有一尊佛不是念佛成佛的，他也不念佛，他怎么成得了佛？设法界从心想生，只有一佛念佛，现前当来必定成佛嘛。所以这些这个理跟事，为佛与佛能究竟呢？究竟圆满彻底明了，如来果地。如果我们对于诸佛如来能信能解能行，那我们不就是入佛之界了吗？真的，这个事情一定要得诸佛如来威神加持啊，得阿弥陀佛本愿加持，得一切诸佛如来圆满究竟的加持啊。非九界自力所能信解，这是难信之法。九法界众生要靠自己能够信解，几乎是不可能的。所以你能信，你能解，得佛力加持。自力感，佛力应，感应道教啊。那我们今天许许多多同学还不能死心塌地来修这个法门，妄想杂念还很多。这什么原因呢？原因是你的善根少，你的福德少。缘是遇到了，遇到怎么样呢？不能完全相信，不能万缘放下，那就证明你的善根福德不足。善根福德不足可以补足，那补足就是缘。你能不能遇到真正善知识给你讲解经宗经论呢？
啊，详详细细的把这个阿弥陀经我说过了，莲池大师的疏钞，藕叶大师的要解，优希大师云中钞，啊，细说一遍，哦，这个缘不可思议啊！啊，这个缘是什么？能够啊，提升你的善根福德，补足你善根福德之不足。啊，你听了之后啊，你会受感动。啊，你真的能够放下万缘，啊，一心称念，那你成功了。啊，那遇不到这样真善之时，是啊，莲池大师的书在呀，藕益大师书也在呀，看不懂啊，那也是枉然呐。现在大家连最浅显的文言文都不能读了。那还有什么法子呢？啊，末法时期，这还有9000年呢。到末法之最后啊，这一切经都灭尽了。最后，世尊还留这个经呢，注释100年。啊，那么这个经肯定就是《无量寿经》跟《阿弥陀经》啊，这个大本小本呢，最后灭，最后这个也灭掉了，哎，还有一句阿弥陀佛佛号啊，流传在世间，有人能念一声，能听到一声，都种善根了。稀有难逢啊！啊，所以确实，如果不得佛力加持，啊，我们没有能力信受奉行。再看下面一段，幸运持名一心。啊，幸运持名，这个就是。净宗法门3个条件去做了，真心、切愿啊，我没有任何希望，只希望生净土，只希望清净弥陀。除这个愿望之外，什么愿望都没有。啊，那你这个一愿呢，就居住了。阿弥陀佛的48愿，啊，那么这个幸运就是藕益大师在要解里面讲的真正的大菩提心。决定得生净土，你持名，那就是你自己的将来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品位了，品位高下了，完全在持名功夫的身前啊！你会拼命去念佛啊？为什么呢？增高廉品呐！啊，不再搞别的了。功夫真正成熟了，往生有把握了。换一句话说，什么时候你能去得了了？一点障碍都没有了。再仔细观察观察这个世间还有没有缘分。如果有缘分呢，不能急着走。希望你多带几个人去。仔细观察，没有缘分。那就可以放心走了。啊，近代的

近代往生传里面我们看到的啊，这个地贤老和尚徒弟啊，地贤老和尚的学生呢，谭旭法师，谭老跟我们说的很多啊。早年哈尔滨极乐寺的修武师啊，他念佛功夫成熟了啊，看看怎么样呢？没有缘分啊，他在道场。因为自己没有念过书，不认识字，啊，在道场呢都是做粗活，啊，虽然念佛功夫成熟了，想想没有人尊重他，没有人相信他，啊，他只有自己走了，啊，功夫一成熟，马上就走了。啊，这走了之后，哦，大家对他相信。哎呀，了不起，赞叹他。他要不走呢？不走，没人瞧得起他。啊，所以他的功夫到了，他就应该要走。啊，如果你在平常，你修养道德。成就学问啊，这个有许许多多人尊重你，相信你，你说的话他愿意接受，那你的功夫成熟了，你不能走啊。啊，就是说什么，这个世间还有不少人跟你有缘啊，有缘你就不能走啊，没有缘你马上就可以走啊，所以功夫成熟的人住世多久，那不是自己的意思，完全是缘分，有缘就住，缘尽就走啊，这叫尘缘再来。所以这一句很重要啊，幸运持名，这一个修行的方法，不设思维，圆转无著思维，这两个字范围非常广泛，事出世间一切作为通通可以放下啊，也就是说念佛这个法门需不需要别的法门来帮助呢？不需要，事出事法都不需要啊，通通可以放下，圆转五浊，这前面说过了但是只有信才能入门呐，这个是要真信呐啊，你是不是有信，从你的日常生活当中能够看得出来，为什么呢？果然真信了啊，他万缘放下了，还有放不下的啊，还有分别，还有执着，他的信没有根呢啊，他不是真信。你不能说他不信，你也不能说他有信啊，他为什么放不下呢？他有疑虑

换句话说，他对这个法门疑情没有断啊，所以这个信愿里面呢有夹杂。这个夹杂是他修学这个法门严重的障碍啊，障碍他功夫不能成片，往生没有把握。啊，那么在这种情形之下呢，那怎么帮助他呢？听经学教啊，听经呢专听净宗的典籍啊，净宗典籍里面有六种五经一论，或者是专听弥陀经，或者专听无量寿经，这才行啊。一遍一遍的听，要听多少遍呢？听到你真的相信了啊，疑惑疑情真的断了，万缘放下了，这个时候可以不听了，一句佛号念到底就行了。

啊，这叫真心啊。言教听经的目的，你总要知道，目的就是断疑生信。要具足信愿持名，求生净土啊，真的有成就啊。非思议所行境界，非思议就是不可思议啊。啊，为什么说不可思议呢？前面讲过了，这个境界是佛所行的境界啊，念佛成佛嘛，佛所行的境界嘛。九法界众生，谁念佛谁成佛，这不可思议啊！地狱恶鬼出身，肯念佛的，没有一个不成佛。当生成就的佛法都是很好啊，啊，所以这个佛法称为难信之法了。设非本思，来如卧室，是得菩提，以大智大慈见此行此说此，众生何有秉此也哉？这桩事情几个人懂？不要说一般研究佛法的人不懂，说老实话，修学净土的人，这在家出家又有几个人懂？啊，正因为他不懂，所以他功夫不能成就啊，功夫不能成片啊，他这一生当中不能往生啊。果然要是真的懂了，没有一个不是当生成就啊。你真懂了你感恩啊，啊，这是假设啊，要不是释迦牟尼佛，这本是释迦牟尼佛啊，事先来到我们这个世间，我们这个世间是五浊恶世啊，在这个世间为我们表演念佛成佛啊，这释德菩提啊，是为我们表演念佛成佛啊。这个就是佛在经上常常教导我们的为人演说啊，释迦牟尼佛自己做到了啊，为我们表演，为我们说明啊，他是修学这个法门的，这个法门是持名念佛啊，一心不乱，心不颠倒啊，这样证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啊，以大智究竟圆满的智慧，彻底的慈悲心啊，他见到这个法门

八万四千法门里面，只有这个法门成就最快速，啊，最简单，最容易，最稳当。成就最高，无与伦比，一生圆满成就。不要等第二生了，啊，一念十念都能成功。这个里头关键呢，就是你要真正懂得这个理道理，彻底了解方法，不可思议。啊，真正能够放下。啊，我常常讲的这十六个字，啊，放下自私自利，放下名闻利养，放下五欲六尘的享受，放下贪嗔痴慢，一句佛号念到底，没有一个不成功，没有一个不往生。啊，纵然是凡圣同居图下下品往生，这个偶业大师讲的也不可思议，因为西方净土是平等的法界，生同居就是生十报，就是生极光。啊，一生一切生，这是十方诸佛刹土里找不到的。凡圣同居图下下品往生的人，天天听阿弥陀佛教诲，天天跟观音世智、文殊普贤、弥勒这些大菩萨把手同行呐，啊，大家在一起生活，在一起学习，你到哪里去找这个环境？真正不可思议。啊，佛见到这个利益了，啊，佛见到利益了，他自己真干了。他说我见到这个利益了，他自己没有干，我们会对他怀疑。真的见到这个利益了，你一定肯干。啊，你不肯干的话，你说这个利益怎么怎么好啊，我们听了对你笑笑。啊，不敢相信你真干了。真说 啊，所以释迦牟尼佛讲净土法门，啊，他四十九年当中讲很多遍了，啊，专讲这个净土三经。

大德给我们说，无量寿经就不止一遍，无量寿经至少讲三遍，就是现在我们看这个五种的原译本啊，仔细去看这个本子，这个本子原本决定不是一本啊，同一个本子翻译那总是不同的人翻的，大同小异啊，不会有大的出入。那么这个五种原译本里面最大的出入，最明显的这个愿多少不一样啊，这五种本子有两种本子是48愿，有两种本子是24愿，有一种本子是36愿啊。你说同一个梵文原本的翻译，这个不可能有这个差异的啊，决定的是一样的啊。所以古人说至少有三种不同的原本，那三种不同原本呢，换一句话说，就世尊呢三次不同的讲演啊。那这当中还有7种的译本失传了啊，7种译本还有没有别的不一样呢？那就不得而知了啊。所以肯定释迦牟尼佛讲无量寿经是多次宣说，这是他老人家一生讲经从来没有的这个现象。多次宣说一定非常重要啊！啊，这叫说辞。啊，如果不是释迦牟尼佛自己为我们示范，啊，多次的宣说劝导众生，何有边此啊，就是一切众生凭什么修学这个法门啊？我们说贫瘠的是什么呢？那贫是贫瘠啊，贫瘠什么呢？贫瘠释迦牟尼佛示现给我们看，释迦牟尼佛一而再，再而三，三而四，苦口婆心的宣说劝导，这决定不假，这是佛陀真正大慈大悲的流露啊！体会到这一层啊，这个层次，你才会真正感恩呐！啊，感恩用什么来图报呢？依教奉行啊，我这一生当中依这个法门得生净土清净弥陀，我才是报释迦佛的大恩，我才能报十方诸佛啊在这个法会的称赞的恩德啊，十方佛赞成就我们的信心呐！断除我们的疑惑。

再看下面这一段，若不深知其难啊，深知其甚难，将为更有别法，可处无处无着。啊，你要是不知道啊，这个指深知啊，不是浅知啊。啊，太难了。什么难呢？超越六道轮回，真难呐！八万四千法门，任何一门都要断烦恼，啊，要断见思烦恼，就是前面讲的无着。无着是在讲呢，无着里面的因就是见着烦恼着，其余三种那是果报，因果度着啊，谁有能力断见思烦恼，见思烦恼不断，你就永远不能脱离六道轮回啊！因为六道轮回是见思烦恼变现出来的我初学佛的时候，向往经教啊，偏好经教啊，啊，稍稍摄入之后啊，才知道真难呐。归心净土的因缘啊，我还是靠经教。我跟诸位多次报告啊，我讲楞严，发现观音实质在二十五圆通里面示现的是特别圆通。观音实质是净土法门的西方三圣呐，啊，楞严会上显示是特别法门呐，给我很大的启示啊！啊，华严经在最后，十大愿王道归极乐。文殊普贤二大士设计发愿求生西方极乐世界，我这样才服了。啊，疑惑才放下了。为什么呢？文殊普贤观音实质是我们心目当中最敬仰的、最羡慕的。他们都念佛求生净土，那我还有什么话说呢？跟着走吧，死心塌地，再没有疑惑了。啊，经教，我跟诸位也说的好多。我明了之后，那经教也放下了。啊，现在还讲这些经典，啊，这是什么？世俗人情，
太多人来祈请了，想想不讲也不好意思啊，所以抽出一些时间呢，帮助后学，用意在这里。如果是为我自己，我曾经跟诸位说过，我只讲一部经啊，哪一部呢？阿弥陀经要解啊，这是我最有受用最欢喜的弥陀经要解。

一步就够了。啊，还要别的干什么呢？啊，那莲池大师讲呢，三藏十二部让给别人悟啊。啊，我这么多年收集了释出世间的典籍不少啊。啊，现在陈列在我们教室里头。啊，是不是我要去念这个呢？不是，我从来没有想去读这么多书。那为什么要收集这么多呢？怕失传。啊，现在这个世界是乱世。啊，找一个安全地方收藏，留给后人。我是这个用意啊。所以只要是喜欢读书的人到我这里来，我都欢喜，我都供养啊，我乐意成就你啊。啊，我们这个地方儒释道都有啊，但是道家东西比较少，现在学的人也少了，啊，儒跟佛比较多，啊，同学们跟我，你要了解我的用心，啊，了解我的修学，啊，我是一门深入。啊，无量寿经我讲过十遍，现在在新加坡这一次是第十一遍。啊，为什么要讲这个经？两个人的付托，第一个是我的老师李炳南老居士，啊，把这个本子交给我。要我把它弘扬广大。第二个是黄念祖老居士的佛头。啊，这个本子在全世界没有人讲啊。啊，当年只有他书。国内也只有他书。在国外呢，只有我一个人。啊，现在慢慢的学习这个无量寿经，讲解无量寿经人多了，啊，出家在家的不少人都在讲了，好事情啊！啊，那我这个第十一遍，啊，这是详细讲解，啊，可以留供啊。这个学习无量寿经的同学们做参考啊。啊，那我将来还要有余力啊，还要有寿命，我一定是专讲弥陀经要解，到处讲弥陀经要解，跟大家结缘。所以我们要晓得断烦恼出三界难了，太难太难了，没有第二个方法了能成就啊。啊，底下举比喻说，活着之中细论纷然，我们今天念这两句，感。
感慨很深呐、啊。三界何止？佛讲这句话是在《法华经》上讲的。啊，我早年读《法华经》，啊，这个看到这个句子，感触不深呐、啊。啊，现在看我们这个社会真的是何止。灾难频繁呐、啊，可以说生活在这个地球上的人，有几个人身心安稳？几乎找不到啊！你去问问，你有安全感吗？他回答的没有安全感。一生当中，无论从事哪个行业，无论居住哪个地方，没有安全感呐、啊！你说这多可怕！啊，细论纷然，这个细论叫邪知邪见，啊，那现在是太明显了。啊，你看看电视上播的是什么？报纸、杂志上内容是些什么？网际网络上是些什么？细论纷然啊，唯深知其深难啊，唯有啊，真的深深了知这一桩事情，就是了生死出三界，太难太难了。然后你才能够啊，死尽偷心呐、啊，把所有一切法门放下了，保此一行。这一行是什么呢？信愿持名一行。啊，信愿持名，依靠的经典，最简单的，最可靠的三本书啊，《大乘无量寿经》，我们今天采取的下联居的汇集本。主要是帮助我们生信心啊，帮助我们发愿啊，然后这信愿持名啊，往生净土啊。啊，另外两部《弥陀经疏钞》《弥陀经要解》，这三部书，只要一部就成功了。死心塌地啊，这三种东西都学很好，它互相相辅相成，让你了解得更深更透彻啊。如果没有这个时间，没有这些这么多的精力，一本就行。死尽偷心这一句重要啊，保持一心啊。什么叫偷心呢？投机取巧的心啊。是不是还有更好的法门？是不是还有更快速的法门？祖师大德跟我们讲，没有了，只有这一门呐、啊。此本师所以几口说其甚难，而深诸我等当知啊。
啊，世尊确确实实在这里啊，这是世间啊，在这个一切世间呢，说此难行之法，是为甚难呢？也在给我们讲甚难。我们应当知道，知道什么呢？知道这个六道轮回无着我事，你很难超越。啊，欧益大师在此地又给我们提到，啊，无着难超啊。啊，第一个是借助，啊，决定为实所有。为苦所逼，啊，这个决定就是肯定的，啊，这是讲戒主。现在是什么时代？啊，现在这个时代可以说是有史以来从来没有这样严重染污的时代。谁有能力在这个大染缸里头不受染污？不可能啊。邪知邪见，五欲六尘的诱惑，不得了啊。你能不受诱惑吗？啊，只要你会被诱惑，那你一定为苦所逼，你没有办法离苦得乐啊！啊，你今天以为有一点享受一点小乐，啊，那个乐是什么？我常常讲，那是麻醉呀。那是服毒啊！啊，那不是正常的。你享受这一点乐，啊，这个现在这个世间五欲六尘之乐，你要付出多少代价？见着决定为邪知所缠，邪思所惑。这是讲见解，啊，见解被染污，啊，你离不开邪知邪见，你离不开邪思说法，啊，你决定受他的影响。第三，烦恼着决定为贪欲所现，恶业所证。见着，我们今天讲精神生活；烦恼着，偏重在物质生活。你没有办法放下五欲六尘的享受，你肯定在这个上面呢，与世间一切人竞争。你这竞争就苦了。你要想希望得到更好的五欲六尘享受，那你就造恶业。你也不懂得方法，你造恶业，你要受恶报。众生者呢，决定安于慧念，不能动觉纷飞也。决定安于无着我事，你在这个里面不能觉悟，不能分法，你永远脱离不了六道轮回。啊，最后一条命主，决定为无常所吞，是何电光错手。

都不急。啊，无常是什么？无常是死啊。你没有办法避免不死啊，死到临头了，措手不及了，后悔都来不及了。啊，这个时候知道错了，太晚了。何况，很少人在临死的时候知道自己错了，太少了。到什么时候知道自己错了？到自己堕落到三途，才知道自己真的错了。现在时间到了。

同学，今天我们看这个经文最后的一段啊，佛说此经已，舍利弗，借诸比丘，一切世间天人阿修罗等，闻佛所说，欢喜信受，作礼而去。啊，这是本经最后的一段啊，这一段呢，讲听众啊，听经所得的利益。是为全经的总结啊，我们这个小标题呢是法众得益皆全啊。闻佛所说，这是指这一部经啊，佛介绍完了啊，他们得的利益了，总的来说，这有四类啊。第一个是欢喜，身心愉悦，心开意解。确实，这个欢喜是没有法子形容。啊，在世出世间法里面，这个真正是稀有难逢啊！啊，在这一生当中，可以能够啊超越三界，永脱轮回。

仅仅是如此啊，真的像世尊在《十善业道经》里面所讲的，能离一切事。

十善业道经是自理，感动佛菩萨加持。这一部经叫我们这持名号，就能够圆满地得到阿弥陀佛本愿威神的加持，同时得到十方一切诸佛如来的护念，没有任何一个法门有这样的殊胜呢。我们听到了，怎么能不欢喜呢？这个欢喜在事出世间，我们细心思维观察，没有能够跟他相比的。身心愉悦，这个是法喜充满，这个欢喜是从自信里面流露出来的。这是说的果，什么原因你得这样殊胜的法喜呢？心开意解了。这个中国谚语里面所谓茅塞顿开，这是何等的痛快呀！那么今天我们要讲用茅塞来做比喻，无始劫以来这个茅塞塞得紧紧的，从来没有旗开的消息。今天听释迦牟尼佛宣说这个法门，豁然顿开了。诸位想想，这是什么味道？同时更应当认真反省，我们听了这个经之后是不是真的心开意解了？果然心开意解，你肯定万缘放下了。肯定是妄想分别执着，也是一时顿舍，顿开就顿舍，顿舍就顿开，还是放不下呢，那你茅塞还没有开呀。虽然沾上一点暖气，茅塞分毫没有动摇。那么这用佛法来说呢，业障未免太重了啊。有没有救呢？那就善导大师的话了，总在遇缘。

缘这要靠自己呀。什么缘呢？多听。这个经呢，一遍一遍又一遍的多听。中国古人说得好啊，读书千遍，其义自见。现在你要听一千遍不难呐、从前不容易啊，谁肯给你讲啊？现在我们这里有录音，有录像，你要听一千遍，真的不难。像前几年，新加坡陈光别老居士，一天听8个小时，真的就跟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讲经说法一样啊。佛当年在世，每一天20讲经，20就是我们今天8个小时，8个小时讲经，听经。8个小时念佛，你果然能够这样做。做上10年，做上20年，你阿赖耶里面含藏着善根不足，通通都补足了。你肯定具足了圆满的善根福德因缘，不但往生的，我深深相信你是上辈往生。那是什么呢？真的心开一见了。我跟诸位说了很多啊，我是中下根人呐，老师劝我修这个法门，我还很怀疑，怀疑了好多年呢。很难接受啊。正是这个经上讲的难信之法。那这一生这个善根福德因缘补足了，什么方法补足的呢？天天讲经，天天亲近佛菩萨。52年了，52年这么长的时间呢，补足了，没有这么长的时间不行啊。所以学佛，我从我一生经验当中所体会到的。你真正要成就，说实实在在话，末法时期善根福德因缘真的不多，达不到经上所讲的标准，经上的标准是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换一句话说，要多善根、多福德、多因缘。这个话讲得非常有道理啊！这是我们这一生当中遇到净土能不能往生、能不能增高品位关键的开始。

读弥陀经的人，修净土的人，甚至于讲弥陀经的人，有没有重视过这句话？这句话是关键的所在。啊，要把我们自己这个少善根、少福德、少因缘，变成多善根、多福德、多因缘，我们这问题解决了。啊，怎么个转变呢？天天干，锲而不舍。啊，当然，在初学的时候，你万缘放不下。啊，如果是真干，干个十年、二十年，要到心开意解，这一切万缘呢？不叫你放，你自然放下了，哪里还要人劝呢？为什么呢？就好像我们旅行一样，手上提着很沉重的、沉重的包袱啊！啊，这些包袱里面这装的拉拉撒撒东西啊，都是没有用的，都是可以丢掉的。到心开一结，我还要这个干什么？通通丢掉了。自然放下了，啊，身心愉悦，所以这也是我在讲经常讲，大家，学佛，啊，为什么功夫不能进步？是因为你没有得到法喜，啊，也就是，我常用比喻说的，你没有尝到法味。啊，像世间饮食一样，这个里头滋味你没有尝到。啊，这个滋味尝到之后啊，天上人间的什么样的味道的时候，不能跟这个相比呀。所以你自然会把它舍掉，舍得干干净净。弥陀经要解无上的法宝啊，印光大师赞叹的是一点都不过分的，啊，我完全同意，啊，老法师的赞叹，有欢喜才能信受啊，啊，所以我们今天讲信受，说实在话很勉强。啊，为什么呢？欢喜心没生出来。啊，欢喜心真的是，那你真的相信了，你真的接受了，毫无一二，临那不忘。啊，疑惑断尽了，生清净信心。啊，坚定的信心。有心，这个愿心啊，接着就生出来了。啊，我还想什么呢？目标方向只有一个，我想极乐世界，我想阿弥陀佛。这个宇宙之间诸佛刹土很多，我只求极乐世界，诸佛如来很多，我只求清净阿弥陀佛。我很清楚，我很明白，清净阿弥陀佛就是清净一切诸佛如来，经上讲的很清楚啊。啊，这个。

佛在这个经上告诉我们，七国众生常以清淡，过以一格沉重妙花供养他方十万亿佛。这一句话莲池藕益大师在注解里面都告诉我们，这个十万亿不是数字，是表法。表法何以用十万亿呢？它有两重意思，因为西方极乐世界距离我们娑婆世界十万亿佛国度，特别用这句话呢，说明你到西方极乐世界去，你可以常常回到娑婆世界来，天天都可以来。有这个意思在里头。而真的意思呢，十方世界无量无边诸佛刹土啊，你每一天都去啊。所以藕益大师这个注解里头，我们前面读过啊，生极乐世界就是生一切诸佛世界，见阿弥陀佛就是见一切诸佛如来。我们要明白这个道理。这个是其他法门里头没有的。真的升起信心，升起愿心。那个受，受是行呢，信受奉行呢。所以这个信受两个字，它的意思就是信愿持名。三字两句足佛这个一会不知道度多少众生。释迦牟尼佛一生这个示现讲经说法49年，哪一会度众生最多呢？弥陀经这一会度众生最多，度众生最彻底、最圆满、最究竟。我们要懂啊！华严会上是度法身大士的，不是度普通人的。九法界众生都没有能力参与世尊的华严法会，为什么呢？华严法会是在定中讲的，所以小乘法不承认的。小乘法认为释迦牟尼佛最初讲经说法是在鹿野园度五比丘，从那里开始。菩提树下这打坐入定啊，这个他们不知道。而释迦牟尼佛就在菩提树下定中27日宣讲《大方广佛华严经》。听众是41位法身大士。那我们在这个经里面也看到人众啊、天众啊、鬼神众啊，不是看到很多吗？那些什么？那些都是化身大士，应化在六道里面，他不是真的凡夫啊！所以你看到山神、树神、河神、

海神、草木神，是诸佛如来化身菩萨应化的，不可思议呀！凡夫没有办法参与这个法会啊！啊，那么你在这个法会里面看看，啊，细心去观察，哎，妙极了！后面文殊普贤，你看看十大愿王导归极乐。所以华严会呀，是度化身菩萨了往生极乐。那么我们就晓得了，这个弥陀经呢，无量寿经呢，是度九法界众生信愿持名求生净土。释迦牟尼佛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如来度众生成佛道，大事因缘到这个地方就究竟圆满了。其他一切经论，那是佛的大慈大悲啊！对什么人说的呢？对少善根、少福德、少因缘的人说的。为什么他一生不能成就吗？他不能接受这个法门吗？所以佛慈悲啊，你愿意接受哪个法门就跟你说哪个法门，随众生心应所之量啊，究竟圆满呢，是这两部经啊。我们学佛啊，天天在研究经教，如果对释迦牟尼佛这个密意啊，这个意思你没有能看出来，那你就白学了。于是我们后学做学生的人要效法老师，懂得老师的意思，懂得老师的善巧方便啊，我们要如何面对现前的这个社会广大的众生啊，我们要怎样去帮助他，怎样去成就他，帮助他们成就他们，记住先要成就自己啊，至少你自己欢喜信受啊，那你要具足。你没有欢喜信受，你怎么能帮助别人欢喜信受？做礼，做礼是感恩呐，感大恩德了。感恩绝对不是言语能表达的，要有行动啊！行动是投身归命呐，整个身心皈依弥陀，皈依净土，不但是净行受啊，生生世世啊，永远不离弥陀，永远不离净土。这真的感恩呐，帮助阿弥陀佛，帮助一切
诸佛如来。普度众生呐、啊！普度的方式，就是世尊在经教里面常常教导我们的：受持、读诵、为人演说。特别重视那个演，演是表演，做出样子来给人看呐、啊。别人看了有所感动，如果没有感动呢，是你做得不够好啊，你的心不够诚呐、啊。至诚感动啊，为什么别人没有感动呢？你的诚意不够你的诚意要是够了，你自然就感动。

古人讲的话是正确的，是真的。精诚所至，金石为开，这个金石是矿物啊，它不是植物啊，就是说你的真诚达到极处，连石头都感动啊。我们佛门里面有个公案，僧公说法了，万石点头，

这就是金石为开的一个例子啊。啊，可不可能呢？现在我们知道这个事情肯定是可能的。啊，为什么呢？植物矿物有法性呐。啊，法性的特质它有灵知，也就是说他有见闻觉知，啊，不过他的见闻觉知非常迟钝，啊，你精诚到极处的话的时候呢，他也能感动，啊，他也能随着你的心意产生回应呢。江本胜博士研究水的结晶，啊，水的壳，啊，那也是矿物。比石头啊比较起来了，我们很明显能感觉得到，它灵敏。石头迟钝，啊，这个泥沙石头啊比水要迟钝多了，啊，所以。这个水在显微镜观察之下，那个反应呢很快很明显。同样一个道理，我们就相信泥沙石头，如果我们真诚到极处，它的反应的时候也是很快很明显。一报随着正报转呐、啊。啊，但是有情众生呢，他有个麻烦，麻烦在哪呢？业障。啊，他有很深重的业障，有时候比万事啊还困难。你讲经，万事会点头啊，那人不点头啊。

他染上了邪知邪见，所以比石头还难度化。度万事容易度一个明万不灵邪知邪见的人难啊。总归要真诚心，要长时间没有不能感化的所以自度度他，先决的条件要肯定，一切有情众生皆有佛性，一切无情众生皆有法性。儒家讲的人性本善，这是基本的概念就是肯定一切众生性善，本性是至善。至于孟子讲性善，荀子讲性恶，往年我在香港，香港亚视来访问过我好像访问我的人是何守信先生他就问我这么一个问题，古人讲啊，人性本恶看看这个社会世界的人性是恶是不善的你到这个社会上能找到几个善人呢纵然你行善的时候人家都怀疑，你怀什么意思啊？大概不怀好意。我告诉他，孟子讲的性善，荀子讲的性恶，不是本性那什么性呢？习性。所谓是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习性习性有善恶，本性没有没有善恶才是真善，才是至善为什么呢？有善有恶，你就落到二去了，就落到二三里头去了。真如本性叫一真呢，一真里头没有对立的，善恶是对立的，没有善恶，没有生死。没有缘尽，没有大小没有菩提涅槃所有一切对立的都不存在，这叫一心不乱呐！一心不乱是能证呐！我们用佛的话来说，能心能变，一真法界是所现所变。你什么时候其如一真法界？你真正用念佛这个方法达到一心不乱，一真法界就现前了。一真法界在哪里？就在面前。你放下妄想分别执着就是

啊，所以感恩要以行动表现，不是口头上说说的。在今天的社会里面，大家把伦理道德都忘掉了，没人提了，所以社会动乱，人心不安啊，我们一般讲啊，没有安全感啊。真正的安全感是从圣贤教诲当中悟得的，就是前面讲的身心愉悦，心开意解，是从这里得来的，这是真的，不是假的。

啊，而去啊，坐立而去，去不是就没事情了？去干什么呢？去依教奉行啊，依教修持啊，一往不退呀，这是而去啊。你看看这个幕后这几句话，欢喜信受坐立而去，这里头的意思太丰富了。啊，绝对不是说我们现在的一般人，啊，在听经，听完之后坐立而去，啊，出去干什么？出去就胡思乱想了，就胡作妄为了，啊，把刚才在讲堂所听的忘得一干二净。真正听懂了的，听明白的。啊，断一生信的，开发愿心的，人家坐立是感恩，啊，身心皈依，而去是去。受持、读诵、为人演说，啊，他真干了，最后，我们引用云英老法师的几句话。这个《弥陀经要解》，云音法师有讲义。啊，他在最后有这几句话，劝勉我们：从今日起，世间名利呀。抛去撇去，切莫走向其他路去。他讲了五句，这是第一句：世间名利是假的。

精进力呀，选最好的，为什么呢？这是我们的恭敬心。我们接受别人的时候呢，决定不能有分别心。成就自己的德，供养别人是成就自己的福报，修自己的福报。啊，所以念念呢，为别人想得很圆满，不要为自己想。啊，自己接受别人的供养的时候，决定没有分别心。我们在这里修行吗？啊，样样都要要求，你没有立六道轮回。啊，真正立六道轮回了，日常生活当中决定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了。啊，没有一样不好。啊，样样都好。这个样子才能养自己的清净心呢，养自己的慈悲心呢。要记住，恒顺众生，随喜功德。佛教我们四摄法啊，所以道场为什么要做得那么庄严？不是自己受用的，这一点很重要。现在这个道场庄严是自受用，而不是他受用。错了啊！你看看古时候寺院丛林，啊，建筑富丽堂皇。你再看看

啊，物质生活一起简陋啊，啊，对待人要尽心尽力。啊，四摄法里面头一个布施，啊，那个布施就是，啊，我常讲的，啊，多请客，多送礼，啊，多供养。爱与是真正的关怀，啊，诚心诚意的关怀，啊，力行，我一切的作为对众生决定是有利而无害的。这样才能摄受一切众生。啊，那我们对自己、对别人，对自己的要求是要简单、刻苦，与法相应的，就是对这个世间没有留念的。啊，对别人丰足。使别人呢感受之后，他能感恩，他也能够皈依三宝，啊，投生归命啊，意思在这个地方啊，啊，这是戒引众生啊。怎样自行，怎样化他，佛都做出了榜样。给我们看，啊，那么头一条，学区明文理养；第二条，这个念都是这样念法，从今日起，一切获益，修去卸去，切莫走向其他路去。或是迷惑 那里面贪嗔痴慢疑是迷惑，外面明文理养五欲六尘通通都是迷惑，迷了你的心，迷了你的智这个东西不能不离开，我常常勉励同学们呢，，我自己今天有这么一点点成就，得力于老师的教诲，张家大师教诲，，他老人家叫我看破放下。，放下自私自利，放下名闻利养，放下五欲六尘，放下贪嗔痴慢，我真做，才有这么一点成就啊！做的还不够啊！，每一天还认真努力在做。现在我很有信心呢，很有把握。进步非常快速啊。佛法的修学，开头进步很慢，特别是前面十年。因为你要给你自己妄想分别执着那个习气，等于说打仗啊，非常辛苦啊，你要过

0: 果然能克服，那以后就一帆风顺了。啊，头十年真的是关键。啊，如果你的缘不是很殊胜，烦恼习气很重，十年时间不够，你心定不下来，你总等二十年、三十年。啊，但是你要记住，纵然是三十年，比起无量劫的轮回，那太短太短了。啊，这三十年要熬过啊，然后慢慢的是慢慢就进入自然了，自然放下了，一丝毫勉强都没有了，这个你就自在了啊。可是最初的这个因缘，那是你能不能成就关键的所在啊。这个因缘就是老师啊，你对老师有没有真正的信心啊？这个是第一个关键啊！我对老师尊敬，我对老师的话相信，老师教给我的我真做，头一关。对老师如果有怀疑，那就没办法了。不要说三十年，三百年你都不可能有进步。
1: 我们接着看最后啊，云音法师的开示啊，他说了五句话。第一句是说，从今日起，世间名利抛去撇去。
0: 第二句是，从今日起，一切惑业修去卸去，切莫走向其他路去。这两句确实是我们修行学佛，特别是求生净土啊，永脱六道生死轮回啊，不能不认真学习的啊，因为它是我们一切成就往生净土的基本的障碍啊，这个障碍不能突破，我们这一生当中无论怎样认真努力修学啊，只是在阿赖耶识里面种一点善根，作为将来得度的资粮啊，而这一生当中呢，决定不得受用啊。所以要想成就，对于这个道理、这个事实真相，不能不彻底明了。然后你就这个彻底明了，就是所谓的看破啊，真正看清楚、看明白了，看破之后啊，你才能放下了啊，你才能得清净心呢，一丝毫不染着。这个是我们净宗同学 修行的真实功夫。

这些年来，我们抓住了修习的纲领，我们修心，以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以这个为目标啊。换一句话说，我们要转虚伪为真实，佛心真实，凡心虚假了。不能再用虚假的心了，不可以用了。不怕吃亏，不怕上当。不怕苦，不怕难，不怕死。我们只求生极乐世界，只希望亲近阿弥陀佛，要用真诚心。要转一切分别执着为清净心。放下一切的染污啊，染污是意呀，特别是第七识，莫那是染污意，转染污的心为清净的心，转共高我慢的心为平等心，这个我慢是很严重的烦恼。你看看这个我们前面讲的烦恼浊，这是世尊把烦恼归纳为根本五条啊，贪嗔痴慢。贪嗔是染污，慢是共高我慢，自以为是，目中无人，这个都是严重的障道，要转傲慢为平等，转愚痴为智慧，正觉是智慧呀。你看看，不通通都是在转吗？转疑惑为真诚，转自私自利为大慈大悲，这叫真做功夫啊！在日常生活里头转呢。在工作里头转呢，在处事待人接物里头转，别人对待我用虚伪，用染污，用高下，用自私自利，我对他不能这样子啊。我对他一定要用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我一定要跟佛菩萨一样。佛菩萨怎么对众生？然后我们想一想，众生怎么样对佛菩萨？众生对佛菩萨都欺骗，那对我，这就无所谓了嘛？他连佛菩萨都欺骗。他对佛菩萨都功高我慢，那对我算得了什么呢？可是我们想想，佛菩萨怎么对众生，这个太重要了。我今天。

不干了，啊，我要横超啊，要超出去了。啊，六道轮回真的看破了。啊，这个把戏，无量劫来搞到今天，够了，不再搞了。所以，万缘放得下，啊，事出世间一切法，没有一样放不下了。身心归命净土，归命弥陀，啊，这就对了。啊，事出世间法，通达明了，看破，一丝毫不染着，那放下。对，一切惑业，啊，迷惑颠倒的那些事。啊，我们通通清楚，清楚是明了，是慧。啊，戒除，不能不戒除。啊，戒除之后呢，如如不动。啊，也就是说，决定不起贪嗔痴慢疑。啊，戒除的之后，念念呢都能够与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相应。这就是菩萨道啊，这就是成佛之道啊，啊，我们走成佛之道啊。啊，不，千万不要去管别人，不要去想别人。啊，你一想你就堕落了。啊，不要去议论别人，你一议论你就造业了。对待有善根福德因缘的人，可以共化了，我们讲可以对话了，互相勉励。对于不能接受的，啊，他成见很深的，烦恼习气很重的，或长令欢喜。啊，他给我说，说的再多，啊，我恭恭敬敬的态度在那里听，心里面默念阿弥陀佛，希望佛菩萨以大慈悲威神力加持他，啊，希望他早一天觉悟，早一天回头。啊，我们道德智慧能力不足，啊，没有办法渡他，啊，我们求佛力加持，啊，这是我们可以做得到的。啊，第三句，从今日起。一声阿弥陀佛，实心念去修去，切莫走向其他路去啊！前面着重在行愿的建立，有了信愿，行重要了。这个法门，行就是这持名号。啊，目的呢，就是一心不乱，心不颠倒。啊，一心不乱，就入佛境界了。

早年我讲弥陀经，跟诸位多次说过，一心是能证，一真是所证，我们要想证得一真法界，诸位要知道，西方极乐世界是一真法界，华藏世界是一真法界，一切诸佛的十报庄严土都是一真法界。啊，你怎么能证得呢？一心就证得了。啊，一心在哪里修呢？一心在日常生活当中修。啊，什么叫一心呢？与一切境缘，啊，境是物质环境，缘是人死环境，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这个时候叫一心。才起心动念呢，古人讲你已经落二三了，不是一心了。啊，二三是什么意思呢？二就是分别执着，啊，就是第六意识、第七识，二二意呀，啊，第七是一根，第六是一识，叫二意。啊，三呢，二意加上阿赖耶叫三，啊，三心二意呀，三心是第八识。第七识、第六识叫三心，二意呢就是第七识、第六识。你才动一念呢，就落二三了。换一句话说，你从真心就立刻堕落到妄心。如果在一切境缘当中，这个世出世间一切法，你都能保持着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你永远保持呢这一心。哪个人没有一心？人人都有一心。古大德讲得好，第一念是一心，第二念呢就落二三了。所以你那个第一念保不住啊，虽有保不住，很快就堕在二三了。那么你就是妄心，就是烦恼习气做主了。啊，阿赖耶里面那就是无量劫来烦恼习气种子。啊，种子遇缘就起现行。啊，缘从哪里来呢？前五识接触外面境界，那就是缘。啊，这一接触，第六是大妄想，第七识是虚妄执着，他立刻就生起来了。啊，这是凡圣的分水岭呐。圣人没有别的，就是能保持着第一念，永远第一念做主。啊，八十五十一心所不做主啊！啊，这是诸佛如来啊！我们要学，得学这个本事，你才真正得受用啊！顺逆都是增上缘。文殊菩萨在楞严会上讲的时候，顺逆皆方便，这个话讲的一点都不错啊。啊，那是一个什么真正有智慧的人，顺境逆境无疑不是

善巧方便啊，成就自己的德行，成就一切众生的殊胜的机缘啊，顺利皆方便的啊。但是那不是一心的人呢，顺利度造业啊。顺境里面起贪痴，逆境里面起嗔恚啊，没有不造业的啊。那么由此可知，那就是藕益大师讲的净缘无好丑吧，好丑在于心啊，心善，一切境界都善，顺利都善，心不善，一切顺利境界都不善，境随心转啊。这是真理，这个道理要通达，要明了啊。然后我们怎么修法呢？佛菩萨教给我们一句阿弥陀佛啊，这一句阿弥陀佛怎么念？六根接触外面六尘境界，才起心动念。古人常说，不怕念起，只怕觉迟啊。这个念头才一起，立刻阿弥陀佛把这个念头啊打掉了。这一句阿弥陀佛就是觉，用这一句正觉啊，无上正等正觉，把所有一切妄念通通打掉。这一句阿弥陀佛是本善啊，起心动念那是习性啊，这是本性啊，我用本性把习性呢完全控制住了啊。这个是什么？有功夫啊，真功夫啊。菩萨声闻缘觉，他就是会用这种功夫啊，能够保持正觉，能够保持不退转啊。平常叫你念念念这一句阿弥陀佛，佛菩萨教导我们不怀疑，不夹杂，不间断啊。不间断有很多种说法啊，对我们初学的就是这一句佛号绵绵密密啊，不要间断。为什么呢？一间断呢，妄想就出来了，烦恼习气就冒出来了啊。不间断呢，就是控制住烦恼习气，它不起现行啊。一定要记住，六根接触外面境界啊，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这叫做一心。你看祖师大德常常教导我们呢，一心称念。你要懂得什么叫一心啊，还起心动念，还有分别执着，那你是妄心啊，你是妄心念佛，你不是一心念佛啊。就是玄奘大师的译本啊，虽然他不是啊，他不是一心不乱，他是一心系念。

你们想想，佛在经典里面教我们怎么念佛了。除了阿弥陀佛之外，除了极乐世界之外，什么也不想啊。最简单的方法，连极乐世界也不想，专想阿弥陀佛。为什么呢？见了阿弥陀佛，不就生极乐世界了吗？想极乐世界还挺麻烦的。十六观是想极乐世界。无量寿经，夏莲老的汇集本，48品是想极乐世界。讲的是极乐世界。你要是观想的话，那是想极乐世界，哪有一句阿弥陀佛这么方便？真正聪明人连极乐世界也不想，专想阿弥陀佛，专念阿弥陀佛，他怎么不成就？阿弥陀佛是我们身心真正归依处啊，所以叫我们呢死心念去修去，修是修正的，把所有的妄想通通放下了，这是修这一句阿弥陀佛的时候，好好的去念，务必要做到大势至菩萨的标准，都摄六根，净念相继。这是大势至菩萨，他老人家用功成就的秘诀，教导我们的。都摄六根，这个意思不是叫你眼不看，耳不听，不是这个意思。眼也看，耳也听，鼻也嗅，舌也尝，决定不落印象也就是决定没有妄想分别之处决定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你尽管看，尽管听确确实实没有分别，没有执着，没有起心，没有动念念念呢绵绵密密的阿弥陀佛我给外面境界一丝毫不影响，这个境界就是宗门里面明心见性的人，他常常说百花丛中过，片叶不沾身，就是这个境界他用参就的方法达到这个境界净宗是用念佛支持名号的方法达到这个境界心里面确确实实只有一句阿弥陀佛，除一句阿弥陀佛之外什么都没有，不可思议这才是真的这一生阿弥陀佛死心念去修去什么是死心呢？与世出世间一切法一切人事物再也不放在心上了再也不起心不动念了，那就真的死去了不是境界不存在，不是境界不接触境界决定不妨碍你的心也就是决定不会

勾起你的妄心。你永远是用真心，啊，这个人叫慧念呐，啊，宗门常讲你会不？我们净土宗也可以说你会不？你会不会念？会念哪得了？成就啊，比禅高啊！这是实实在在的。啊，你才相信释迦牟尼佛在大集经上说的啊，持名念佛了是上上生妙禅呢，你才真正懂得释迦牟尼佛这句话。下一句大师教我们，从今日起，求生极乐无亲净土去啊！啊，切莫走向其他路去啊！啊，我们走哪一条路？走西方极乐世界这一条大道。这条大道叫无亲净土，他用的这个名词就是针对我们这个世间叫无着卧室啊，他们那里叫无亲净土。啊，为什么呢？我们这边戒除这是讲这个时代不好啊，西方世界阿弥陀佛成佛才十几，佛与极乐世界所有的人民都是无量寿啊，无量寿这个世界成就才十劫，这个时代是太好太好了。我们的戒浊它的戒清净呢，我们这个地方众生见着邪知邪见，迷惑颠倒啊，西方极乐世界正知正见，我们这个世间邪思说法如恒河沙啊，这楞严经上讲的，西方极乐世界，诸佛如来说法，那个数量啊，恒河沙没有办法比喻。大千世界未成数啊，这恒河沙怎么能相比啊？见解清净呐！啊，那我们这个地方烦恼习气很重，西方极乐世界的众生啊，居民众生。每一天听经闻法，供养诸佛，供养

遍法界、虚空界一切众生。你想想看，那个地方的人，不要说多，一天他所修的佛慧，要在我们娑婆世界，大概总得修无量劫，他一天就完成了。我们这边人有烦恼啊，人家那个世界人有智慧。

转八识成四智，转烦恼成菩提。五亲世界，我们这个世间众生中，

啊，为什么是众生住呢？因为这个世间的居民见解思想错乱了，啊，一切有情无情众生都受到这个染污啊，把一真法界变成了浊恶的世界。那么反看西方极乐世界，人的心善、思想善、言行善，他所感得的是极乐世界。不是五浊恶世啊！我们这个世界众生寿命短促，人生七十古来稀啊！60岁以后就是晚年了。

我记得早年在台中求学的时候，李老师给我们讲古文，讲的《秋声赋》，感叹着春夏秋冬啊，四时的变化了，人生也有四时。20岁之前，这人生的春天呢？20到40，这是人生的夏天呢。40到60是人生的秋天呢。64岁以后，冬天呢？老师讲这一篇文章啊。无限的感慨呀！世间人懂得怎样度过寒冬？要在春夏秋天做预备呀。但是几个人觉悟怎样度过你的晚年？世间迷惑颠倒的人多青春少壮享福，把晚年的事情忘掉了。晚年到来的时候，已经后悔莫及了不知道在少。

状的时候修福积德，中国古时候的教育对这个很重视。这个青少年注重于道德的教育，这扎根呢？20岁之前呢？20到40，为社会服务啊，造福啊。40到60，要培养底下一代的接班人呢。60之后，退休享福啊，那就懂得怎么样度过寒冬啊。是这么个教育思想，这跟西方人完全不一样。西方人是颠倒过来，一个人生什么时候是享福的时候呢？儿童，所以人家常说，这个在外国，外国是儿童的天堂，中年人的战场，老年人的坟墓，你说多么悲哀。不像中国这个思想，中国思想逻辑跟他们恰相反的，少年的青少年很辛苦，要发奋努力学习，踏进社会之后为社会造福，晚年享福，晚年不是坟墓啊，晚年是享福。这个外国的这个思想的时候，小孩10几岁福报就享完了，一生的福报就享完了，他又不知道修福，他晚年怎么不苦呢？那么我们看看西方极乐世界，第一个好处，无量寿啊！这个无量寿不是有量的无量，是真正无量的无量。怎么回事情呢？你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之后，决定一生圆满证得无上菩提。证得无上菩提，那就是真的无量寿了，那不是假的，为什么呢？我们不要说这个无上菩提了，就是讲正等正觉，圆教初住菩萨，破一品无明，见一分真性，正一分法身，在这个境界里面，生灭没有了，生灭没有了的时候，就是不生不死啊。这是佛法里面讲的大涅槃啊，大涅槃就是不生不灭，不生不灭是真正的无量寿啊。这个是大乘佛法里面修行的真正的目标。那么小乘四果罗汉也证得了涅槃，但是他那个涅槃不是真的，那么用我们一般的话来讲呢，他是相似的涅槃，不是真实的涅槃。

0: 他们有见性，所以佛称他为偏真涅槃。唯有大乘菩萨才证得真正的涅槃，大涅槃，圆初住菩萨就证得了，但是不圆满，圆满要在如来果地。这才证得究竟圆满的大涅槃。那么西方极乐世界最大的一个好处，不但是无量寿，还有呢，圆证三不退。 这个不得了，真的叫难信。圆教初住菩萨，这证三不退了，不圆。圆证三不退，真正讲圆证，等觉菩萨。我们把标准降低一点。 不要提得这么高，圆证三不退，那就是经上常讲的阿惟越智菩萨。阿惟越智菩萨是什么等级呢？7地以上。这是阿弥陀佛本愿威神加持的，不是你自己真正有能力证得的。 虽然得到佛的加持，自己还要认真修学。修学个人，这个功夫的进展并不相同，有人进步得很快，有人进步比较缓慢，但是他决定不退转。这个学习进步啊，有快有慢。 这是真的。那个快的呢？那早一天，他就真正自己证得圆证三不退了。虽然没有证得的呢，但是阿弥陀佛加持，受用，智慧也得能，也差不多。 这个殊胜是十方诸佛世界里头没有的，所以大师在此地勉励我们，从今天起一定要发愿求生西方极乐世界极乐无亲国土。我们要以这个为自己修学的宗旨。 最后这一条非常重要，一定要向究竟圆满的佛果迈进。也就是四弘誓愿最后一句：“佛道无上誓愿成。”你这才真正达到究竟圆满。
1: 证得究竟圆满的佛果，所以从今日起，即去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去，切莫走向其他路去。这个其他的路是什么呢？世间名闻利养，要争个什么头衔，要争个什么样的地位？ 要争个什么样的权利，错了。我们细心想想，细心观察，释迦牟尼佛给我们做的是什么榜样？他是王子，理所当然。继承王位，王位都不要。

他表演给我们看了，我们还要争什么？啊，我们今天要争取一个名位。如果你要想想，释迦牟尼佛就在我旁边，那佛是作何感想呢？啊，佛是怎么教我们的吗？佛不要啊，不要名啊，啊，不要帝王的名啊，也不要帝王的这个地位呀，也不要帝王的权力呀，通通放下了。也不受这个富贵的享受啊！啊，帝王那种物质的生活享受，他通通舍掉了。舍得干干净净。啊，他是个平民，什么身份都没有，什么头衔也没有。啊，他被人所尊敬，啊，大家称他为世尊。啊，这个世尊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现在的话，啊，特别在中国很流行，啊，尊敬的。啊，要用现在的这个与这个语言来称呼尊敬的释迦牟尼。啊，那个佛就是圣人，我们中国人称圣人，印度人称佛。啊，佛的意思是有智慧、有道德的人，觉悟的人。啊，我们对他名号上加一个尊敬的释迦牟尼圣人。啊，释迦牟尼佛、释迦牟尼觉者、觉悟的人，是这么一个称呼啊。啊，他老人家一生做的事情，哦，这个我们要学习教学。啊，自己天天不断的学习，每一天不断的教别人。啊，所以你仔细看看，用现在的术语来称呼他，他一生搞的是社会教育事业。啊，要用现代的话来称呼他。他是一位多元文化的社会教育家，他一生所作所为是多元文化社会教育的义务工作者，因为他教学不收学费呀，不接受供养啊。啊，每一天呢过最简单的生活，偷钵，啊，天天到外面去偷钵，偷钵人家给什么吃什么，决定没有分别。啊，而且都是感激心。啊，你供养一钵很好的饭，他很感激，感恩。你供养这个饭很不好吃，他也是平等的感恩。啊，为什么呢？供养的人都尽到心了。每一个人贫富不一样啊，生活状况不一样啊，贫穷那个地方就偷钵，他吃的东西很苦啊，啊，他供养给你的时候，那已经是他最好的。

啊，所以诸佛菩萨是用平等感恩的。我们学佛，学佛就是要向释迦牟尼佛学习，啊，学习他的存心，学习他的生活，学习他处世待人接物，啊，学习他慈悲教化一切众生。他知道慈悲济世里头最重要的帮助众生觉悟、啊、破迷开悟、啊、然后才能真正离苦得乐、啊、乐从哪里来的呢？乐从觉悟来的。苦从哪里来的？苦从迷惑来的。啊，只有破迷开悟，才能真正的离苦得乐。释迦牟尼佛懂得这个道理，了解这个事实真相，一生帮助人。啊，帮助人离苦得乐，他从因上讲，帮助人破迷开悟，啊，然后你自然就离苦得乐。这个弥陀经啊，细念法师弥陀经呢，我们就介绍到此地啊。这个下面一段呢，它这里有往生咒啊，这往生咒啊，我们也都要说说啊，对它要有认识，要有了解。好，现在时间到了。

西汉呢，大致的是如此。除了讲灾变的这一派，其余的他们都是根据田和川的这个这个易经的，不过田和川的传授下来那个易经的这些，每一位所写的那个章句啊，到后来都找不到了，只有在《汉书》那个《经籍志》里边呢，还有这个记载哪些人写的哪些著作，有那个名称而已，那个书都找不到了。再到了东汉呢，废氏一就是废止，他这个这一家的讲的这个易经啊，学的人就多了，像这个陈元、郑重、马荣、郑玄、荀爽，这就是东汉了。到了东汉以后就是三国了。三国时候在魏家，像王苏、王弼，他们这两家。从东汉到魏呀，这几家呢，那个时候在三国时候，后来还有那个稍微晚一点，也是在三国时候，那就是于范在东吴，都是有名的了。他们这几位啊，像到后来有郑玄呢，就是郑康成了，他的讲义的属于相术这一派。同时他还跟马荣学的，马荣是学田和的那一系列的。所以郑玄呢，这两家都有，一是田和这个系统，再呢就是学这个相术的。那魏家的王弼，他是讲义理，不讲相术的。一般讲是这个王弼写注解的那个周易啊，叫做扫相，把这个相术这个扫得干干净净的。实际上啊，他自己注解的时候有时候也有相啊。你说易经完全不讲相的话，那没办法讲了。你讲卦爻啊，讲这个两仪四象，这个都是象，你不讲怎么行呢？不过呢，他不像汉儒讲的那个那么这个复杂。汉儒讲的象数吧，分析又分析了，太复杂了。王弼他对于这个象数他懂不懂呢？懂，他知道的很多，就是针对那个像素太复杂了。

所以他注解这个周易的时候啊，他相书讲的少，义理发挥的多，因此他就成了义理这一派。到后来，从这个他以后到了唐朝、宋朝，比如宋朝的这个程子、程遗传呢，就是朱子的老师啊，程子写的这个《易经传》。易传，他就是属于王弼这一派的。那么这是后汉到魏家是这样，唐朝以后啊，这个所传的这两派。一个是李鼎作的，李鼎作啊，他编辑了一本叫《周易集解》，这个编《周易集解》呢，当王弼以这个义理来注解《周易》的时候啊，当时候也有不少人。提出反对的意见的，那么一直到了唐朝，孔颖达这个来做这个这个周易的这个正义的时候。周易正义是孔颖达，就是解释王弼啊注解的，他一注解这个王弼注解呀、以前反对这个王弼的呀、这个时候这些学说啊，都自然的就停止了。因此，王弼义理这一派啊，就非常兴盛了。我们一直到现在，看正式列在十三经里面呢，只有王罕注的孔颖达的正义列在正式十三经里面。可想而知啊，他这一派呀、是非常兴盛。在当时啊，李鼎作也是唐朝，他看见王弼义理这一派啊，这样摔下啊，这个郑玄这个相术这一派摔下来，他呢就搜集的这个汉学家，包括汉儒在内。注解的这个《易经》呢，一共有35家。这个35家，李鼎作的这个《周易集解》前面有一篇序文。这篇序文里边呢，到后来清朝的这个李道平的一个纂书，就把35家的一个都注解出来了。那么，李鼎作搜集35家的汉学的注解呀、成为一本这个《周易注集解》。除了35家以外，还有一些他自己注解的。那么这一部的《周易集解》呀，是主要的是讲相术。

因此，从唐朝这两种两大著作，一个是王弼的注解《孔颖大书》，一个是李鼎作的集合35家的注解《汉儒注解》，成为这个《周易集解》，一是代表相术，一是代表这个易理。从唐宋元明清一直到现在，你不论哪一家讲的超不出这两家。这个我们明了之后啊，我们现在看一般的注解，看民国到清朝的注解，可以了然它是属于哪一家的。这个现在在台湾也有很多注解，那就是更容易知道了，那就不必说了。除了这个以外呢，还有宋朝邵尧夫，邵尧夫就邵雍啊，尧夫是他的号啊，有的也叫做邵子。那么邵子有一派，他也讲相术，不过他的相术跟汉儒的讲的相术啊有些不同的。他这个相术啊是根据了河图洛书，河图洛书啊是在那个时候以后在华山学道的一个陈摊呢，陈摊也叫做这个陈希夷啊，人家一般称呼他希夷先生。那时候这个希夷先生呢，比如现在大家看见那个太极图，就是陈摊传下来的。太极图、河图洛书、邵尧夫呢，他跟陈希夷那一个系统传下来之后，他在这一方面呢，特别发挥了他的相术派，这个宋儒啊，都有一派。宋儒这一派呀，在比如说这个程子、朱子，程子那个写了一本书啊，《易程传》，《易经》的程子传，就是程子的著作，《易程传》呢，就是走的路啊，这个就是王弼的义理这一派的。但是程子的学生朱子啊，他这个也有这个他的老师这个程子这个义理一派，他另外呢又有邵尧夫的这个河图洛书的这一个系统，所以两者他兼而有之，是这个情况。那么到了清朝，那就不必再细讲了，清朝分得很清楚了，清朝专门讲的这个术相相术派的话，但是后来就讲了我们在这个班上，我们将来用的这个课本呢，就是用那个

李典作这个《周易季解》，因为清朝的李道平的篆书，我们就用那个做这个课本。这个讲表，这个讲表过来，各位再看那个第五章讲表。这个第五讲表，这个著述简洁，著述简洁呢，它就是因为啊，我们现在看那个注解《周易》的那太多了，从民国到清朝以前呢，那已经很多了。现在在台湾，你到书店去看看，现代人写这个周易注解的哪更多啊？在这样多的之中，我们要研究啊，要有所取舍。有所取舍啊，并不是说我们现在今日那些注解我们不要看，也不是这么说的。啊，可以看的，但是我们在这里介绍几家，把这几家的这个注解啊，都研究过以后啊，自己对于这个《周易》啊有一个基础，有了基础以后，再看看现代人的注解啊，你就有分辨的能力了。他注解的合不合乎经义，我们有一个了解。所以在这里呢，介绍四家都有具有代表性的。第一个周易正义，周易正义是王弼、韩康伯著的，这不是两个人著的。前面那个六十四卦的这个经文，探传、象传、文言传，都是王弼著的。韩康伯呢，后边那个系辞上传、系辞下传、说卦传、续卦传、杂卦传，那都是韩康伯著的。韩康伯就是王弼的学生，老师学生共同完成的这一部著作。古人注解著书啊，那个不容易的。没有像我们现在注一本书啊，好容易一下就出来了，那人家不那么简单。这呢是他是说的义理，废除这个相书。虽然废除相书啊，说义理啊，不过是偏重义理而已。非的相术是非的那些复杂的相术，主要的相术还是要讲的。他曾经写了的一本，这个说是一篇文章也好，说一本书也可以，叫做《周易略离》啊，略是简略的略，概略的略，离呢是什么例子？举例子的例子。周易略离，他在周易略离里边讲到相术的问题啊，他有一句话啊，他说是两句话也可以啊，

得一呢而忘也，得相呢忘也，你得了这个相呢，就那个言语，就是那些文词啊，那个词就不要可以忘记它了。你现在还记着那些言词的话，你就换句话，这个相还没有得到。这个再有一句呢，得意而忘相。这个言语，比如说文王周公用言语来解释卦爻的，言语是解释象的了。你明了象的话，那个卦辞爻辞可以不记它，就是得象而忘也。再个呢，你研究象的目的是要了解这个卦爻所讲的道理啊，道理就叫意啊，意思啊。你得了这个意思，真正的意思你得到了，而忘相，相也忘掉，那个卦也好，爻也好，相就不要存在心里面。存在心里面呢，你这个道理你就不能明了。这个两句话我们要记得，得了这个这两句话记得以后啊，这是学医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方法。就等于学佛的人讲，学佛的人就是你学佛你要研究经书，经书啊那个非常重要了，经书所在就是佛之所在，你看经书就等于看佛是一样的，多么重要啊。但是经，释迦牟尼佛在《金刚经》里所比喻，经啊就像那个坐船一样的那个筏了，竹子编的那个筏了，你上了岸了，那个筏就不要了。换句话说，你明心见性啊，这个言语相、文字相啊，都不要放在心里边了。你心里还有言语相啊、文字相，你的相在哪里？做根。你心性就没办法明了，没办法证实。这里我们研究周易，目的就是要把我们本有的太极能够明了，能够证到，那就是王弼所讲的得相而忘也，得意而忘相啊。他叫我们学周易的方法应该这样，是他这一派。所以学易理啊，尽管学易理，但是王弼这两句话是要记住。第二呢，是周易集解转书，李殿座的集解，李殿座是唐朝人，那个集解呀，在唐朝那个时候，学易的人，国学的基础都好，可以看得懂，到后来人家看不懂了，到清朝，已经很难看得懂了。所以李道平啊，他来注解这个集解。

这叫转书。这个时候由他这个转书一出来的时候啊，汉译有35家的，等于35家的专辑啊，李典都的集结啊。这个专辑到后来人家看不懂，经过李道平这一注再一注解的时候一书的话，这个专辑啊，今日之下我们可以看得懂了。所以说我们看得懂啊，还是要大家研究啊，不研究还是看不懂啊。就拿我本人来讲，我还根据两位老师学的，不跟两位老师亲自这个尝试的讲的话，也看不懂啊。就算跟我两位老师学的话，能不能够把这个李道平这个转述完全看明白，我不敢讲啊。是这个道理啊。他这里边非常复杂的。那么第三呢，是周易集注。这是明朝赖之德著作的，他的集注，他虽然是讲的集注啊，实际上他自己的啊这个注的很多，他的这个有里面很多了，他自己特别注重的是。错综用这个方法来解释周易，所谓这个错综啊，就是把两个卦啊，比如说六花卦了，横排的两边对照的看。这边看这个卦是这个，这边看是那个，两者一体的两面是错综。这个是错啊，错是横的，综的呢是直的，上下来看，上下颠倒的看，叫综卦。那么他这两种啊，这就是不得了的啦。赖之德为了研究周易，他在四川那个万县是山区，在山区里用功啊，三十年不出门，不跟外界接触，在那里研究这个一部周易。所以这个完成这个周易集注啊，后来这个学他这一派的人呢、啊，那成为赖之德的赖夫子啊，等于圣人再来的，这样称赞他。那么但是也这个很不容易了，后来我们把这个汉译的一对照一解呢，当然他是在他来讲是发明的了，但是超不出古人的这个著作，他的所谓这个除了这个错综，还有中药，中药是中间那个中啊，中药什么呢？六花卦除了上下两花以外，中间四花叫中药。中药讲错综啊，都在中药讲，很注重的。所谓中药啊，就是在汉儒以前祖传里面就有，叫护体护卦了，这到后来要讲的。
所以他是也是古来的这个所传的这个方法。还有他这个初中的这些，那么汉儒所讲的那个旁通啊，一个道理。那么我们综合看起来，就跟他用的名词不同啊，方法还是大同小异。其实大同小异，我们研究周易了，你参考哪一家都可以了，何必有蒙混之见呢？这些应该要明了的。第四个呢是古周易定古，是明朝，他比赖志德要晚一个时候，他快要到明朝末年了，他这个名字叫何凯，凯就楷书的那凯，号呢叫何玄子，他的所谓古周易定古啊，他就根据那个废止，按照废止的那个次序，经是经，传是传，恢复古时候田和那个时候的十篇这个译文呢，分别的独立的编了。不过是虽然分开的呢，他为了注解的方便呢，除了那个诗意分别的附在经文的后边，上经下经后边，那么在注解这个上下经的时候啊，他也用这个诗段来诗意来注解，这是他的古周易定古。那么这个现在这个本子在一般留书店里啊还没有，在图书馆里面可以找到啊，这个四库备要里面都还有的。那么这样分开了这四家这个孔氏著书的本子，偏于义理；李氏季节这个转书是偏于相书；赖志德的这个记注呢，和氏定古啊，他这两家兼采相书义理，所以兼采相书义理啊，他就相书这一方面偏重这个少氏，就是少子的这个这个这一派的相书。那么这样大致的情形了解之后嘛，在我们将来研究时候啊，是用这个转书的本子。那为什么用转书的本子呢？我的这个想法呢，其实这个汉书的非常麻烦，也困难。困难的时候，我们大家把这个困难的这一方面呢，有一个了解。我的希望呢，不是就这一本都能够读通了，那个时间要长时间。这个

一个基本的一个一个功夫啊，能够把这个汗如这个注解自己要具备，能够研究，能够看得懂，这就行。能够看得懂，各位将来对于周易有兴趣，要有这个志愿在这上面用功夫，你把汉儒能够看得懂，你自己还往里边深入的研究，再看其他的这些注解啊，这个义理这方面的，宋儒的这个相术，这个河图洛书这一方面，你都可以广泛的看呢、啊。广泛的看，那个时候会通啊，会通之后，你对于这个周易啊，就等于是看周易，就等于看佛经。你才真正能够明了太极是什么情况。这个研究太极不容易的。太极原来这个连名称都没有。从伏羲氏到文王周公，名称都没有啊。虽是没有名称啊，那时候只要是圣人，圣人的境界他看的一看就明了，一看这个卦爻这个符号马上就明了，有象就是明了这个体，就是佛家讲的有一个那个象宗嘛，象宗有一个重要的一个告诉人家一个方法，即用显体，就是这个用象用方面呢，显出本体来，显出这个心性出来。那些圣人呢，就看这个从这个卦爻这个象呢，他就明了太极这个本体。虽然没有太极这个名称，体他明了。他明了之后啊，他就根据这个有体起的这个象，起这个用，他来教化一般人，他用变化的方法，在政治上的各种设施用言语文字，用他自己的这个办事的这种行为表现出来，就是从理性上面的。所以那些圣人唐尧虞舜都是圣人的，他虽然没有正式跟大家讲周易，那是不叫周易啊，没有跟大家讲易经，可是他全部所表现的都是易经。为什么易经呢？易经讲的这个性啊，讲的本性啊，他的一切的作为都是从本性里面出现的，从本性的出现，所以天下都可以让人家，可以让先。那么这个只要是哪是贤能的人，他可以禅让。到了后来这个三代的时候，夏商周三代开国的这都是圣人，他一切都是全心全力的为天下人的，他自己丝毫没有自己的私人的利益啊，这都是发挥易经的这个本性的这种作用啊。到了孔子的时候，他不在位，那么他要教化

教化的时候做出释义出来，又把这个周易定出一个名字，这个出来叫太极，就是太极啊。太极就跟佛经里面讲，佛经有时候说如来藏，有的叫这个真如本性，有的讲实相，那太多了。孔子定出这个太极呀，就跟讲实相，讲这个真如，讲这个如来藏一个意思，名字不同，指定了个本体就是一个意思。就是一真法界，一真法界就是真如。到孔子定出这个太极之后，连图都没有啊，没有图啊，只是一个名字而已啊。至于后来陈潭这个道人，他传出有太极图，有河图，有洛书。据一般研究周易的人讲啊，陈潭也不是自己发明的，他一定也有古代的人呢、传授下来。古代怎么传授下来的？这个周易孔子研究释义啊，虽然没有正式讲这个教学生这个相书啊，太极图、河图、洛书，虽然没有讲啊，在当时跟孔子同时代的呀，还有那些老子啊，孔子曾经问礼于老聃呐、老子知道啊，这个图也知道啊。孔子即使问礼于老聃，不是那么简简单单的问了几条礼就算了。周易他也会跟老子也会谈到这部书啊，孔子也懂啊，不过孔子没有把这个图书说出来而已。至于后来陈潭呢，他传授这个图书太极之图，他在华山修道的，就是从这个学道的这一个系统，也许从老子啊，不管后来研究这个老子出关跟这个周家这个老子是不是一个人，我们不必管他。老子出关的时候啊，那个关令尹喜把他留下来，你这一出关呢，你这个学问呢要留下来，所以老子给他写了五千言这个道德经。道德经里面呢，据他们研究啊，就有很多有周易的道理在当中。也许呢陈潭的这个学道啊，就是出关的这个老子啊，他的那个这一派这个图像，这一派啊，可能从那个在山上这个学道的人呢、所谓异人呢、从哪里传下来的？这个是在民国时代还有人这么研究的。有这个一个说法。说法是说法，我们把这个几家这个列出来以后啊，我们先

里有一个概念，这个讲相术、讲义理，这个都是方法。重要的目标啊，就是要认识这个太极，觉悟这个太极。觉悟这个太极啊，就是王弼所讲的，你要得相王也，得意而王相啊。要明了这个道理，我们才能够把这个周易真正修好。往这个方向走啊，才真正是跟这个佛学以参照的一个研究的话，它就是我们固有文化之中啊最完整的一部经书，就叫我们开悟，叫我们成就圣人的这一部这个完整的一部经典呢。那个时候复习式就发明的了。复习式发明的话，你现在我们现在学佛了还学这个干什么呢？你有这一部经在这个对照着研究啊，学佛也学得好，拿佛法在以参照研究周易也修得好，相辅相成，道理就在此。为什么相辅相成呢？比如说我们现在修的卦爻，卦爻都是相啊。卦爻你怎么样研究？研究往往周公的相辞啊，这个爻辞，这个卦辞。研究孔子的这些象传、探传等等，目的就是要我们悟。一悟了之后，就跟佛法一样，悟这个明显见性。佛法讲悟啊，各家的各宗各派讲的方法都不一样，禅宗有禅宗的办法，研究教的有研究教的办法。现在我们兜一层这个周易啊，悟，这是我们中国圣人讲这个开悟的方法，那我们更好啊。这里一个特殊的办法教我们怎么悟啊，讲到后来我们就慢慢知道了。对，孔子讲那个这个象传、探传，处处都是叫我们悟的，所以到后来我们也特别注重啊，孔子讲的这个探传相传，着重点就要以这个往里面研究的一个重要的一个门路。

诸位同学，大家好。先看《感应篇》第83节：见他是变，变说他过；见他体相不拘而笑之。见他才能可称而已之。这一节注解里面说得非常好，他的意思就是说，这个色变，用现在讲的话就是过失，或者呢，是在他不得志的时候，遭遇到困境的时候，世间一般人往往在这个时候说他的种种过失，过失或许有之，多数无中生有。